0: 天啊，拢会当互恁收听，为家人调听到乡村尾啊，为西半部听到东半部，金门马祖平湖离岛拢总听会到啊。只要是咱的国人啊，只要是咱爱护台湾这块土地啊，即个听小家宏甲小安的爸爸妈妈，咱拢互恁啊，会当来收听到阮的节目。未来阮的节目啊，时间会阁愈来愈长来服务大家吼啊，会为透早的六点啊，甲暗时的十二点啊，阮暗时阁有另外新的主持人继续要来服务大家啊，希望大家静待啦吼，敬请期待啊，两个啊，真好主持啊嘛，真好开讲。
1: 马胜阮的前辈呢？
0: 哎呀，啊，迄过去拢伫播音界啊，拢已经做过真久的播音。
1: 是啊。
0: 啊，咱好不容易吼啊，敢邀请来咱的团队，要来做参与。
1: 是啊。
0: 啊，这个甲我今日有一个同款的心情吼，嗯。啊，今日我的心情既欢喜啊，又艰苦。
1: 欢喜是安那？
0: 啊，欢喜
1: 要讨着回啊！
0: 讨无着，
1: 讨无着，啊！你唔是讲哦？
0: 但是欢喜的是安那？你知无？欢喜的是讲咱用心计较，
1: 是
0: 啊，开发一支产品，
1: 对对对，
0: 啊，已经正式就电视吼，一礼拜大家买个变变叫，
1: 是啊，
0: 啊，互一挂爸爸妈妈卡来讲好，加在进前有甲你买起来看，
1: 嗯，
0: 啊，无电视台暂时咧卖吼。
1: 各位爸爸妈妈更不相信，看那边问嘞，
0: 看
1: 我电视台问介绍。
0: 安尼恁就知影讲，家宏有甲恁欺骗，无甲恁欺骗
1: 是啊，是啊。啊，咱实在讲啦，电视台因为它伊个广告实在太贵个啦。
0: 啊，我讲，贵甲无贵吼，唔是重点。
1: 是啦。
0: 重点是咱的产品真材实
1: 料。名有效啊，
0: 本来就有迄个价值啦。
1: 对对对。
0: 啊，只是因为伫我的节目，
1: 家宏是上咱只打不过。
0: 讲事实嘞，我拢爱只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1: 是啊是啊，
0: 会当食平安、食健康，
1: 会当维持阮的电台机就好啊啦。
0: 啊，食出恁健康的生命，
1: 食
0: 出恁活来的专员，
1: 无唔对，
0: 这是我一生毕生的志愿加啊心愿啦吼。啊，我讲今日这个三皇啊，我都讲自开始哦，我听到我朋友阿公七十岁生癌，食到107岁，因阿妈生癌食到105岁。啊，就是拢靠这个三环敢维持。你看30几年哦，啊，同款靠三环，让癌细胞降低，让癌细胞凋零。无论你是你身躯的炎啦、红啦、血啦，啊，拢总甲你降掉。我前两天我家己一个朋友哦，为着干那要降肝指数，伊个猛暴性肝炎吼，1200几。啊！我硬强迫伊一天食8包，
1: 但伊真正够骨力嘞呢。
0: 甲咱长辈时代报告吼，啊，10天内底啊，然后伊降偌济，你敢知？伊的指数降一半以上啊！
1: 是是是。哎呀，
0: 来喂了，来。
2: 喂，家宏啊。
1: 哎，是哥。哦，足久无听到你点歌呢。
0: 是哥，你今日先啊，才早到用。
2: 我
0: 爱
2: 七
0: 十
2: 八
1: 载都爱
2: 起来
1: 饲鸡啊，
2: 嗯，十点嘛
1: 咧，伊今日十点鸡啊，今日食饭，哎，枵死啊！
2: 但我来七八
1: 载才饲，
2: 可能
1: 枵死哦，枵死就对。我爱起来甲你叫车啊！
0: 你今有要点歌还是要？
2: 我要点歌啊，嘛要俄罗斯产品啊，阿
1: 伯。哦，你真正拢无人知影食
0: 产
1: 品
0: 较重要，点歌无重要。
2: 是哦，
0: 嗯，
2: 对，我老黑啦，
0: 大中王
1: 啊，
0: 大中王哦，哦，张妈妈啊，恁老听现场的节目就知影吼。
2: 黑
0: 玉英妈妈呢，学了个会得志。
1: 对啊，巧。
0: 哎呀，本来巧姑，
1: 啊你是安那才大中王？
2: 哦，我就起个先压落，压落背起，嘿，有当时腰酸啊，老啊咩？
0: 好好。
1: 老啊。
0: 唔系啊，你还真少年嘞，你叫我几岁啊你啊？哎呀，
2: 叫恁
0: 阿姨
2: 叫
0: 讲到，安尼吼，阿要点要点什么歌？
2: 我要讲歌，妈妈的撩魂啊！
1: 妈妈的撩魂，好，我带下来播上。
0: 妈妈的撩魂非常的伟大吼。
1: 是啊是啊。
0: 伊的一粒一茎，拢是为着咱这个家。
1: 是啊，本来少年，你看今麦甲咱饲到哈大汉，那个撩魂拢造出来。
0: 对对对。
1: 是啊是啊，哇，你的观念加赞。
0: 哎呀，和我同款。 好，啊，等下甲你，
1: 等下甲你安排哦，哈，
0: 安排哈，
1: 好，多谢你哈，拜拜。
0: 我讲我这个产品，要卖给电视台，和我内心的煎熬，然后几个月，啊，自从签约卖给电视台了，我无一工好困眠的，逐工都咧想，啥啦，逐工都咧想，想讲我一个遮好的产品，啊，卖给电视台。即个爸爸妈妈唔知买得起无？啊，我予遐济人个感情食好去，包括我个丈人致癌四期，食甲免挂急免开刀。第二，咱个丽华妈妈鳞癌也食好去，咱个赵志妈妈膀胱癌食好去，婚姻上疼某个金丝大哥癌也食好去。
1: 即、这个林富松，
0: 松富大哥，
1: 松富大哥，段雄华。
0: 肝癌，原本指数拢降袂落
1: 来，是末期啊，
0: 哎呀，末期啊，结果医生嘛真怀疑，
1: 是啊，
0: 讲伊是安怎有法度把伊的癌指数降低，讲真正的，这就是家宏找到好的产品互因食，但是真济因为时空背景甲经济因素，要卖真正的成本，讲事实恁要卖。会真唔甘，真困难。
1: 是啊。
0: 要用真正了钱的成本，家宏会当维持外久，吼、哦，这才是重点。但是家宏嘛是为着讲，我若会当抱着救人命开一点点啊钱，未影响到我整个公司的运作，甲我的家庭的生活，我甘愿牺牲。我嘛要伫遮坦白甲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恁食到三黄的人，恁真正有福气的。我藏伫心肝内的话吼，足久无讲。我三黄就开始卖，讲事实的，我卖一拉了一拉，卖一组了一组。嘿啊，甚至有当时啊卖一组，唔拿了一组，因为伊迄种野生的产量唔是一直有法多遐大量。所以讲每一届的介绍报倒来拢无同款。你做的成本每一批拢无同款，因为伫八种树啊的三环我都无咧用，我一定爱伫松水长顶管。
1: 甲只爸爸妈妈讲吼，伊是三环桑树的桑哦，三环唔是姜黄。做者妈妈卡讲伊要爱姜黄，
0: 讲姜
1: 姜黄恁到附近买得有啊啦。
0: 三环甲姜黄无同，
1: 无同啦。
0: 哎呀，所以讲伫只在厝。要甲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做一个感谢，
1: 是啊，
0: 第二嘛要甲恁回一个实的，唔是家宏讲真正贪财，要甲产品卖予电视台，因为事实我伫只卖根本是了钱咧卖啦吼，但是嘛有一段时间啊嘛救真济人，互太济人感情食好去，就伫只甲恁恭喜。我讲人生的过程，来回了廖大哥。
1: 廖大哥你好。
0: 喂。
1: 喂。
0: 来，
1: 我来楼下甲服务者。
0: 所以讲伫这个过程吼，我昨暝含头家，爷爷深谈啦吼，讲真个，我昨含伊讲到差不多将近要三点，我讲咱已经庆祝就市。袂甲变变叫，逐工电话接袂哩。
1: 阮
0: 个电视台，吼，讲真正，因为过去有个伫电台，伫电台就听我讲食了好，非不得已已经
1: 无话啊。可见即卖伤，即着歹命个人有够济。
0: 我你讲四分钟就着、
1: 啊，
0: 四分钟就一个人着啦，
1: 吼。是啊是啊。
0: 我先来听一条，唱一条歌。即就是咱即个婚礼个。阿秀阿妈妈甲咱点的，吼、哦，伊本来就是往那生癌，食咱的三黄食甲作战，伊讲叫我甲唱一条歌，我来唱一条歌了，我再来甲恁讲咱今日咱节目的过程，要安怎来进行啦，吼、哦。来，那是有一天啦，
1: 一首歌曲叫做《那是有一天》。

0: 这首歌曲叫做那是有一天
1: 啊，在这再次感谢所有全国这长辈时代这些爸爸妈妈啦，吼、嗯啊！今日干那阮两个做节目啊，我就讲我昨含头家啊，七个啊长谈啦，吼！啊，我讲这个产品虽然已经上电视，嗯、啊，真正让大家拢知影这个产品是一个国宝。
0: 嘛，做者爸爸妈妈唔知电视要一对看来，我直接跟你讲。
1: 啊嘛，经过真济医生啊，真济专家。啊，伫敢若三黄吼，会当治癌的册，上少啊，伫医生出入十本以上啦
0: 吼、嗯。是啊。
1: 啊，咱即马咱就来听一段啊，恁有诶无看电视？
0: 电视诶，伫中岛诶时阵，明星三日 TVBS 台视拢有咧播哦。
1: 啊，你甲想无好诶产品无摘掉，遮尔侪电视台要甲咱广告
0: 是啦，是啦。
1: 啊，咱甲伊诶广告诶片段五分钟。啊，爸爸妈妈，咱家听看麦啦，吼！
0: 是啊，你们转掉，我用报上，吼，恁听看麦哦。
1: 啊，杨磊，甲咱做代言的，啊，真侪见证，伊家己食了好，啊，包括丽华妈妈嘛，伫内底。
0: 是。
1: 嘿啊，咱来甲听看麦吼。
0: 来。
2: 伊拢有十三万人得到世纪的转折，平均四分十八秒到一个人，因此遭受到身体甲心理的折磨。
3: 啊，免过家遐苦呢，我就来带着这个转折，这种。当然，家己想要心买生啊！
4: 我觉得他是一个误判，我真的想了自己也都会难过。
5: 很多人都搞死啊！啊，开来真是种病，我是安尼想拢无啊。
6: 你，还是你身边的亲友，是不是跟我同款？过去不去得到，使人惊吓、使人绝望的病症。连小刷放化疗、外科手术，啊，甲标靶治疗，每一工哦，拢都爱烦恼并发症啊，甲副作用的恐怖当中。起码已经有真侪组啊，甲报道，会当正是三黄对抗绝症的成果。咱大家好好来利用三黄，及早预防，及时改善，有效战胜病魔和远离折磨。
2: 无唔对，较早当然是听到讲。你上济干呐，等搁再活几个月，也是讲几年的时阵，真侪人也未行到最后，都想将家己吓惊死啊！所以你若是听到晴天霹雳的消息，一定都要先冷静，边着惊。因为现在医学研究，发现了一味会当战胜绝症的汉药材——三黄，也当减少歹命、变鬼、变怪机会，甚至对肿瘤抑制率达到96.7%。所以讲，三黄。是咱挽救不治之症的新希望。
7: 三黄呢，它厉害的地方在于能够激活我们的 T 淋巴细胞、B 淋巴细胞、巨噬细胞跟自然杀手细胞，还能抑制细胞基因发生突变、复发、增生、转移跟扩散，并且诱导肿瘤自然凋亡，还能直接跟间接的阻止溃疡、息肉、良性瘤的恶变。
8: 这个案例呢，这么有的肿块在这个地方，经过了三黄治疗之后呢，它肿块很明显的是看不到了。
9: 这个三黄，伊就是在增加咱患者本身的抗病力，佮会使抑制化疗佮放疗的副作用，对肿瘤的抑制率是高达96.7%。不过咧，嘛要提醒大家，咱一定要选择野生栽培的桑树三黄，才是应用活性含量上高、抑制肿瘤效果上好的三黄。
6: 就是三黄国宝精粹，伊一路陪我行过来，过去我伫种种的生理。在心理的冲击之下，将家己的生活拢总拍落去。加在我有三黄国宝精粹调理，身体平顺，恢复健康，这就是一份的福报，予我走出人生的阴影。
2: 所以，咱一定要来积极对抗绝症，就是用三黄国宝精粹，一是加强型、即时型，真正予你吃有效的好米。而且你甲看，三黄国宝精粹一包细细包啊，是精纯汉牛仔所提炼，拍开都会当随时补充啊。用你们卡好入喉，也卡好吸收，效果正更是足明显的。咱做回来见证这种种使人振奋的故事。
3: 爱开刀啊，志工爱挂三分之一起来，我挂得比死较艰苦啊！我那爱开刀，我无要医啊。
5: 哎，甲刺刀疼疼的，安尼无讲无讲，哎呦，看着讲这灵感。
10: 当初医生告诉我的时候，你迄粒四公分的恶性肿瘤是你大动脉边啊。我听你讲一句话，我不想再给你们提出来。
3: 找到这味三黄，吃了就感觉差足多的，就这已经第四期的啊，我有法度个控制，甲拢唔免开刀吼，个检查迄个公安拢总无啊，真正是三黄来救我这条老命。
10: 我都哪治疗，哪靠这三黄来控制，迄指数哦会降低。减少，医生拢讲我这个年纪吼，真的是奇迹啦。
5: 啊，到尾了，怎啊好好，我着怎啊心跳，怎啊较袂白掉诶，怎啊较轻松安尼。这即阵啊较生活，因为我偌瘦诶，瘦到拄超70斤尔呢，我进100斤啊呢。
6: 所以为着厝内人，嘛是为着咱家己啊，咱一定都要利用这款毒品，吹牛哩，三黄再加落去，让你的生命。永远掌握在你手里。
2: 不对，这不是奇迹，这就是三黄的神奇功效。所以，请你在人民真正台湾选用的优良野生桑树三黄菌株，而且成功栽培萃取的三黄国宝精粹，这是有效，而且吸收利用率高的精品。欢迎你到联络。
1: 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哈，这段啊，就是咱每一天你伫电视顶拢看会到的。啊，他在中途就是有杨磊家己亲身的体验。啊，杨磊大哥在咱台湾的演艺界啊，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艺人啦、啊，吼、嗯。啊，伊大肠癌啊，嘛是靠咱的三黄甲治好势、
0: 哦。
1: 啊，所以讲他在伊出来讲真济话、嗯。啊，当讲因咧拍片，我嘛有到现场吼。啊，讲实在啊，伊老了男人。啊，迄种不堪的目屎啦，
0: 感动的眼泪。伊
1: 讲竟然有这么好的物件，
0: 啊，
1: 伊是免费甲咱代言，加上所有开发的产品，来当就电视，啊，我拢是一定先客户做考验，先客户做试验，啊，我讲你食好，啊，你再来甲我做代言，啊，但是商品的吼，因为我的经费，
0: 无三高，
1: 哎呀，啊，我讲爸爸妈妈。啊，像这小安，我问你一个问题。
0: 阿来，你讲。
1: 啊，如果你身躯甲存100万，
0: 是。
1: 啊，甲你发现你身躯有癌症，
0: 是。
1: 啊，你会选择买三黄来吃，还是讲你甘愿甲放咧？医生若甲你判断讲你存啊半当一当，啊，你甘愿买来吃？
0: 我甘嘛，我死要动作话要医，我100万甘嘛去摕起来开开，我食看好下，我嘛要试看卖啊。
1: 啊，所以讲吼。啊！直接我就是要甲爸爸。
0: 你无饲，你无，你唔知影、啊，你要试看卖呀、啊。
1: 你根本唔免饲。
0: 对啊。啊，但是你这心态啦，一定会讲啊，我一定要试看，我都到家来啊，我食啥都拢唔知道要安怎。
1: 因为这看到这来都唔免饲啊，因为太侪人替恁试过啊。
0: 嗯。
1: 啊嘛，确实有够侪人食好。我讲包括我家己的外甥啊，吼、哦，包括咱所有真侪听友。我到今我会当安尼讲吼，啊，上次即我有听到50个啊听友以上卡来甲我娱乐，花莲有一个妈妈，啊，什么名我袂记一字啊吼，由为大肠癌转去到肺癌，
0: 是，
1: 伊本来癌指数为13，过来食第一个月降落来9.9，过来进村降落来6。有够欢喜的，
0: 对啊，每一届，每一届我替伊欢喜。
1: 啊，每一届啊，秀琴妈妈啦，
0: 是啊，
1: 哦，杨秀琴妈妈，你若有听到我咧广告，你若是听这个时间段的，你会当敲电话起来，甲我做见证，看是不是我讲的，是不是事实？
0: 嗯，
1: 啊，阮头家有讲吼，啊，伊讲既然已经就电视卖电视台，啊，咱有不明的契约，就是讲电视台若就，恁要卖不要紧。但是恁爱照电视台的介绍
0: 讲，介绍类袂啊。
1: 但是你讲要叫我卖恁电视台迄个介绍，啊，我绝对卖袂落。吼、哦，讲真正的。但是阮头家怎安呢？含我讲生笑啦吼。伊讲啊，无你就伫广播电台正式开始讲，若有5个人甲你娱乐，5个人讲伊需要，安尼咱今日就一寡量互我卖，吓啊！啊，所以讲爸爸
0: 媽媽。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也用过。是即马开始吼，五通，你后起来娱乐，讲你食这项物件有效诶。
1: 今日这算好滴个啦吼、
0: 哦，啊，加红的咧。
1: 咱今日就卖卖物件嘛，不要紧。
0: 是是是，哦、
1: 咱讲真正。
0: 因为人头家嘛有家己头家考量、啊。
1: 因为头家拢讲是我家己咧讲诶咧，
0: 是啊是啊，
1: 无遐遐济人要讨。 啊，人嘛有诶想讲，伊都去电视台买都有啊，无影人就一定爱甲你加红买。啊，但是我都有甲爸，我头家讲吼，啊，即个爸爸妈妈拢总是信任我诶。啊，电话，恁真正若有需要诶，有需要三黄食了袂歹诶，你卡电话起来，五个人，我都有机会甲阮头家讲啊，我都会当卖啊。电话0800-081-081啦吼，啊，恁都哪会当，恁都甲卡。吼、哦，啊，若无需要，咱今日就卖卖。恁若有需要，恁再去甲电视台买。吼、哦，一拉因原本是3980，啊，进打九七，特价2980。恁敢知我过去一组卖恁，恁拄啊买一拉。嘿啊，吼、哦，所以讲伫遮啊，我要甲中北时代讲来话了。
11: 哎，
0: 阿祖大哥，哎，来，你在干净呢？
11: 系啊，系啊。
0: 来。
1: 啊！你食了哪？
11: 然后食了，开始就可以了。

0: 听到没？
1: 安妮好，
2: 多谢。
0: 你做本的呢？
1: 安妮，我是谢这位妈妈啦，感恩你哦。
2: 来回你个婚姻上听无诶？
1: 金丝大哥，
2: 金丝大哥，
3: 你干那头家公司未使无要滴滴啦？
1: 未使未使，
2: 无未
1: 啊？啊，你吃得安那？
3: 结果太较少，唔爱按口食掉。
2: 安尼哦，真正赞啦吼。
1: 啊，你吃得好无？
3: 啊，刚讲我太太，我太太都
1: 是是是，哦，皇宫啊，对啊，
2: 食好去啦。
3: 我去甲迄个巴肚干巴肚病的，好伊叫林明星哦。
2: 嘿，
3: 是啊，你甲前甲讲，特登是讲要前来讲，即个还是看无伊啊无啊。
2: 安尼好。
3: 我唔相信讲，我唔相信啊！个甲迄个汤，你甲讲，伊即摆甲送个啦。
2: 哦哦。
3: 我前日拜人讲，讲哎呦怪怪。
2: 嘿。
3: 啊，怪怪，讲到是，到是是是好奇嘛，是好奇，即摆遐个林金星遐董事长嘛吼，伊讲压不压力？
2: 是，
3: 你唔能走，我伫咧摆，我要甲伊切片来验，看是确实到底这是好，还是太怪怪咧？啊，讲叫我加去做一礼拜，啊，都好，
2: 安尼吼，
3: 做十个哎呦，压力，也好压力。
1: 哦，厉害厉害，
2: 确实无简单的产品啦吼。
3: 讲较话你创啥要食好咯，你要食蛋糕，特别听你有这个，你家里好有食好个啦。
2: 啊吼，
1: 多谢多谢多谢。
3: 我唔加订你个好哩。
2: 我知我知。
3: 我唔好，哎呀，你阿兄弟阿哥都欢迎。
2: 好，
1: 谢谢谢谢，
2: 多谢多谢，
1: 多谢到金丝大哥哦，感恩啊哈，谢谢。
3: 头家唔当无去啦。
2: 好，
1: 谢谢。
3: 不就物加省钱无，即老伙仔讲我见你我啦。
2: 我知，迄电视台，电视台一下都卖过来千啊，系啊。好啦，好 ，OK， 好，多谢，多谢金丝大哥哈。
3: 好，
1: 多谢咱金丝大哥来，郑国大哥。
4: 喂，
1: 郑国大哥。
2: 来了。
4: 你好，我那个东西什么时候来？
1: 你等一下啊哈。
2: 啊，来回你阿妈。阿妈，我家红。嘿。
5: 讲听到你过爱百五

0: AM 一零七一。
1: 我问看阿孙安怎，今嘛是讲阿得盖好势啊？
0: 盖好势啊！
1: 到我病院去。
0: 恁阁有一个亲戚，你徛哦，只位宜兰卡来买，你知无？
1: 宜兰迄个啊，
0: 嘿，宜兰迄个吼，你知影？
1: 我
0: 这
1: 个，这顺心不爽的隔壁。
0: 好，好，阿妈，安尼简单就好。
2: 简单就好，因为这个很长哦。
0: 真
2: 多
0: 人
2: 卡
0: 电话。真多
1: 人
0: 吃
1: 好，
0: 过
1: 迄我行的赛车，因吼啊吃好，
0: 安尼吼。
1: 我家己嘛背住，介严重啦。
0: 好，好，好，先安尼简单一下就好，哈。
2: 好，好，好，谢谢阿妈。
0: 来，任豪大哥，喂，任豪大哥。
3: 算卡。
0: 好，算卡。哦，那过来，那过来算啦，哈。啊，较安尼就超过五通啊。啊，所以讲安尼，我今日啊，我都有机会争取到这个三环。会使来
2: 庙里啦吼，
0: 啊！这最后一栋啊哈，
2: 哎、
0: 欸、啊，爸爸妈妈，本来我是按算讲，伫阮后个月周年庆啊，我才要甲阮头家讲来回了。
4: 嘉宏兄，
0: 哎、欸，我嘉宏本人。
4: 哦，
0: 迄
4: 三环哦，
0: 嘿、
4: 欸，我食一栋哦，
0: 嗯，迄
4: 灯啊真死咯吼，
0: 是，
4: 所以啊，搁去检查讲。
2: 无伊啊咧！哦，真赞哦！
0: 妈妈，你到底对你卡这电话无铺耳麦呢？
4: 我也会啦。
2: 哦，也会妈妈。
4: 恁好，恁好。
0: 是是是。多谢。啊，有做欢喜无？
4: 也好啊，我本来八控机哦。
0: 哎。
4: 啊，先是落去挂开，搁去五外科，搁生，搁挂开。
0: 哦哦。
4: 今仔转食三黄
0: 哦。
4: 哎。哎，食一个唔免挂啦，讲。你
0: 无伊安
2: 尼，恭喜你啦！
0: 哈，啊，听着安尼，人生我开偌济拢有价值啦。
4: 哦，有价值啦，有价值啦。
0: 多谢多谢。
4: 个钱个来借嘛，会好。
0: 祝福你，恭喜！
2: 祝福你哦，呀妈妈，谢谢你哦，哈，谢谢谢谢。
0: 来，六来，宝贵大姐。
2: 宝贝大姐。
5: 拍
0: 谢
5: 拍谢。
2: 来，你个
5: 现象呢？
2: 快点，不要紧，不要紧。
0: 来，六来，金龙大姐。
6: 你讲
0: 的。哎，我讲。
2: 金龙妈妈。
6: 哦，都干不呢哦，而且。啊，谁嘛？
2: 小安，
6: 小安，哎，小姐你好，
2: 你好，
6: 叫去，你叫我对你，我叫感谢的，
0: 做感谢的，
6: 感谢的，较像阿公我哦，顶边今这个过年哦，去阿跋倒的哦，哦，跋地拢都拢听，阿个在一路阿个艰苦安尼哦，安尼，干阿卡迄落有些支撑啦哦，阿个干阿卡。

0: 想要生大肠癌嘛。
1: 嘿嘿。
0: 我食了，即摆有较快活，我即摆阁甲你买。买真多
1: 啊！安尼吼，
2: 是啊是啊，
1: 多谢。
0: 我头先嘛有甲你买啦吼，头先我迄不哩久无甲你买啦。
1: 是是是。
0: 啊，我听人咧讲，我安尼紧甲你买。
1: 啊，这有够赞的物件，这真正啦。
0: 你救人足多，你讲你食了三百回。
1: 啊，多谢多谢。
2: 谢谢金凤妈妈啦，你家己用钱开的对啦。
1: 我当收咧，我就足欢喜的啊。
2: 对啊。
0: 这样你又无当做人，然后赶紧两个。
2: 谢谢谢谢。
1: 好。
0: 我自己卡，我嘛甲伊恁这工人讲，我讲。你吃完个个狗呢？吃了今日吃了三百回，
1: 多谢
2: 多谢啦，多谢！恁吃好，伊伊身体健康上重要。
0: 我咧吃这啦，唔捌拄着这人家好，
1: 啊，做好的食品，做好的，
0: 嘿，啊，大行都好，我咧买真济哦，也唔捌几味啦，好食。
1: 做好的药也是我一生的志愿。
0: 啊，你足好，足有听这老伙仔，听这老伙仔吼，出老汗咯。拢安尼
1: 袂
0: 较
1: 俗，足感
2: 谢，多谢咱金凤妈妈啊！
1: 这带树哪的？哎呀，
0: 我树哪在种过？
1: 嘿嘿，好，
0: 我甲你讲哦，我上台先甲你买。
1: 好，啊，金凤妈妈，安尼我
2: 因为我即摆很急，即摆叫后摊定位。好，
0: 你讲我上台先甲你买咧，食开凉的，阿唔
2: 好
0: 凉。
2: 好，
0: 感谢恁两个，
2: 做
0: 感
2: 谢，好，感恩哦，
0: 唔得，做这两个人家好，感
1: 谢，谢谢，
2: 好，谢谢。
1: 多
2: 谢
1: 多
2: 谢，
0: 我
2: 会跟你交关，好，谢谢啊，好，好，好，谢谢，来，苏大哥，
3: 哎，见见啦，
1: 啊，
3: 哦，哎呀，
1: 你讲啦，
3: 也上网要见见啊，
1: 上网要见见，食了啦，
3: 食了赞的啊，见见那个，哦，那个会几多几多？
1: 哎，
3: 食拢都几味嘞，真正赞嘞
1: 嘞。地层足简单嘞啦，系啊。
3: 无老老地嘞，你讲知
1: 影？安尼好，好，好，多谢啊，
2: 好，多谢，苏大哥提问者，好，谢谢你哦，哈。
1: 啊，感谢啦，哈。
2: 哦，这么热烈。
1: 甲咱见证，其实佫有足侪无听到的哈。啊，我讲，即我无可能，我一再讲，啊，我无可能就参就我丈人吧，哈。啊，我的丈人爸四期的致癌啊，无开刀啊，我讲这期三黄就对啊啦吼啊，会当甲你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啊，无论是你臭头烂耳啊，生头发尾啊，来吃拢总有效啦吼。
2: 来
1: 啊，来回你个
2: 苏娟大姐，
4: 喂，
2: 你吃三黄啦？
4: 我真正三黄真正吃
2: 袂多，
4: 真
2: 正
4: 好。
2: 你只要吃袂多，我建议关呢。
4: 哎，真的是啊，哎呀，
2: 哎呀，
1: 我三片的讲话啦，哈，
4: 真的，
2: 真正
4: 来讲话。
1: 哎呀，
2: 我小姐大姐嘛，
4: 要
2: 有够
4: 济济。
1: 本来这个小姐大姐，本来
2: 你买咧卡呢？
1: 我顶届我就要甲栽培出来算计
2: 嘛。你买咧干净诶，
1: 还阁等过两年啊？
4: 有影，还真有影。
2: 多谢小姐大姐哦，加温哈，谢谢。
1: 所以讲，我讲家宏爱，敢那这个感觉。
2: 是
1: 啊。我讲我的人生就对啊啦，吼，伫电台。啊！我讲我每天我信神的人啊，我都讲啊，我早暗拢会甲妈祖啊上香敬茶。
2: 嗯，
1: 吼、哦、啊！我讲这就是我一生的志愿。来为你个素贞姐啊，
2: 素贞姐，你小大姐，你要服务的吼？
5: 没，我问你啊，吼。我吃你那个，
2: 你小大姐即摆唔想伫节目拍摄啊？哈、啊！
1: 我今日我的时间嘛真宝贵啊，头家其实伫楼下咧听啊，昨暝阮都讲好啊，吼。啊，头家，我有超过五通以上，
2: 哇，不止五通啊，十几通以啊，
1: 差不多一二十通，
2: 哎呀，
1: 敢那无接到的，唔知几通啦，
2: 老早接去啊啦。
1: 啊，而且我就讲爸爸妈妈，感情是非绝症啦吼。啊，你那三十年前，我讲人讲听到感情，啊，唔是惊死。是欢乐，是欢乐死的。
2: 真正欢乐死的，不是无救，是欢乐死去的。
1: 啊，迄啊，这绝症。
2: 无药医
1: 啊。无药医。
2: 嘿啊。
1: 吼，啊，所以讲，迄个时阵叫天天未灵，叫地地未应。但是如今伫生物科技的进步，
2: 嗯，
1: 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家宏已经尽力啊，用心啊，我会当互我开发甲一支三黄，我一支过路启动，互西电兄伫电视。甲咱代言，食甲大家病病叫，骨头酸痛好哩哩，吼、哦、啊！然后啊，咱第二期啊，三黄个电视台，其实有几啊支产品电视台正咧排队要甲咱买，啊，我一直拢无爱买， 啊，我陆陆续续我会甲恁讲我啥物产品啊，拢是电视台啊，有先叫我甲因做，啊，要互因卖。有诶，甚至啊，我无机会伫我遮卖，我直接公司就叫阮诶团队含因签约。啊，阮即公司一个团队足侪人啊，毋是干呐，我家己一个人会当做主。但是我干呐会当肯定要甲爸爸妈妈讲，你无爱得着绝症，你无爱生癌，啊是讲你着到啊火气大。身躯红大，
2: 啊，高指数关的人哦，那这做好个，
1: 嘴破嘴臭啦，吼，啊，啉啥物都袂止嘴大，脑压大，暗时歹困眠呢，
2: 是啊，
1: 迄就是火气大，
2: 火气肝火大，
1: 火旺盛啦，是啊，啊，我讲三黄清肝解毒火，啊，百毒百解，甚至治你的绝症，伊会让你癌细胞的凋零，不管你啥物款癌来吃，拢总有效，啊，全国。我甲你讲，嘛敢若我敢安尼大声甲恁挂保证。
2: 包括讲你即摆有咧治疗、化疗诶，吼、哦，有食标靶诶，麻烦你加三黄落去，互你食落未有后遗症。
1: 啊，本来吼、哦，啊是后个月较要卖啦，
2: 是啊，
1: 哦、啊要争取看后个月拄啊我诶周年庆会当卖无？
2: 嗯，
1: 啊我是讲甲头家换一个角度，我甲。
2: 也是
1: 足侪
2: 人吼、
1: 哦，虽然
2: 打电话来讨产品啦、啊。
1: 虽然头家咧听，我也是爱老实讲。
2: 是啊。
1: 啊，我半甲头家怪啊，我甲讲啊，产品就此算免庆祝一下。
2: 是。
1: 吼、哦、啊，你唔相信？恁伫电视看到的广告，恁会当打电话去甲问看，伊一盒卖偌济啦吼、哦。我今日卖恁一组，恁拄啊好伫电视台会当卖一盒呢。啊，爸爸妈妈。今日我阁用上优惠的，我用着救人命的心情，但是有一点，予我拜托，最后一档，以后外久会使卖，准做若无卖，恁卖甲我怨叹。但是恁会买有，恁生癌症，同款会有救。只要电视台恁甲靠过，照迄个介绍甲买，伊同款会卖恁。吼、哦，上好是阁搭配着我的好澡汤椒，甲我的白
2: 姜
1: 就对了啦吼。我你的癌若甲你治无好，我听好无甲你收钱，你听好看对一个人生癌，你来甲家宏打电话来讲，我唔你签约，你互我食较好，我较甲你收钱，安尼我嘛敢提供予你，你看我对我的物件我有
2: 信心
1: 啦吼。
2: 嗯，
1: 系啊，我敢咧甲爸爸妈妈讲哦，你若唔相信咧，你甲我讲啊，无你互我食。食到我若好去，啊！食到我癌细胞若降落来，我才付你钱。但是迄个时阵，我甲你讲，我绝对同意。只要恁敢含我签这份合约，但是迄个时阵甲恁收的钱，都毋是收电台的钱啊，都是收电视台的介绍，吼、哦，2980、3980，因是定3980进拄啊新品
2: 进期，
1: 2980啊吼。啊，我今日赶快。中辈时代，头家长本来答应我一千盒，我甲讲上无爱我1500盒以上啦吼。今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无爱生癌的，你要防止你生癌的就对啦。你要年纪食较大的，啊是恁厝的人、恁厝边啊、你的亲戚有人生癌咧治疗的，我甲你讲，三黄甲买当去食，甲你挂保证。若无好就对啦，钱绝对无甲你收啦啊！今日我甲你讲，同款买一盒，送你4盒，3000块。电话0800-0800-0800啦吼。啊，今日若卖完，我有可能拢无伫我的电台卖三万啊！恁着爱甲电视台买。啊，若大组的，就是今日游完6000块，12盒。买10盒给送你2盒，6000块，12盒啦吼。啊，那特大组的，就是24盒，我搁给送你6盒，12000块，1500下完就无啊。来，维六，这位大姐，来电话给你哈。啊，来维六，素官大姐，
6: 哎，
1: 来六，要三黄哦。来电话给你哈。啊，来维六，来要三黄哦。
7: 嘿，我
1: 来电话给你吼，啊，我都讲啊，要清肝解毒火，全国敢甲你保证包医的，癌的好的，拄啊，敢若我这个三黄呢啊，来喂，你要五分姐啊，喂，来要三黄哦。
6: 你
5: 你家
1: 好。嘿，我家人本人来电话给你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眼袂堪一等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互你眼袂好诶，各样上天然诶来阿弥陀佛。
5: 阿弥陀佛。
1: 嘿，苏阿忠。嘿，
5: 要叠大组诶，
1: 叠大组诶啦吼，巧诶一定爱要叠大组诶起来讲。
5: 我讲啥？嘿，你爱加加伊任务。
1: 好，来你电话起来。啊，我著甲你讲，恁今日恁若无买着，你后悔哈，来回了。嘿，来要上网哦，来电话起来，来回了，来要上网哦。来电话起来哈，啊，来回了，来要上网哦。
5: 嘿，刚好按照上大组诶。
1: 有来电话起来吼，来回了，来要上网哦。
5: 哎，
1: 来电那个，好，来电那个嘞，来回你光明大哥，来要上网哦，来电那个嘞，啊，来回你来玉子妈妈。啊，我节目全国拢有在吹，来你电那个嘞，啊，来回你来新天又要上网哦。
5: 对。
1: 哎，来电那个嘞，来回你来要上网哦。
7: 家好方便啊，阮爸拢会遐发炎，啊，想讲买一个上大。
1: 好好好，来你电那个嘞吼，啊，来回你出位妈妈。啊，来喂，你好，来阿妈，阿妈，你搁要买哦？
6: 阿哥，
1: 哎呀，来安尼，你电来行咧，电来行咧，来喂，你好，来四个。
6: 喂，我买两组。
1: 买两组，四组。
6: 即马下当有大组。
1: 特大组的啦，哎呀。
6: 我买。
1: 你买特大组还是买四组的？我看你买四组的倒啊。
6: 无啦，无。
1: 好，好，来电来行咧，电来行咧哈。啊，来喂，你好，来金妹大姐。喂。哎，来，你好，要上网哦。嘿，我家人本人。
6: 哎，
1: 搁
6: 要请问你都江西里有
1: 啊？保证有哦，无好面子啦。嘿啊，吼，迄个专门咧食牛、食恶性的肿瘤、食癌都有效啊。嘿啊，来电来行咧啊。啊，来回你来破门咧啊。来回你要上网哦。嘿，来电来行咧。啊，我你讲，爸爸妈妈，今日你经济能力有法度的，我干那会当安尼甲恁苛刻，买特大组的起来扛啊。这真正难能可贵，天然野生的，来了大哥。
8: 我一组啊。
1: 来买一组吼，来电来行咧。来回你好，来买上网哦。嘿，来电来行咧哈。啊，来回你好，来买上网哦。嘿，来电来行咧吼。啊，电话拢满线。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你若唔相信电视有咧广告啊？来，你大姐。喂，来要上网哦，来电话行嘞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唔相信三立明视台视 TVBS 拢总有咧广告咱的上网，今日甲你大优惠啊！来喂了小太太，哎，来了，要上网哦，来电话行嘞，今日这是要救人命，唔是要赚钱啊！来，县长大哥，来要上网哦，来电话行嘞，来喂了，来连春大姐。大哥还是大姐，来，要上网哦，来电话给你，来喂你好，我你这名字长，来拜好，来要上网哦，来电话给你，来喂你好，阿曾阿妈妈，来你要上网哦，来电话给你，来喂你好，来电报，来要上网哦，放两档两档新会啊，打做好尔，
5: 哎呀，
1: 来电话给你，来喂你好，来民警啊，来你要上网哦。来电话行嘞，来喂你好，来阿母啊，阿母啊，你嘛要上网哦。好，来电话行嘞，啊，来喂你好，农民啊，农民大哥落线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电话尽量甲卡，赶紧抢特大组的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救人的病，治癌症的，来喂你好，张大哥，来要上网哦。来电来行嘞，来喂你好，来丽琴大姐要上网哦。来电来行嘞，来喂你好，来农民大哥要上网哦。来电来行嘞吼，啊，来喂你好，来要上网，玉子妈妈你电来行嘞啦。啊，长辈时代电话完全满线，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您的信任就是要甲您带来健康，甲您治癌症、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这念囡仔生条啊！臭头乱耳，生头阿尾，拢总有效，痔疮也效，只要是你北来那往下就对啊啦，甲你降盐降火啊，来喂了，来电话行嘞啊，甲你消炎止疼，退红，来喂了，大文，
9: 哎，先做还是做？
1: 来电话行嘞，来喂了，来了要上网哦，
9: 对，
10: 对。
1: 来电来夹咧，啊，我你讲，今日四组的，人电视台一拉都未超过这个计数啊！我今日四组的买一拉3000块送你4盒，大组的6000块10盒送你2盒，12盒，特大组的24盒我阁送你6盒，到你30盒，互你吃一个了定。无生癌的永远袂生癌，生癌的要互你好一半。中北时段，电话0800-0800-0800来回你好，你话大姐。
10: 喂，哎，三王。
1: 来，电话行咧啊！啊，来回你好，徐大姐，来要三王哦。来，电话行咧，来回你好，嘉荣大姐，来你要三王哦。
11: 你那个三
1: 王
11: 吼，嘿，就那个特大，就加三十多
1: 哈。啊，你有吃过无？
11: 有啦，
1: 食了好无？
11: 啊，买足济啊，
1: 啊，食了。
11: 我甲你讲啊，恁两家坐吼，
1: 嘿，
11: 恁两家坐庙吼，我10几万人，我袂使去电台铺出台面。
1: 我知啊，但是我三环好无？你甲我讲一下安尼得。
11: 我甲你讲三环确实好，
1: 嘿，
11: 第一个
1: 啦吼。
11: 两家坐吼，一挂重，一挂迄粉条有无？
1: 嘿嘿。
11: 姐，我已经照2摆大组的特大的阿舅，你甲看我的电脑，你就知。
1: 安尼吼。
11: 对唔对啊？真正有够好。
1: 好好。多谢，
11: 你绝对会让你
1: 赚
11: 钱。
1: 多谢，我无赚钱啦，我伫电台卖了钱，发电视台，互我赚钱未啦？
11: 吓
1: 啦吓啦，啊！伫电台进都卖一组了一组，
11: 吓
1: 啊！
11: 有那读中医
1: 的，安尼吼。
11: 香港华夏中医学校。
1: 是，
11: 哇赞！这世人唔捌去食电台，但那独独你家宏，我看
1: 着
11: 你的名，
1: 多谢。
11: 其实看着恁老母的慈悲心，
1: 是，
11: 所以我食会落。
1: 感谢。感谢，好，好，来，你等来夹咧，祝福你哈，好，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段哈，啊，这梁大姐啊，有一个同，伊讲伊派些伊浮上台面，有10几万的信徒啦哈，啊，我就不便甲讲啊，来，喂，你吴太太，系啊，来，你要上网哦，
12: 嘿，我是做咧说
1: 来，等来夹咧，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感情非绝情啊。癌症即马有救啊！癌症有医啊！你唔免你真爱化疗，免你真爱电疗。来回你好，慧宇大姐。
12: 哦。
1: 来，你要要上网哦，等等下咧。来回你好，阿弥陀佛。
12: 阿弥陀佛，我甲你讲。
1: 嘿。
12: 你即马甲我寄一组。
1: 来，等等下咧。来回你好，来出面妈妈。
12: 我请问，我的肝有一粒瘤哦，这。
1: 赶紧甲食。嘿啊。
12: 讲哦，做啥物血管瘤？
1: 嘿啦，血管瘤不要紧，啥物瘤拢不要紧啦。
12: 3公分啊呢？
1: 嘿啦，啥物瘤拢不要紧，卖嘿啊。
12: 啊有效吗？
1: 保证有效。瘤一定有效啦，嘿啊，好，来你电话行咧，啊，来喂你哦，来问你啊。
13: 啊，你好，
1: 大哥，来你哦，要上网哦。嘿，来电话行咧，来喂你哦，来徐丽大姐。来你哦，要上网哦。来电话行咧，来喂你哦，来张大姐要上网哦。
13: 哎，
1: 来电来夹咧，来喂你，来金凤花妈妈，来你又要上网吼，来电来夹咧，啊，我跟你讲哦，你唔捌买过家红的上网，你妈个卖讲你珍惜你家己的性命啦，来喂你，来先听用哦。
12: 你是
1: 我家红本人。
12: 本人啊，你咧卖南瓜子
1: 吓？我今日咧卖上网啦，南瓜子也卖卖你。
12: 咧卖遐
1: 哈。哎，来你电来夹咧，来喂你，来小叶大姐。来，你要要上网哦，来电来夹咧，哦，这电来拢满线，接袂你来，王太太，来要上网哦，来电来夹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爱有耐心，电话做翻开，0800-0800-0800-1，癌症非绝症，我来甲你讲啊，恁厝的人有人若得着绝症的，若有腹内火，有肝病，有腰子萎缩的，拢总会使来吃。皮肤白上食的就对啊啦，腹内话甲你夹出来，你甲食三碗，若食无，你开来甲我干掉我多钱？来喂，你好，春霞妈妈，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手叫我妈妈，来，你好，要三碗哦。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郭大哥，来要三碗哦。来，等等下咧，啊，我来甲你讲啊，这正港服骨啊，十个医生认同的啦，所有进我的人客。有生过癌的，去看过西医的，大家医生都打电话来咧搞我买，那我敢安尼甲恁挂保证来，欢迎大姐。
14: 我要小土豆。
1: 来电话夹咧吼，啊，来喂，你要来要上网吼，喂，来要上网吼，嘿，来电话夹咧，啊，我来讲啊，电话0800-0800-0800-1，啊，唔相信的不要紧，电视你甲看广告，看人杨丽食了安怎，你甲电视台买倒啊。 你不一定要给我买，你可以在电视台买。来回你好，小英大姐。
10: 对啊、
1: 哦。来，你好，要三王哦。
10: 对，三
1: 王对、哦。来，电话给你哈。啊，我就讲啊，清肝解毒会百毒百解，不管你生什么肿瘤啦，大肠癌、肝癌、肺癌，什么无所不治癌，只要是有歹物啊、有癌细胞的，只要你电话若敲会通，你有救啊。医生若甲你判断三个月，我甲你讲，上少加予你活三冬以上。来回你好，来，小大姐。
14: 你好。
1: 嘿，来你好，要上网哦。来等你行嘞哈。
14: 我甲你讲，你拜六。
1: 等你行嘞，来回你好，来春天大姐，来要上网哦。来等你行嘞，来回你好，来今天大姐。
15: 喂。
1: 嘿的嘿。
15: 嘉宏。
1: 嘿，嘉宏，来要上网哦。来等你行嘞，来回你好，来东英兄，来要上网哦。来等你行嘞，来回你好，啊，电话落线吼，恁家己好啊卡，啊落线你爱有耐心吼、哦，你为着要延长你的生命，我讲啊，我今日用特惠的介绍卖恁，我讲我自头到尾家宏乜也歹啦，我卖一组了一组啦，来回你好来，要上网哦，嘿嘿，
15: 我要上网，
1: 来电话给你哈，啊，来回你好来，要爱上网哦，
15: 我爱上网，
1: 来电话给你哈，啊，我就讲啊，吃过大家饿了。吼、哦，啊，食过，大家肝指数拢降低，身躯有咧发炎有红的就对啊，绝对甲你降炎降红啦吼、哦。来，喂，你好，小杨啊，小凤大姐，
16: 大哥，
1: 大哥哦，来，喂，
16: 欸、
1: 嘿，大哥，
16: 哦、
1: 嘿嘿，要上网哦，来，等你起来，来，喂，你好，来，吴大姐，要上网哦，来，喂，你好，要上网哦，来，等你起来，啊，来，喂，你好，来，广告姐也要上网哦，来，等你起来，来，喂，你好，来，细鲁大哥，来，要上网哦。来电话给你，来喂你好，来完整节，完整节那线名紧吼，冰冻啊，冰冻遐，
16: 嗯，
1: 哎、欸，来要上网哦，来电话给你吼，来喂你好，道秀妈妈，来你好要上网哦，电话给你，来喂你好，富碧啊妈妈要上网哦，哎、欸，来电话给你，来你好，来完整妈，完整大姐，
15: 哎、欸，
1: 来电话给你，啊，我就跟恁讲啊，电话空吧，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延长生命专线，台死癌细胞的专线，生癌要咱好，生癌不是绝症啊，癌症有药通医，癌症有药通救，只要你肯甲食，只要你肯相信，来回你好阿头妈，阿头妈妈，
15: 我要走，
1: 等你家咧，来回你好来苏清姐，来你好要上网哦，来等你家咧，吼，电话拢满线做歹卡，啊爱你的生命，你得爱认真卡，来回亲大姐。来你好，来要上网哦，哦大哥来电话下来，啊来回你好，来郑太太，
17: 喂，
1: 来要上网哦，电话下来，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来回你好，来许向大哥，
17: 嗯，
1: 来电话下来吼，啊来回你好，吴举大姐，啊吴举大姐，
17: 我叫孟
1: 姐，来电话下来吼，啊电话拢满线啦吼，啊我甲时间甲电台工商插播，电话恁家己去卡啊，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是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收到你的告知，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光。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2: 你知道吗？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AM 1071，
1: 啊，唔捌停过啦吼，搞进牛馆拢满线来回，你好，富美啊，大姐，喂，来，你好，要上房哦。
2: 嗨。
1: 嘿，来，等等下咧，啊，我著甲你讲啊，你这世人无爱带着绝症，你甲买当去保养。你这世人，你若有得到一期、二期的，啊是类似肿瘤的啦，良性、恶性的，我来你讲，世间无绝症啊啦，拄到伤亡，今日我已经甲研究内底上好的三地皂苷、甲伊的刷苷，所有的抗癌的成分，完全拢甲抽出来，连西医都甲阮配合，连西医都甲阮叫倒去咧食。我来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头拄金氏大哥伊就讲啊，伊伫分院的北港病院，连副院长都甲讲，啊恁某仔安尼膀胱癌，安尼你着叫伊继续食。我甲你讲，食到尾啊连癌细胞拢无去。啊，我着甲你讲，你皮肤若会白、会痒、会焦的，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身躯若压火、压炎，来着变癌啊吼。啊，你等变癌，着较歹治疗啊。啊，你真若身躯火。甲防大，你赶紧甲买倒去食。啊，电视台有咧广告，电视台嘛同款有咧卖。今日你买无着，你免烦恼。电视台有咧卖，只是电视台一盒3980，恁会当敲电话去问吼。恁每一工的中昼以下，透早甲暗时6:30以前，三日、明时、台时、TVBS 拢总有咧卖。来，咪做阿妈妈。来你好，来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来回你好，来陈大姐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啊，我就跟你讲啊，上网正讲咱的国宝啦吼、哦，我就讲我的阿公，我的朋友的阿公啦，70岁就生癌啊，过去台东无医疗，食上网食到107岁，因的阿妈嘛生癌，活到105岁，靠啥物？靠国宝的上网，原生种的哦，来回你好手机啊。手机啊，哈，来要上网吼。啊，今日我阿你讲，经济能力有够的，我甲恁放空，买特大组起来放啊，这无可能，逐天安尼买啦。来回你好，来要来上网吼。
2: 哎，
1: 哎，来等下叫你啊。啊，来回你好，来爸爸要来上网吼。
3: 哎呀，都我顶日咧甲你讲，我去病院检查，喙齿讲口腔癌啊，医生讲要甲开刀啊，你叫我食这个上网。
1: 哎。
3: 也即阵啊，咧就最近这2-3天过检查吼，拢变无癌细胞啊，唔免
1: 无癌细胞啊吼，恭喜啊！啊，这真正有效诶，啊，你嘛听我去哦，医生看诶。
3: 嘿，我买一大撮诶。
1: 好好，来你等下行咧哈，好啊，来回你来，一位大姐来要上网哦。
4: 我要买一撮水。
1: 等下行咧啊，来回你来，明成大哥来要上网哦。
5: 进偌多？
1: 哈？
5: 进偌多？
1: 啥物进偌多？
5: 价钱啊？
1: 价钱啊，都甲恁卖上俗个啊，细组的3000块一盒送4盒，嘿、啊，啊大组的10盒送2盒6000，啊特大组的24盒送6盒30盒1200啦。好啦，你等下个咧，来回你好，来永德大哥，嘿，来你要要上网哦，来等下个咧，来回你好，来要上网哦，来等下个咧，来回你好，来要上网哦。来要上网来等下行咧，来回你好来饲鸡啊，饲鸡有买倒啊？
4: 我
1: 搁
4: 要加一组特大组
1: 诶。好啊啊！
4: 我老母伊迄 BNI 有无？
1: 嘿。
4: 啊，癌细胞拢食较好。
1: 啊，你进前是进前是都炖啊？
4: 啥物炖啊？未讲搁炖，我老母讲搁买啊。
1: 吼、哦，啊你若会巧诶，还伫遮今日买咧，啊搁来爱去电视台买啊哈。
4: 你哪知？
1: 嘿啊，电视台你有看到广告无？
4: 有
1: 哈、哦哦，人迄养咧大肠癌二期，食较好伊啊，嘿啊，吼。好，来电话行咧哈，吼、哦，我电话拢满线吼，来回你好，来要上网吼。
4: 嘿，
1: 来电话行咧，来回你好，来新天又要上网吼。嘿，来电话行咧，来回你好，来医生大姐，来要上网吼。来电话行咧，来回你好，坤平大哥。来电话行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癌症非绝症。听到癌免惊，咱若有亲戚朋友生癌的，咱甲报来食。我著讲啊，食无好，家红无甲你收钱啊。我甲既然了钱都咧卖你啦，绝对用信用、用良心、用道德啊！来回了，保育大姐，来你要上网哦，来电话行咧哈，啊，来回了，来要上网哦。
6: 我要
2: 写一组大组。
1: 来，等你家咧，啊，来回你又来咧，主啊妈妈。来，要三皇来主啊大姐啦，吼。哎，来等你家咧哈。等你家咧，等你家咧，来回你又来要三皇哦。
6: 好。
1: 哎，来等你家咧哈，来回你又来没叫大姐，来你又要三皇哦。哎，来等你家咧哈。啊，我来跟你讲啊，吃过大家欢乐的来思雨大姐，来要三皇哦。
7: 我大
1: 就叫了，来等你家咧。哦，我都跟你讲啊，今日你无买起来扛，以后你嘛免烦恼，你无得买，电视台买就有啊。吼、哦，啊你都甲看三流明星，吼、哦，为着要救家己的命，为着要让家己的活命，我跟你讲啦，一个人啦生癌，你爱开偌济钱，凡事啊无尊严，有诶爱挂嘴，有诶爱挂嘴，吼、哦，啊唔是切了唔得亏啊，来回你又来，切来来，嘿，来你又要伤亡吼。来等你个咧，来喂你好，来金花阿金，
7: 嘿，
1: 妈妈啦，我阿金叫金花啊，阿你金花尔，来，
7: 嘿，
1: 我讲本人，
7: 我买一组，
1: 来等你个咧，啊，来喂你好，来小美大姐，来你要买三黄啊，
7: 三黄啊那边，
1: 三黄都叫原本阿咧有够俗个啊，来啊，来喂你好，来明明诶。
7: 嘿，
1: 刚
7: 好。
1: 嘿嘿嘿，来。
7: 啊，我迄日啊有无？我有甲你讲，爸爸得迄口腔癌啊，啊，食了拢控制掉的啊。
1: 嘿。
7: 啊，迄日啊，阮小妹讲灵啊嘛，些物件啊，医生甲讲吼爱开刀呢，啊，尾来伊食这嘛好啊呢。啊，我今日讲吼，伊阁拜托我甲订，然后买三组特大组的啦。
1: 我唔，那有遐济三组特大组的。
7: 我一个啦，啊，我个身体，我迄日啊买，好食，啊，即嘛。
1: 万金头给我穿哦，啊，拢还袂甲我动呢，伊点咪等下都差不多要甲我动。我下面无通卖啊，系啊，
7: 你帮我留一个啦，
1: 来，你等
7: 下
1: 讲咧，
7: 系
1: 啊，真正救人的好产品啦，啊，我都甲你讲啊，像恁这卡起来，刚讲一个，方知影一个，人就知影讲这物件太好咧，来回了，来平成大哥，来回了，来等下讲咧吼，啊，我都讲啊，爸爸妈妈，咱无癌症的，咱这世人无爱好生癌症，咱火气大，就是代表你以后你会生癌，暗时歹困撇。脑压高，血咧大，咱得爱食三黄来回了。蓝砖妈妈，蓝砖妈妈，你是早起的呢啊？你早起的吼？
7: 系啊。
1: 嘿，你早起的你搁应下，你昨暝我要叫恁早起靠我，害我等几暝啦。嘿啊。
7: 我诈骗集团。
1: 我卡电话给伊也无听啦，来你电话夹咧，你要三黄呢
7: 啊？
1: 系啊。电话夹咧，来回了，来明霞妈妈，来回了，明霞妈妈。
8: 喂，
1: 嘿，明霞妈妈，我家宏来要三黄吼，来等你家咧，来喂你好，来王大哥来要三黄吼，喂，王大哥要三黄吼，等你家咧来，中美时代爸爸妈妈，等你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我讲我家己的丈人，一世人啦吼，啊，干那会当安尼，我就感觉我的人生足价值咧。我的丈人四期的致癌，食甲唔免挂机，全台湾我敢讲一地咧，就是靠咱这个三皇来回了。贵姐阿姐，
9: 哦，嘿，我要两个
1: 大哥。哦，阿姐，真久无听到你的声，
9: 哎、哦、呀。我去佚佗，食你的产品，食甲身体拢有够好，会当出国
1: 啊。安尼吼，啊，三皇有赞无？
9: 有
1: 啦吼。
9: 嘿。尤其你那口臭，
1: 嘿，迄口臭随食随好啦，两天就改善啦。嘿啊，啊那恁恁，嘿，对，嘿啊，啊这阵电视有咧广告啊哈，电视拜六就开始正式广告，七月七，嘿啊，开始广告。电视的，我你会当敲电话，家己去甲问，你看电视咧广告。我今日恁甲我买一组，拄好敢那底下会当买一个安尼啊，嘿啊。已经招起你啊！已经招起你啊！哈，来电话夹咧哈，哈，来喂了，来应请大姐，来喂了要上网哦。
9: 哎嘞，先生啊。
1: 嘿嘿。
9: 啊，会当张师搞上来。
1: 来电话夹咧，啊，来喂了，来要上网哦，春生啊，来电话夹咧哈，啊，来喂了，来修理啊妈妈，来了要上网哦。来电话夹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救人命的产品，啊，我甲你奉劝。什么产品拢无买，都袂要紧。三黄一定爱甲买转去食。
10: 平常时啊，大保养啊，卖三买有安怎较来食哦吼。
1: 阿祖啊，大姐，来你要买三黄吼。来，等下个咧，来回你要来小英啊，大姐，来要三黄吼。
11: 哎呦，阿
1: 啊，你去。
2: 人下臭的是假。
1: 来，等等，来来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上网今日头家已经敲电话起来啊，吼，伊讲家宏啊，家己好好啊，扎一个哈，啊，袂当去讲影响到人电视台，成本太贵了哈。我唔是惊了钱，是无物件通互我卖。来，喂，你好，民警大姐。嘿，来，你好，要上网哦。
2: 你讲头壳疼有效哦？
1: 头壳疼，你着降血降盐就有效，安那会无效？头壳，我你讲啊，头壳疼有可能血压悬，我唔知你安怎头壳疼的，但是呐，血大的啦。
2: 唔是疼啦，戆来就戆。
1: 戆啊戆，就是血大，脑啊悬才戆。来，电话举咧哈。啊，来，喂，你好，来，李大哥。来，你好，要上网哦。来，电话举咧。来，喂，你好，来，秀春啊妈妈。来，要上网，电话举咧。来，喂，你好，来，道秀妈妈。来要上网哦，啊你唔是有卡？他都啊在改啊，你搞真正在改。哎呀，你等下，你等下，哎呀，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话的全部真正全面满线，我来甲你讲啊，有食过搁再买，无食过嘛想要试看卖，啊你免抱着饲的心态啊，爸爸妈妈，家后用生命甲你挂保证，上网一定有效啊，来为了。来电话给你啊！我来跟你讲啊，清肝解毒火，肝病吼，生癌的五脏六腑的拢有效啦。来，碧莲大姐，来电话给你啊！啊，来维六，来苏秋大姐，来维六要上网哦。啊，电话拢满线吼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家宏的物件绝对值得恁信任。来维六，好妈妈。
6: 喂，要上网？
1: 要上网哦，来。
6: 我要买两大组呢。
1: 是安怎要买啊两大组？
6: 我有看到杨丽咧广告啊，咧要
1: 惊死。有啊，七月七，啊你甲卡电话去问我一下，卖偌济啊？
6: 哦，贵啊啦。
1: 一下3980进特价2980，恁今日甲我买五阿多伫电视台，当买一下尔哈，安尼你巧，赶紧进买，着头家也袂甲我动咧哈。来，你电话举咧哈。哦，来，喂你好，雷米啊妈妈。特大组的啦吼，好来电话行咧哈，来喂你好，来要上网吼，来电话行咧，啊，婚姻上听无的金氏大哥，感谢你的见证，啊妈咪。
8: 我话该讲起来，你通过手机的，我一路嘛，你甲去问那个巴多病院林平先生有。
1: 好，这真正。
8: 你搁切片去验
1: 哦，这真正。
8: 我真好个呢。
1: 这真正证实的啦吼。
8: 我要欢喜一下嘞。
1: 膀胱癌嘛，对不？
8: 对。
1: 哎呀，真正好用的啦。
8: 啊，今麦就是迄个无大无就去了吼，我今麦这个拢讲，我底下等我搁再去处理嘞，我就做在膀胱。
1: 你讲妈祖病院对一个医生。
8: 膀胱，我讲林金星啦。
1: 吼，林金星啦吼。
8: 伊看就科，办就科。
1: 好好。安尼甲你恭喜，
8: 一届都是副院长啊！
1: 好，安尼吼，副院长啦吼。
8: 拍骨球。
1: 好，甲你恭喜，啊，恁遐路做好啊未？
8: 啊，好，加快。
1: 安尼吼，好，等做好，甲来找你哈，啊，你电话寄咧。
8: 我这边买咧。
1: 好，电话寄咧，电话寄咧。阮金氏大哥，刚才叫我电话甲挂掉，来回六，来小泽大姐，来回六，来要上网哦，来电话寄咧，来回六，来金龙大哥，来六要上网哦。喂。电话举咧，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话0800081081，电话全面满线，绝情非感情啊啦哈！恁以后唔免惊啦哈，只要食保养的，你袂生癌。来位了，进美大姐，嘿，来你要要上网哦。来电话举咧，来位你好，来林太太，来要上网哦。
6: 恁的电话是安怎啦？
1: 我的电话拢满线，无安怎？
6: 啊，好
1: 啊，
6: 卡
1: 连
6: 的掉，连
1: 唔掉。无啦，拢满线啦，来电话行咧哈，啊，来喂你好，来林大哥，来你好，嘿，来电话行咧，来喂你好，来邱太太，来你好，要上网哦，
11: 上网啊，
1: 来电话行咧，我著甲你讲啊，救人命的啦，啊，这无要赚半仙钱的啦，那电视台咧，
10: 电话拜托您吼，也无通多多多，就是搁卡卡一届，拜托又满线
1: 啊。来喂你好，来陈丽大姐，
11: 你袂上网，
1: 嘿，你袂上网着。嘿，
11: 那个
1: 有吃过无？
11: 酸阿果做的啦。
1: 嘿，酸阿果做的，对，有吃过无？
11: 啊，3000。
1: 有吃过无啦？
11: 无啦。
1: 无啊，来吃看卖啊嘞，等下行嘞，来回你来，聪明啊，来要上网哦。来，等下行嘞，来回你来，玉明大姐要上网哦。来，等下行嘞哈，啊，来回你来要上网哦。嘿。
12: 有。
1: 这是做大组的上网啊。哦吼，这个又什么大姐啦吼？哎呀，这真正赞的啦！ 哦，陈六大姐啦，哈、哦，来等你家咧，哈、哦，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甲你讲，无生甲咩，咱一定甲保养你一世人无癌症啦，啊，若无癌症，你就会长岁寿啦。我甲你讲，所有的对啊啦，哈、哦，伤人除了意外啦，意外就是无法度的，哈、哦，啊，你若讲会当靠你人生做主宰的，你就甲买伤人当来食，安尼就对啊。啊！那意外就无法度啊！啊！那是真正要控制家己的身体，要好卖生癌，要好卖生歹命啊！就爱食三黄春对啊，妈妈。
13: 嗯，
1: 啊，转线卡。来，电话咧，吼、哦！啊，我就甲你讲啊，人生爱控制家己伫你的手的，你要活偌久，你家己有选择的机会。你要生癌唔生癌，暂时所有毒素遐尼多，你甲看四分钟，就一个人生癌啦。啊！电视台咧广告就对啊。长辈时代，一人偌济钱？你甲问我卖，你会使甲买？因个嘛真正赞诶，吼、哦！迄就是阮互因电视台卖，啊，真材实料，尽量甲买。电视台诶，你做你甲买，真正有够赞诶！恁无一定爱甲我买哈，恁会当甲电视台买。杨烈大哥，就是食咱诶三黄食好诶，吼、哦！长辈时代，啊，我著讲啊，你若有带着癌症诶，带着恶毒症诶。分流、肉流、良性、恶性的皮肤白痒、搁热的，火气大的来，威六十三大四、四三大哥。
2: 叫我要爱
1: 三黄呢。来，就来吃咧。好、哦，我就讲啊，你都火气大、嘴薄、嘴臭的啦，暗时脑火大的啦，困袂去的啦，吼、哦。啊，我就讲啊，生肉流、生分流，吼、哦，这拢总有效啦，吼、哦。来，威六茂根大哥。
14: 哎，你好。
1: 来，你要三黄哦。来，就来吃咧。啊，我就讲啊。买一个保命符啦，一世人听电台要创啥？替人买好米，要食长岁寿啦。来，喂，你好，新听有无？
15: 新听有啊！
1: 哎，我讲本人，你新听有？
15: 我迄个新听有啦。
1: 好，来，要三黄吼。
15: 很多哦，听着讲三黄哦，食内地会
1: 保证有效。系啊。
15: 我要甲你买。
1: 来，你电话举咧，我叫你电话举咧，我叫甲你抄电话住址啊。来，电话举咧吼。啊，长辈时代啊，来，喂，你好，来，要三黄吼。
16: 诶、欸，我大
1: 刀
16: 一
1: 刀。来，电话举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无食一摆三黄，啊，恁啊去互带着癌症，去互唔拄啊好，安尼无法度，这是你家己选择的。只要你有听到今日的电台，三黄恁啊无买，我保证你会后悔。尤其恁啊有带着恶毒症的，你无买特大组的，你会阁愈后悔啦，最重要。来，喂，你好。来，最后时代，来要三黄哦！来，等你下咧，来，为你个金砖啊，时代，来，要三黄哦！
16: 我头拄我有卡，
1: 嘿嘿，
16: 讲
1: 迄
16: 是要
1: 安怎食啊？啊，要安怎食？你问楼卡吼，啊，要安怎食？我阿恁讲吼，恁若食保养的，一天一包，安尼就会使啊。啊，恁若真正有带着癌症的，就对啊，一天食四包至六包，食好癌指数若降落来，就对啊。恁只慢慢啊减，吼，长辈时代。食保养的，一天食一包至两包就会使啊！哈，啊，若真正要治癌症的，食四包至六包啊！哎呀，这比咧创啥较好啦？来回你好，来要三黄哦，来等下个咧，啊，来回你好，来要三黄，啊，来回，喂，啊喂，你好要三黄哦，
17: 啊，
1: 要三黄哦，
17: 哎，
1: 啊你拢无人甲你听哦，哎，你接线，啊，你先听有无？
17: 我
1: 等
17: 个。
1: 来，你电话举咧，电话举咧，电话举咧，啊，即线我听一下吼，啊，全部拢满线啦吼，电话我搁再次甲恁讲，啊，互恁家己卡，头家他拄啊叫小姐甲我传一个讲，叫我卖到半就好啊，卖到三十分，啊，紧赶紧的吼，来预祝大姐，来你要要上网吼，
18: 食好困的，食好困无啦，
1: 食好困，恁若脑啊降落来，脑无火就好困啦，安尼知无？啊，这唔是咧食，啊、这唔是咧食爱困的哦，是恁的。
18: 是食爱困的。
1: 嘿，这是食，甲你调整你的脑啦，无火，你自然。我跟你讲啊，你火都旺盛，都规个头壳烧烫烫，免那困下去啦。哎呀，无啦，我是讲安尼讲啦，咱北来的火，你家己你哪知影人咧烧，都唔是感冒咧发烧个。
18: 哎
1: 呀，来你等下去啊咧。吼，这我爱甲恁讲，家红咧物件袂好，别甲你讲，这唔是爱困的啊。但是有个人袂困着，就是你身躯北来火甲红严大啦。来，喂，你个爸爸妈妈，来，你个要三黄哦。
2: 来电来
1: 家咧，来为了来吴大哥要上网哦。
13: 哎，
1: 来电来家咧，吼、哦，所以讲我袂好白，甲你讲，这毋是爱困尿啊。但是你若甲你的脑啊降落来，甲你的火气降落来，甲你的风降落来，安尼你就会好困啦。来为了金科大大哥，哎妈妈，
2: 嗯，
1: 哎来你要上网哦。
2: 嗯，
1: 来电来家咧吼，啊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我阁最后甲恁介绍一届，今日绝症。癌症非绝症啦吼，啊！我咧讲啊，北内火，甲你治腰子病、治肝病、治五脏六腑的病，我甲你讲，三黄是你唯一的选择。啊，三黄会当甲你降你的癌细胞，杀死你的癌细胞，互你的细胞再活化，有再生的功能。啊，你若有咧做电疗、做化疗的，同款继续甲食，会当互你精神体来了，袂会互你袂讲袂食歹饭啦。一般啦，我咧做电疗、做化疗，我拢皮包骨啦，吼、哦！我诶，丈人就对啊，体重拢无减。来位你好，林大哥，来位三王吼，
14: 三王直大，
1: 来电来行咧吼。啊，今日若无买直大组诶，恁做恁家电视台买哈，我无勉强。啊，我即档是优惠档，我有特别甲恁讲啊，因为昨暝我都讲啊，含头家七个啊长谈，我讲咱庆祝一下，啊嘛，共回馈、共感谢一下，即几年受遮侪爸爸妈妈诶照顾。咱爱互因感情有伊，咱爱互因袂着感情。来，喂你好，沈总大哥。来你好。
14: 这三环是安那的？
1: 来，电话行咧吼。啊，三环要安那卖？我已经介绍差不多五六届，介绍到强要无声啊。搁最后甲恁介绍，一盒3000块，买一盒送四盒，安尼3000啦，五盒3000块。啊啦，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000块，十盒加送两盒，十二盒。6000块，啊！若特大组的，就是24盒，佮加送你6盒，拢总30盒，开万二，互你感情好利利啦！安尼听我啦吼，啊！电话0800-0800-0800-1啦吼，头家有讲要接到30分就好啊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家己赶紧卡，你无爱生癌的，你火气大，火气大。就会生癌，血红就是癌症的征兆，吼、哦！啊，你若会惊火气啦，吼、哦！啊，会发红啦，迄就是以后你就会得着啊癌症，吼、哦！啊，我讲啊，啊，若皮肤白痒个焦的，就是你的毒血交伊皮肤出来，安尼你的运气算好个哦。你若无交伊皮肤出来，交伊腹内入去，你就生癌啊！哎喂，你有信用啊？哎呀，恁爱有耐心吼，恁唔通讲两声，啊，不要紧。我无差，恁无耐心的，恁甲电视台买哈，来明早者，嘿，来为了，
2: 我买，
1: 买三万吼，来电来行咧，啊，来为了，来买三万吼。
2: 嘿，对，我要爱两大组。
1: 买两大组，有买过哦。
2: 有啊有啊，阮家的人拢食了足好诶。
1: 好，来安尼电来行咧哈。好，来为了，来信友啊妈妈。来电来行咧，来为了，来叫恁阿妈妈。来了，我教。来要三万吼，好来电来叫你，来为了来家兄啊，要三万吼，来电来叫你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细组拢袂要紧，咱家买顿啊，这也是平安符啦，这比神明咧开的符啊较有效。来为了来平山啊，嘿，来电来叫你哈，来为了来小王大姐，来为了来要三万吼，来电来叫你，来为了来张大哥。张大哥要上网哦，来等那个嘞，来为了来瑞美大姐要上网哦。
19: 我请教你，
1: 嘿，
19: 我上网吼，你是要吃两片还是三片？
1: 你是有生歹物啊无？
19: 无，拢无。
1: 拢无，一天吃一包至两包得啊。
19: 我呢，阿刚爱加加热。
1: 唔免啦，
19: 哎，
1: 你甲加热伊死色，哎，活性都无伊啊，嘿啊，安尼恁上好啦，无啦，安尼恁上好，嘿吼，好好好，啊，来为了来新听友吼，要上网哦。来电来叫你，来为了来梅英啊妈妈，来你要上网哦。
2: 我来，
1: 电来叫你，来为了来华达妈妈，要上网哦。来电来叫你，来为了来苏妈妈。
20: 哎，像这个高啊，
1: 是，
20: 嘿，双黄吼有够好用，
1: 有够好用吼。
20: 我刚刚像咧感冒吼，都加吃，因为伊会抗发炎。
1: 嗯，
20: 啊，所以
1: 抗氧化、抗发炎。
20: 对对对，啊，所以吼，迄个我要搁甲你。因为我长期吃啦，
1: 是是
20: 啊，吃了感觉袂歹。啊，我今仔日我啦，迄落无介爽快安尼，那像那有怪怪，我
1: 较紧加。迄食迄做好诶，
13: 伊会提升你的免疫细胞，会消会生，啊会胎死失菌，嘿啊，迄真正良药啦，好，啊来你电来夹咧，电来夹咧哈，好好好，来，喂你好，来菠菜妈妈，来要上网哦，来电来夹咧，来喂你好，来金龙妈妈，来要上网哦，来电来夹咧，来喂你好，来要上网哦。
21: 哎，刚好我带你讲吼，
13: 我
21: 之前听你讲你咧卖生黄，迄时阵因为我有荨麻疹，啊，我就想讲你讲迄弄好，我就食看卖吼。
13: 是。
21: 结果吼，我就是因为迄像想讲食食保养尔，所以我无啥尴尬。啊，结果迄阵无偌久，我荨麻疹要压起来，像我几食几包吼，你刚食两包啊，
13: 七千呐，吼。
21: 嘿，啊，我吼过阵当迄个荨麻疹就消起来呢。
13: 这真有效啦，嘿啊，
21: 啊
13: 因为荨麻疹是一个免疫系统。甲迄个啊发炎的状态啊，伊就是对某一个方面敏感啊，吓、啊、敏感性的过敏，即个荨麻疹，啊你甲食迄有够赞啊！
21: 嘿啊，就赞嘞！我搁要买，我上大桌帮我下。
13: 好好好，来多谢吼，来等下个来为你好来要上网哦。
21: 诶，我要一桌大桌。
13: 来等下个咧啊！感谢全国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头家讲要下到三十分尔。剩最后几分钟，无爱生癌的，有生癌的，拢总赶紧电话甲沟通，李松大哥。
22: 啊。
13: 妈、欸、妈，来，你电话叫咧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来敲两盖啊，来回了，再给我妈妈。
22: 啊。
13: 来回了，来要上网哦。
22: 哦，你也是上网，我唔买。
13: 来电话叫咧，来准备时段，吼、哦，啊，家宏咧卖物件，良心道德。拢摆伫头前来列乱啊，妈妈！
22: 哎，
13: 来你好，要上网吼！来我家宏来，你电话夹咧哈！来喂，你好，来玉莹大姐，来要上网吼！
22: 来
13: 电话夹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著讲啊，清肝解毒火，互你袂惹火、袂发红、袂惹炎，安尼你著袂生癌啦！啊，咱无生癌的，咱食预防的。我甲你讲，这比新明咧开的符啊较有效。你毋好小病比大病，才要找当机。安怎都无效啦！来，喂你好，嘿，来要上网吼，来啊！当当有人咧替人担，当病无人咧替人病啦吼。破病得着癌症，我都有甲你讲啊。那较早的人敢若惊着惊死啊，即马免惊，即马有上网，会当甲你听查，会当甲你治好你的病。来，喂你好。文昌大姐，
22: 哎，我在国家。
13: 来，你等下过来哈。来，喂，你好，来文昌大哥。哎，来，你好，要上网哦。
23: 啊，
13: 来，等下过来哈。啊，我来讲啊，恁今日若买无，拢总唔免烦恼。电视台有咧卖，吼，啊，电视台的效果同款，比阮的拢同款，吼，啊，

0: 刷咱台湾的国宝哈，来为了阿娇啊，哎妈妈，上网哦，来等等下咧，来为了来新娘又被上网哦，来新娘又被上网哦，来等等下咧哈，啊来为了来李记大姐，哎、欸、大哥，来被上网哦，
1: 要我上网吃完
0: 了
1: 啦，
0: 哦啊好不，吃上网站不，
1: 啊无检查，
0: 哦无去检查，啊吃了家己有感觉好不啦，
1: 啊
0: 吃了有感觉好不？
1: 有了感觉，一本就感觉袂疼。
0: 哦啊，安尼就赞啦啊！
1: 放尿用水讲啦呢。
0: 哦，安尼有赞啦吼。好，来你等下起来哈。啊，你爱去用检查，直接来去用检查，才真正叫做输赢啦。啊，一定爱去用检查。吼，安尼你才知影交用的物件有效无效。虽然真让你袂疼，但是你爱去检查，安尼才以后确定你去来甲我做见证，咱来做伙来做好事。
1: 好，
0: 李记大哥，哎呀，来等下起来哈。啊，我就讲啊，这是全国第一个开发者，就是阮公司的一个团队啦，吼。啊，电话0800-0801-0801来喂了林平大哥。
2: 哎，你好。
0: 来，你好，要上网哦。
2: 上网。
0: 来，电话叫你，我跟你讲哦，30分到啊，咱来报歌，恁搁加卡，我搁含头家参详看有无？等下歌来刷，若无就无啊。连食都无啊，我都无法度去甲恁

0: AM 一孔七一，
1: 先把妹妹东西给你做治疗。来，正清大哥，来，你要上网哦，来电来给你，来回你要来刘妈妈，刘妈妈要上网哦，来你要电来给你，啊，来回你要来，来，喂，梅香梅香大姐哦，梅香大姐，你安尼卡加班。
2: 今仔我
1: 等开落尔，我等开落听。啊，你开这个半点钟的，你安对我是还作无适当的。哎呀，无
2: 猜。我本来那较早这卖，你咧卖拢，随讲我就随
1: 便。无猜，我上爱阮梅香妈妈，你安尼食唔食下？
2: 哎，你厉害哦，你好厉害，俺高晓哦。
1: 我无啦。
2: 哦，那腿总隔壁的哦。
1: 无啦，真正。
2: 那前面也袂是夹后领较夹标。
1: 哦，你安尼只好讲话，你无做广播员是还无猜。
2: 你怎啊？今仔袂上啊？
1: 三黄啦，三阿哥啦，迄电视开始有咧广告啊。
2: 大多偌济，大多偌济。
1: 3000-6000万字，你个我叫人甲你讲哈。
2: 好。
1: 你等下个来，喂，你个来，咪住啊，妈妈。
3: 哎，今仔日袂三黄哦。
1: 哎，对对对。
3: 阿哥，你食煞要掉
1: 啊？
3: 我食。
1: 对啦，啊，食了好不？
3: 好啦。
1: 好啦。
3: 本来皮肤拢会安尼，像迄过敏的药安尼，安尼就本来就拢较拢袂啊。
1: 你食皮肤上白，佮药煞简单的好，来，你等下个咧哈。
3: 哦，
1: 好好好，多谢啊！来，灯仔大哥，来，你好，要上网哦。
4: 来，电话，
1: 哎哎，
4: 我再给你问一下呢。
1: 来，你电话夹咧啊！来，喂，你好，来，要上网哦。新听友来电话夹咧，来啊，听歌啦。头家讲要接到30分，尔接超过2分，等下阮头家的人做汽车的，等下就搁底下细细念。啊，恁家己卡，家己好啊，爸，我落来和你沟通一下。0800-0081-0081啦吼，感情。唔是无球的镜头，眼睛同款有球啦哈，眼睛就食三黄就对啊啦。电话0800-0081-0081啦，来听歌。
5: 来一首歌曲叫做《无言的结局》。

0: 法可以跟着无言的结局
1: 啊。来对讲，该分手的时候还是要分手，咱甲感情就对啊啦吼。今日那三万
0: 加起来，啊，
1: 甲癌就分手啊。
0: 是啦是啦，
1: 感情就袂伫你身躯啊啦吼。啊，伫只再次甲各位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感谢恁的定岗，啊，嘛爱感谢我家己啊，讲真正的，卖偌济了偌济。啊，救人的产品，咱就卖甲算钱啊啦吼！啊，我嘛伫遮啊，心中虽然我常常咧骂阮头家吼，啊，但是今日总是爱甲感谢一下啦吼！伊听到遮济人啊，食了遮欢喜，啊，我讲咱人的心吼、啊、是肉做的，咱人永远啊无可能硬扁扁啦吼！虽然头先电视台敲电话来干交啊，讲阮那安尼甲卖啦吼！啊，阮讲到最后，阮家己啊，做阮本来家己内部要食的，啊，甲摕出来卖，啊，卖咧。最后，头家讲啊，500啊卖咧，头家是欢喜咧卖啦吼。来，喂，你好，秀珍大姐，嘿，来，你好，要上网吼。
2: 哎呀啦，哎呀啦，
1: 来，等等，行咧，来，喂，你好，来，台湾好新妇。
2: 没，
1: 来，请讲，赶紧。
2: 底
1: 层
2: 伊讲
1: 哦，
2: 叫我问你，
1: 卡准
2: 要食几包啊？
1: 底层一天食，若要
2: 较
1: 紧
2: 好咧，
1: 食6包。
2: 6包哦，
1: 安尼安尼，食保养的，一天一包至两包就好啊。伊较
2: 相信你啦，我甲伊讲，伊不爱相信。
1: 啊，你逐工还没困做伙，你讲你唔相信你，你以后你就无还没困啊。
2: 我卡着，甲你较问
1: 较
2: 紧啊，较
1: 确定啊。安尼，我下暗开始咧含你啷困，你讲叫伊咩含你困啊？哎呀，你啷个相信我？哎呀，好 ，OK。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吼，降火降炎啊，清肝解毒火，皮肤白上个肉，生头发尾啊，尤其囡仔啦，生青春痘的吼，爸爸妈妈，恁若有孙啊啊，即个阿公阿妈，恁若有孙啊啦吼啊，若咧生青春痘咧当大人诶，生啊规面尿尿诶，你甲食咱诶三黄，食一礼拜若无，我全啊命互你倒头下。哦，这甲你肯定的来话了，丽珠啊妈妈，哎、欸，
3: 我要来叫伊落三叔一大组的
1: 哈。哦，你先来叫阿姐做。
3: 对、哦、啊，我想，到阮孙啊，阮孙啊，我丈夫来，讲阮孙啊，这迄落目睭头条一粒啊，食了多好去啊，我嘛好去食啊，我就惊，我哩电视台咧买吼，吼够贵的，啊，甲恁买吼较俗啦。
1: 有啊、哦，啊电视台。啊，贵都有效就好啊，物件假无效。
3: 讲、
1: 啊、
3: 你吼，
1: 啊，
3: 你
1: 内
3: 较有效，恁
1: 咧
3: 电视台
1: 较
3: 无效啦。
1: 唔会啦，
4: 电视台拢
1: 同款啦。哎呀，电视台的同款有效，保证有效的。哎呀、啊，你放心。
3: 我想讲
1: 吼，哎呀，伊就
3: 说
1: 甲
3: 你叫三
4: 组一
3: 大
4: 堆。好，
1: 来
4: 等下
1: 个
4: 咧
1: 哈。
4: 好好好，我等
1: 下
4: 啊。
1: 你好，来，小弟啊，妈妈，来，你好，要上网哦。
3: 唔是
4: 伤亡
3: 啦！
4: 你先等下我下播哈。
1: 我讲哦，电视台甲阮的哈啊，你甲
4: 听。妈妈
1: 好。电视台啊，
4: 播出有效的，
1: 哎呀，
4: 绝对有效，电视台绝对有效的。
1: 虽然你信任家宏，啊，但是你嘛
4: 爱
1: 信任家宏，甲你讲的，迄物件就是拢我感谢的哈。
4: 是啦是啦。
1: 啊，恁做你放一百个心来话，你好，林大哥。
5: 哎，我叫五组就八组的。
4: 哦。你是要买等于炖你啦？
5: 无，
1: 林大哥买做些假的，我知影。
5: 恁这双黄真要不赚的，我拢买着大组的。这双黄袂，这双黄袂输会当治百病呢。讲起较歹听，我本身痔疮，食拢无问题。啊，同事也拨伊食的吼，拨买伊食的，高血压食这拢正常。
1: 我有听你讲。
5: 啊，连今嘛，阮读高中的查囝。会生面会生青春痘，食这丸仔拢有效，同学丸仔拢来，拢转来我使卖同学。
1: 卖啦，啊这真正有效的啦，这食青春痘足简单的啦，哎呀，这保证有效，你放心嘛。
5: 啊，有最主要的定价侪就是看到电视，
1: 哎，
5: 哦，杨梅的广告，
1: 哎，人个杨梅大哥大肠癌二期，你看食较好去，
5: 哎
1: 呀，
5: 对
1: 啊，
5: 哦，啊最主要是介绍差一些，
1: 哎呀，啊今日最后一档啊。
5: 啊，搁身躯边诶，大家拢咧播咧卖，播咧啊，我播咧卖
1: 要食啦吼，哎呀，啊，你著加减啊播人啊哈，啊，若食无只，叫甲电视买，同款有效，电视诶产品，无啦，啊，但是有效就无叫贵啦，哎呀，迄电视诶足有效诶啦，哎呀，
5: 无啦，较低级啊，我也播啦，啊，无伊著系我叫去电视买，
1: 嘿啦，啊，你家己你老咧，你剩咧，你叫去电视买啦，哎，啊，电视诶同款有效。 电视的，你若甲电视买无好，你嘛找来甲家宏算账，因为迄我甲恁推荐的电视100%有效啦哈。感谢好来，你电话加咧吼。啊，最后500安尼啊吼。啊，电视台你甲买，若无好，你做你敲电话来甲我干交，因为迄是我的，我都常常用安尼做比如啦吼。我讲这个三皇是我家宏生出来的囡仔，真正的，啊，互别人做囝。做唔甘的，来维六史太太，来六杯三黄哦，来点来个来维六来素兰大姐，来杯三黄哦，来来点来个嘞哈，啊来维六来郑太太杯三黄哦，来点来个嘞，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视台的是甲阮的同款，吼啊同款我
4: 看唔起啦，那绝对有效果啦，啊、
1: 电视台的同款我甲你背书挂保证，同款有效。只是介绍不同，来维六英树大哥，
6: 喂，
1: 嘿，来维六，来要上网吼，嗯，来等等下咧，啊，恁让我一点，甲恁拜托，恁卡去电视台，将来恁食完啦吼，我若无搁卖，
4: 无机会当卖，恁卖
1: 跟
4: 阮卖偌济啦吼，
1: 是啦，无
4: 我就搁叫卖啊，卖
1: 偌济，你照偌济甲买，为着要救你的命，物件好诶。我甲你讲啊，啥物叫贵？食无效的上贵啦。
4: 对不对
1: 啊？啊，那食有效就对啊，佮一人5000叫你买，你都爱买
4: 啊。买啊！
1: 我敢呢，甲你讲，除了你，
4: 是啊，无唔
1: 对。除了你无钱啊。
4: 对。
1: 今日我甲你讲，你即下产品甲食落，你会感袂好？5000，你绝对嘛爱买。啊，物件啦，互你买送你食无效，安尼我甲你讲，迄下物件都有够贵啊，连送你你都感觉贵啦。来，喂你好。
6: 喂到。嘿，要上网了。
1: 上
6: 大组的
1: 三环，来电来行
6: 咧
1: 哈，哦，啊，我就讲啊，今日巧的拢会晓写特大组的，啊，我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感情非绝症啊啦，哈，较早感情讲话做绝症，即嘛唔是啊，来，啊、你要报出阿妈妈，
7: 哎，
1: 嘿，来，你要三环哦，
7: 啊，我夹骨碌尴尬，
1: 来电来行咧，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电话0800 0800 0800，恁赶紧卡啊，来苏太太。来，你要要上网吼、哦，来等来行咧吼。啊，我著讲啊，清肝解毒火，降火降炎。我甲你讲，咱人就是百病胃炎起啦，啊，百病胃毒而成啦，吼、哦，啊会生癌，就是有火、有风、有毒，安尼你才会生癌，吼、哦，这就是自古不变的定律，嘛是上新的医学，就是证明火、风、毒。安尼才会生癌啦！来，保住我妈妈。
7: 嗯。
1: 嘿，来，你要要上网哦。
7: 啊，操！拢恁咧上课。
1: 来，电话下咧。啊，我着加红啊。
7: 哦，你加
1: 红。嘿，啊啦。
7: 我是讲哦，人，阮做解鱼哦，拢咧听，哎，敢会睡着着？
1: 啥物咧听？
7: 鱼啊。
1: 啥物？
7: 气泡啊。
1: 气泡咧听，当然只有好啊。
7: 哦，你加
1: 红。嘿，我加红啦。
7: 哦，我顶回有解买一撮啊。
1: 啊，食了有差无？
7: 啊，嘛唔知。
1: 啊，你唔知甲问，叫去用检查。
7: 无，迄是我偷偷啊叫我食，我嘴我煮几空。
1: 啊，煮几空食，食了好无？
7: 啊，有当时啊会麻，啊有当时啊着搁开开
1: 啊。啊，你迄着是火大，啊麻着是有代表咧，甲你修复啊。
4: 宝珠大姐，你着爱甲食落好势啦，你吼你干咧你个嘴啊。
1: 你我甲你讲，你像你即个情形，一工食4至6包。啊！你要食真严，我你教吼，你甲咸咧，
4: 咸的啦，
1: 啊！再吞落，咸一捆，啊！再吞
4: 落，咸差不多，
1: 嘿嘿，
4: 够啦，够啦，够咸的，够咸的，
7: 嘿，
1: 啊！你煮你甲咸咧，煮你甲咸咧，
4: 咸的，
1: 咸一两分钟啊，再吞落，
7: 哦，
4: 好，还要去吸收的咧。
7: 我是讲要改叫一撮
4: 啊。好啦，
1: 你无叫，你无叫，以后甲电视台买嘛有啦，吼，一拿3000，电视台，来，你电话下来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4: 吼。来，咱这爸母，我甲你教吼，你若嘴有你的嘴有艰苦的、有破空的、有伤口的，也是讲你嘴去咧疼，麻烦你掏一包，甲伊干你嘴呢，差不多一分钟至两分钟，个个会较吞落，吼，茫吐出来，也是爱吞落咧，吼。
1: 来，喂，你好，贵中大姐。来，你好，要上网吼。等你行咧哈。我要甲所有全国这长辈时代再次挂。保证啦吼！我常常讲，三皇的那像我生的囝，啊，甲一个囝去予别人饲，非常的唔甘。但是为着要救人的命， 啊，我嘛是忍痛，甲我的三黄哦，电视台要救佫好，佫较侪人来笑我大姐，来你要买三黄吼，
8: 等
1: 下叫你吼。所以讲，我当时我会忍痛，甲三黄让我电视台，就是为着要救佫较侪人，互佫较侪人袂生癌。来，为了美莲大姐，嘿，来你要买三黄吼，来等下叫你，来为了来宣美大姐，宣美大姐来你要买三黄吼。等等下咧，来喂你来，梅珍大姐、梅琴大姐，来等等下咧，等等下咧，来喂你来，谢大哥，阿静啊，阿静啊，妈妈，来你要上网哦，好，来等等下咧哈，啊，我就跟你讲啊，真正电话有够多，我无到这袂使，啊，话互我讲不完啦吼，上网是我一路行来，啊，有拜托到咱的吴俊立馆长。台东的前馆长啦吼，啊当然拜托着咱真侪原住民的好朋友啊，上山非常辛苦啊，去采这野生的，啊这拢有绒毛的哦，爱正伫双水长顶馆的，这是正港的山黄，一般杨树啦吼，一般的树啊，生的山黄的效果无遮好，啊阮统一一律，阮拢检验报告，就是拢一定的，就是拢正野生的吼。啊！伫遮，若有买到的，甲你恭喜，癌症甲你分手啊！吼，你癌症唔免烦恼，来为你个扫描啊，妈妈。来，你要要上房吼。来，等等下咧，吼、啊！啊，当时真正要互我甲这个物件啊，互电视台，我因用啥物来说服我？就是讲电视台诶，普及甲这个普及率啦、啊，较大，较侪人咧看。啊！咱甲好诶物件啊，会当救人命诶产品。我讲恁若分享一通电话，着救人一条命。啊，救人一命，较赢你胜过食三年诶青菜。来，为了青龙兄，来，你要上网吼？来，电话加咧吼。啊，所以讲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啊，我有可能会阁争取着，但是嘛真有可能啊，无机会。搁伫遮卖三黄，都爱甲电视台买，甚至包括阮以后阮家己要食，阮嘛爱开三千块，一盒甲电视台买。啊，今日一盒三千，送你四盒，五盒三千块，就是要特别甲恁感谢，即几年对我甲小安的照顾，吼、哦，啊，互恁食一个疗程，无生癌的做预防，生癌的做治疗，所有吼、哦、啊一挂火啦、盐啦、毒啦，拢总会当甲你排掉。吼、哦，啊，咱人若无火、无防、无毒，你就袂生癌。吼、哦，安尼你知影无？来回了，来美国妈妈，
9: 你加防吼、
1: 哦。我加防本人。
9: 迄落迄啦，我买去，来你买，迄落。
1: 三黄。
9: 三黄。
1: 你有买过吗？
9: 有啊。
1: 啊，食了好不？
9: 食了是无啥讲，即嘛是无啥明显啦，皮肤痒啊。
1: 哦。
9: 足痒诶。
1: 皮肤足痒诶，你爱食较重咧？
9: 食几包啊？
1: 你一天上少爱食六包。
9: 六包哦。
1: 嘿。
9: 哎呦。
1: 啊！你甲食，
9: 我食四包了，哪想要食
1: 济安尼？无，你甲食六包，食了降落来袂上有无？
9: 好。
1: 啊！你甲改慢慢啊降，五包、四包、三包，这保证有效的清肝解毒火。
9: 啊！迄个是食饭前啊，也
1: 不要。饭前、饭后拢袂要紧。
9: 饭前、饭后拢袂要紧。
1: 这真正有够赞的，电视拢咧广告啊，无好电视袂广告啊。
9: 我也买过来解安
1: 尼。我知，啊！你继续甲食哈。
9: 啊！你无就回个，你买大组个。
1: 来，等来行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为着要救咱的命，来为了水河兄，嘿，水河兄，
10: 也有哦。
1: 来，等来行咧哈！啊，我来讲啊，啊，真正这个产品，我家己食有够济，啊，我家己所有周遭的同事，大家都在食。吼、哦，包括我的妈妈，
4: 连我的早镜啊，规个面哦，去用医医拢未好哦。食咱的三黄，食较好势好势哈。
1: 刘大姐要三黄哦。
11: 哎。
1: 哎呀。来，等下个咧哈。啊，我咧讲啊，食青春豆的，他都爱林大哥都有讲啊，伊的囡仔早镜，家己生青春豆食就好。啊，啥生青春豆？因为你青春期的时阵，火气较旺盛，啊，无人像那讲少年的啊，你火气则大。吼、哦，伊个火、红、毒，啊，即卖囡仔佫拢食外食，是安那即卖癌症会遮侪，就是拢化学带伤侪。啊，三黄就是会当甲你解化学毒，解所有的毒气。来，为了阿伯呐，大哥，嘿，来，你要买三黄哦。来，等等下咧，来，为了来张大姐，来要三黄哦。来，等等下咧， 啊，等那个嘞，等那个嘞，来为了啊，佩玲大姐落线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哈，啊，真歹势啊，以后要接接的可能有困难，因为电视台啊已经正式就动一礼拜，迄逐天拢电话讲啊变变起来，佩玲大姐，
8: 我要一组特大组。
1: 啊，大姐，你有没有吃过？
8: 不是三黄吗？
1: 哎、欸，对。
8: 哎呀，吃很多了。
1: 吃了好不？
8: 嗯。
1: 吃的好不好？
8: 好啊，好啊。
1: 好、哦、谢谢哈、哦，万佩玲大姐，万佩玲大姐嘛，做照顾我，多谢哈。来，你电话给嘞，电话电话拿着哦哈。啊，来为了来寿金寿丁啊。
10: 哎。
1: 寿丁啊。
10: 三黄大主。
1: 妈妈来电话给嘞，来为了来明仪啊，来为了、
11: 哦、
1: 来要三黄哦。
11: 哎、欸，
1: 来等那个嘞，来为了来闭关了，妈妈。来要上网等那个嘞，来为了来刘青大姐。来要上网等那个嘞，来为了来苏良兄。来要上网哦。来等那个嘞哈。啊，直接最后感谢您啦哈。啊，唔知阁有无五百啊？楼卡家己控制。啊，时间嘛差不多接近尾声。啊，我甲恁教要安怎食吼？食保养的，一天食一包至两包。啊！你若明年早你火气大，你就甲食两包至四包。你有咧生癌诶，降时当癌咧生啦吼、哦。你有去检查着，甲食六包至八包，吼、哦。咱物件卖嫌贵，物件爱食有效。我今日卖恁接俗，我敢对天讲啦吼、哦。这是救人命诶产品，真正要救人命诶，因为癌是一种绝症。啊，我讲啊。都有三黄，互阮研究出来以后，癌症非绝症啦吼，恁唔免阁惊，吼，阮较早的人敢若听到癌，惊着死啊，卖讲着爱阁治疗啦，吼，卖讲要食啥物药啊，无药医啊，除了三黄以外，啊，所以讲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做恁甲卡起来，定啦有，做恁甲定啊，来香玲大姐，
10: 哎，
1: 来你要三黄哦，
10: 这个有效期限到什么时候？
1: 两年，两年你家己甲算嘛吼。啊，差不多到2025年。
10: 2025年。
1: 嘿
10: ，我
1: 要
10: 爱
1: 未食，
10: 个
1: 个
10: 一
1: 只大手。袂要紧，来你电话起来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啦吼。啊，我讲啊，这支物件绝对值得恁个买起来啃吼。两年来拢总会当食，两年来即种新货啦吼。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平常时食保养一包至两包。啊，若要降火、降风、降毒的，食两包至四包；真正生癌的，食六包至八包。有当时啊，若肝指数咧起，一天六包、八包甲食，保证互你降甲欢欢喜喜。吼、哦，啊，生癌的癌细胞，若像咧溜滑梯咧，互你食甲癌细胞降甲，互医生会感觉不可思议。吼、哦，啊，这就是我用心计较开发出来的一支产品。啊，我甲我的囝。没有电视台，啊，恁得较疼惜。
4: 啊，今仔日优惠哦，3500元50包，啊，6000元12盒，120包，特大组的吼、哦，300包哦吼，12000元，今仔日优惠就是安尼哦吼，请恁把握一下啦吼、
1: 哦。啊，时间来到最后尾声啦吼，啊，祝大家啊，拢总无病，啊，拢总无癌，咱拢甲买当来食保养，啊，有带着镜头的。隆重会当早日康复，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电话0800-0800-0800啦吼，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明仔载同时间同收率，咱空中再相会。祝大家拢未生癌啦吼，祝大家拢身体健康，食百字，祝大家拢勇健健，安尼啦吼。感谢大家，明仔载咱空中再相会，拜拜。

0: 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70多岁的美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1: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0: 零七一。
1: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我是凯奇。

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让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心，又个大赚钱。感谢你，今仔日咱现场的节目专线：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现场的节目邀请你会当卡电话，你来点歌，你来甲凯奇讲话。譬如你有啥物话题啊？吼，你会当来甲凯奇讲哦。咱要安怎来甲人开讲哦。譬如今仔日你想要听啥物歌曲？你会当甲大家来分享，也是讲。我今天有听到一首歌，感觉非常的有感受、有感动。我想要来点播给一个人，给我的阿娜达，给我的爸爸，给我的妈妈，都可以借到凯奇的节目，给我来替你做服务，非常的感谢你。我们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台湾和日本统治啊，和日本统治非常的侪年哦，六十年哦，六十年。那啊，所以咱台湾受日本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譬如咱即马讲话，有足侪项拢是敢若会晓讲日语尔哦，台语唔知影要安怎讲。譬如护士讲。譬如赖打，人感觉讲过台语好数讲，有啦，可能叫水讲。啊，那赖打台语嘞，赖打台语要怎讲？哦，韩多路，韩多路嘛无人讲台语，咱嘛是拢讲韩多路，对不？吼、哦，啊，佮有罗赖吧，哦，罗赖吧，嘛是吼、哦。那个，所以咱台湾受的影响真正非常的多。也阁有我的阿公、我的阿嬷，以前拢是受这个日本的教育，啊，日本教育嘞，所以因拢会晓可能写吼，老啊写还袂出来，要么因咧讲话，是对答如流的哦。比阮这去上迄日语课啊，开遮尔啊侪钱吼，去上的讲了也阁较好，伫出国。去日本佚佗的时阵，我看到足侪大哥大姐，哇，真正厉害！因孙仔伫遐咧咿咿呜呜，一时啊国语，一时啊台语，一时啊英语。你甲日本人讲话的时阵，人家因的阿公阿嬷一时啊的，哇，安尼一直讲啊，啊可怜我安尼，足好呢，讲足长的哦，啊而且哦，会当两个会当对话。会当互相讲哦，讲到会当甲物件买来哦，佮买了比因孙仔去买还佮较俗哦。所以人讲，敢真正少年仔就加较厉害？无啦，咱年岁侪吼，我哪有两步七人呢？这日语真正足厉害的。佮咱受到日本统治的时阵，也是讲受日本影响的时阵。啊，对咱的厝诶啦，也是对咱的思想啦，也是对咱的行为啦，你感觉有虾米款的改变？譬如，阮阿公阿嬷拢是受到这个日本教育的吼，所以我感觉有时啊，因讲话吼，会较大声，会较严哦，哎阿罗呢，讲话有时啊阿罗呢，有无？就这大哥大姐哪咧讲？日本话头前吼，一定爱讲一句阿罗呢，阿罗呢是啥物意思？我到即马也阁唔知影。日本人即马日本人较少讲阿罗呢，也毋过咱的阿公阿嬷即辈吼，咧讲日语的时阵，拢会阁加一句阿罗呢，够人会当来甲开始教即句，是啥物意思？咱来阁有哦，咱的真侪的歌曲，嘛拢会受到。日本的影响哦，真侪歌曲拢是由着日本歌，尤其是早期的台湾歌，真侪拢是由着日本曲来
盖怪的，哦，日本起来盖怪的。譬如，倒几首歌是日本起来盖怪的。开始熊熊想袂起来，敢有人知影的？麻烦你来点播一个，予大家人小批判一个，嘛甲开始教倒几首歌是这由着日本曲所盖怪的。以前老歌有一首哦，我特别有印象，叫做《安平对上曲》。我拢一直感觉伊是由着日本歌、日本曲去盖怪的，也毋过敢那无共哦吼，伊敢那是曲啦、吼、哦、唱啦、词啦，拢是台湾人，就是这首《安平对上曲》。咱以前日本时代的时阵，咱的台南呐、高雄呐，有受受到什么款的改变、甲影响无？我嘛邀请你，会当伫个节目头顶敲电话来，来甲开始分享。我就想要知影这个代志。节目一开始，先邀请你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安平对上曲》。

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拄只开始电脑查一下吼，真正真侪歌曲，拢是为着由着日本歌所翻唱过的。譬如有一个叫《中岛美雪》，敢若互咱台湾人翻唱的歌吼，都差不多70多首。唔呐，讲翻作国语、台语哦，也阁有翻作这个粤语，粤语就是广东话。拢有呢，敢若这个中岛美雪，譬如邓丽君的《漫步人生》，也阁有一首歌叫做《容易受伤的女人》。这首歌在国语歌曲也是非常的有名的。也阁有你想知影的，倒一首是咱台湾去翻唱日本歌曲来唱的。阁来阁你听这首歌曲。这是李翊君哦，吼！李翊君《中岛美雪》伊第一首，互人改做咱台湾歌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李翊君所唱的《一暝一世人》。《一暝一世人》啊，伊日本曲的这个原名叫做《寄花姑娘的摇篮曲》。你敢捌听过这首歌？下面凯奇就来甲大家。做伙分享，这个一暝一世人，这是咱台湾第一首甲伊翻译的歌。咱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925123459，0925123459。咱现场的节目哦，吼。那有需要就开始服务的，才请您电话拨起来。拄只开始讲到这个日本话，伫咱生活头顶的运用，佫有一句叫做“阿萨布鲁”。咱咧骂一个人哦，无正经啦，乌白做啦，乌白来啦，咱拢讲伊只这个人阿萨布鲁，阿萨布鲁是跟日本。有这款话，有呢。我特别来讲阿萨布鲁这个日语的由来。咱去日本哦，第一个代志就是落雪的所在，来浸一下温泉嘞。哦，去日本，咱就上爱去遐浸温泉啦。去日本浸温泉，是不是爱烫光光？无像咱台湾会当穿这个游泳衫落去浸吼，大家浸做伙无？伊就是查甫去浸查甫，查某去浸查某的，啊浸唔是浸啊，像日本，你呐去浸温泉有啥物限制？无唔对吼、哦，限制第一个就是你袂上身躯有赤哩，咱呐身躯有赤哩的，出去日本佚佗，第一个拄到的问题就是你袂当去外口浸温泉啦。是安那袂当去外口浸温泉，赤衣的人是安那？第一哦，我要甲你讲一下吼，所以咱有赤衣的，有时啊，咱的温泉浸到一半，互请出去哟。啊，无你伫遐赤咧倒，你赤咧尻川的嘛扎袂掉，因为去日本是烫光光伫遐浸的吼。你讲赤咧尻川的吼，也是赤咧衫穿的无看的所在，去遐烫光光，你赤咧倒，人嘛一目了然，马上。就把你请出来呀，所以日本袂当请你，就算你请足细足细哦，足细足细，除非你请到一粒敢那鸡嘞，还是讲你会当甲讲这是乌班，唔是请伊，伊只我都互你继续进。这是虾米个原因？开始伫只甲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因感觉请伊就是皮肤有空脆，因那皮肤有空脆嘞，咱这个大家咧浸的呢，啊那去传染着要安那？那去传染着要安那？像日本，因是洗身躯吼，无像咱伫咧厝个洗。因为以前就是去这个葫芦，因个澡堂内底咧洗身躯个，有一个大个洗身躯个这个井啊，哦，大家都要付钱啊，5块10块去啊洗身躯。因习惯安尼啊，伫咧大陆真济个所在，因嘛是安尼。厝内底是无通洗身躯个，就算有，因嘛介意去外口洗身躯。即马大量吼，
我开始才拄啊为大陆登来尔，因为我逐年拢爱登去这个江西的中医药学院去遐进修，啊去遐换学分，逐年我拢爱去做审批，所以我才拄啊过去读册完、考试完，才去登来尔。伫因遐西洋区真，因感觉是一个享受哦，甲咱去日本洗温泉，还是讲伫台湾洗温泉同款。唯一无同的就是，譬如伊即马入面付200块的操作，就差不多台湾差不多900块啦吼，去洗一遍才900块。你入面食物件吃到饱，包伫个内底，内底佫会当互你看电影啦、看电视啦、看册啦、睏啦，拢有哦。食物件啦、休息啦、按摩，拢包伫个内底啊。这跟咱以前台湾的三温暖有一寡共款，咱以前台湾三温暖是毋是去遐洗洗了后，会当伫遐食物件啦，会当伫遐睏啦，吼、哦、呀，嘛会当伫遐看电视啦，嘛会当伫遐看电影啦，拢包伫遐内底。要么咱三温暖食物件爱钱，伫个大陆因去西行区的所在，食物件唔免钱，你食个饱。即卖也阁有冰啦、啊。布丁啦、啊、果冻啦、啊、鸡卵糕啦、啊、蛋糕，吼、哦，足济点心，甜的啦、卤的啦、菜的啦、汤的啦、面饭，全部拢有，真正互你吃到饱。搁洗身躯，你搁要伫遐困过暝，拢会使一个人900块，搁加俩零哦。我感觉足会好诶，所以咱若有去中国诶时阵，嘛会当去遐洗一下身躯诶。咱去日本泡温泉，搁倒来。咱即马甲日本啊，我来个走甲中国去吼。即因感觉有皮肤病，袂当入去内底，若传染互别人，安尼就无好啊，无公德心啊。过来第二个，伫咧以前个日本，因感觉讲身躯若有赤意个咧，就是小夸歹个人，嘿，咱会惊一般个人、普通个人，甲因是无共款个，因是佚佗个，因是安尼记。哦，安尼去甲佚佗的，就唔好伫咧这个冰冷的所在，甲大家咧洗身躯，因应该家己有一间，家己洗，安尼较对。较袂吼，有个人可能讲话伤大声啦，也是讲喝水的时阵无洗去甲喝着，伊怎掠狂，怎开始咁拍，哦，佮闹人规堆来遮相拍啦，哎，出代志啦，所以归去，因就感觉赤意的人会发生问题。归去就请因吼，家己去开一间，唔好来这个啊！大家咧洗身躯的才洗，惊人去甲掠到，惊出问题，惊受怕，吼，惊受伤。所以，伫咧日本浸温泉，甲今嘛嘛同款，袂当有赤意的。啊，你讲开始，啊，今嘛吼，这少年啊，倒一个无赤意，大家人身躯了嘛。这画一个，这写一个，吼、哦！即马以前讲敢若乌白尔，即马灰哥哥嘛有彩色个，阿袂安那？安尼唔得拢袂当去浸，敢若会当伫个房间浸？哦，你都唔知哦。即马社会时代咧进步啊，迄赤字吼，因有一项物件会当加抹抹咧，你着看袂出啊。啊去浸水吼，佫袂扬起，哦。浸水阁袂扬起，佮你安那浸，阁浸阁安那烧，迄拢伫个皮肤头顶，佮你个即个赤字个所在，拢会当佮扎起来，拢会当佮扎起来，安尼你就会当去浸温泉。为着去浸温泉，有个人迄赤规身躯个吼，有影迄粉爱高规身躯呢，安尼拢扎起来，才会当入去日本浸温泉。浸温泉，乌呼噜，哦。哦，葫芦，温泉咱叫做葫芦对不吼？啊，烧水叫做乌油。啊，那下仔叫做啥？阿萨。哦，这大家拢知影，比凯奇较清楚。我得下当跟他讲几句啊，这个字尔吼。咱那要下仔啊要食饭哦，要甲饭店讲下仔啊食饭，咱我跟他讲食饭较好讲啦。阿萨高汉，但是我要食饭啊。我刚才讲讲的要食较重要，咱出去都惊啥？惊无通食呢？哦，拄则要讲到啊，是安那阿萨布鲁，也是一个无正经。咱台湾会讲这个人无正经，日本会讲这个人无正经。阿萨布鲁是安那？就是因为咱的洗温泉，
一般咱是洗完身躯才去洗温泉。日本人感觉正常的人，咱台湾人嘛是安尼啦。正常的人应该是下暗洗身躯，下暗浸温泉。啊，你那是下早啊洗身躯嘞，表示你下暗唔知走去倒摸灰。你下暗一定去乌白做代志，你下暗拢无登去厝诶困。哦、不管查甫查某，你下暗无登去厝诶困，洗身躯，安尼就是表示你规个规暝探天，拢伫外口，唔知影咧舞啥，舞猪舞狗，下早啊才规身躯干，才倒来，才咧洗，所以你这个人就无正经。所以下早啊洗身躯，哦，阿沙呼噜，阿沙呼噜，讲到尾啊变成阿沙不如，阿沙不如。讲这个人无正经，就是讲伊下早啊洗身躯的意思。到尾啊咧，一句一句传来了后，哦，下早啊无洗身躯、无正经的人，咱即马台湾就叫做阿沙布鲁。哦，阿沙布鲁无正经，就是安尼来的，甲洗身躯有关系。所以下早啊洗身躯的人叫做无正经，也毋过即马无同款啊，有的人。哦，较爱清气，身躯若黏黏哦，就想要洗身躯。即摆也免喝烧水啊，也免去灌水啊，水樽啊樽内都烧水，都冷水，随时都会当洗。所以有个人咧困的时阵会小可流汗，也感觉湿湿，啊下早啊起来，人得阁洗一遍身躯，互身躯较打松咧，较爽快咧。咧，人毋是无正经咧，所以时代咧改变哦。有一句话讲，下早啊洗身躯叫无正经的，我是感觉袂当安尼讲讲。人特别注意着清气哦，也阁特别注意着出力的时阵爱保持着身躯的整洁啊，唔好无洗身躯臭毛毛啊。人一讲洗两遍呢，足侪人一讲是洗两遍身躯的吼，下暗一遍，下早啊一遍。所以即马社会无同啊，时代无同啊。下早啊，洗身躯，唔是叫无正经啊！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925123345，0925123345。要邀请你嘛来个凯奇分享，来个凯奇讲话。现场咱的服务专线，则请你随时拨过来。先来听这首歌曲。一世人的伴，这是拄只开始的，咱咧歌曲的中，不管这个当时一位咱关庙的吴先生，敲电话来点的，一世人的伴。

欢迎登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拄只咱线卡，咱的黄义旺大哥，伊讲凯奇，啊，你有咧送货哟？啊，你若有送货哦，你后摆要订较济。

我姑爷大哥大姐的怎样？我上三遍，三遍拢互当作诈骗集团。我去到迄个庄仔头内底哦，一个伫个森林，足睁开一个庄仔头内底，我要找迄个大哥。啊，我唔知影路，你知影无？啊，庄仔内底迄个门牌号啊，伊阁是拢无照规矩来啦。啊，乌白跳，我啊知影倒一个。啊，我就去柑仔店甘问啊，问讲吼，这因个门牌啊，几号啊？这叫什么名啊？啊，咱敢有捌伊个？若有捌嘞，则拜托甲我带路一个。你敢知影？我无问无代志呢。我一问，大家冲冲出来，当作我要诈骗这个大哥，因年岁大嘛吼，想讲我看起来敢那要诈骗这个老伙仔同款。你怎知影？规阵冲起来呢，无甲你骗，过来个整个头。

0: AM 1071。
1: 各位，这大哥讲哦，人是电台主持人呐、啊，伊是真正来上会，伊是咧讲骗的。第二遍，我搁上会，我上我一个大姐，这个大姐伊明明就伫我头前啊，我嘛感觉应该是伊无唔对吼，我就甲问啊，请问咱是某某某小姐吗？啊，我要来上会，啊，你敢是哈、啊？我手摕着摕这个会吼，阮公司的产品摕咧。啊，提咧关咧，啊，我就甲提只单号看，哦，敢是？伊就讲，唔是，你搁头前问看卖啊咧。我已经提阮公司的产品啦，大家若买过公司的产品嘛，知影，阮的底也是特别做的，一看就知影，对不？啊，头顶拢搁有写公司名，袂乌白来。伊既然啊，我搁甲伊当，甲伊这个本人问咧，问讲这名敢是你？伊讲唔是，搁头前问看卖啊咧，这唔是我。我搁甲卡电话。卡伊个手机啊，甲卡落伊个手机啊亮，你敢知影？甲卡过个卡手机啊，我当场才看到伊手机啊亮，伊怎甲我切掉？伊怎甲我切掉？我唔知影要安怎呢？我真正真紧张呢，我卡去，我卡登来公司，请公司啊，阮个这个内底个同事卡电话，互咱个人客讲，凯奇伊是本人去送货。伊头毛长长吼，啊穿洋装，啊什么色的？迄是凯奇本人无唔对，你若会惊唔对，你会当看伊的手。凯奇这个人，伊的手头顶有写伊的名，伊手头顶有写伊的名，就是伊本人无唔对啊。无人会伫手的头顶把名写起哩吼，就是伊无唔对啊。伊在偷偷啊甲我看，用偷偷啊看哦，甲看啊有名，啊这个洋装这个色安尼无唔对。哦，啊，我拿个鬼去甲问，请问你是啊，什么小姐无？伊才讲是，啊，你是凯奇哟？我讲对，我是凯奇，无唔对。哦，啊，你那生做只少年呐、啊？我想讲你是来讲骗的呢？那有可能这部朱启林生做这款型的？嗯，啊，无要甲你请教，这部朱启林应该爱生做什么款型？还生这部朱启林，还无生诈骗？我上三遍，我无甲你骗。我上三遍，人拢当作我诈骗呢，所以我原来有时啊顺路吼，我得个喂，譬如讲有时啊，我要来去高雄上课，我要去台南上课的时阵，我得经过个人客哦，感谢伊个，伊对我真正真好个，一直甲我支持个，我得选择我家己来甲伊送，我家己来走即逝哦，啊收现金转来，才交转来互公司，我家己去送个。公司运费嘛无贴无完呢，我家己开车去呢。有一边哦，我搁家己坐客轮车，无开车嘛。高铁来，我搁坐客轮车去个呢。差一寡坐公车，你知无？我有导航，公车来搁爱行。我想讲，我若行到遐吼，可能规个人全笑起啊。我才坐客轮车呢，迄笨落落偌重个公司搁无补我运费，所以我送货要送到会惊，真正。伊拢讲我无先做电台个人。我哪会较少年？我是诈骗的，我一看起来就是诈骗的人。人客，你若有加我的赖的吼，有加凯奇的赖的，有看到凯奇相片的，你给我评评理的，敢有影是安尼？咱这个黄奕汪大哥，伊要听这首《云中花》，不是《云中月》哦，吼，《云中花》。今嘛，我得来帮黄大哥

点播一下。那后摆讲哦，有机会来甲大家送货，而且拜托，真正，我这个人哦，以前伫咧外口咧做工课，伫咧外国做工课的时阵，我惊讲，若出啥代志，我都倒来台湾。所以我毋是请你，我是甲名写咧辛苦的，毋若讲干那名尔哦，我爱分开车，你知无？啊无，若手一位，脚一位，辛苦一位要安怎？所以我手有请。写我的名，啊后边吼，我卡只片后边嘛，搁写我的名大大字，写我的姓啦，我姓柯嘛吼，我搁写我的姓伫个遮，所以我手若分一位，身躯嘛分一位，无要紧，安尼搁有法度搁分出来讲我是假。我请伊毋是请好看嘞，是伫个外国吼，看到因迄款，咱台湾足安全的，你知影无？伫个外国做工课，有个人就知影。真正非常的危险，有个人就怀的啦，怀无读册，啊就怀爸爸呢，一个无欢喜，刀啊举起来就动落，动落就走去啊呢。以前差不多十年前，伫大陆啦，也是伫这个美国足侪所在拢是安尼，枪甲你开落，刀啊甲你动落，人就走去啊。我伫阮工厂头前吼，伫啊。迄间工厂我住三年内底，伫咧工厂的门卡口，红冻两下，啊怎倒咧遐，啊棉被盖咧，嘛无人哦，来甲伊处理，伊伫咧遐倒遐尔久，吼、哦，也是讲过有人甲关心无，拢无，伊就单伫咧遐倒几工咧，含警察都无来，我看到会惊，真正看到会惊，我倒来台湾了，家己的名，总甲伊写去你胸口头顶，哦，我惊拄到迄。咱若无甲伊有冤仇啊，伊有可能迄工着失恋啦，也是讲艰苦啦，心情无好啦，伊举起着敢抬呢，无甲你骗。迄时阵的人吼，真正坏爸爸，足凶的，讲袂春车，我会惊，所以即着家己的名写伫个头顶，是安尼来的。来听这首由着洪英宏甲张静云所唱的《分中月》。点播给咱的黄一旺大哥。

0: 好听的歌曲《云中花》，感谢咱黄奕旺大哥的点播，也感谢咱所有的大哥大姐对凯奇的支持，也个鼓励哦。拄只线卡有卡电话来甲凯奇讲，凯奇，你今仔日还无啊紧张呢？还无啊紧张，有影啦，嘛是小夸紧张。小夸紧张，蛮希望讲大哥大姐会当线顶来卡来，甲开始支持鼓励，好这部老力一个。拄则有一个大哥讲，以前伊有买过开始的乌蒜精，一盒1500块，三盒3000块，伊就想讲，伊要试看卖啊嘞，伊要1500块呢。我讲你来无爱买三盒，你要买一盒，伊讲伊要先试看卖啊嘞。伊讲，咱的乌蒜精吼，听凯奇咧讲，对皮肤的帮助真大哦。因为伊的皮肤以前啊，晒日头啊多啦，啊以前还有这个斑斑点点呐、啊，年岁大，伊我咧感觉这斑斑点点，小可有影响，也阁有上惊是啥？伊讲吼，面头顶脑这个斑呐、啊，就是肝无好诶，就是肝癌。我讲你唔好乌白讲。什么面头顶有斑呢？就是肝癌。啊，那像安尼，我面头顶我哪有两个斑呢？我这斑吼是安那？你敢知？以前我就爱晒日头的，因为我感觉吼晒个乌，就敢那咱爱穿乌色的衫同款，穿啊乌嘞看起来散。啊，我那晒个乌嘞看起来是不是麻散？所以，人拢爱白，敢那我爱乌。到尾啊嘞，人拢有用迄防晒乳。以前少年呐、钱嘛无啦吼，迄防晒乳一条，我那过来100块，我哪有迄个钱？阿妈，皮肤以前少年嘛好，哪会知影？啊，互晒拢无要紧，哪会知影即马嘞？这个真正晒日头，这个斑会走出来，而且是真大块呢。我有想到讲要去这个诊所内底做镭射啊，我镭射我那3000多块嘞，你知影无？到尾我家己嘛是食乌酸碱慢慢调整，即马这个斑我唔敢讲全部拢无去。我唔敢讲全部袂去，要唔过，白真济啦，我唔敢讲全部拢无去，要唔过差真济。啊，这个斑，有个人讲斑，就是肝无好，就是肝癌，所以你的面哦，都这个斑，有诶，这个斑内底咧，佫会生这个烂条啊，真正诶，有个人肝较无好诶，我讲真诶，肝较无好诶，佫加上你的皮肤较无好诶，佫加上你压力大，佫加上。睡眠无好，佮加上咱食食有时啊无法多讲吼，逐顿有法多去健康饮食哦，逐项拢家己煮哦，拢食汤的啦哦，卖油啦，新鲜的蔬菜水果，逐项拢爱去补充，拢食好量有够。其实蔬菜水果佮所有的营养素是爱食好量有够，才对咱的身体有帮助。啊，即嘛。年份啊大，食一块就饱，哦对不？啊，过来嘞，啊麻烦呐、啊！外口买一粒便当嘞，担面啊面担买一粒面嘞，哦也是买一粒卤肉饭嘞，小菜嘛唔敢吃，食会饱就好。啊，那逐天拢食这些物件，营养够有够。啊，逐天拢食这些物件落去体内内底，这个唔是营养不良尔嘞，其实这吃落吼无法度代谢。油啦，也佮外口煮的，伊掺的遮个物件，咱有法度去甲伊消化无？吼、哦，有法度甲无好的排出去无？这嘛是一个问题。咱的蔬菜、水果食了若无够济，哦，补充了若无够济，爱新鲜的哦，吼、哦，新鲜的蔬菜、水果啦，抗氧化物，你爱补充了有够济，才有法度甲你体内遮个无好的物件代谢出去。你讲？开始你安尼讲都唔对，我也无食虾米物件，哦，啥都该代谢，我都食这一寡尔，那有啥问题？我阁记一个例，互你听。即卖足侪人非常的瘦，真正足瘦的，严格安那，伊的血油非常的高，人真瘦哦，严格血油真高，胆固醇嘛真高，而且伊阁有虾米脂肪肝，啥那会安尼？因为伊这个。食真少，所以身躯的这个代谢力伊就无够。身躯的代谢力若无够，咱的代谢降落了，你这些油啦，啊，这些较无好的物件较重嘛，伊就伫个血管内底充袂叮当。那 咱的营养素无够，伊要安怎甲伊冲个点动，伊要安怎甲伊排出来。所以虽然你瘦，非常的瘦，也毋过血油哦、脂肪肝、胆固醇，你是比一般人也搁较悬。即马即款的真济哦，差不多有五成，差不多有五成哦，瘦的人拢有即款的症头存在，因为因感觉伊食真少无问题，食伤少，等到你无法度正常甲你代谢出来，所以才会发生三星即款的问题。以前古早人哦，这个蒜头啊，你有注意到？咱以前的人拢讲加食一挂蒜头，对身体也好，会安那？杀菌哦，食蒜头杀菌。那咧食烟肠的时阵来加只蒜头，食面啦、卤肉饭哦，嘛是爱配只蒜头。有的人咧，卖讲有的人，大部分的人炒菜嘛爱掺一挂蒜头。第一，蒜头有这个芳溃哦，伊爱加热了后才有芳溃呢。你安尼食，是不是啊个香啊个刺激？用个蒜头呐煮过咧，伊小块甜甜呢，咪咪呢。啊！啊，那炒过个吼，伊甜甜脆脆呢，所以啥蒜头爱煮过，伊会变足好食，甚至也阁袂臭。这就是伊个熟成啊、哦，这个伊而且煮过了后，煮过了后吼、哦，这个蒜头的成分，伊个有效成分对咱人体有帮助的成分更加也阁较济，哦，更加遐个较济。有人讲吼，那感冒啦。身体无好啦，咱就想要来去土鸡啊啥，也是家己伫咧厝诶，来煮一锅啥物蒜头鸡哦，免疫力较无好啦，也是讲去大医，咱嘛是有诶人会煮蒜头鸡来互啊大医诶人食，也是讲即马体力较无好诶人食，也搁有咱男性诶朋友，男性诶朋友，那希望讲吼，这个。三肌拢有力吼，三肌、三肌、洗三肌的三肌，这个脚两肌、手两肌、洗三肌啊，你家己知啦，我白讲。若要三肌拢有力，卖讲吼，加食一挂蒜头，这个蒜头吼会帮助到这个精力，无唔对，蒜头也补肝。补肾，所以食蒜头也帮助到男性的精力，无唔对吼，这是真正的啦，唔是干那拢咱咧食物件时阵吼，你看到你食，嘿，阿明啊，你加食一挂蒜头啦，哎呀吼，好个病一个呀啦，这是有根据的呢，因为蒜头会当补肾、补精，也个会当补肝哦，你那困了困眠较无好诶，隔天起来敢若有山上啊车呢，路过阁路转来诶吼，硬过阁硬转来，规天感觉规身躯安尼酸痛啦、压杂啦、艰苦啦，困眠无够诶，也是讲隔天食伤侪，你会当来补充一个蒜头精。是安那爱食蒜头精，敢若食蒜头会淡诶，会啦。你敢若食蒜头吼，你可能爱食咧差不多三十粒，一粒蒜头精差不多食三十粒的蒜头。啊，这三十粒的蒜头上好，你是搁爱加工过，搁熟成过，伊内底半甘氨酸，即款是互你代谢较紧嘞，互你身体较好恢复机能嘞，互你下当这个肝肾得到一个补充诶。你一条这个蒜头爱去熟成过，加热，也是讲改做乌蒜。乌蒜是加热了后，哦，伊再去做处理，原本的蒜头加烧，搁去做处理，互伊慢慢熟成。足侪人一工拢爱食一粒甲两粒的乌蒜，一粒两粒的乌蒜得偌侪钱啊呢？有诶，较品质较好的，得爱几百块啊呢？一工几百块咧食乌蒜，一粒两粒，哦，一粒两粒，效果也阁无咱食乌蒜精的好，因为咱一粒乌蒜精内底伊的成分。会当堪比六粒的，你食六粒乌蒜，遮尔啊济哦，吼，我无甲你骗，食咱的乌蒜等于你一工是食六粒的乌蒜，你若食一粒是食六粒的乌蒜，所以就会当帮助你啥，无好的代谢出来，也阁会当补肾水，阁会当甲你的肝，尤其你若惊这个有斑的啦， 你肝以前啉烧酒啦，睡眠较无够诶吼，你面已经开始有影响诶，希望讲紧甲伊调转来，较袂甲尾啊哇，真正唔呐讲面有即个肝斑啊啦，佮反感觉讲你诶面来愈来愈黄，人讲黄酸黄酸，迄时阵若黄诶时阵，马上都要去病院啊。非常的严重啊，这都不是吃乌酸症会好的啊！哦，我会当甲你安尼讲吼，你面若反黄的时阵，迄个真正非常严重啊！人讲黄酸黄酸的时阵，迄个严重啊。也阁有啥？你的血压起起伏伏，血压无吼起起伏伏较无稳定的，你嘛会当照到这个乌酸，伊会增加到加强到咱的代谢，互咱较无好的。物件会当排出去，啊，互你的肝咧会当较轻松一寡，佮甲你心水咧佮补充一寡，所以你的血压就会当较稳定一寡。血压的问题，哦，会惊的，想要互伊维持较稳定咧，哦，也佮有这个肝皮肤的问题，足侪人生皮癣30年、40年。真正生皮癣30年、40年，定定拢会压起来疼的，定定拢会压起来艰苦的。即马，你爱当照着改善你的体质，哦，慢慢把这条蛇抓去断掉。真济人拢是因为把这条蛇抓去断掉，才开始帮凯奇介绍，伊家己抓去断掉啊，就帮凯奇介绍伊的朋友。因为这是有小可遗传的问题，得介绍因家的来底食。去30年去大间病院，哦，皮肤科惊透透，看透透，药啊抹透透，食透透啊，拢无好。是安那？伊的根本就伫伊个家己的肝内底嘛。你家己的肝啦，也佮有这个药剂嘛，你爱代谢好，多做一段时间，你家代谢出来。恢复到正常的机能，迄条蛇自然就掠去断掉啊。30-40年，医袂好诶，伊干那甲伊内底哦，这个五脏六腑所调整一下，你一定想要问讲啊，食几组就会好？伊这30-40年啊，这毋是食一罐就好啊？伊嘛是先买小组诶3盒3000诶，伊先食，伊感觉讲原本吼，只要天气若热，伊就会压起来，一热伊就压起来，规身躯就足艰苦啊，伊食。伊敢若食这个细组的食3罐，伊感觉伊这个状况改善非常的侪。伫热天，伊袂燥，袂遐压杂。哦，有个人若定定会燥的，其实就是你的肝火伤大。伊若肝火伤大咧，咱就是爱来改变。哦，有人敲电话来哦，来。喂，你好，凯奇。喂，你好。Hello。
1: 买火烧着了吗？
0: 会收到了，还有什么问题不？
1: 那寄了蔓越莓啊？
0: 蔓越莓寄唔到哟，安尼歹势，歹势，歹势啊！我请阮的公司的员工，哦，阮的同事来甲你处理刚好。梁明，因为我即马做现场的节目，你即马是伫咧线顶哦。啊，梁明，我请阮公司同事来甲你联络，安尼。
1: 好啊。
0: 嘿，是甲你处理哦。麻烦一下，咱即线听一下哦、喔，随他们甲你处理哦、喔，谢谢。有啥物问题，当然收到会啊。有啥物问题吼、喔，随时卡来公司控诉925-1235，阮一定马上来甲你做处理哦、喔，马上吼、
1: 喔。等一下
0: 好好，稍等一下吼、喔。哎、欸，麻烦，麻烦，甲咱这个这贵宾服务一下，谢谢。真正是现场的节目哦，打电话来有火的问题，我嘛是马上处理。拄则讲到哈，我煞袂记哩，紧张一下。哦，无要紧，还阁转来，0925-1235，伊食一组细组了后，伊就感觉改善非常的多，袂定定牙起来，还阁伊的嘴啦，那食较热的物件，伊就开始涩啊。嘴就开始破空啊，人就开始艰苦啊。伊讲伊这个情况改善了非常的多，所以你若同款有这个食一寡较热的，你就开始燥啊。未吸一补的人，表示你的肝的机能就较无好啊。稍调整一下，咱唔则有法度食补，甲身体慢慢会当来甲伊补转来。 唔好吼，人卡阁有力，也阁咧行的时阵，你已经规身躯虚咧咧啊，啊补也阁食袂落。哦，有个人真正无空咧食补呢，食一寡就足累累啦，足衰的啦，伊的体质有问题啦，体质有问题，调整就好嘛，嘛唔是讲无机会。所以今仔日原本一盒1500块的乌蒜精吼，三盒3000块的乌蒜精，你即马闹卡电话夹了，即马闹卡电话夹。加1000块，佮加3盒送予你。今仔日电话若靠通的，加1000块，佮加3盒送予你。咱若有这个，尤其是皮肤的问题，尤其是血压的问题，若要做一个改善呢，真紧有感觉有效果的，钱毋是等落水内底，嘣一下，是真正伫你身躯，马上你有感觉，定定这个。会伤燥的，吼、哦，人会伤，食一寡热就伤燥啊，未堪去补，啊，人阁愈来愈虚的，无法度补，人阁愈来愈虚，定定食伤热就燥的，一定爱马上调整。电话金卡，控诉925-1234-5，控诉925-1234-5，好，咱的体内内底有一支雨伞来甲你保护。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AM 1077，
1: 最高品质，
2: 严格守护，
1: 专业实证，
3: 我会持续推荐起步三。

0: 欢迎登来直播现场，一首歌曲，咱啊，屏东的林小姐所点播的《望你来》啊，感谢，我嘛希望讲《望你来》照顾着凯奇，凯奇还含蛮讲话，含蛮做节目，大哥大姐，才希望你会当甲凯奇小看架一下，这新闻。有人看，感谢感谢，哎，来来，喂，你好，凯奇，
1: 喂，你好，
0: 欸、是啊，有啥物会当替你服务诶？有啥物点啥歌曲？
1: 我要买两大组，
0: 哈？
1: 我要买两大组，
0: 两大组，两大组，啥物？
1: 乌蒜精。
0: 要买两大组乌蒜精，以前敢有买过？
1: 哦、
0: 嗯。你要买犹太组诶，两组哟，你是要三千？
1: 對對
0: 三千三盒，还是要今仔日的特别优待的？
1: 就是六盒四千的两大组。
0: 六盒四千，以前捌买过啊？
1: 有有有，我要买八千就对了。
0: 买八千哦，啊，以前买过是感觉食了袂歹，所以这边优待今加一千加三盒，你今仔买两组安尼哟？
1: 对啊对啊。
0: 哦好，好，安尼你稍等一下吼，我请我的。同事给你抄咱的资料，请你稍等一下，谢谢。啊，我过来当给你问一下吼，咱食是食倒一个方面，以前感觉效果是倒一个方面。喂，哇，阮同事接机啊，阮同事接机，感谢感谢，感谢咱对啊这位大哥吼，买两大组，拄则要请伊讲哦，伊趁犹太要买两大组，伊是倒一个方面，会感觉有效果，请伊来大家分享一下。跟我们同事电话已经接起啊，歹势，开始真正较含慢哦，这个操作头顶较无好，请所有的大哥大姐包容一下。我拄只要讲到新闻哦，我看到一个新闻，真正，阮同学啦，打电话来甲我报怨，伊嘛是看到这个新闻，伊讲最近啊，有一个新闻，有一只狗啊，叫做伊往那姓陈。这狗名是姓陈哦吼，迄只狗走无去啊，哎，50万哦，要找一只狗吼，伊个悬赏金，你若找到一只狗，就你50万哦，找一只狗50万。阮同学就敲电话来啊，伊就讲吼，我同款嘛姓陈，我要嫁翁的时阵36万，我得搁爱嫁嫁妆，我得对人走，我走的时阵搁无人，冤家吼走出去外口搁无人找我，啊，一只狗走出去就有50万。伊真正，伊感觉，伊家己的身份，还佮伊的人生，不如一只狗。伊讲36万的价啊，还佮嫁嫁妆吼，嫁嫁妆我咧嫁30多万的嫁妆贵。讲话伊真正，伊的人生，伊的价值，还无一只狗。伊走出去啊，伊走倒去后头厝啊，因翁佮无摕半角银予伊。两个这是通电话。喂，你好，凯奇。
2: 我叫郭荣哦。
0: 嘿，是大哥。
2: 你今仔日会上来，那写那写蔓越莓。
0: 安尼吼，是咱的这个利尿宝，就是咱的蔓越莓啊，赶快嘞，百百倍浓缩的蔓越莓，就是咱的利尿宝。
2: 我昨下买就是讲要家己买利尿宝
0: 咧。利尿宝无唔对，阮干那一款尔，利尿宝就是蔓越莓，无唔对的，阮干那一款尔。
2: 我蔓越莓，我进前有买3罐。三罐的呢，我还未吃完的呢。
0: 三罐的吼，不要紧，你继续给补充，效果会愈来愈好，愈来愈明显。你继续给补充，犹太的时阵买，加足划算的。
2: 安尼哦。
0: 是是，感谢。利尿宝就是蔓越莓，无唔对，干一款尔。
2: 哦，我好想要见
0: 啦。嘿，是谢谢你今，就是讲咱加补充，会今好喂，阮同事嘛去搞接去啊。我见啊，有啥物问题吼？现场咱拢会当讲，大家听拢无要紧，无做卡手的，无做卡手的吼。拄则要讲到迄只狗，阮同学伊就开始，伊往那一直甲我吠啊，啪啪吼吼，讲伊家己的命吼，还不如一只狗。我想想的，有时啊，真正嘛是安尼。我看到狗吼去洗身躯，你敢知影？狗去洗身躯。洗一遍2000多块，咱人洗身躯，若要买一个沐浴乳，像我若要买一罐沐浴乳， 得三百外块，就伫遐咧捡来捡去啊，人去洗一遍两千外块，洗一遍两千外块。喂，你好，凯奇。
3: 喂，我请问你哈，那个婚王金哈，我已经收到了哈，它、啊、到底是空腹吃还是饭后吃？
0: 好，来跟您报告一下哦，蜂王精的话、它空腹吃跟饭后吃都是可以的，因为它的胶囊是做海藻的胶囊，所以它不会伤我们的胃，空腹或是饱腹都是可以的，放心。
3: OK，
0: 只要说我们有吃，效果就能产生了。
3: 哎，多一百块，跟电话不会有赶快不？
0: 赶快呢，我呢，干了几行，有好的就是一行，有好的就是一行。
3: 包装不一样哈、
0: 一样的，一样的。
3: 是一样哦，
0: 对，我们不会让客人产生混淆，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客人年纪大的偏多，
3: 谢谢，
0: 那所以我们不能让客人会产生混淆，
3: 谢谢，
0: 都是一样的。
3: 好 ，OK，
0: 好，
3: 谢
0: 谢，多谢你，再见，
3: 拜拜。
0: 像这卡来吼，台北卡来，赶快哦，无赶快我开始总结哦，总结，即摆有电话来，我总结，无嘛袂讲哦，这和外口工作人员接去，无。我就是总结，伊嘛唔知影我即马咧做现场，真正嘛唔知咧做现场。过来，咱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若要点歌，也是有啥物问题，随时拢会当卡起来。拄则佮讲到狗的名，真正比咱较好。第一洗身躯嘛吼。两千外块，搁吹毛，我去用外口洗一个头，两百块，我嘛就唔甘的，所以我头毛就长的吼，我嘛常常是家己洗，啊护发，家己护，拢家己来就对我啦。后尾要甲头毛吼，小揪好滴嘞，迄嘛是我家己用，因为去用一遍两千外，其实甲狗仔洗一遍身躯差无偌济，也毋过用伫人诶，我诶身躯，我就感觉唔甘。你敢知影？也搁有哦，也搁有哦吼。阮有另外诶公司。喂，你好，凯奇。
2: 哦，凯奇，你好。
0: 你好，大哥，有啥物
2: 问题？我这你们等我这个买这个蒜头精哦。
0: 买蒜头精哦，啊，大哥，咱买偌济？
2: 买四斤。
0: 买四斤哦，好好。安尼明仔互你收到，敢方便？买油菜做四斤，明仔互你收敢方便？
2: 当时。
0: 明仔。
2: 明仔载啊！
0: 嘿，明仔载。
2: 好，
0: 谢谢大哥。
2: 不要紧啦，哈。
0: 啊，要听什么歌无？
2: 当时拢不要紧啦，哈。
0: 好，啊，你要听什么歌无？
2: 好，感谢感谢啊。
0: 感谢感谢，我要听什么歌无？
2: 啊？
0: 我要听什么歌无？我现场播给你听。
2: 你讲啊，我听无啥物呢。
0: 大哥，你有想要听什么歌曲无？我连咪现场播给你听。
2: 我知啦，你下我要足久啊，啊，即马咱一站无买啦，咱要食到后面啦。
0: 好，感谢。
2: 啊，即马最近搁听着你个电话啦，较早拢电话拢二无啦。
0: 拢二无吼，啊，即马记着啦，我听着你个声嘛真欢喜呢。好，谢谢哦。
2: 我本人就，啊，我呢个，我都要四千六啊吼。
0: 好好，四千六啊，要太粗。好，感谢你。
2: 好，
0: 再见。
2: 好，
0: 再见。感谢咱的林文栋大哥，真正对凯奇的支持，也个对凯奇的鼓励。过来，我拄则个要讲着到吼，阮有投资，阮有投资，有一间专门的吼，阮公司有投资一间专门咧做啥？做狗的营养品的，你敢知影？狗的营养品吼，你介绍你卖迄上俗的，无人要买，你一定爱做着迄品质上好的。品质上好诶哦，伊狗食落吼，迄脚真有力诶吼，迄真正真贵哦。伊无咧甲你讲要打折诶啦，也是讲甲你讲介绍诶犹太诶，迄少年啊无咧买犹太诶啦，互狗食绝对是上贵上好诶，袂当买俗诶，伊感觉俗诶就不是无好诶。你敢知？迄狗诶营养品一罐一罐哦，食一个月，互伊补伊诶脚啦，补钙质啦，补狗脚，补狗手。一罐五千块，食一个月，一边买三四罐，一边买三四罐，一个月买三四罐。啊，佫有啊，爱研磨，爱有金，会水着无吼？这个补充磨会金会水的，迄佫较贵哦，一罐千五块嘞。原来食一个月， 一本买嘛是三四罐，啊，逐工爱甲这个狗饲吼，互伊饭啦、肉啦，啊，内底搁爱甲伊掺一粒、两粒、三粒，互伊补充某会水的啦，啊，皮肤较好的啦，袂臭的啦，啊，搁来脚爱有力的啦，会当互伊活久的啦，食拢食，真正因一个月干那买互狗的营养品吼，无甲你骗万外块。我真正无甲你骗哦，这是一般少年啊买营养品哦，到家万外块。啊，咱家己咧，我啦，我无可能，我老实讲，我家己是我无法度吼，一个月食到万外块的营养品。你讲去外口食餐厅吼，我嘛无法度一个月食到万外块呢。有时啊，狗的命真正比人搁较好。咱轻轻俭俭安尼算的时阵，有时啊，狗的主人无咧计较的。只要伊好就好，毛会水，吼、哦，身躯袂臭，脚有力，安尼就好啊。我卖讲啦，有的那主持人哦，伊在讲吼，咱来想着咱家己，有时啊真正不如一只狗，吼、哦，咱家己在对家己还好，啊爱买啥只，我袂安尼讲，我是有时啊感觉讲，这时代真正是无同款啦吼。阮、哦、同学伊讲，伊的价值输一只狗，有时啊我感觉，我家己开钱。嘛不如一只狗，我家己啦，甲咱食物件、食餐厅，我都唔敢食万外块一个月安尼，我真正唔敢嘞。咱食物件拢会分嘛，咱一个月食的爱偌济，用的爱偌济钱，剩的爱俭起来，安尼唔才是正常人。你讲对无？哦，你一个月薪水咱就固定的安尼尔，食偌济用偌济，出去耍哦，比如讲出国爱偌济钱，啊油钱偌济钱，交通费偌济钱，咱拢爱算爱俭起来呢。严哥。真侪人互狗食，真正无咧欠的，无咧欠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这首歌曲原来是日本歌，我拄则揣无这个讲这个日本歌吼，所以我即摆先揣这首，赶快是翻唱中岛美雪上有名的一首歌，拄好嘛符合我的心情。我干呐，我家己开钱，就开输一只狗，不管伫个食物件，我食个便当比狗的一个罐头也搁较俗呢。有时啊，我想到这個，我家己也想讲，人狗一个罐头比我食个便当也搁较贵啊。我真正我的命不如一只狗，想起来小可受伤，听这首歌曲，容易受伤的女人。

0: 会回。哎，算了，该做现场的噻。喂，大哥。嘿，你即马现场，即马现场，你有讲话哦，安尼敢会使？嘿，我即马现场哦。我即马现场，安尼讲话敢会使？还是你
1: 要刷卡？哎，我只要你物件，可以，
0: 哦，还是你要刷卡嘛？你要刷卡，我来请阮同事甲你服务。
1: 不是啊，我这。大
0: 西多吼，我甲你报告一下吼。那么大西，你迄、那个卖讲西多啦吼，咱这个增福气的这个茶啊吼，咱的腹肚，那想要讲要较消的，上紧。
1: 拢茶西。
0: 哈？
1: 拢茶西。
0: 拢茶西，你是放未出来，还是讲大哭？
1: 无啦，我拢真正常，就干那腹肚大大，要看会救伊袂咧尔。
0: 会救起啊？酒啉真济无？
1: 就即马戒酒啊，咧戒较少伊啊。
0: 啊，以前有咧啉吼。
1: 哦，这逐天嘛咧啉，煞比较有咧啉尔。
0: 以前逐天嘛咧啉哦。哦，安尼啦，我甲你讲，若讲吼腹肚要有差上紧的，我讲上紧的吼，叫做印加果油，迄是不管男查甫查某拢是上紧的。
1: 我就听你咧讲，唔知要甲你买。
0: 一般买，我。譬如讲，我即马犹太的是乌蒜煎嘛吼，我袂甲你讲哦，这个乌蒜煎，这个腹肚，我袂安尼，我老实讲，你若讲单纯，你要食腹肚上紧的，就是印加果油，因为大家人拢买个顿来买，拢是印加果油。
1: 好啦好啦，做唔做来？免去讲，我食看卖。
0: 买一组，你买偌济？
1: 我知讲你买我。
0: 买五盒三千的。
1: 凊彩啦，我三千五千
0: 的，你以前敢买过我的物件？
1: 啥？
0: 你以前敢买过凯奇的物件？
1: 我买贵啊！你安尼，
0: 我得算犹太做你啦，十五千还是要五啊三千？
1: 五千我紧啦，十五千啊，就是会救啊，未救啦，安尼
0: 你若正实来讲哦，你以前啊照去工食，绝对有效果的，啊无别人每个顿来买。
1: 安那食？
0: 你想讲你若要食较紧的对无？你着一顿食一工嘛，食四粒。你要做一遍吃也可以，分做两顿也可以。
1: 就饭前还是饭后？
0: 饭前饭后都没差，只要有吃，他就会让你顶摆出来。
1: 一天四粒这
0: 样？对，你就做一遍吃也可以，我自己吃也做一遍啦。
1: 没啦，没差啦，看要怎么吃就好
0: 了。是啊，是啊。
1: 炒菜。
0: 方便就好。啊，不过最重要，你就是坚持，要吃一段时间，你就感觉。
1: 炒菜就要好了，这
0: 样。透早喝落嘛会使，我咪是食透早甲喝落去的。好，感谢你哦吼。安尼明仔载互你收着，咁方便。
1: 现在我拢好啦，你迄之前甲我讲，我就
0: 好。好，安尼感谢你，安尼
1: 就。要来之前咧讲者，迄香香来，我无来，我来恁家啦，我即来炒炖鸡啦，恁家里头。
0: 阮家哦，袂动啦，你来阮家我会惊咧，唔通安尼啦。
1: 好。
0: 你呐，哦。你向阳来我惊咧，
1: 惊看你是惊惊惊个怕伊
0: 哦。哎、欸，惊啦！
1: 惊好啦，惊来啦。
0: 好啦，
1: 惊来。
0: 好，拜拜哦吼。好，谢谢，再见。感谢咱的大哥，开始讲话吼，就小可无像人较贤做生意啦，有人做生意，即卖犹太城，伊就是一直卖。我唔是安尼，我会直接甲你讲，你真正需要的，安尼咱有才有法度。大家互相信任才会久长，哇！你讲是不是？拄只诶，讲到我的命不如一只狗，我食的便当吼，真正有啥？哦，那电话来。喂，你好，凯奇。
2: 喂，你好。
0: 你好。
2: 哎。
0: 凯奇。啊。喂，凯奇，什么服务？
2: 哦，我有在买款诶。我算金，
0: 嘿，
2: 哎，食了袂歹，
0: 嘿，啊，你搁要买乌算金哟，
2: 哎，
0: 啊，请问你要犹太组，要三盒三千个，还是犹太组六盒四千个，加一千块，搁加三盒呗？
2: 四千个，
0: 四千个，啊，要两组呀？要几组嘛？要几组？
2: 两组，
0: 要两组吼，哦，哦。啊，下面我请阮董事甲你抄资料啊，哈。喂，大哥有听到无？
2: 喂。
0: 嘿， 你们请公司给你抄你的资料哦，啊，明早你收到好不好？
2: 哦，
0: 好，谢谢哦，哈，请你稍等一下，好，再见哦。喂，大哥，他拍谁？咱的老人客，大哥他拍谁？我搁讲回来吼，我拄啊较侪电话卡也歹势，我拄啊讲到狗都讲到袂记哩啊。我今仔搁要讲一个重点，同款是新闻呢，互我想到，我真正非常的生气，非常的生气。这新闻就是不管伫个北部，也是阮中部，也是伫个南部，拢发生同款的代志。什么代志？食毒了后开车。食毒了开车，害人一家伙啊！一下暗，一个下晡，也是讲一个早时哦。下暗也是讲一个下晡，一个早时，两个家庭全咧做伙无去，你知影无？这新闻真正即几工啊一直出来呢，因为第一个中部的，就是发生伫阮家边啊尔，阮家边啊尔，真正。非常的近，以前阮爸爸常常叫我骑铁马去迄间的边啊，用骑铁马，你看偌近，骑铁马去遐买槟榔哦。阮爸爸常常摕50块给我去买槟榔回来，我拢家己骑铁马去遐买槟榔回来。下暗10点外，人受打，一个食毒的，哦，20多岁，人这个火锅店受打，伊的查囝，甲伊的囝婿。回来家，甲伊爸爸妈妈哦，啊，两个人转为这个火锅店行出来，这两对嘛，查囝、囝婿，是甲个这个查囝的爸爸妈妈怎咧行出来？迄、那个食毒的车全开了，全甲弄落，四个拢甲请落，三个再见去，两个家庭呢，也阁有囡仔呢，两个家庭呢，也阁有囡仔呢，你怎啊请落去？一句我唔知啊，我咧食毒啊。这两个家庭，伊敢有法度赔？哦，你讲伊的车有保险无？有，大部分足侪人无钱，伊干呐要保一个啥？强制险，强制险会当赔啥？三四条人命，一个重伤，后壁医药费嘞，因家庭生活挨的钱嘞，无法度赔，无法度。

咱一个家庭受伤，互你弄呢，唔是我家己愿意的呢，你甲我弄的呢，受伤了后，我阁要付出遮尔啊侪钱，留落来。

0: AM 1071。
1: 我传咧，迄个凶手吼，我就气诶，真正就气诶，迄人我第一只讲，伊真正着，你敢知影呐？迄路偌大条，三条线咧，两即个两边拢三条线，等于是六线道诶，六线道，而且也毋是讲暗时，是下晡时，六线道食完毒，你食完毒了吼。伊车头顶，伊开车，因某佮因囝拢伫个车顶，因某因囝拢伫个车顶哦吼。食完毒，伊先去弄着一台路边的进口车，听讲是美玲的，哦，敢若是美玲的无毋对，先弄迄台美玲的，弄落了无停，佮弄着头前迄台车，等于是弄两台车嘛，弄两台车哦。因某佮因囝拢伫个车头顶。含机机叫拢无，即卖是毋是有行车记录器？警察甲伊调出来，弄着车，因某甲伊画打灯啊，嘛无打，两个拢是少年的，二十出头岁，两个人坐咧边仔嘛无画打灯啊，弄着了嘛无紧张，弄一个嘣一个偌大个咧，内底佫听着嘣一个声，也毋过车内底人拢无声，弄落了后，嘣落，吼、哦，头前。车已经密密麻麻，一边弄两台，过来呐，伊会惊，伊要走，因某刚喊一句“紧走”，安尼是啥？肇事逃逸对无？所以油门佮吹落，迄时阵吹落，人伫咧食毒了后，有可能晕晕也是安那，我毋捌食过毒，我嘛毋知。伊就佮佮吹落，吹落了后，佮弄着一台奥多麦，奥多麦弄完了后，佮紧张，佮紧佮吹，头前拄啊好，同款，惊死，查囝。惊死查囝，啊个查囝的妈妈，拢伫遐三个做家签落，当场两个就再见啦。当场啊吼，伊弄着车，弄着奥多麦了后，佫愈惊，佫愈吹，伊安尼弄着人哦，弄着人迄个三个人飞起来，佫拖落迄个因某伫个内底含花大洞啊，也是讲叽叽叫拢无，非常的冷静。两个人，你看有奇怪无？是不是两个人拢做伙食毒？非常的冷静。来了后，有一个人脚甲手吼已经分开啊，已经分开啊。因来车，因来，唔是看人有安那无？唔是敲电话呢？你敢知啥？因某囝抱咧走，啊，迄个开车的，看一下伊的车有安那无？看一下有车安那无？啊，看一下人咧，看一个猫，嘛无敲电话，嘛无创啥，搁要搁去车顶继续，敢那人要甲交过，搁要继续行同款。是边仔听到较大声踹，边仔的人踹，哦，边仔人踹哦，搁改话，搁改动，边仔的车搁改扭，迄个停落呢？你看食毒食到偌严重，已经食到唔知影人啊呢？当场同款两个家庭。这少年啊，这对翁仔某一个当场走去，啊一个咧头出血破去，脚手肿断，迄骨头拢插出来，你知影无？爱病院偌济钱，伊嘛一句伊无钱，所以伊嘛无去病院家看，嘛同款是安尼哦吼。唔呐安尼，我阁甲你讲，咱是毋是再见的迄办丧事？伊既然安那，可能叫找个家吧，你爱去。去甲人拜拜，还是去甲人呐？伊无呢，伊敲电话去，啊！你需要我去甲你拜无？伊既然敲电话去商家，甲问讲我需要去甲你拜无？你听到这款会气未？啊！因妈妈迄边，因囝婿当场就气啊嘛，吼！啊！因查囝的妈妈迄边，含一通电话都无，一通电话都无。啊！因查囝即马，因查囝是倒咧家护病房嘛，啊，未起来。当伊起来的时阵，可能伊的爸爸啊，嘛唔是，可能伊的翁，也佮伊的妈妈，已经拢无去啊，含出山都拢出了去啊。伊精神了，真正非常的严重。伊精神了，知影了。

0: 应该含出山都拢出了去啊！伊去病院看，嘛无去看。医药费还偌济钱呢？医药费还偌济钱呢？即马已经开了几百万啊！钱要安怎来？爱因兜的人家己出。迄、那个人就一句伊无钱，伊无法度，车嘛无保险，就安尼尔。啊，若要担保险，啊无你就爱甲我签和解。你若无签和解，我嘛无钱通互你。你阁看恶疾无？伊安尼伤害着人的性命，伤害着人的家庭，而且阁讲出即款的话，阁敲电话去人的商家讲：啊，我爱去，我爱去无？我爱去甲你拜无？人商家足气的呢，甲讲你毋免来。啊，伊就敲电话警察讲：伊叫我免去的。有即款人，有即款人，无毋对。即马社会就真正存在着即款人，我讲到真正气，我目屎即马含咧我目睭内底，我足气的。因为这是家己熟悉的知影的代志，真正就是有这款人有恶疾无？唔呐恶疾呢？伊内底伊的某，既然嘛是安尼，既然嘛是安尼，囡仔抱咧嘛无讲歹势，也无讲啥物。好，恁翁即马犯法啦，哦，啊恁某应该嘛爱代表着恁翁去讲表示着恁的唔对，也是安那拢无，阿公某两个拢无出來，台北嘛是安尼，下早下人要上班。啊，是中昼的时阵，对不？车开咧，弄过去啊，啊，佮佮搞落，有恶疾无？伊嘛一句伊唔知啊。啊，即款的人敢有钱？嘛无钱啊，要安怎赔？嘛是同款啊，两个家庭嘛拢无去啊。后壁要安怎？我讲，阮朋友这也佮有两个幼稚园的小朋友呢，厝的全拢无人去啊呢，无爸爸，无妈妈，无师大啊，拢无啊。迄两个囡仔要安那？真正要安那？所以，即马政府讲哦，食毒的人，其实你若抓到伊食毒，马上驾照你就爱甲吊销去。你个食毒啊，食毒比食酒搁较严重呢。你食毒啊，就爱马上甲你吊销你个驾照，互你着你食毒着唔对啊，爱抓去关啊。你驾照你车嘛袂当互你开，你若开像安尼，一句你无钱，去伤害着这家庭要安那？遐囡仔的一生命啦，原本家庭还佫有爸爸有妈妈，即马含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是做伙无去呢，因命哪生活，因命过落去，所以我感觉讲，这食毒者吼，真正若抓到伊食毒，含伊驾照嘛要马上甲伊吊销，因为会食毒会改的，恁感觉有济无？大哥大姐，恁好有经验，唔是好有经验啦，咱新闻看济啊。食毒了后会解的较有济，对无？喂，这卡电话，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讲到这吼，我真正非常的气，因为第一个是伫个啊开市的熟悉的。要那第二个嘞，第二个是真正在伫个厝边安尼看到呢，这嘛是算熟悉的呢。伊那有法度你食毒食食去做这代志，你一句讲我无钱，就侪人借钱给别人了。甲你借的时阵，嘛讲到讲吼，啊，我一定嫌你啦，我著艰苦啦，我著安那啦。啊，当当你嘛艰苦，讲诶，即马可能袂得过啊，爱周转啦。你借的钱还我的时阵。欸，你要叫人还钱，人原来真磕头呢。我即马都无钱，我要还你，我若有钱我还你啦。啊，你会得过啦，无要紧啦。我无钱啦，我有钱才还你，有无，大哥大姐？即马足侪人真正足恶一个呢，明明唔对的是你，明明欠钱的是你，明明害人的是你，你若当作拢无你的代志共款。人敢那拢应该的，拢欠你的，是不？有影无？喂，你好，凯奇。
1: 凯奇。
0: 哟。
1: 哦，你啊。
0: 嘿。
1: 你好，我找无啊？你。
0: 我你找无啊？啊，即摆有找着啊无？
1: 哦，你讲新闻都好听，我都爱听新闻。哦。
0: 我讲，我感觉家己气起来，跟老哭呢，你知无？我讲我家己起来，我哭呢。
1: 听着会哭的，
0: 安尼啊！哎，
1: 我
0: 心
1: 无
0: 咧疼死安尼。真
1: 真正的呢，真正
0: 的呢。哦，真正的呢，
1: 听
0: 着
1: 人目屎
0: 哪流
1: 出来？
0: 想，我吼，迄真正会艰苦嘞。你若想着讲，迄两个囡仔，即卖要安那？佮想着讲，遮尔济钱，因厝的要安那摕出来？咱嘛无好过呢。
1: 啊，佮几啊，逐位拢安尼看着，
0: 毋
1: 知要安怎讲啊？
0: 你讲要甲斗三工？这不是讲一个背包，也是讲啥？咱我大概斗三工的，啊，看到安尼，真正足艰苦的，你知影无？嘿，哦，所以哦，这食毒的，
1: 讲新闻就好啊。我
0: 食毒的吼，马上驾照都要给吊销去，哦，多派人卖去啊，真正的。
1: 哎，都看啊，啊，看啊新闻的，哎，电视我都看到呢，哎，安尼讲摆入去，讲弄遐济。
0: 对啊，唔是讲我弄一个，是因为弄落是两个家庭。中气呢？
1: 系啦，好，我要叫物件啦。
0: 你要叫啥？
1: 我做想你，
0: 你做想歪哦，唔通安尼啦。
1: 退步咧？
0: 你讲做想歪，你阿搞啥着呀？
1: 我唔知啊，你主持一时呢，啊，我样样听着，我前一日都着听着啊。
0: 哎呦，即马主持你是诶，而且现场诶，所以你即马敲电话是线顶哦，你唔通去乌白来哦，像咱伫咧线卡安尼乌白讲哦。咱今仔刷电哦，还有怎着咯？
1: 我目屎都流下来哦。
0: 爱保持，爱保持一下，无你哪能要解骂哦？佮我袂讲话。
1: 我要招你算拢袂通招啊！都好，我听着哦。
0: 安尼哦，好啊！你连刚才听即旁哦，我拢伫遮。
1: 讲好，嘿，电话拢小讲啦，我要听，看你报电话拢也无听。
0: 小讲，小讲啦，啥嘛讲讲？
1: 哎，讲小讲啦，我奇怪啊，电台无。
0: 小讲啦，你发音发好啦，小讲。
1: 好安尼哦。
0: 哎呐，你拄则讲个小小啥，无听发音歹发好，小讲。
1: 哦，啊，主持个时间好啦，迄半暝。啊，
0: 你有看过我啦？
1: 无听到啊。
0: 你有看过我对无？
1: 哎呐，我有看过你，你也水。
0: 我捌去恁兜对无？
1: 哎呀，好，你个我白讲啊你。
0: 好啦，啊你要点啥产品？
1: 是我先我白讲啊你咧。
0: 啊你要点啥产品？佮电话来啊嘞。
1: 我蒜头精啦。
0: 好啦，你要蒜头精啊？你要油台的哦。
1: 袂啦。
0: 你若袂买3000的，我赚哪济？
1: 我唔得来偷你啊！
0: 好啦，阿叻，你买油胎老4000的哦吼，
1: 油
0: 那个，佮怎样讲趁油胎起来，阿老4000一组吼，
1: 4000啊，
0: 好，
1: 几包啊，
0: 好，阿我佮接电话吼，
1: 不过迄个咧，不过一行的咧，
0: 一行哦，好，过来，
1: 啊，因只果哟是几包几个，
0: 因只果哟5盒3000，啊，若买两组减1000，等于是10盒5000。
1: 买
0: 另外
1: 买，
0: 爱得嘞，
1: 彭
0: 红晶嘞。买彭红晶哦，彭红晶，我赶快，原本3000嘛，我赶快6盒4000卖你安尼好无？哎，我混到，这现场这无，我怎讲出来？好啦，6盒4000卖你。
1: 你就拢，你也无卖我，较少啊，你惊？
0: 喂，3盒3000嘞，我今麦直接卖你，我今麦现场我怎讲出来？我害啊我。
1: 你拢卖我，拢嘛，我含蛮赶快嘛，无较少啊，你也
0: 咧惊？我咩啊啦，这公司都不是我的，我会当上俗给你，我是上俗啊。公司若我的，我无规心，我给你平安的交钱。
1: 你有投资的，
0: 平安交，我若有法落投资，我袂去送货。我阁袂甲你去恁家的时阵，阁甲水果阁包包去。
1: 我爱笑好啊！啊，恁两个拄啊贵呀？
0: 两个哦，两个拄啊8000啦。
1: 我迄个我彭红经理。
0: 嘿啦，安尼。
1: 诶，彭红晶和彭红玲敢有相共？
0: 无共，彭红玲即马无人咧食。
1: 诶，迄人听咧讲，
0: 彭红玲无人咧食，因为彭红玲内底有一款物件吼，食了对人体是无好诶。
1: 啊，讲有一部分歹呢啊。
0: 对，你一定爱甲，啊，毋过彭红玲对身体是好诶，你爱甲迄个物件甲伊抽出来，安尼才会使。所以无人即马无人食彭红玲，一定爱食彭红晶，爱甲迄项物件抽出来，才有法度来食，才有效果。嗯，爱抽出来，无抽袂动，无抽只有毒。敢若有只有诶鱼啊，同款啊，有诶鱼啊是有毒诶，对无？啊，你爱去安那去来煮，安那去来用，食起来才会好食，无毒安全。
1: 哦，
0: 就是安尼。
1: 对
0: 啊。哎呐，好啦，啊，我搁接电话咧啦。
1: 啊，你拢会使时啊？几点？
0: 我下早时啊，十点到十二点呐。
1: 无安尼啊。
0: 伫咧遮准时互你骂。
1: 你拢无爱报时间。
0: 哎，阮两个是真好啊啦，真实在，我刚刚讲啦。
1: 啊，你搬掉。你明仔载看明仔载诶啊，啊是。
0: 明仔载，明仔载再过来，明仔载嘛伫遮。
1: 啊，后日。
0: 后日嘛伫遮。
1: 放回呢？
0: 哈。
1: 放回可是当时你唔来个。
0: 我上回明仔载啦，乌鸟上。
1: 我伫乌白龙，你都来不让吹。
0: 好啊，你会记得要乌鸟哦。你唔好跟底下，像以前同款，开始我都无看到鸟，我特地一直鸟鸟看，拢无鸟。
1: 不是你要来哦。
0: 无多啦，我明仔载嘛在底下做现场，无多来，我连刚才去，我连刚要去高雄上课的时阵才去。
1: 哦，安尼啊。
0: 安尼好无？
1: 好啦好啦，再来我妹妹啦，来
0: 啦好啦好啦，你莫去搞崩嘞，我会惊。
1: 惊翻回来，惊我滚。
0: 好好，拜拜哦。
1: 人个挂卡，迄个要，迄个要甲你约，你个忙约，叫讲你会惊，
0: 会惊，
1: 惊拜拜呢？你
0: 我是刚伫电台头顶讲话尔，我拄着人我会惊。我搁接电话啦，
1: 电话。
0: 好，我搁接电话。
1: 哎呀，拜拜。
0: 好，感谢，咱这个大姐哦，伊真正是佮开始佮那朋友同款啦，真正佮那朋友同款啦。所以我第一遍送回是送去因家，我去高雄去遐考试读册的时阵，我有时啊拢爱去上课，爱佮遐医生做伙去上课，啊上课爱考试读册的时阵，我着顺便去即个大姐因家送回，对我真好呢。昨我要去佮下水果呢，我嘛对伊真好，我惊水果无人吃，佮包起。我包去家店吃呢，感谢每一个。我拄则讲迄车祸，讲到呢气甲吼，安尼目屎连落，讲到家己目屎连落，真正我想着足气的，因为是家己的朋友，家己熟悉的。我那是因家的人，我免哪面对，我免哪过，我家己唔知影呢。你敢知影？迄时阵因家的人知影呢，所有的人是哭袂出来的。伊嘛唔知影要安怎处理，两边当面安怎处理，啊，搁一个伫个病院当面安怎处理，因哭袂出来，你敢知影？迄款艰苦哦，两工尔，伊个小妹、小弟头毛拢白去，两工尔哦，真正我才看到人讲，是安怎有法度压力甲艰苦，头毛真正一面都白去，我真正看到，我真正看到，所以。情绪嘛，去影响到咱人的身体呢。两工尔，规个头拢白起，我看到就唔讲诶。规个人嘛拢散去，散一大咧，拢免食减肥药啊，全拢散去。有食物件无？伊讲伊嘛食袂落，伊讲含敢若喘气，伊就感觉疼，伊就感觉艰苦。真正喘气就感觉疼，感觉艰苦。所以拜托诶，咱出去拢真顾着家己的安全，咱会知影出敢打出咱家己的门尔，袂变安尼。一个打出门尔，就变安尼呢？敢讲是咱无够安全？是有一挂人真正是非常的不对，非常的无应该，互伊伫个社会安尼乌白来，应该爱甲因管制，哦，爱真正甲因管制，也无因一个人是害着十个人，也是二十个人的一生。你讲是不是？来个感谢咱拄只伫个电台插播的时阵，有一位住咧台南安平的王先生，讲要听这首歌《行车》，要送给因某。伊讲感谢因某，这几十年来对伊的照顾，也个对伊的体贴。啊，伊即嘛，行动较无方便啊，嘛是因某安尼甲伊照顾，所以希望讲送这首歌《行车》。予爷母来个感谢，爷母叫做月霞，恁翁点报予你哦，你的辛苦，你的付出，恁翁拢看在眼内，你真正足无简单嘞，恁翁嘛真正是真好命，娶到一个真正的贤妻。这首歌送予大家，这首歌送予阿霞、月霞。感谢你，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要点歌的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感谢咱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即马时间嘛要接近着，节目要结束啊！希望明仔个开始有机会会当伫这个线顶来替你服务，嘛希望明仔你会当敲电话来甲开始支持甲鼓励，感谢咱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也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5。需要着咱的乌算金，原本是3盒3000块的，今仔日加1000块，加3盒的特别优待，请你一定爱把握机会。尤其是咱血压那关关家家无稳定的，也是讲咱查甫人这个要三支会当勇敢的吼，补肾水、心水。不是只有查甫而已，咱的女性常常脚会无力的，脚手会冰冷的，也搁食物件，食落就会伤手的，无法度来食补的，你一定爱紧食乌酸碱。即马热天吼，紧甲身体补好，接下甲寒天，脚手凉冰冰。控诉925-1234-5，原本乌酸碱一盒是1500块的，买两盒送一盒。3盒3000，今仔日有特别特别的优待，佮加1000块，佮加3盒6盒，只要4000块，把握机会哦吼！这个定定会瘦的人，这个面啊，拢有乌斑的啦，点点一点一点的啦，愈来愈大片的啦，无法度甲你保证讲完全消得掉，也毋过你会愈来愈有感觉，伊愈来愈细，愈来。愈无遐乌啊，吼、哦，愈来愈无遐乌啊，要无咱有时啊照镜看到家己，原来会不舒服呢，是毋是？嘛想讲是毋是出问题啊？那会安尼，无要紧，调整一下，真紧就会当恢复到健康的身体啊。控诉925-1234-5，明仔同时间，则请你做伙甲凯奇来做伴。这首有着龙千羽。所带来的半边月，叠加送给你，这是咱这个台南吴小姐所点播的。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马一当命。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别国来出事，有影着出事证明，啊个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车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咱新闻前所有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快乐，我是元芳，欢迎继续在咱下昼十二点这个时间，继续来跟咱收听元芳俱乐部的节目。在咱电声电台周日一空七一千赫，也咱爱乡电台调频的九空点七来跟咱听众朋友服务。今仔是2026年五月二日，农历今仔日是四月七十，吼，今仔日是礼拜二。这部小声，请来听一首《玫瑰，我爱你》。

这首《玫瑰我爱你》，咱会到一首歌吼，咱会再来安排。但是讲咱安排倒啦，吼，咱这个阿恁哦，咱阿杰来恁某，阿杰来某叫做林太祖啦吼，黄太太啦吼。你叫公司寄建中的寄380块一种咖啡吼，啊，讲要听12点，讲阮算就好啦吼。等下阮再来拨杯算一块啊吼，看伊听对一块。我来想看卖者，啊，无得用人家来拨吼，经过六手啊，来看对一个上盖一杯啦，拨两杯去收得拨你听吼，咱这个黄太太啊，啊，你的咖啡加建中应该今仔日来寄啦吼，因为你咖啡定爱加粉嘛吼。我这卖机啊，我在想看卖，看今仔日会当甲你处理呗，哪会当处理？我今仔甲你做处理哈，这甲你报告一下吼。今年的节目，我拢俱乐部，咱全部时间、全部节目，拢是咱上许多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要有人参、皂苷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许多黑暗素，也够用力精，包括各位等的耳康、各目睭的三生剂，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也够起膏啦、乳液啦、私密洁净露，咱这产品药房拢有吼，你才甲管好着。除了讲你无方便到药房，还是你也无药房，公司当然甲你寄。啊，咖啡嘛，一定咧公司订啦吼。咱的咖啡豆啊，咱的耳挂的，包括浸泡式的，看你爱对一种。有的人爱用咖啡豆啊加粉，家己底下手冲口的，迄阵啊嘛是一款趣味呢。你若咧家己咧。上咖啡人就知影吼，你豆啊加好啊，豆啊一定爱加粉嘛。你要卡一时啊，用在耳杯甲耳爪顶面啊咧，啊水吼茶好茶90度左右，安尼甲水达达水里底杯内底，吼真啊足香的哦。迄起来甲迄当冲好吼，鼻咧起咧开起咧，上香味足好个。迄叫手冲，家己手冲咖啡啊。啊耳挂就是已经一包一包包好啊，甲你扭开挂伫杯啊。啊，茶甲冲诶，爱倒在里底咱杯仔内底，迄耳挂式诶，啊浸泡着用浸诶，吼、哦，迄个较简单吼、哦。所以依照咱个人诶需要啦，吼、哦，看你爱啥物款诶，拢会当来订。啊，你若毋知卡来问阮，则搁甲你说明一下。有任何啥物上诶问题，需要咱诶服务者卡咱诶药品专线2479299 2479299，外观区则加一个06。来，这首歌送给咱黄太太啊！我拄仔去想着吼，这块歌应该恁也爱听啦吼。粉红超跑吼，这只速度走的，冲冲冲的这只吼，冲到恁山顶去哩安尼吼。咱这个黄太太哈，这块歌送给你啦吼。粉红超跑，来来听这首林珊的歌曲。

来冲冲冲！安尼黄太太这首歌你会合未？那未合，等下后一首歌，搁一首默片的，默片讲要选总统，你来听看卖哈。现在时间十二点十五分，咱来看台北股市吼，台北股市今日不止啊可怕，安那讲呢？下早啊，拄只十一点，十一点吼，都已经超过一条了吼，成交量啊吼，足恐怖！你看钱偌济啊，包括台湾这边做好业。你看中油的当年说八礼拜油无起，拢政府咧支持呢。咱隔壁国家油拢起外悬，你看咱台湾甲你搞遐冻着，唔好你唔好起。啊，政府其实拢政府吸收去啊。你像国家若无钱，那我当然吸收者，一定反映伫咱民间内底嘛。所以台湾的政府太即卖继续有钱，台湾即卖是做好起来一个国家啦吼。即阵台北股市上市的股票进落19点。伊个指数伫43625点，成交量是一条1905亿，一条就是9999亿，佮加一亿，就是叫一条啦。啊，这嘛是一条1905亿，3点钟尔呢，等于1点钟差不多伫个4000亿啦，吼，1点钟要到4000亿啊。啊，那是上贵的吼，起4.02，真个指数伫439.1，成交量那2380亿。啊，那台积电甲大力光，大力光进落155块，剩3690。啊，台积电即阵嘛落落25块，伫2285块，吼，这是股市现主时的交易。黄金今仔日无起无落，含涨的收盘价拢同款17900。啊，下晡会震荡无？唔知吼，目前就是安尼吼，179啦吼，17900块。啊，油价当然还阁无调整。另外来看气象，今仔日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所以台湾各地拢是好天到济分，天气相当的稳定。啊，气温方面，持续拢是高温炎热。日时的高温普遍拢伫咧32到36，但是你若伫大台北、华东、纵谷，甲咱中南部较靠近山区的，哦，你从南西、南华、左镇、玉井街啦，吼，还是高雄从六股啦，哦，伊敢咪可以算属于靠近山嘛，吼，应该是从较靠近山区这边啊，拢会37度甚至以上的这个高温啦。啊，包括今仔日吼，紫外线吼，桃园、宜兰紫外线拢大家危险，其他的县市拢是过量级，所以你若需要外出，爱做着防晒的措施，爱补充这水分，啊，减少伫户外活动的这时间。啊，你若做实的做工的，你就无多啦吼。来做个时间到的，你就是爱拍个。所以你看外口做工课人，话拢暗个剩两粒目睭尔呢。我看为咧指挥交通的工地啦吼，做工程的啊，为咱指挥嘛，车的指挥交通的指挥，用暗架吼，都剩两个目睭啊，啊无，即落去头拍咧到第一分呢，迄个变乌人啊，乌噜噜啊吼。所以啊，当然你若唔是外口工课，当然无啥物系尽量着减少外口活动。啊，明仔载拜三，各地港湾拢是好天到济分，而且是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中南部较靠近山区的一挂所在，高温拢上发到37度。啊，那拜四，感觉拢是侪云加好天。咱南部感觉靠近山区拢37度左右的高温。啊，因为华南方面比较沙罗南接近，所以拜四下昼过东北部靠局部地震雷阵雨。大台北东部甲中部以北的山区有零星的地震准吼，啊，拜五方面的影响，中部以北宜兰这边拢靠局部地震准吼甲雷雨，啊，那其他的地区拢是侪云的天气。啊，拜六礼拜东半部有局部地震准吼，其他的所在拢是侪云甲好天哦，这是有关着气象简单吼，甲咱提供到这。那来听这首默片嘛，要选。

回转，人在世间受苦难，世态炎凉人情淡，人心不足人为贪，天若甘蔗官粮难，可叹啊可叹。

呢，接受世间，咱来进到三篇的广告。讲到咱的好官友，咱的官鸡用鸟啦吼，你一旦啊官无理想的人吼，官鸡用一定爱食啦吼，唔通有官的问题囥啊严重，官的问题呐囥啊严重，对咱人产生的伤害是非常的大吼，所以家己爱特别注意。啊，咱的官鸡用这属于科技的制药，因为一般传统的官药啊拢是药丸，咱这属于鸟人吼，这是科技的制药，这种中药这个精华。你一顿吃五粒，照起工三顿才吃康白，对你有帮助无帮助？其实你吃一两罐啊，你就感受会到啦吼。啊，咱这是茶壶青瓜山的香，内底面的成分就是茶壶、黄芩、人参、甘草、附子、川芎、连翘、桔梗，这些成分伊就是专门针对你肝胆三者问题。尤其你那是咱肝无神经袂痛。哦，所以你若最近拢感觉定咧头晕脑胀啊，目睭牵人死啦吼，甚至你若肝火旺盛，人若火气一起来吼，有当时你开始就困袂好，啊，你困袂好，一时起来你就是无精神，人规工话咧神叨叨，啊，话嘴拢咧口渴、脑大哦，啊，话甚至脾气反射，话目睭个打涩，而较严重两边边啊骨下骹拢无闷啊疼。就是你整个你的精神状态的受到影响，所以这个时阵你就需要咱的肝鸡用，会当即个升温，就当帮助你的身体清肝火、降胆热。所以咱的肝鸡用是肝甲胆拢总甲你顾着，安尼，互你的身体恢复一个平衡啦。哦，啊，当然你尽量的生活起居，你就是爱较正常的。啊，有的人生活起正常，但是有的肝感觉出问题，因为唔是讲。生活起居无正常的造成肝的问题啊，有当时压力大嘛，造成肝出问题。啊，或是一挂外来无好的因子入来你的身体内底，伊的化足容易化成火气堆积伫你的肝胆心，啊，就造成肝火过旺胆热上升啊。所以有人讲，我生活起居足正常，但是为什么肝一个无理想，可能就是外来一挂无好的入伫内底堆积伫内底啊。所以吃咱的肝鸡用同款，就是帮你清肝火、降胆热，你的身体就恢复得平衡啊。尤其内底面的桔梗甲连翘当消肿利水，你肝来严重为是肝水啊，唔是讲腰子无好肝为肝水呢？腰子的问题，肝水是脚手啊、浮肿、面汗汗，肝哪里严重，肝水是伫腹肚。所以桔梗甲连翘当消肿利水，一个桔梗当排脓，脓就是讲生入去人迄个脓啦。啊，肝就是负责咧解毒代谢嘛。啊，所以看为肝无理想的人，为身躯高生东生西，生裂啊，生一挂无好的呢。所以食咱的肝鸡用，伊就当帮助你排毒，然后清热解毒啊。安尼你身体就健康。哦，咱的肝鸡用这2500块来得300粒，你有镜头的人，你就照起讲三顿食。啊，有的人是工作上长期拢日夜颠倒的，拢会当做保养，这纯中药啊。哦，所以你若家己要保养啊，你若一天一顿啊，或两顿拢无要紧，四粒五粒实在哩。但是你肝若有咱讲这症状啊，你就是一顿五粒，照起讲三顿食，对你有帮助无帮助？其实这一两罐啊，你就感受会到。这2500块，起啊，挂店面有一支红罐刀吼，因为支红罐刀你较袂挂唔到。有任何生理上的问题，无详细、无了解，拢卡咱的药品电话来做询问。2479-2929。2479-2929，外观区则加一个06。来，咱先广告到这来听一首歌曲。啊，咱电声电台吼，等下时间到，则讲这个台呼之类吼。啊，爱用电台，咱来听这首《原来你唔捌爱过我》。

继续到咱这个现场，进行到咱第一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今日时间12:33，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一道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乐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皂苷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一道黑杨素，也有永力精，包括固胃肠的尔康。高目睭的三生子，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也够咱的起膏乳液，也够私密洁净露。咱这产品哦，伫药房拢有吼，你才加管好着。除了讲你也无药房，还是你无方便到药房的公司，拢会当帮你寄。邮差甲你寄到村啊，真方便啦吼。啊，咖啡一定要来公司订哦，吼，咱的咖啡豆啊啦、耳挂式的啦，包括浸泡式的咖啡，这拢要来公司订购。有任何产品上的问题，需要公司服务，则麻烦你卡咱的药品专线：2479-2929，2479-2929，外观七加一个空六。

0: 这首酒醉的梦，咱来看到这件吼，人讲该你的就是你的啦，啊，那不是你的吼，我当时强求未来啦吼。这是威力财今年二月讲开出到头奖13亿过5000万，啊，两个人得，一个是板桥，一个是新竹，啊，一个拢得6亿7700万啦。啊，新竹迄个确定成功的，无来领，迄个新竹迄个定无啊。啊，板桥迄个幸运者是今仔日台湾彩券才公布伊个新闻，讲是一个50多岁女性啊，啊，个性讲淡薄仔迷迷糊糊安尼吼。如果伊若是看到台湾彩券咧协顺头奖幸运者新闻稿，伊可能会一直将彩券藏伫个外套内底，毋知影去甲摕起对啊。啊，过时间过，超过时间过就袂当领啊。啊，即两个钓钓个人拢开100块尔。电脑算了，一做就掉安尼。啊，今仔日新闻出炉，这个吼板桥，这个是50多岁女性，伫民营企业咧上班。啊，是疫情台湾彩券发出着协讯，要找迄个算幸运者新闻稿。啊，拄好迄几天哦，这个幸运者嘛伫咧款冬天衫裤要款收起来扛。啊，去后想着讲伫2月初10迄天伊买一张彩券。啊，买好了，伊就菜馆放伫冬天的外套，啊，等下存了甲收起来，爱都袂记啊。是看到新闻稿，马上将外套吹出来，去望到菜馆了，对这个奖，发现讲家己就是头奖的幸运者啦吼。你看这外好运得好啦吼。啊，人大菜嘛，分享讲这个幸运者非常的淡定，甲古锥可爱啊。因为大菜甲问讲，啊，你中奖了，这张菜馆是安那保管的？结果伊的回答完全出乎人的意料之外。通常中奖人拢会藏伫保险箱，还是讲小朋友揢袂到的所在，甚至以前讲后人钓到将彩个这个彩券迄个吼，甲藏伫保温盘内底面啦。结果人这个吼，伊讲的伊拢直接装伫随身的包包内底呢，平常时啊早出早入啊。啊，人家问讲啊，你逐工早来早去，万不能来胖去呢？人伊讲啊，讲啊，我的就是我的，那不是我的，就不是我的啊。最意外的讲，有一天讲伊去伊妈妈的村，将随身的包包藏伫伊妈妈的村，无早走哦。啊，人大菜这边佫进一步甲问讲，啊，你无烦恼亲戚那边万不能让人去甲病，还是发生甚物代志嘞？伊嘛是讲啊，讲啊，那如果那是伊的，就是伊的啊，唔是就唔是啊。对物质的欲望哦，讲真啊足低啦吼。所以啊，但是人伊调这人嘛是包。安保和蔡冠南，佮兼捐1亿，和这个中国信托慈善基金会啊，吼。所以你看这個，人该伊个，就是伊个时间到啊，伊就去吹出来啊。啊，无人我唔知影，啥物人钓到，伊家己嘛唔知影。迄是台菜发出的协寻公告，伊才看到是讲来个冰块嘛一个，伊计想买一张迄个蔡冠，大概冰个冬天个外头，伊个迄阵着寒人啊。啊，这边做人要收寒人衫，我起来更想甲懵。我看了台菜讲下个协顺的广告，伊先我去吹，啊个吹出来安尼钓6亿6000几万吼、哦，所以讲吼、哦，这才是好运啦吼。另外来讲到这件吼、哦，这是新竹有一个姓黄的阿伯啊，啊伊娶一个今年20岁姓什么女性了后，啊两个人牵手做伴7冬过，无离过这个阿伯啊过身了后吼。即卖因个子孙啊咧清点阿伯个财产，即发觉着讲姓个即个阿伯本来高达到9000万个资产，竟然无缘无故蒸发着5000万啊！经过即子孙啊详细去追查伊个簿啊，才发现讲即7冬内底，就是伊娶即个姓什么女性7冬内底，伊落尾佫娶即个姓什么女性陆续总共将3645万个钱。安尼点点啊，转入伊家己个户头内底啊！啊，即卖阿伯啊，即家族啊，即辈事实吼，用我去甲过去咧甲法院要求即个姓任个女性将钱全部透做出来。但你发现甚物了？法官甲因为一个关相理个关键，驳回着子孙个诉求，即个钱就是即个姓任个女性个啦吼。啊，判决书是讲阿伯啊，即辈事实控诉讲。阿伯在生以前有得到一笔高达到1亿2000万的土地征收的这补偿费，啊，当时这个阿伯嘛，真大方，拿出3000万，伫宝山乡买地起厝， 人伊嘛真大心协助租家买厝啊，啊扣除这开销了后，账户内底面的钱那个存9000万呐。啊，未想到阿伯过身了后，家属去留意财产清册，发现讲内底存2600几万尔。啊，家属怀疑啊，随时调阿伯财产以前的存诶算业记录，甲提款这资料嘛。即更加就讲，伊自从带生入的女性入门了后，7冬来吼，阿伯啊户头就开始出现长期密集一大笔存款领，啊甲兼转销。啊，一个对照则发现讲，拢是即个生入的女性摕着阿伯抱啊因啊，走去银行，将总额高达到3645万的资金，统统搬到家己的名下嘛。啊，家属是批评讲，阿伯在生以前根本都无这么庞大开销需求啊，而且伫过来跟亲友的聚餐当中，伊嘛正自信的讲，讲家己一冬的利息赚了200万呢。啊，每一个月领10多万出来开，翁仔某两个根本就开袂完啦。啊，伊嘛答应讲吼，即8到10万以后拢会留互租囝安尼。啊，所以家属认为讲，即当证明讲阿伯啊，无要将钱互生入的。买啊，娶这个某，这个意思嘛，也就讲是生人们都想私下家去偷领，甚至伫买房过以前哦，伊拢拒绝回应嘛。但是对着这款的指控，这个生人们都想出庭是极力的否认，讲伊无偷领，哎嘛当庭翻墙翻击啊！伊讲来讲，阿伯啊，这个后生祖囝，这个子孙啊，平常时对老爸根本都不闻不问呐，足少联络。啊，到这7冬来，拢只有伊不离不弃咧陪伴，伫边啊照顾，加上两个人相差20岁嘛。啊，这个生个阿伯伫结婚的当中，为着要互生入的女性这边的丈夫吼，伫老母安心，有亲嘴答应讲要还这祖囝吼，今后生活保障。啊，所以在生以前完全是同意，而且是主观将钱填入到伊即摆娶这个某的口罩内底面嘛。啊，法官心里嘛认为讲，虽然家属主张讲阿伯啊曾经讲要将钱留给子孙啊，但咧只是讲某一间聚会的时候，甲讲迄间过尔，所以根本都无当证明讲迄个是阿伯啊最终的决定嘛。而且阿伯啊在生以前，伊也无精神障碍嘛，无心地缺陷嘛，对着家己的财产的规划甲开销状况，伊毋是讲完全拢毋知，伊拢知啊。啊，所以法官是讲的，生入的女性是合法的配偶呢，合法的某啊。所以翁仔某两个人有特殊而且极为密切的情谊，依照咱一般社会常情啦吼，双方之间本来就存在着情有金钱的可能。啊，加上阿伯在生以前，家己就经常伫两个人的账户之间进行资金的转换，所以判你讲阿伯这子孙啊，你并无提出有够的证据嘛。未使甲凭着生入的女性有领钱的动作，你就认为讲是偷领，所以最终将这子孙啊的各个素质拢总驳回，就是伊阿伯啊落尾娶这个某，伊转过伊口罩3645万拢唔免还，你留咧家己开哦。伫法律上这条路是你的啊，哦，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啦。
1: 哦、人翁仔某啊咧生活，人的钱要哪调来调去，迄拢人的代志。你子孙那未使阿公死了，你就怀疑讲人内底遐钱。
0: 过拢会当过啦，啊，重点是过会成啊，过未成。
1: 啊，你遐有证据讲伊去偷呢？
0: 比如讲，我就是咧看证据啊。
1: 比如讲，伊若亡生了，吼，较去甲转移个口罩，吼，安尼就未使。人法官嘛去调查，是亡生了，你钱较转入来无？
0: 就你讲偷呢，你要摕证据。你讲你毋是偷呢，人迄个太太嘛是摕到证据啊。啊！就看法官经过恁双方所主张的，伊来做一个判断
1: 啦。较早，迄条啥，迄条算暴发户1亿2000万，恁拢无要来摸大腿，无要来婆婆塌塌。等下伊娶一个减伊20岁，了恁死了，恁较咧注意这条钱，对不？你若在生的时阵，吼、哦，知影有钱的时阵无，你嘛做一个表面的，较接回来的婆婆塌塌，对不？
0: 是啊，
1: 含咧表面咧，你都做袂出来。
0: 用枪用花咧，你嘛要出动
1: 啊
0: 咧。
1: 对啊，哦、啊你迄落含表面咧做袂出来，当然人即个阿公就会去考虑因某，万不利后盖子孙啊，若不好，还是安怎？你要好去好
0: 做。那是进前咧，达达慢慢咧转出去啊。
1: 对对，伊当然
0: 会。唔是死了，大概转出去啦。 在他们公婆要在的共同生活当中有大转要转他们也都知道
1: 人他们也是有可能母的未来啦、
0: 啊、来我们新闻说到这来听一个歌曲、

0: 来咱进入三篇的广告，甲咱报告一下吼，咱的私密结晶露啊，甲金银花润泽如意，指定有房有，你赶紧买，啊无爱等六七个月哦，吼爱等六七个月啊，有房拢有卡来咧订啊，但是咱拢无货哦，无货通买，所以咱是话，你就知影讲，咱即款洗身躯的进前哦，咱犹太咱的。啊，算讲犹太两罐送一罐，恁若有买着的人，吼、哦，恁的福利。你看正人要买拢买无啊？洗身躯、洗面，啊，甲抹身躯、抹面，咱是大好朋友。物件买啊，你爱赶紧洗，去改善你皮肤的问题，唔通放伫遐唔甘用，啊，唔甘用啦，放咧好歹，吼、哦，对无？敢那咱是大有买咱的耳康，哦，耳康哦，食甲拢足饿热的呀。不管你膀胱八条消化不良啊，哦，消化道的问题啦，吸收的问题引起的无爽快的状况，食咱的耳康，食三顿四顿，一盖两时啊，囡仔减半，会食几工啊过，较轻松啊，迄、那个健康有渐维持啊，哇，啊你都无爱甲食，哦，等啊过起来，起来艰苦，较要食，咱是大好朋友，有个人囥啊怎过期？坑啊，歹去，坑啊，结连。所以咱的产品哦，迄拢真真钱。甘愿讲安尼个持续食，互咱的健康会当得到维持，唔通甲坑了哦，昏角坑了哦，歹去，坑了歹去，你就昏角啊。哦，是毋是足无彩？啊，咱的产品嘛足贵个呢。尔康两时啊，渐渐食完，咱十分钟后、二十分钟后，咱的产品。用力精拉地配人参皂甘胶囊，啊，甲咱的红枣黑杨素，这是最基本。尔康就是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嘛，体质营养无够，营养失调，维持健康的体质，冲烧茶啉冲滚的，咱这冲滚的无要紧哦，啊，冲一包冲100cc 的滚的，甲佫加100cc 的冷的。安尼，互伊温烧、温烧、烧烧啊啉。啊，你若要配咱两粒至三粒的人参皂甘胶囊，两粒至三粒的红枣黑杨素，这会当加做伙食。这政府有这个法规啦吼，会当做伙食，我就甲恁加。啊无吼，咱有当药啊做三改食，你若袂记的，吼，啊是讲无时间，啊是出门出外做无方便，你会当做一改。那用的精配两粒至三粒的人参皂甘胶囊，两粒至三粒的红枣黑红素，这最基本的就是讲循环。足侪人循环引起危险的呢，循环会引起当时哦头壳的问题，啊包括咱胸下的问题、规身躯麻痹的问题，有的人颔棍啊、甲肩胛头，迄种循环，循环是规身躯的啦。有诶，颔棍啊，安尼按按呐，到肩胛头拢按按无爽快，拢当作筋咯，毋知影讲是循环无健康所引起诶。所以食咱诶红枣黑红素，你像三兄吼、哦，三兄即个欧巴桑吼，因左囝就是安尼啊，因左囝就是安尼，安怎看中医师啦，安怎看医生啦，都拢未当去改善即个问题。伊唔知影讲原来都是循环的问题所引起的，所以怎报因祖囝，伊打电话来问，啊，我讲叫因祖囝食这个红枣黑杨素，食看卖啊咧，哦，循环引起颔棍啊、颔啊、到肩胛头啦，吼、哦，咱规身躯吼拢是啊，这个会引起的麻痹各种的问题，拢有可能要发生伫头壳、胸下、脚手啊，拢唔知。啊，所以伊食咱的红枣黑红素，哦，因祖囝学落甲怎去改善伊的问题，维持这方面的健康。所以咱是多食产品，唔通凭感觉食，你爱卡来，互阮甲你了解，哦，你一定爱，你爱食对一种产品，较会符合你的需要。你像筋络无好，甲腰肌筋无好，无健康，哦，咱这嘛无同款哦。腰肌筋就爱食咱的健壮胶囊，筋络就爱食咱的骨碌离心保加，哦，这是无同款。啊，这两种拢会引起啊，这个慢癌的问题啦，酸痛的问题，像讲筋骨络啊，哦，会酸痛，甲腰肌筋会引起的酸痛，这是无同款哦。 所以咱的健壮鸟人有一个好处，不管你腰子、腰子筋、骨头筋哦，伊会当保肝心，伊最主要是心呐。啊，咱这个强筋健骨吼，强筋骨佫会当甲你强筋骨。所以食健壮鸟人这两方面拢有顾着，有照顾着。啊，你若是纯粹退化。严重的筋络骨头的问题引起的酸痛，还是骨伤好无力引起的酸痛，咱的阴阳药、六角骨瓣、骨碌二仙保加，这都阁无同款啦。所以咱药啊，爱对你的需要、合你的需要，安尼要照顾到你的身体才会紧啦。健壮鸟人、骨碌二仙保加这两项拢有吃哦，对你的酸痛有帮助啦，因为伊是咧甲咱强筋健骨。啊，包括强健筋骨的两种产品，这拢有伫广告文里内底哦。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阿勇电台时间到站啊，祝大家健康平安，明仔中昼12点，空中再续。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2: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3: 就是新家的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处理生活的时阵，和家的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下课啊，也唔早。
12: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1: 我想要去回营里做几看卖啊，有机会无？
1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13: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业务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来继续到咱这个现场进行到咱第二点钟的时间，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许多药品所提供的节目。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皂苷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许多黑暗素，也有用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各目睭的三生子。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也够咱的气膏乳液，也够私密洁净露，也有咱正丽庄园所提供的咖啡，也够手干饼。产品的部分伫咱药房拢有，吼，你只甲看好着。啊，咖啡啊，来公司定价有哦，吼，咱的咖啡豆啊，咱的耳挂式的咖啡，包括浸泡式的咖啡，不管对几种拢好啉啦，吼。咖啡有咖啡的营养，人需要各种的营养，所以你要订咖啡来打电话来。你若无了解，卡来，阮小姐等去甲你说明一下。2479-2929，2479-2929，外观七只加空六。来听一首歌，听完哦，听到边那边点歌，当点几首啊？你只卡口音的电话，2479-7878。

0: 来，这首听完，咱来接电话来。听咱朋友点歌的吼，电话你加个敲通，二四七七八七八，二四七七八七八，我关机的再加一个空六。你好，
1: 你好，
0: 王太太呢？来。
1: 阿妹啊，你阿叫啥？
0: 你不是王太太吗？
1: 不是啊。
0: 不是哦。
1: 我本身是王，我不是王太太。
0: 哦，安尼不是王小姐啦，讲唔对去啦。
1: 讲王女士得啦，唔爱讲王太太。
0: 叫小姐啦，叫小姐是差你。
1: 凊彩啦，唔爱讲王太太就好啦，我唔是叫姓王的啦。
0: 对啊，王小姐啊，唔好，对不？
1: 对啦，对啦，对啦。
0: 计较遐济。
1: 我哪叫啊？你敢知？
0: 干嘛呢？
1: 嗯。你大概让奥利奥，你要叫什么歌啊？现在公公还能在讲？
0: 哎，我什么现在公公？我做眼睛公了，现在公公
1: 了。你讲我叫阿秀啊，讲啊，我晓得啊。你要听什么歌啊？是安怎？
0: 安尼算较认真讲，我算较清楚讲哦。安尼
1: 我较认真听，阿你拢较清楚讲。
0: 安尼我现在公公。
1: 对啊，你怎么拢安尼嘞？
0: 哦，安尼哦。
1: 我一个古无熟悉，你拢搞。
0: 那我一条西无熟悉，无我知你王小姐呢？
1: 嗯，那咱的久无见面啦，你看我外久去恁家一撮。
0: 伊就你讲民国前捌来过啦，哈。
1: 嗯，我几家几家我拢看过咧。
0: 真的哦，
1: 嗯，
0: 是啊，啊，你今仔要听啥？
1: 酒吧。
0: 酒吧啦，哈。
1: 对。
0: 酒吧是迄个七龙桥迄边嘛，哈。
1: 对对对对。
0: 哦，好，安尼我知，哈。
1: 好，谢谢。
0: 再见，啊，拜拜。你好。
2: 喂，你好，大家拢好哈。
0: 哦，你好来，请讲啦。
2: 迄、那个金包银。
0: 金包银啊，吼。
2: 嘿。
0: 好，
2: 谢谢啊。好，拜拜。
0: 再见。啊，拜拜。金包银啊。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
3: 你好。我点一首《重逢的港口》。
0: 重逢的港口啦，吼。
3: 好，拜拜。
0: 拜拜，吼。啊，再见，再见，吼。重逢的港口。我下一个了哈，你好，
4: 文峰你好，
0: 你好，
4: 点一首超好饮袂醉的酒，
0: 好饮袂醉的酒啊哈，
4: 谢谢啊，
0: 拜拜哈，啊再见啊，拜拜，
4: 再见，
0: 嗯，阮家无迄个，阮家无，阮家有一种饮袂醉的咖啡啦，喏，啊饮袂醉的酒咧找关袂局，啊当然歌阮家嘛是有啊哈，来来来。听头一首歌，唔过头一首歌酒吧吼，我爱去吹呢。我看我的酒吧是做一搭，迄、那个片啊本来放你家，啊唔知我甲钱对起，我爱看一下。先听这个金包银啊吼，我背起来吹一下，因为迄个电脑内底无啦，我来背起来吹片啊，甲有金包银这个新报吼，金包银我吹一下哈。来，先来听这首歌。

首《金包银》吼，后一首歌咱再安排酒吧吼，我会吹出来吼，我唱伫这个所在，由我把晓出来。但咱来看了这件新闻，这是台北市有一个76岁妇人郎张红哦，因为不满有一只临时停的轿车，人临停的轿车人是那个闪黄灯啊，四个是，意思讲我这是暂时啥停一下，安尼啊。啊，四个灯哦，头前后边那四个、四个、四个安尼啊。结果伊个闪黄灯，甲照入去人群，影响人的居住品质啊。结果这个富人人直接骑椅头啊，用我坐伫路中，无了这台车开走呢，佮挡伫路中，坚持爱对方回失的安尼啊。啊，警察则着通报来到现场，来甲这个富人人劝劝，叫伊离开，并且依法甲开单的法了，你安尼算违反交通规则啊。人临停开闪黄灯，这会使啊！表示我临时停车一下，我人在面随走安尼。啊，你人个光线四个四个，你伫村敢干呢？吼，做袂爽快，你往个椅头啊起来坐伫车个头前啊坐呀，无车开好走，安尼袂使啊！啊，这三案警方接到报案，讲伫信义区中号东湖五段71巷三弄口啊，有一个妇人坐伫路啊中央，影响到车辆啊这通行。啊！人警察随时派人来到现场了解嘛。结果来到现场当中，发现讲这个妇人人骑着椅头啊，吼，坐伫路中挡住了一只轿车的头前啊，无必要这只车开离开。啊！警察当然问啊，为什么啊？你再无必要，你甲坐伫这要创啥货啊？啊！一个了解了，知讲住伫附近的这个妇人人，因为不满这只临时停的轿车闪黄灯。爱灯哦，直接照伫伊住诶所在，影响着伊诶居住，就算影响着伊诶，就对啦吼。总共足惨白个安尼哦。啊，伊着进前来含对方理论，啊，结果双方发生冤家了后，伊直接摕椅头啊，用我坐伫路中，无必要即只车开走安尼啦。希望对方着是爱落去爱家分析诶安尼。啊，随后即个妇人人伫警察诶劝告之下离开，当然停止着即条闹剧嘛。但是警察嘛，依照道路交通处罚条例，行人违规阻碍交通，即爱开单甲你罚，即条可能是300-600啦，可能是安尼啦吼。啊，所以警方嘛，互讲民众拄着纠纷，你要保持理性啊吼，唔通讲一时情绪，采取着阻碍交通即个一寡行为，安尼影响着公共安全，会触犯着法规，会叫罚钱呢吼。这是这件嘛，想讲你这也无代志，这也都代志啦。哦，另外来看到这件这个新闻消息哦，这伫咱台南嘛，这是咱台南市北区清洁队最近的新闻，这粪扫当中去看了一支国军的 T9 以步枪跟两个枪支啊。经过咱台南市第三分局鉴识，确认讲当枪这是玩具枪啦，但枪支是改造枪支哦。啊！警方已经查扣送检，并且调监视器要追查涉案的人的身份。听讲这个是女性啊，吼！这是环保局北区清洁队一个清洁队员伫河尾路五段执行回收勤务，啊，拄到一个大概50岁妇人人交付到一卡纸壳啊进行回收，啊，这个妇人人将纸壳啊摕回收完了，伊就活倒转去啊。并且甲这个回收员哦，这清洁队员讲，纸壳内底装有枪支。啊，这个清洁队员拍开一看，哎呦，真正内底有一支长枪跟两个枪支啊！安尼当时回收车已经开离开现场，啊，所以这个姓吴的这个队员为着求生存，等于安南区本店路三段清洁队的队部了后，随时甲警方报案做处理嘛。啊！第三分局则着通报了，随时派遣着警力甲监视小组赶到着队部去查处。啊！监视人员针对着这支疑似长枪进行着初步检查，发现讲机枪的部分是塑胶材质制作的，啊，枪管的内部是冰骨无刻线。哦，这口径嘛适用着市面上咧买种塑胶弹、塑胶弹啊。啊，所以经过查验各项细节。确认讲，这支长枪只是生存游戏使用的玩具枪尔，伊无具备杀伤力啦。但是警方伫咧
检验甲当前，一边发现这两个枪械当中，发现讲这拢无配合，所以初步研判应该是改造枪支啦吼。啊，第三分局以外，从这两个枪支来查扣嘛，啊，交由警察队送到刑事警察局进一步去检验。啊，目前警方持续调阅着监视器画面，要积极追查这个交付抓起来这个负责人的身份，厘清楚详细案件。所以今我嘛呼吁民众，若发现到疑似枪弹、暴力物、其他有危险性的物件，你唔当任意甲搬点动，还是甲弹掉，还是讲交由一般回收管道去做处理，爱随时报案，交由警察派人到现场协助做处理。哦，安尼会当延伸到无必要的这个危害啦。哦，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但咱新闻先讲到这个听酒吧。

来这首酒吧，咱来进到商品的广告。咱上一道药品哦，咱的健壮胶囊哦，健壮哦，这个是专门咧保护一体固本培元，所以保护一体固本培元啊，去白话叫做固药剂啊吼。讲固药剂，大家就是听有，但是政府规定就是一定要写一百字啊，保护一体固本培元啊，咱就要照安尼，你袂使我白甲变经济啦，一定要就是保护一体固本培元。但是呢，白白话就是药剂吼。啊，主要咱的健壮嘛是做药讲的，一般传统的拢是药丸。但是咱的健壮胶囊，这属于科技的制药，伊是做胶囊，所以这种中药这个精华。啊，咱这虽然是用几百包丸的粉，但是咱已经是做丸的，咱已经是做胶囊的，所以药啊名搁定申请的叫做健壮。内底面总共十六味药材。啊，主要来讲，即卖社会上，大家生活节奏紧哦，压力大，啊，认真做工课，啊，要认真做工课，你来维持你的健康基础，健康基础就是伫腰子啊，因为腰子已经到规身躯啊，不管中年人、老大拢同款哦，你腰子若出问题哦，你身体就是哩哩落落哦。你看我的囡仔，我都从我知影，阮厝边较早厝边就有囡仔，自细汉教会人细心。家境大汉啊，一个咧洗身啊，迄根本都无当做工课呢。迄个神经叫做什么胆道症，那什么残障啊吼，残障手册的呢。你要想啊，是不是？你看自出教会囡仔开始就洗身，洗到即阵啊，三十外岁啊，嘛是爱个洗啊，洗了就袂刷啊。啊，你想啊，是变哪做工课？根本所以伊就自细汉你要有一种残障手册。所以不管大人囡仔啦吼，男性女性拢讲，我你只要腰子歹去，你就废去啊。所以讲，咱的健壮家人就是要帮助你维持着你稳定的这个健康基础，就是腰子。安尼来，达行你才顺顺顺啦吼。啊，咱健壮家人这是严格审查甲核准中药，这成药，所以咱这是药理和这药品。这咱 GMP 药厂制作内底每一粒胶囊，对原料挑选、制定的管理、品质的检查，拢遵循国家这标准啊。内底总共十六味药材：鹿茸、肉桂、土司、煮枸杞、杜仲、当归、八极天、白芍、玉将阳、山茱萸、石地黄、白术、淮南丝、茯苓、人参、甘草。这些成分，伊就是要帮助你药剂的健康，药剂健康，气血充沛，五脏调和，精神自然旺盛。啊，无你药剂啊，无你上气的不足，筋骨失养，人就是感觉疲劳不元气啊，无气力啦。我那个健壮家人，这2200块内底有300粒，企业挂店面有一支红罐刀吼，因为去红罐刀你较袂管着。啊，豆豆仔豆豆调理，帮助你的身体愈来愈健康。有任何啥物上的问题，无详细无了解，再敲电话来询问。2479-2929，2479-2929。

0: 继续，当然就会现场。今年在咱最后一阶段的时间哦，一点过34分，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许多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要有人参照肝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许多黑羊素，还有用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各目睭的三生剂。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树益黄酮，要咱的起膏乳液，也够私密洁净露。咱这的产品哦，拢到指定药房甲关哦，起啊挂拢用一支安关刀。啊，那咖啡吼，一定要来公司订哦吼。咱种的庄园，咱的咖啡豆啊啦，耳挂式的，包括浸泡式的吼，不管对几种正好啉哦，你再开来公司订购。公司电话2479-2929，外观器则加06。咱来收听这首重逢的港口。
1: 经过一年了，哦，前面就是难分难离的港口。收到最后的出盘，你的目屎，你的交代，我今仔日为国争取着公营平安。倒回来

那伊这首换作重逢的港口，啊，咱等下最后再来播这首饮袂醉的酒。咱来讲到咱台南这件新闻吼，这是无驾照，而且因为案件向通缉的一个查甫人叫做郭崇杰，伫去年的八月暗时啊，伫台南大个所在食毒了后，隔天下晡开车外出。结果去予永康区的警察发现，伊通缉的新闻在甲立案时阵，姓郭查甫人一路高速逆向安尼硬开，而且佫兼冲过来红灯，佫兼弄着两个桥倒来，造成人受重伤。啊，这个郭冲杰调书了后，佫兼逃离开现场。啊，即摆去予台南地方，伊只毒驾啦、危险驾驶啦、调书逃走，安尼总共判六等过两个月徒刑啊。啊，毒驾的部分一审判一等六个月，危险驾驶判三等六个月，开车肇事致人等受伤逃走罪判一等两个月，总共合作会甲判六等过两个月啊。啊，这是去年的八月二八暗时七点，姓郭查甫伫台南市大个所在食毒了后啊，因为体内毒品还未完全充分代谢。啊，隔天就是八月二九下晡两三点开车外出，当天下晡要到五点经过永康中山南路的时阵，巡逻的永康分局警察发现讲，姓郭查甫人因为案件向通缉的新闻，用啊进行甲盘查，啊，当时车内阁藏毒品啊，担心讲向抓到啊，所以这个郭冲杰拒绝停车受检啊，用啊车开着往中山南路安那开。开到要到晋江街口啊，逆向违规倒弯，一路高速安尼硬走啊，并且伫过来交车路口冲红灯。啊，到迄天的下晡五点，过冲建吼，人甲车经过永康自强路甲高速一街二段交车路口，佮再次弄个冲红灯，去弄到吼一只乌多麦，但是两个人小灾啊。第四，骑车这个姓黄和在迄个姓柯的两个拢倒里头个刀啊，身受重伤，佮兼骨折去啊，送到病院治疗，好啊，再无安无死啊吼，无地名啦，人也活嘞吼。啊，郭崇杰刚弄到了后，伊原车开了倒里开现场，一直到自强路佮高速二街口啊，遮才叫对后边来的对个警察佮抓落来佮逮捕啊，并且伫车内佮兼敲出了毒品。啊！采集化验部分，因为郭崇杰的体内毒品的口袋因摩飞啦、安慰他命啦、安慰他命，这浓度拢高达政府法定的这标准啦吼、哦。所以讲做歹总是爱接受到法律的制裁啊！哦，看你外高走哦。另外来看到这件这个新闻吼，讲到这件吼、哦，这是。一个居服员就是去存咧，甲长辈服务，从人洗身躯啦、款出来，种居服员来到人长辈存咧服务的当中，探机会共疏走着人藏伫门窗卡的这邮局的簿仔甲印啊！啊，即摆透过机构 A P P 的各组掌握着这个阿伯啊，这个生日用我顺利甲伊讲，因为咱的簿仔印啊吼，咱的簿仔你若摕簿仔要去邮局，咱进行是拢来设定的密码。伊想讲，要看卖，敢咪是即个阿伯生，一真正去互头领去呢，真正掉呢吼。安尼个头领七万呢，啊，即么代志逼啊，即种都一定会逼个啦。你去邮局领钱也好，去银行啊，去农会啦吼，因内底做这种监视器、录影监视器啊。所以你讲你无去头领，迄录掉出来看到你啊，根本你就走袂去。啊，这是伫京东的2024年的八月初四，姓苏的这个居务员，这女性到大寮，替一个中风无动行路长辈进行居家这个照顾。啊，结果发现讲，这个阿伯啊，将簿仔烟啊，藏伫个门床吼，壁度的下骹甲壁个脚旁啊遐，竟然当场明显这贪念，用我甲塑造着阿伯的簿仔甲烟啊。啊！伫刚迄个月初八、初九两天，伊接连续来到大寮区的三庄邮局、甲高雄邮局，伫提款单顶面甲看阿伯的印啊，并且伫柜台干领一个5万，干领一个2万。啊，为特别安人的礼物，伊伫提款单顶面填写讲着，即个阿伯的算卫生纸代替就对啦，企图要误导着邮局的人员。
啊，是几工后，这个阿伯坐轮椅来到超商要去领钱，因超商弄提款机嘛。但我讲，那婆仔底钱，那叫嘛坐去啊？啊，当然都由因家人讲了报警嘛。哦，啊，由因家人陪同去报警啊。警察才顺线将着这个姓苏的女性哦，这居服员甲传唤到案啊。啊，伊来先讲伊，正讲伊无呢，硬啊讲我也无客啊，我唔知伊密码哦。啊，敢是去翕到迄个人，绝对唔是伊啊。但伫法院的审理当中，这个长辈出庭指控是讲，伊为着要好记，邮局账号内底面的到柜台密码就是家己的生日啦。虽然讲话，你若要设定密码吼，你着盲用生日，盲用你身份证号码，迄位人用我甲你试看卖，因为咱咧试密码当试三届嘛，那第三届无过就甲你设定迄个卡就甲你没收起来是安怎无？啊，所以人人来个你偷窃话，拢先输入你的身份证的号码，或者是你的一种生日，要看卖啊者啊。所以你未使为着好记吼，啊，就用家己的生日啦。啊，这个居服员就透过因一种到点打卡的系统，足简单来看到伊照顾对象迄个人的个人资料嘛。啊，包括法官嘛，当庭勘验邮局的监视器画面，发现讲画面当中迄个头领女性的人的生着胖胖啊，啊白低马尾，啊面阁跟挂了一支足有特征的迄种跨跨大大的种方形的吼，长这个算方形的大只目镜，啊对含你拢一模一样，你阁讲唔是你哦，你阁硬要整落去安尼哦，所以判四个月，四个月120万啦吼，啊要钱就阁没收倒转来咧。所以讲，当然你若从破个音啊，你要设定密码，你啊未讲啊无用生意，无要用下来叫未记的咧。啊，这个想你家来想办法啦。你无你用一段啥写咧？迄啊个破个音啊蛮坑做，足侪人话拢破个音啊坑做诶。现在用偷窃去了，做一种去啊呢？破个另外坑，音啊另外坑啊。伊有破个无音啊，伊本破个无效啦。有音啊无破个，你嘛无效啊。哦，啊！你有破个有因啊，得个密码，大部分咱来伫有迄个银行，拢买遐拢设定一个密码，一定要个密码几号嘛？你若去邮局，你来讲甲试咧，看几号你来试啊，对不？迄邮局头前拢是在了试的，是你的号码，哎，你家己知影尔，袂使用知影一啦。你得用较好记，啊，好记袂使用生日啦。哦，你若从我拢无咧用我的生日，我拢家己想一撮号码，我所有拢用一撮号码尔。啊，当我家己知呢，无人知，无人知做号码是几号啊？吼，啊，你看你搞一个搞幺啊，吼，幺掉了算你搞哦。这是这件新闻哦，讲哦，大家参考啦吼、哦。所以家己要注意哦。那恁来听最后这首歌《饮未醉的酒》。

0: 那咱上一道的产品，咱来进着产品的广告哈。咱的用的精，这个专门的调整体质的哈。咱人的体质咧保持着健身，伊唔是讲调整体质了，伊个当甲你逐步更新，甲你增强体力，互你精神旺盛，而且个当促进你的新陈代谢。尤其咱是带你脑从慢性病为长期拢食西药控制的人哦，其实你也泡过用的精来啉嘛。你都无当停止你的西药，就是一定要长期吃哦。你要用过咱的养血精来帮你逐步更新，来促进你新陈代谢。安尼一寡无法当代谢掉去啊。但是养血精的啉，你含你咧吃西药，一定要离咱两点钟哦，爱离两点钟。啊，无你西药都无当停啊，为人长期拢爱靠西药控制一寡慢性病啊。啊，你袂使甲拢靠西药控制，你嘛是爱来调理你的身体啊。
1: 通少爱点半钟啦。但是有一点就讲，你西药有咧吃的人，养血精更加爱啉啦。恁养血精恁是话吼，唔是你逐工至少甲啉一包，啊泡两百 CC， 爱滚的甲冲落烧烧啊哈拢无要紧。啊，你若要啉温的，一百 CC 的滚茶。啊，较搁加一百 CC 的冷的，或半烧冷。咱是大好朋友，真正你逐工至少甲啉一泡，迄一克下内底二十六包，吼、哦，都啉二十六工啊。囡仔大细啦，有心的妇人啦、啊，外来人啦、啊，哦，比你咧食补搁较健康啊。啊，是讲要抢食以前、抢食了后的人，尤其你搁加配两粒人参皂甘胶囊，安尼长期。甲伊保持着咱体质的健康，人参皂苷胶囊内底迄个皂苷长期甲补给两粒至三粒，除了讲稳定你的糖分、慢性病种种，咱的健康较袂出问题啦。这个皂苷足重要。啊，你若已经有慢性病的人，你更加体质啊，甲皂苷更加爱食啦。会当稳定，哦，会当甲你稳定，安尼咱予医生看，要进步的几率会较悬呐。这就是人参皂苷胶囊啊，甲红枣甲这个养血精的重要性。啊，那咱的红枣黑红素循环的问题，真侪人即马的时代啦，真侪人循环拢无健康，啊，拢靠食西药咧控制，食啊买啊，逐项。机能拢慢慢慢慢去受影响着，所以咱要让伊健康，卖长期食西药去影响着咱其他的机能，咱就是爱让咱的循环健康。红枣黑红素内底纳豆激酶，包括红曲，一个有咱的红枣虾红素。包括咱的啊，红景天，红景天是尾啊，较加落，无甲恁加介绍。银杏嘛，尾啊，较加落，无甲恁加介绍。啊，这个银杏，咱是大好朋友。是啊，那银杏，咱直接无咧卖高味的。银杏卖高味的，袂使，这政府有规定，敢那医生才会当开高味的给你啊。伫医生来讲，这个高味的银杏，伊是血路循环的良药。所以咱伫遮袂使卖高味的，但是政府的这个规定吼，政府的法规就是讲，你若要放银杏，要放少部分的银杏，帮助你循环的问题，你还佫配合其他的成分，就是复方的。所以咱的红曲虾红素啦、红枣虾红素啦、纳豆激酶、绿茶酚等等，这些成分，都会当去加入的银杏，就是要帮助咱。循环的问题，会当搁再加分，这种辈啊，较加入去，无甲咱加介绍。所以咱长辈时代，你若讲长期身体较歹照顾，啊，长期拢有食骨啊项的医生药啊，咧甲你控制一挂慢性病的人，要照顾着你的健康，要维持着你的健康，体质甲营养素的问题，咱的养血精，啊，要稳定咱啊身体上。医生要甲你追踪，要甲咱稳定，这个皂苷帮助足重要。也佮有咱循环的问题，咱的红枣、黑红素，你佮甲加做伙食，会使讲咱是大好朋友。你甲食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一天一顿至两顿。啊，你若讲清水较有话，食到三顿嘛无要紧。西药二点半钟至两点钟，安尼你甲照顾几个月啊，慢下咧。 这个当中慢慢慢慢的进步，包括你的精神元气啦，你的循环啦，你的体质啦，你拢感受得到讲，你的身体渐渐渐渐的健康啊，这都是最基本的，咱的保养的方式啦。啊，当然尔康一定爱先吃，因为尔康关系到咱后边所吃的要吸收的里外边。超级有的尔健康的讲。尔康1500块，永乐精2000块，红枣黑红枣嘛2000块，人参皂苷胶囊3500块，唔知要怎使用的电话甲敲过来，2479-2929，客家挂的红光刀6支换尔康，8支换红枣黑红枣，还是永乐精，减轻大家负担。以上算广告，电声电台时间差不多到站啦，祝大家健康平安，顺遂大赚钱。明仔中昼12点到2点，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
2: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
3: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1万块，红颜仔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影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就1万块官网1000.gov.tw，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赞助提供，来给好朋友报告咱们优良的产品。
1: 感到目屎，
0: 宋安东的钙玻璃专门伫咧甲咱补骨神、添骨髓，互咱的脚头有力，互咱脚人手人。那咱的气机专门伫咧甲咱固定咯，治疗着酸骨轮、痛骨折的问题，预防了着骨头门，防止着白头门的产生。也那讲着咱这款神王，这是专门伫咧治疗着咱的放尿问题，放尿那袂大白，放袂清气，禁尿禁袂掉，食咱的神王，互你一暝到天光。孙中药连者四里通，予咱大便的畅通，予咱大肚肚叹迄个花莲西瓜变成着在地小桥啊！一啊家家户户不别良药，众安同的食少散，食少散来甲咱润喉化痰，甲咱养气经补气管。一啊众安同的食为散，为闻闻，为做做，为丢丢。红红巴地一吃生吃得无新鲜一个老吃好比如吃咱众安同的吃胃散，把咱顾胃顾肠顾鼻三项把咱顾

0: 人生公路吼，这是咱住伫东区的地大细，再一摆甲咱公司定讲着一罐五千的，五罐三千五的吼。地大细爱听的人生公路，咱优先来做安排。啊，迄、那个地大细物件应该有收着啦吼，若无收着，你则敲一个电话过来通知。啊，应该有啦吼。即卖吼，迄、那个也送货吼，拢真准时安尼吼。谢谢哈、啊，来阿弟个好朋友乡亲俱乐部，阿昌伫遮陪伴好朋友这两点钟。好朋友爱听歌。开工破刀，产品食了好，食了赞，要甲咱做见证。欢迎咱嘿，甲卡咱现场的电话，台南570-4567，570-4567，高雄741-9300，741-9300。来这样、
1: 啊，阿祥你好，
0: 来我太太你好嘿，
1: 我来点小有迄个苏波的形影，
0: 苏波的形影哈，好 ，OK， 阿克来安排哈，
1: 好
0: ，OK， 好，拜拜。
1: 拜拜拜拜

0: 赞的，讲赞的哈。那有想要点歌的好朋友，咱讲赞的哈。电话这里卡起来，嘿，阿昌甲好朋友最服务哈。来这样、
1: 哦，昌哥
0: ，Hello 阿姐
1: ，Hello 你好，
0: 嘿，你好嘿。
1: 我得
0: 调
1: 林妹子的酒。
0: 林妹子的酒啊？
1: 嗯，巧用。
0: 嘿，喝不醉的酒。
1: 嗯。
0: 哦，安静了。
1: 嗯。
0: 嘿呀，好做酒。你啉袂醉是啥物事啊？就白滚水，一定不是酒啊！啊、哦，喝不醉的酒 ，OK， 好，
1: 拜拜
0: ，OK， 拜拜。大姐呢？
2: 喂，阿聪哦。
0: 嘿，是阿姐。
2: 点歌。
0: 好来，啥物歌？
2: 王宗平的《没关系》。
0: 哦，没关系啦，哈、哦，袂 ，OK， 阿克来安排哈 ，OK， 好，拜拜。

0: 这好朋友讲赞嘞，讲赞嘞哈！那有要点歌的好朋友咱快马加一支鞭嘿，节目开始啦吼！阿聪咧甲好朋友邀请，想要听什么歌，最卡电的起来甲阿聪交代。电脑呢 ，CD 有诶吼，我拢动工满足咱。如果若讲电脑 CD 都无吼，你叫我欠两工啊！阿弟去好比咱讲赞嘞呢？拿来点歌吼，阿聪有谈咱咱讲两句啊笑话，阿咱听听咧，准都说哈，并无囥个心肝头诶嘿，谢谢罗兰。来，那要点歌，咱个四首五首啦吼，那要点歌，咱个四首五首哈，即个卡咱现场诶电话嘿，台南57045677 57045677。高雄7419300 7419300。来这啊，
1: 喂，阿聪你好。
0: 哎呦，阿姐，
1: 嘿，
0: 今仔足久无听到你的声音吗呢？
1: 啊，佮进前几工啊有点吧。
0: 安尼哦。
1: 进前几工啊有点迄个。
0: 我还懂
1: 的，
0: 我
1: 太单分难的，落休息有啊。
0: 啊，我太懂袂久，我咱袂算足久安尼呢。
1: 哦，
0: 安尼
1: 你可能你太思念我
0: 诶。嘿啦，你对我这我承认，我足思念你啦。那我坦白讲诶啦，嘿啦，这我免讲白杀啦。嘿啦嘿啦，我刚才笑是讲你当时要娶我，其实是我阳春面尔。哦，安尼
1: 你啊，啊你大概小输啦。
0: 嘿啦，这个。
1: 食别行较困难，那阳春面小输。
0: 迄代加套加套诶，套得好啦。嘿啦，唔加套诶，唔加套诶，香港套诶去套到拳头无。
1: 对啦，
0: 对啦，安尼吼，来阿姐，
1: 我要听迄个袁小弟的《怀念的华尔兹》。
0: 哦，迄、那个《怀念的华尔兹》哈。
1: 嘿。
0: 哦 ，OK，
1: 阿哥来。
0: 好，没有没有，看到这 ，OK， 拜拜，好。来这啊。
2: 喂，阿江兄好。
0: 嘿是，嘿。
2: 嘿啊，我要问你啦哈。
0: 我你问。
2: 哎，我用日料搭挂铁机哈。
0: 嘿。
2: 我开两骨啊，一个月啊，敢会当食？
0: 哎，可以啊，一个月可以啊，嘿，一个月可以啊。
2: 好啊，谢谢哈。
0: 啊，不客气哈。
2: 好，谢谢。
0: 啊，你要听什么歌
2: 无？哦，我听《妈妈恩情》。
0: 哎，妈妈，等一下哈，《妈妈的恩情》呐，哈。
2: 谢谢啊。
0: 好 ，OK， 阿克来接，拜拜，好。
2: 拜拜。
0: 来接啊。
3: 啊，你好，这次要点播周围的咖啡，谢谢。
0: 周围的咖啡很苦呢。
3: 加点糖就好了。
0: 你是个唐小姐哈？
3: 不是。
0: 不是，阿伯你安那称呼？
3: 哦，我姓温。
0: 哦哦，嘿哦，温啊，我记得唔对，伊拍死拍死哈。
3: 哦，好。
0: 阿甲妈妈问好者哈。
3: 谢谢你哦。
0: OK， 好，拜拜。来坐啊。
4: 小二。
0: 哟，兄弟。
4: 哦，听到你咧叫啊，我阿个剩遐一地方，无按到点点的袂使。
0: 迄个笑啦！你查甫人讲迄地迄地，有人死啊，人学白想呢。
4: 啊，恁妈拢讲迄地贵啦。
0: 啊，无啦。
4: 贵啦。
0: 嘿啦嘿啦，迄落你若是讲去到码头就讲吼，我要买一地迄落迄落碗贵啦。
4: 哦哦，啊，听忙抢过哦。
0: 哦好 ，OK。抢过
4: 你就用过哦。
0: 我了解了解，嘿嘿，我有咧准则的啦。
4: 无啦，我是听你咧笑。如果我搁剩四手，剩二五手，我就讲安尼喊喊来斗点背手
0: 啊
4: 安尼。
0: 好，来，啊，你要听什么歌？
4: 我要来听迄个单位的《断肠诗》呢。
0: 断肠诗。
4: 哟。
0: 哦，断肠诗哈。
4: 凊彩啦。
0: OK。
4: 就你若听完，我听完就好啦。
0: 对啦 ，OK， 好，好啊。
4: 谢谢。
0: OK， 拜拜。来这样。
5: 喂，阿聪
0: 哟！来，你个小妹，你个嘿。
5: 我
0: 这个
5: 麻烦你点一条。
0: 哈。
5: 麻烦你点一条白鸡温情。
0: 白鸡温情啊。
5: 温情。
0: 白那个贾瑞他们后生唱的。
5: 对。
0: 哦，白鸡温情啊，哈。
5: 好。
0: OK， 看来安排哈。
5: 好。
0: OK， 好，拜拜。来这样，
6: 阿江，谢谢哦。
0: 等太
6: 阳。这个我给你个呢。
0: 好好。
6: 我来听呀，香香杯。
0: 香香杯，阿哥先跟你讲下，安排下来，安排。
6: 再见。
0: 安排别的不
6: 重要
0: 哈。
6: 再见。
0: OK， 好。OK， 拜拜。 喂，来这样、
7: 哦。阿聪，吃饱未？
0: 吃饱了，这样、啊、
7: 嘿。我来点一条迟来的爱。
0: 哦，迟来的啊，这迄、那个安排会完，甲你安排安排未完，无输赢哈。
7: 哦，安尼哦，好啦
0: ，OK， 好好 ，OK， 拜拜，好。好来啊，唔免讲伤济啊哈，歌可能会超过阿昌，尽量赶安尼吼，安尼，但是赶崩赶啦，该当讲的话，我来讲啊。谢谢，来，即卖先歌赶紧的，即卖。诶，好 ，OK， 来听这首《午夜灯塔》哈，这是咱带哩阿丁的单大姐，也是咱阿丁好得药，叫购买了一罐5000的，一罐3500的哈。咱阿丁的单大姐交代要听蔡小虎唱的《午夜灯塔》，来，伫个河边，咱共同来欣赏嘿《午夜灯塔》。

拜予咱好朋友来欣赏啊！哈，谢谢罗兰哈。来，一个有一首哈，这是咱住伫冈山的杨大哥，也去咱冈山中明药局购买了到一罐5000的哈。杨大哥交代要爱听的故乡，要听正经以上的哈。OK 哈，好阿虎阿昌哈。也介绍一下产品完了后咧，咱再来安排着这首歌用安尼好不好？谢谢罗兰哈，来滴个好评来到这，和阿昌吼来介绍产品啦嘿，谢谢罗兰进广告嘿。来，好朋友阿昌，你甲咱介绍的这款解玻璃用你的古乐二仙家，我讲咱家的长辈时代，年纪呐有啦吼，啊，咱都较袂少，较袂贪啦吼。讲真个，你身体得爱顾好，卖唔通有啥物辛苦白听吼，你糟蹋着迄个今日时势。啊，我讲白呢，也人讲孤儿病出得不好治吼。你那年纪有啊，啊，就较袂少啊吼。安尼三万两万，就咧无爽快，啊，不是来麻烦家己事事，甲你再去看医生。迄件二事实袂堪要十几遍啊吼，到白人杀出来共黑人杀去撞啊呢，长辈是大身体甲顾用吼，来阿昌咧甲你讲，即款解玻璃用恁的古乐二仙家，你甲啉啦吼，有病甲恁治病，无病咧也甲恁顾身体吼，啉解玻璃用恁的古乐二仙家，你较无安尼也一挂刷煞。较袂安头烧耳热，安怎讲？因为钙玻璃吼，伊是标准的四零加啦吼。什么叫标准的四零加？也就是古板、六角、人参、枸杞子。啊，这个也人参嘞，会当甲咱补气、强壮、生津、安神、补气、益心。所以嘞，咱有咧啉钙玻璃，用恁的古乐二仙加，咱较无刷煞。较无安尼辛苦白听，你身体啊用今日时节，我都安心去趁钱照顾伊个家庭吼，安尼你得留好命。啊，那是讲年岁有诶就对啦吼，长辈时代啊，即卖咧压脚头诶酸软，脚头诶无力，带玻璃用恁诶骨碌二仙加，你赶紧赶倒来啉，两三罐就对，两三罐就要你敢讲哦，差真面啊济啊，脚头继续未酸软，脚头继续用啊，譬如讲吼，咱。为楼卡也袂去你二楼，你过去爱停两三摆，即马唔免停啊，一口气有法度为楼卡爬去你到二楼啊。那讲较严重个啦，卡车边迄支龙棍吼，甲咱洗肉子啊，规工安尼煨啊，啊酸啊安尼，只安尼就迄落也嚼啊咧毒酒安尼毒足艰苦个呢。好朋友会记哩哈，去哦骨科医师呐，电工病照嘞吼。要叫咱食得啊吧，等一下，咱给家己一个机会。即款钙玻璃用恁的骨碌二仙加，你甲啉，你甲啉两三罐啊了后吼，要互你得到吼，也相当的改善。要互你恶如该当时讲我病情慢，我要出运啊吼。安尼啊，我都讲过，钙玻璃用恁的骨碌二仙加，这标准的四点加，好朋友，标准的四点加当中吼，伊有迄个枸杞子。枸杞子会让咱补肾益肾，甲咱强化筋骨，甲咱养肝明目，目睭也有叮当叮当着个吼。你甲啉，我那会当互你安尼养肝明目，买互你目睭一条吼，也改善啦吼。好朋友，啉钙玻璃吼，啉愈济啦吼，身体愈无衰杀，也会愈健康吼。譬如讲啦，你啦也骨质痛疼、筋络酸疼、四肢酸软、脚头无力、脚底点点擦擦，吼、哦，两骨啦，规工安尼酸、抽、疼、麻，你咋啉？你就咋开我？啊，这用啉的吼，足好解，足好吸收啦，吼、哦。因为是讲厝的，哪讲有迄个也青少年，你那咧等下，你那咧等下，一世人才一拜年了。钙玻璃用恁的骨碌二仙加，甲灌迄个囡仔啉，你依然同款，会当得到一定的改善啦吼。迄、那个囡仔就当前起来难关很大，何里起见吼，足有面子的。
钙玻璃用你的骨碌二仙加一罐，只是3500块尔尔吼。来，阿、啊、哥来，家己个好朋友报告着咱种安东的这罐也食胃散，好朋友这罐食胃散，我都讲过啦。有吃过胃药的人吼，大家拢会感觉讲，哎呦，像啊恁的胃散吼，谈别人的差足济，安那讲，因为咱的胃散吼。你无迄个中药的味就对啦，干干胖胖吼，那、哦、米粉的哦，又又油吼，别人的胃要看咧粗粗粗，好朋友简单讲啦吼、哦，咱100公斤的药材提炼起来，剩无几公斤，咱食着拢是药材当中的精华。胃那闷闷，胃粗粗，胃肚肚，膨胀巴胀，一吃酸，食到面烧无新鲜也老，食到油臭也老。你看，食咱种安东的这款食胃散吼，甲咱顾胃顾肠啊。顾鼻三项，甲咱顾透透哈，家家户户必备良药，种安同的食胃散，甲咱顾胃、顾肠啊、顾鼻，好朋友，嘿，一罐怎样？多罐150块，才1500块尔尔，看一罐放单出来吼，当作定价包，有备无患。一罐才1500吼，蒋安东的食胃散。后来甲自己好朋友报告是咱的广告如何啊？介报你的广告如何？1080100002。啊，那咱诶食胃散的1080100003。谢谢哈、啊，以上是广告嘿。好朋友阿昌安尼甲恁做报告，听清楚详细啊吼。无清楚，无详细，需要阿昌，需要蒋安东做服务，才会记得甲卡咱公司的电话，台南570-3368，570-3368，高雄790-2333，790-2333，咱也带屏东的好朋友。需要阿昌，需要蒋安东做服务，卡高阳哈，屏东卡高阳，会去头前加0779023333，共享。看起来普通普通，是上出。

苏博的形影吼，安排予咱自己的好朋友来欣赏啊吼，谢谢罗兰哈，好沃克啊，自己的好朋友啊，即卖来到家吼，和阿昌也来讲一下迄个社会书，谈咱在自己的好朋友吼，咱来共同做探讨嘿。要来共同做探讨，自己的好朋友，你节目上你会讲，啊，那么像啊，你咧讲要来做探讨，我咧讲吼，啊，你想个心肝来，吼，安尼，我讲好朋友吼，有当时啊，咱讲宠物啦，吼，你看即卖人咧饲宠物啦，好，嘿呐，尤其是饲狗啊、饲猫啊，安听啊哪名咧，嘿呐，讲吼，带出门去啦，查某的，拢叫迄个狗啊、爱猫啊，大叫伊妈妈，袂叫啦，靠腰伊人甲你叫吼，边个人安那？啊，那抱狗啊，你唔着狗母，安尼；啊，那抱猫啊，你唔着猫母，安尼；啊，那查甫带猫啊，带狗啊，出来叫公诶，来叫爸爸，搞搞你呀、啊！对不对？啊，自己好朋友无啊，今日你着欢喜就好，安尼啦，欢喜就安尼吼。一般人吼，讲真嘅，对着即宠物啊吼，体会较未够。那是讲吼，迄、那个饲宠物啊，体加疼入心，咪着对啦。好朋友，疼干呐呢？来叫拍无去吼，来哦，你甲我倒吹哈，那吹着我50万互你。这不是像我讲的，这张吼社会张的迄个电视新闻吼，也一点钟报一摆，我那安尼报吼4-5摆的啦。好朋友啊，这原因吼，这原因呐、啊，就是讲吼来公家里这个桃园啦吼，这个也24岁阿君啊。吼，这个阿君啊，这个阿君啊，差不多也三40岁。

吼、哦、三四十岁安尼，贪着因翁吼来到了婚礼吼，要照顾着迄个大家官啦。即卖咧两个翁仔某，迄、那个阿公啊贪着因翁吼阿狗啊吼有饲只狗啊，就对啦，只要打只狗啊吼，带登去迄个夜婚礼啦。啊，这个阿公啊姓陈啊，即卖打只狗啊号一个名号做陈美琪啦。讲真诶，迄陈美琪是啊反过来，应该讲只狗啊甲号一个英文名号做米奇，米奇安尼啦吼，安尼啦，啊即卖甲反过来台湾话号做陈美琪啦。即卖咧离迄陈美琪吼，同离迄个婚礼吼，迄、那个阿姑呢？大家官吼，因厝的对，不是人总出总入啦。啊，这个阿姑呢，因厝住的因大家官住迄个透天的对，安尼啦，要是吧嘿。等下第二天呢，这个单米记啦，这只米记吼，煞叫走无去啦。哦，阿姑呢吼，就紧张啊，会讲正经的呢，迄阿公阿婆阿未生囝吼，阿饲狗啊，就得甲狗啊疼，敢那叫家己的囝呢？饲完呢吼，迄、那个狗倒找我一只米奇哈，你若狗倒找着吼，我迄、那个也搭下好比搭下金50万哈。连续找两三天了，都、就是找无着对完的啦。这个消息就安尼这砖头了吼，安尼慢慢啊散开去，慢慢啊通透出去啦。来讲到着第三天啊，吼第三天啊呐，一个欧医生卡电了来啦。我跟你讲哈、啊，我是大头伯，你是阿君啊吼，啊我是恁阿狗啊吼，因迄个东二的老伯啦，我是恁。好，恁翁吼阿狗啊，诶，东二的老爸安尼啦吼，阿爹，我是听着阮迄个后生咧讲啦，讲讲恁厝诶有一只狗啊叫走无去啊吼，安尼啦，啊只狗啊吼诶相片吼，谈你我看着只狗啊诶相片吼。他们哩铺哩网络上的相片是同款啊，同款啊，所以吼、哦，我有啊翕起来，啊，我传你看嘛，看是不是，这只是恁的啦，啊，过去的我毋捌看。有时啊，嘿，就安尼吼，也伫迄个网络上就对啦吼，传这只也捡到的狗啊，大头啊捡到的狗啊吼，伫迄个网络上咧传互这个阿君啊看啦，阿君啊看到，对啦对啦，这只就是阮的啦。这段里迄个阿君啊吼，因大官因厝后吼，迄条巷啊，住里，大头都住这间厝啦吼。经过三天啊，这只狗啊，才离迄个拍无去的所在后壁巷啊的厝内去用吹掉。你得看到几年啊，分明吼、哦，讲较无可能内行话啦。分明了这只狗啊，就对了吼，分明这只狗啊啦，唔再去和这个大头啊病吼。甲唱过来几工啊啦吼，发现讲人伫咧吹啊，啊有迄个奖金啊，才知影讲吼，才教啊人足注重吼，才掠出要行人安尼啦吼，啊人厝边吼，厝边就甲讲啊，大佬啊，大佬啊。呀，迄、那个你狗啊要行人，人有50万吼、哦，要搭下人呢，啊，你要人摕50万哦，迄是恁后生吼、哦，会同学的某呢？无啦，我未甲摕啊济啦，意思就好啦，我未50万甲摕甲够啦。对啦，你50万未摕甲够，你摕44万够啦。我讲底下好朋友像这种介明显啦吼，这只狗啊吼，讲真经的啦，走回迄个厝后去啦。去到大头因厝内吼，大头当个关灯厝内就对啦吼，安尼啦，风吹两三工安尼，啊，这吹两三工真悲惨呢，听个我听个落心吼，迄、那个讲较无客气的啦，日时吼一透早啦，胃疼咧，关灯个昏沉，各大家关伊住我，兼个吹狗啊。暗时啊，就对啦吼，也有人等下天手啊，才个车开咧等到桃园吼，安尼透早个再过来安尼呢，嘿安尼一天吼来回安尼走哈，啊讲较无细来回安尼走吼，是安尼甲要200公里呢，往回吼就甲要300外公里啊呢，这足糟蹋人哈、啊。
所以讲吼，即、這个大头啊，白讲真啊，较不应该啦。诶、是讲国民党无证据啦，吼，人得要承认啊，安尼啊，咱嘛爱讲讲一句讲细细努力就对啦，吼。啊，即讲唔是迄、那个诶，坑你出来安怎样嘛？迄我是唔相信啦，讲真诶，吼。好啦，讲个咱只地界和平，大家共同做探讨啦，吼。谢谢努力嘿。好 ,OK, 这卖来欣赏这首林美祖的酒齁，来直接和平共同欣赏嘿。

就咱欣赏完了后，好朋友来和阿昌吼也介绍一下产品哈，谢谢罗达，咱来进广告嘿。嗯，系啊。来阿弟这好朋友才会记得吼，有患着筋络病酸痛的问题，唔免考虑上济。阿昌咧甲恁介绍话，即款铁器带来你来挖去。我都讲过啦吼，药啊若无相当的效果啦，无人敢做大细管的。讲较无细意的呢，细管的吼，你茫想讲吼，啊做大管的都较增加这病毒呢，唔是安尼哈。即卖台湾吼卫生署的规定就是讲，你细管爱有细管的包装。大罐的大罐的包装一组啊，拢啊定申请呢，吼、哦、啊一人一项申请，啊得啊加一人钱，一申请一罐做一罐大罐的，就对来费用呢，加了4-5万。好朋友，讲真的，啥物人那无迄个效果，上管你开迄个钱，啊咱就是为了效果，咱才愿意开迄个钱，吼、哦，安尼，所以讲吼。那讲有患着筋络病、身体问题，好朋友，你甲食铁剂，细罐啊，甲食一罐啊，要互你恶露解毒气功。我病情要末，我要出运啊！尤其是讲吼，迄、那个脚床头熬酸痛，透早日头要出来进前呢，提早一二十分钟久，你安尼脚床头酸甲无在头倒立眠床伫咧困呢，食铁剂哈，要互你做舒适、做理想，讲困甲自然醒。啊，那讲腰子出问题，好朋友归工。哦，无精打采，那亲像破病鸡啊，来坐到这肚到底来，你甲食咱这款铁鸡，腰子够用，人呐精彩啦，相对的较无辛苦病痛，无咧看嘛较少年。讲到少年，好朋友，那头毛发龟泡的啦，吼、哦，头毛安尼落甲少少啊，秃秃安尼，真溜精溜精，你看结束操劳呢，来，你甲食铁鸡。那讲迄个落头毛的啦，吼、哦，过去咧落龟粗的，你铁鸡甲食一礼拜十工，你甲灭灭，你甲洗头，吼、哦，你甲看，哟，好朋友，你讲哦，夭寿啊，过去吼、哦，头毛咧落龟粗的，即马听我算计，迄、那个白头毛伊袂阁继续恶化，甚至秃毛啊呐发出。吼，安尼恶心心哈，气血不足的好朋友，熬心心疲劳，熬腰酸背痛，体力愈来愈歹，面会较无血色，脚手咸会冰冷，加食个胃寒。有当时啊，我目睭花花，耳啊叽叽叫，反应煞愈来愈慢。什么种人有种现象？吼，好朋友身体较烂的人啊，还是讲咱得多出院等下厝底情况，这些人就拢有犯着这种竞争。啊，你要赶紧恢复健康的身体，一罐铁剂你赶紧甲食，食铁剂甲咱补肝肾、壮元气，互咱筋骨的柔韧，脚床头都袂安尼闷闷啊酸、闷闷啊疼吼。啊，咱这罐铁剂我都讲过，分大细罐，细罐的100粒2500块，细罐的100粒2500块。大罐的250粒5000块，一罐大罐的多2.5罐的小罐的，当然吼，得罐迄个大罐的较会好啊吼。TIT 手机的机器机哈，来，好朋友即摆介绍一罐速力通。真侪好朋友讲阿昌啊，足久啊，毋捌听你咧介绍速力通啊，恁敢是无咧做啊？有喏，后迄个无咧做，这药品呢，申请机即招吼，开十年啊，侪钱呢，迄毋是讲几万五啊，就申请会到呢？只不过是讲吼，真侪好朋友吼，食一罐速力通，食拢知影吼，伊的效果安怎拢知影，所以阿昌也免讲伤侪。吼、哦，安尼好朋友，搁再甲好朋友做提醒啦。即罐速力通伊个迄个也打碟个迄个也对象啦，吼、哦。我讲好朋友跟人讲啊，唔管你查甫查某，年纪呐到中年以后啦，好朋友咱个新陈代谢吼，拢、哦、会较歹，吼、哦，新陈代谢较无好，啊，食落吼一寡五谷杂粮就对啦，排袂哩，拢积聚伫咱个迄个巴肚内底面，造成干呐。查某人吼，较侪迄个大波汤；查某人较笨大叮当诶，我那大波多汤呢？伫个好朋友，大波汤、大波大汤诶，大波多汤诶人吼，你看较无好看吼、哦，甚至为人啦吼，啊，迄、那个嘴会打打，嘴会苦苦，啊，会造成干呐闭结。哦，对，便秘就对啦，好朋友。啊，胃个安怎咧？胃安尼生头发尾哈，伫个好朋友有这个现象。啊，像较早时常伫咧讲，食这款速力通啊，你甲食一针啊，吼，要你花莲西瓜变成着西丽小玉啊，好朋友。
真正和你讲吼，赞就是赞，啊，咱这药品哦，唔是食品啊，种安同的速力通啊，食啦，甲食，和伊讲吼，哦，夭死哇，某咪人啊，最近吼，都变一个人咧，用心在吼，讲真嘅，情迫后国，脚趾头顶国国，啊，较早咧看夭死哇，迄情迫啦吼，是把刀破出来哦，嘿，啊，咧脚趾头本来就安破破咁，好朋友食速力通，和咱大便会畅通。买予咱的迄个鼻根吼，也会便秘现象会当改善吼。我都讲过啦，啊，较袂安尼也生头发尾，较袂讲吼，要安尼衫裤咧穿吼，真正有够歹看歹看吼。速力通顺中药来连接，一罐啊一个1800块尔尔吼，谢谢哈。甲好朋友报告一下咱的广告如何？TG 的广告如何哈？1-8-120-0003，啊，那咱的速力通1-9-031-0011，谢谢，以上是广告。好朋友阿昌安尼，甲咱做报告，听清楚详细啊！吼，无清楚，无详细，也是讲阿昌有啦，清楚详细，但是吼无方便去药房看。产品需要阿昌，需要众安同甲咱做服务。电话卡过来交代吼，咱专人专车，甲咱服务到富商。当然，那需要着阿昌到富商甲咱做服务，咱时间地点约好吼，阿昌家己去河边做服务吼。有任何需要阿昌，需要蒋安同做服务，则甲卡咱公司的电话去，台南570-3368。570-3368，高雄的好朋友加卡790-2333，790-2333。当然，咱啊在屏东的好朋友需要阿昌，需要蒋安同做服务吼，加会记哩吼，咱啊在屏东要卡高雄吼，头前加加一个0700-2333，0700-2333。各大好朋友也做一个报告吼，啊，地区好朋友，咱也是有需要的阿昌到富商甲咱做服务吼，你只电话卡过来吼，你只电话卡过来，甲林小姐、甲张药师交代吼，阿昌会依照着约定的时间地点，也甲好朋友做服务安尼，好不吼？所以讲，唔免阿昌讲上过济，等下需要阿昌做服务吼，你电话卡过来，甲林小姐、张药师交代嘿。谢谢罗兰，来没关系。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得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是吼、哦，安排予咱地界好朋友来欣赏吼，来拜会一下哈，拜会一下哈。咱迄个小妹，你讲要听迄个妈妈我爱你吼，我记是妈妈我爱你，啊，你点的吼，我做想想吼，想袂起来讲到底是讲妈妈我爱你，或者是讲妈妈什么歌呢啦吼？迄、哦那个就是小妹麻烦一下哈。也卡一个电话起来，甲我讲一下，安尼吼，你要爱听诶这首妈妈吼，后边是我爱你，还是后边啥物事安尼？麻烦你再卡一个电话起来，甲我讲一下，安尼好无吼？谢谢哈，安尼无要紧啊，啊你着卡电话起来，甲我讲一下，啊那我讲妈妈我爱你这首歌是正确诶，较等下阿昌甲你安排着这首。妈妈，我爱你，安尼好不好？你若打电起来，甲我讲正确的歌，我就甲你找正确的歌。啊，那无我就是甲你安排这首《妈妈，我爱你》安尼。有当时我咧讲过讲吼，能不能分段呢？有当时我拢分段吼，用笔记，干来用头壳安尼硬记吼。有当歌吼，迄、个前后会许走起一组歌啊。有当时啊吼，啊咧听啦吼。叫招闪去吼、哦，谢谢罗兰哈，这甲咱好朋友做报告好，来阿即卖来听枪讲迄个社会事嘿。来，你这好朋友我都讲过啦吼、哦，咱也要换新换新啦，还是讲吼、哦，要了解人的深浅啦，或者是讲吼、哦，要了解这个查甫人的当地，迄种谈谈无地带，你若欢喜就好。啊，你要欢喜归欢喜，卖也造成嫁到第三者吼，旁边的人伫咧相比嘿。来，阿昌讲，予咱遮地界好朋友，大家共同做探讨啦吼。我讲地界好朋友吼，有当时啊讲做翁仔某也好啦，做情人也罢啦吼，迄情事人有当时啊讲讲也有受欠者。无因果啦，即世人未来相处，就是有因果，也即世人才会相慕。啊，因果有好的因果，吼、哦，咱讲啊，讲要来报恩呢，吼、哦，啊是要来也答谢，迄好做吼、哦、好因果。啊，那歹因果就是要来也讨债，自己好朋友要来讨债吼，除了讲翁仔某遗嘱我。有哪件事是先买来讨债呢？自己好朋友，啊，唔管讲是翁仔某要来讨债也好啦，还是件事是要来讨债也好，咱拢爱甲承受，爱用咱的理智甲承受安尼吼，来自己好朋友来讲家己迄个新北市啦，即名30多岁啊阿公啊吼，贪着因翁在咧大头啊两个翁仔某吼，3万2万吼，啊在咧搭嘴鼓啦。古早人讲过啦，烧怕心无力啦，烧咩就心无话啦。翁仔某吼，那伫咧烧咩啦，讲正经的啦吼。暗时啊，迄、个啥物人讲的啊，讲脚那破过吼，也得袂记得啊啦。但偏偏吼，偏偏呐、啊，哟，为人就是安尼啦，唔愿意输啦吼，讲较无客气的。你外口面吼，安怎都头淡淡淡，阿妈滚软高高安尼，啊啦淡出来吼，要死哦，干呐吼，去互伊翁，还是去互伊个某偏去吼，干呐会落些麻呢呢？讲到这阿姑呐，谈着因翁吼，两个翁阿某着对啦，不是着咧也冤家人世安尼，差一个无起手尔尔安尼啦。当然啦、啊，这个阿狗啊，这个也阿姑呐吼。就安尼来到着这个野水果批发市场吼、哦，来做工课啦。伫这个水果行咧做工课当中吼、哦，熟悉一名我那30多岁吼、哦，诶阿狗啊啦。啊，平平拢伫这个水果行咧上班的啦吼、哦，就安尼互相加赖安尼啦。加赖落了后咧，两个吼3万2万在咧开讲啦，所开讲的话题吼，拢互相吐槽到另外一半啦。阿君啊，不是在咧甲迄个阿狗啊讲，哎呦，要是阮咧大头啊，真正做唔是咩的，对啦，分段做吼，啊安尼骨力开啦，哎呦，卫生卡歹咧死无人啊！啊，
啊，那迄个阿狗啊吼，都吐槽因厝的迄个长头毛的阿菊啊啦。哎呦，那讲阮迄个阿菊咧，对啦，食个一点啊肥滴的，啊肥肥肥，规身躯圆圆圆啦。迄个搬倒哦，倒向下去搬倒起来呢。哦，本来啊贪啊，佮骨啊食安尼啦，好一年我过贪着伊吼，也来大做伙，敢那袂输吼，大伫咧低调同款啊。这个阿狗啊，吐槽因某，阿公啊吐槽着因翁大头啊，两个人吼，嘿，贪着迄个阿狗啊，算两个人臭味相同啊。三万两万吼，也着离咧水果，离咧水果店咧上班啊，啊休困做伙休困啊，安尼吼，两个人休困吼，赚钱做伙出去佚佗啦。即嘛出去佚佗倒转来了，阿公啊煞贪着因翁两个煞开始冤家啦。一个冤家吼，迄、那个阿公啊煞带错啦哈！你查甫人你无路用哈，你含万趁钱饲某仔囝，在某嘴外口面趁钱，啊那我出去趁钱也到一起家庭的，爱、啊、你家管较够哦。恁祖妈袂去含大社会啦，恁祖妈跪得啊后头大啦。哦，要是嘛一个阿公啊懂带错啊，吼三个款款的就爱登去后头大啦。啊，这个大头啊是讲，猫我过呀，你等于恁后头大哦，无要紧啊，囡仔到我那离卡手啊吼，家己养细型细型裤啊，安尼，家己养照顾家己啊，安尼吼，无老母嘛不要紧的，这个做红仔大头啊，都无你个神经啦。现在这个阿公啊吼，登去因后头大了对啦吼，要是话嘿，即马偷动呀，无迄个红糖个加牵制，无红糖个加也管理呀吼，只完咧贪着迄个阿狗啊啦，迄、那个阿狗啊多受伤啦吼，只完咧请迄个病假吼，离厝咧静养啊。阿狗啊，英英呢，只完咧也利用机会啊，三万两万的招阿公啊就对啦吼，带咱出来去安床啊。你要安什么？安恁厝的，恁娘我过你拢去汽车宾馆咧安安啊，无得去饭店去哎去旅社，伫咧共安床。啊，这个阿狗啊吼，这个阿狗啊也受伤，是去受伤着腰了对啦。啊，当然受伤着腰啦。我讲自己的好朋友吼，两个比什么高人，你要安那安床就对啦吼。好朋友讲真，迄因的功夫哈。即摆吼，未堪诶年苦话深啦，迄唔通讲啊，讲看到呀，迄个查某人吼，安尼两只当作一破白鸟，讲较无客气诶话哈，难难买到我咱两步踢啦。只我咧阿狗啊诶行为啦，去互某阿菊啊了解，迄个地觉着啦，只我咧请着精神下吼，来去甲调查啦。来去个调查了，才查讲，哎呦，要死我哦！你这个阿狗啊，你虽然讲也伤着腰啦，腰受伤啦吼，也无法度踢恁祖妈吼，也轻松。猫我过，你真正吼，当去外口面找迄个阿君啊吼，也伫咧轻松啦。是我咧做某的哦，阿叫我摕着征信社号伊的迄个也资料啦。这进步就对啦，就安尼甲告着因翁吼，贪着迄个阿君啊啦，要求要赔380万啊，啊，即嘛即个阿君啊在死呀，吼，在死呀，就安尼等于厝的甲因翁大头啊贪别啦，大头啊，歹势啊，失礼马线啦吼，安尼啦，我为了虾米刀片吼，煞熊熊哦去谈一个阿狗啊吼。两个人伫咧也暖被，雾霾暖被单咧安床安尼啦吼，真抱歉啦，是我对你不住啦，是我唔对啦。现在做翁的迄个也大头啊，知影讲因某吼出错去啊，谈迄个阿狗啊伫咧做伙啊作生气，就安尼甲告着阿狗啊吼，我咧妨害家庭啊。啊，即摆妨碍家庭吼，阿狗啊，阿狗法院啊，纠纷就说没有没有，我没有，我谈迄、那个呀阿君啊吼，含阿君啊吼，我两个人是纯聊天尔，我两个人无安怎样话，因为吼我的腰啦出问题开刀吼，所以讲我无法度行房啦。
啊，迄、那个甲迄个法官讲啦，无法度啦，公信诶无法度啦，不真正毋是我袂认啦，我是无法度落掉啦，因为吼、哦、腰出问题啦，我无法度拜拜啦。即卖迄个法官同叫阿君啊来问落掉啦，阿君啊，你讲你谈阿狗啊两个人有安全，啊，恁两个安全诶过程吼、哦，阿狗啊讲伊腰出问题，伊无法度拜拜，啊，无情形是安怎啊？无啦，法官大人啊，每一摆吼、哦，若要安葬吼、哦，我拢有问迄个阿狗啊吼，伊会砍一尾啦，阿狗讲难药骨啦吼、哦，所以你迄个姿势方面，我有咧注意啦。有当时啊吼、哦，我着爬起来徛，爬起来拜拜啦，我甲拜拜啦吼，安尼啦，啊我甲徛妈妈啦，啊有当时啊吼、哦，也着反正换姿势啦，卖叫我讲阮的歹势啦。今日咧晚归，阿唔想讲出来啦。阿和平见笑，闹鬼是啥物啦？闹鬼拢是家己啦，吼！我唔只家己去和平讲吼，讲正经诶。你若要偷懒，暗起日啊，我那较注意淡薄仔咧，吼！家己日啊小准则咧，卖上过大数据，上过大数据闹鬼吼，讲正经诶啦。买偌侪钱电话做回事啦？啊，像这个问题就对啦，吼！像这个问题安尼啦。迄、那个大头啊，也搁有迄个阿狗啊，吼，安尼放个家庭，即有生理无爱陪迄、那个啊大头啊，吼、哦、啊陪阿君啊，按40万安尼啦，吼，啊即、這个也阿迄个阿君啊，谈到迄个也阿狗啊，谈到暗去，因为因某生理啊定吼，安尼啦，这两个人达成和解安尼，啊达达成和解，甲陪偌济钱咱也不了解，非得就是讲卖物价安尼啦，歹看啦吼，讲人家好朋友大家共同做探讨啦，嘿，谢谢罗兰哈，来妈妈，我爱你。

来谢谢妈妈，我爱你哈啊！安排和咱自己好朋友来欣赏啊！哈，谢谢罗兰哈，好朋友来到家，和阿昌哈也来报报告一下咱的经销咱的产品啊！哈，来进广告一下嘿，谢谢罗兰。来啊，自己的好朋友才会记得啦吼。阿昌伫咧甲咱介绍的这款钙玻璃用啉的古乐怡仙加，这款产品吼，你食足简单用啉的，哦，专门伫咧甲咱补骨髓、填骨髓，和咱的牙、骹、手的灵活与自我。和咱骨头减的订单，尤其是讲吼，一寡长辈时段年纪呐较有诶啦吼，安尼迄个脚头诶酸软，脚头诶无力，来会记哩，要和咱爬楼梯，脚头会灵活，会记哩哈。咱一罐钙玻璃用啉诶骨碌二仙加，早啉你着早快活吼，较严重诶啦。迄、那个脚趾片，这个龙骨的规工安尼酸、安尼抽、安尼麻，这也艰苦，倒也艰苦。好朋友，这个现象啊，吼，那叫骨科也照电光片，骨科就讲，哎呦，夭寿啊！你龙骨吼是麻子啊呢？来，好朋友，医生呐，讲要叫咱食倒啊吧，慢食嘞，咱给家己一个机会。这款钙玻璃用恁的骨碌二仙加，你甲啉。吼、哦，你甲啉两三罐了，该当要留卡好留，啊那无吼，我敢讲啊，你学了甲到时讲我袂啦，我继续啉落，因为啉钙玻璃用啉的骨碌二仙加，你会当得到一定的改善。和你学了解得知，吼、哦、啊，那好朋友，咱得讲排骨呐发生事故吼，迄、那个骨头有叫断去，啊叫裂去的，来会记哩哈。要快速恢复了掉，咱迄个也修复掉迄裂去还是断去的骨头吼、哦，你会记得解剖你用你的骨碌二仙加你甲啉，你恢复足紧的，对，要和你学了解得知安尼吼。即款解剖你用你的骨碌二仙加，迄长辈时代会记哩啦。目睭吼有各种的竞争，你甲啉啦吼，你甲啉啦，要互你目睭各种的竞争会当得到一定改善哦。安怎讲？因为咱这是标准的四点加，什么叫做标准的四点加？骨板、肋骨、人松、高肌肌。啊，这个高肌肌吼，伊当咱补肾益精，兼甲咱强化筋骨，甲咱阳光明目。唔只讲食目睭食会到，唔是安尼尔哈。忙住生阳，忙住生风吼，拢是每一个做事大行吼，迄个心愿呐。咱厝的囡仔吼，青少年，哪讲囡仔饲到十三四岁、十四五岁，安尼囡仔咧登墙，一世人才一拜年尔吼，要彻底幸福咧囡仔登墙起来。他们比平时介玻璃用你们骨碌二仙加，你甲灌迄个囡仔啉，好啉一阵嘛吼，迄登墙起来吼，你会讲啊娘话啊，饲囝就是安尼饲啦，饲囝太使自私人饲，是不是安尼吼？即款介玻璃用你们骨碌二仙加，啊你们讲冲啊，迄药啊物件囡仔要甲你食呢，我甲你讲甘甘胖胖吼，迄口感足好，哪做人你甲拿两茶。哦，放在冰箱吼，冻得饮料啉，你若足愿意啉诶，啊，若冬天就对啦吼，咱只甲拿拿住那烧诶茶好啉，嘿，你啉吼足甘口感足好诶啦吼。会记哩哈，咱若是骨质痛疼、筋络酸疼、四肢酸软、脚头无力、脚底点点杂杂、两骨的规工安尼酸抽疼麻，会当得到一定的改善吼。钙玻璃用恁的骨碌二仙加吼，咱这是也用抽标准的四点加来去抽精浓缩萃取的吼，你啉吼，和你安尼一定会感觉的讲哦，迄、那个口感有较好，啊，迄、那个效果都不在话下吼。钙玻璃用恁的骨碌二仙加哈，一罐才3500块。啊，来讲到迄个年纪也有啦。十个九个吼，拢迄个放尿有问题吼、哦。来，阿昌咧介绍这款神农，带你来挖去哦。那放尿吼，未大腹啦，禁尿禁未掉啦，查甫拢总有这个现象。来，咱男士朋友注意听哈。你若是你是吼，安尼三万两万，安尼啊，就想要走便所，尤其是讲，敢若像尿那边禁吼，行到便所口口了啊，尿又搁渗落啊，暗时哦，面少皮那小块。
迄、那个安尼驾修啦，吼，你啊换过一点钱久啊，爬起来一摆，好朋友，这个形象就对了吼，来赶紧打点哈，啊，将咧甲咱介绍的这款神农，你赶紧甲食。食好伊放尿的大白，放的清气好禁尿禁袂掉。为什么阿昌敢安尼甲好朋友讲？因为咱这款神王吼，伊的古名叫做上飘萧散。上飘萧即味重要啦，自古以来大家都知影，会得甲咱补肾助阳受尿吼。上飘萧即味重要啦，会当甲咱补肾助阳受尿。唔只讲吼。男士朋友，甲食一个讲，也放尿会大白，放会清气，禁尿禁会条，安尼过头过时去啊！卖讲一两来口脏啊吼，不是在安尼臭尿破臭尿破，暗时啊吼，一暗到天光吼，起来放咧五六遍尿，安尼生活品质拢歹去咧。啊，那女性朋友吼，会渗尿啦，唔光讲你出力吼，也是讲吓惊着，也是讲路加行两步花。爱会渗尿，一尴尬，唔得爱下迄个尿珠啊！吼，好朋友会记哩哈，食一罐神农，吼，食一罐神农，吼，会当互咱禁尿禁会条，放尿会大白。啊，咱的神农啊，吼，分大细罐，细罐的一百粒2500块，细罐的一百粒2500块，大罐的250粒5000块。大罐的250粒5000块，一罐大罐的多2罐半的小罐的，啊，好朋友伊原同款一句话甲好朋友叮咛啦，产品呐无相当的效果吼，无人敢做大小罐。你们讲啊，大罐的加装了袂好啊，好朋友唔是安尼哦，卫生署的规定啊，小罐的申请发。啊，大罐的申请法，大罐的、细罐的吼，你分开申请一组我，每一项就对了，拢爱钱了了哦，吼、哦。介咱的神宗之灵的神，各样用神方啊，来甲好朋友报告一个广告如何？咱介报你要广告如何？1-8-1-2-0-0-0-2，啊，那咱神方的1-9-0-3-1-0-0-1-2，谢谢，以上是广告。好朋友阿昌安尼也甲咱做报告，听清楚详细啊，吼，无清楚。无详细，也是讲阿昌有啦，清楚详细，但是吼、哦，无方便去药房看。产品需要阿昌，需要众安同做服务，才会记得甲卡咱公司的电话系台南570-3368，570-3368，高雄790-2333-790-2333。咱大屏东的好朋友需要阿昌，需要众安同做服务，才会记你卡高雄的电话啦。嘿，大屏东卡高雄会记头前加0-7哈，0-7-790-2333，来走味的咖啡。

断灯师哈也安排和咱自己的好朋友来欣赏啊哈，谢谢罗兰哈。来啊，一般男生哈，阿强的简单家自己的好朋友也报告一下咱行政院哈，台湾的行政院即卖也伫咧也研案的哈，就是要提出一个方案哈。也触发的，触发社会啊，好朋友，咱有感觉无？这几天啊，吼，电视的新闻啊，32000就对啦吼，在咧报道迄个也假毒开车，那不是去弄着人，就是家己

去家己弄家己的好朋友，食毒开车就对了吼。甲咱伫今年哦，一月份到四月份就对了吼。伫今年一月份到四月份啊，不管有发生代志，还是讲吼，伫迄个路口去哦，迄个交通的炸落来去哦，炸掉的吼，总共有4725件。好朋友，你甲看咧有严重无？食毒开车就对啦，唔管有发生大事还是无发生大事嘅，有去查到嘅吼，计共4725件，好朋友爱作严重对不对？啊，那食酒嘅咧，食酒嘅吼，唔管弄到人，还是讲家己去家己接到嘅，还是讲叫警方查到就对啦吼，超过了就20000件。所以讲好朋友，即卖迄个行政院啦，吼，行政院讲安尼上过离谱，吼，上过离谱，啊，当然就研发诶研案啊，就开始遐政务委员吼，就开始研案啊，要安怎吼，要甲即个法律吼，也搁再安尼，也算讲迄个立法吼较严诶，吼。有人讲啊，迄、那个食酒啊、食毒啦、食毒开车，就依照着迄个谋杀罪甲办，就像迄个日本安尼，伫个和平公正啊，台湾上要讲人权呐，真正若无入迄个较严的案吼，好朋友，即个也好高烧酒、食毒开车弄死人诶吼，公正诶话人毋知通惊啦，所以讲好朋友，讲真诶哈。那是讲也，咱有亲朋戚友吼，啊有迄个歹习惯，要啉酒啊，要食毒啊，要开车，都爱甲讲的哦。啊，搁在立法院吼，伊毋是立法院，行政院，行政院叫做嘛要立法，就是讲，如果即个人都啉酒，啊你坐伫边啊，啊是讲吼，伊食毒，你坐伫车内，拢总要连带处罚。好朋友，安尼算讲吼，迄、那个连带处罚法吼真悬安尼，你茫靠靠，搭着伊食诶，酒着伊好高诶，谈我啥物地带，你只要坐伫车内，他你着是有地带，因为啊，你无负到着可控监督诶责任，所以讲连带处罚即落有淡薄含迄个日本吼诶法律有淡薄改款啦吼，所以讲好朋友千万毋通啦吼，好高烧酒吼毋通开车啦，开车咱着卖啉啦吼，谢谢哈，再讲个好朋友做参考哈，来。欣赏这首《白鸽》。

北京真心哈安排，和咱自己的好朋友哈也来欣赏哈。来，自己的好朋友讲起来讲吼，伫台湾交通的里边安尼啦吼。咱讲正经的，较早的讲吼，台湾设一年就对了，一工也当也这一工也当设一年呢，你会感觉足不可思议的。啊，讲正经，自己的好朋友，台湾安尼设一年总共900几公里啦吼，当中有300几公里是有高铁的。高铁吼，讲清啊，你若坐迄个直接的啦，讲啊一点外钟久吼，诶、点半钟就到啊，吼、哦，点半钟就南北二路安尼到啊呢。所以讲，即卖台湾吼，交通有够利便的利便啦。但是讲清啊，台湾毕竟吼，讲清啊是交通是利便，但是即块限制啊土地吼。大2350万人呐、啊，家家户户基本上吼、哦，厝的大家拢有车，有厝的人一台吼、哦，一间厝吼，两三台车、三四台车都有。所以讲好朋友，唔是干恁兜咧用尔，唔是干讲你要坐飞机，也坐高铁尔尔。有当时咱要创啥物吼，伊就讲要坐飞机，飞机是无咧等人个啦，高铁嘛无咧等人个呢，对不对？火车嘛无咧等人个，所以讲这些好朋友，咱宁愿讲吼。提材啦，规规也食点钟也好，一两点钟也好，咱宁愿吼来去遐等，唔通吼好足够算足够计较计较到吼，迄、个时间安准准准啦、啊。有当时候你上够算上够计较就对了吼，而且损害着家己的福利哈、啊。来讲到着迄个阿君啊吼，谈着阿狗啊吼，也离迄个半当前了，对啦，就准备讲吼，也要结婚啊。迄、那个结婚的迄、那个结婚相片吼，外境讲要走去迄、那个中国大陆的厦门翕啦。那么你张再去的对啦吼，你张再去吼，准备要搭桃台北啦吼，你台北吼。坐9:50的飞机前往了的中国大陆厦门啊！啊，这个阿哥呢，他们阿狗啊，因此吼也住伫个台中呢。啊，离台中去到台北吼，伊要坐一班透早6:52的吼，高铁吼，为台中到了的台北吼，预计就对了吼，预计啦，7:50吼，啊，就到台北啦。然后要坐迄个9:00吼，伊个也9:55的吼，公车呢要去到着迄个上山机场吼，公车呢过几分钟啦，伊若坐高铁坐到上山吼，落来就对啦吼，坐客运车过公车唔免5分钟的啦，安尼想便便啊，那会知张载去啊，高铁吼专线拢总伫咧啦，拢总延迟啦。首先驾到这个阿君啊，他们阿狗啊，吼，赶去到机场的时吼，人已经封关啊，这台飞机准备吼也要飞起去啊。他妈真累真苦的啊，阿累他们苦拢无路用吼，飞机吼绝对无等人诶，阿自己和平安边乱边乱打道回府啊。啊，两个人吼，该他妈问问的，对了，问到迄个飞机也够一班啦吼，也够一班，也得爱迄个也到了的张下波吼，也靠飞机。但是喺临时买，继续继续贵哦。伊那年嘅2-3个月前买吼，迄机票就继续俗啊哈。所以自己好朋友宽恕的对了，唔能想客运啦吼。迄、个客运啦吼，有两个呢，一个是吼温室的安尼吼，一个是合作也温档啊。啊，所以讲自己好朋友唔通吼，事事行啊计较，连这个时间啊，他们家己咧计较吼。像这条就像这条，我讲因是家己他们时间咧计较。你就知影讲要坐几点的？为什么你想讲吼？我为台中坐几较几点尔？咱无想讲吼。即那也路途上有对钉打着，你一定会去赶袂赴的。为什么你唔头一工哦？伊就去住喺台北，一暗饭店啊，公主阿伯结一个婚，加开几千块尔，住台北嘛，对不对？啊，无公主阿伯这，也要去中国大陆吼，翕迄个结婚相，遐侪钱就开落啊。安尼，你煞袂堪咪讲吼，也看是要因。因到下晡一班，吼、哦，也是讲要提材去台北住，太太安尼赶时间赶家安尼，是不是安尼？所以讲人吼，唔通上好算啊，千算万算吼，未堪咪天一话啦，讲予恁只好朋友大家共同做探讨，嘿，想想背。

来，香香陪咱欣赏完了，好朋友何阿昌介绍产品啊，进广告嘿。来，好朋友阿昌来甲咱介绍的这款专门伫咧打叠的筋络病酸痛的问题，咱也有咧酸骨人听骨仔，你着甲赶紧食这款铁剂哈。这款铁剂着滴，这款铁剂咱分大细罐吼。细罐的100粒2500块，细罐的100粒2500块，大罐的250粒5000块，大罐的一罐250粒5000块，一罐大罐的多2罐半，细罐的。啊，你会讲阿昌啊，你药啊，得个做大细罐呢？好朋友，讲正经的哈，内行人买大罐的吼，免阿昌讲上济。啊，简单讲，药啊，若无相当的效果，无人敢做大细罐。阿昌就拢简单甲你讲，你有患着筋络病酸痛的问题，啊，就讲一个酸骨轮痛骨折吼。食铁剂啦，袂互你开着冤枉钱，袂互你恶了解，得知讲我病情歹，我要出院啊。譬如讲啦吼，足济人吼，迄、那个脚床头酸甲吼，迄、那个暗时咧困哦，透早日头要出来吼，提早一二十分钟，我迄脚床头酸甲无在头，搁在倒里面床伫咧困诶，食铁剂，细罐诶一罐吼，你甲食完了后尾，你讲吼，阿昌太遐好用啊，即马拢困甲自然醒呢，困甲自然醒，精神都好，其有人吼，就较无心苦白听。啊，这款铁剂唔是干那讲要打叠着迄个筋络病酸痛的问题尔呢，包括着讲咱腰椎呐出问题吼，腰椎出问题，好朋友讲真诶，较后也心苦白听，啊，较快操劳，人安尼无精打采，你甲食这款铁剂，腰椎呐甲顾好用就对啦吼，人啊精彩咧看较少年，无嘛较无心苦白听吼。食铁剂哈，顾腰椎嘿。啊，咱啊安尼头毛落甲少少啊，溜尖溜尖，啊是讲白头毛发甲规泡，咧看较操劳，爱水是人的天性啦吼。好朋友，食铁剂哈，好吸收的啦，好吸收的吼，唔免一礼拜十工。迄、那个头毛咧落明显改善，过去头毛咧落微错个，啊，即嘛天生低，白头毛伊袂继续恶化，迄、那个秃毛啊若发出来吼，安尼乌心心，互你乌脑解得志哈。好朋友，气血不足啦吼，造成甲心身熬疲劳、熬腰酸背痛，面会较无血色，脚手会冰冷，加上甲畏寒，会脚软手软，伊自我目睭看物件阁花花形形，急急急，暗暗急，反应速愈来愈慢。会记哩，食一罐铁剂，甲咱保肝心。壮元气，互恁筋骨的柔软，吼、哦、啊！迄、那个脚床头皮安尼闷闷啊酸，闷闷啊疼。铁剂吼，对我讲过，分大细罐，一罐细罐呢，100粒装的2500块，大罐呢250粒5000块。一罐大罐的，多两罐罐的细罐的吼。T I T 手机的机器机哈，来阿甲好朋友讲一罐亚种安同的食少散。好朋友我简单讲啊吼，唔管讲咱吹着冷风酷酷扫吼，或者是讲吹着冷气来酷酷扫，食薰的薰的薰扫，食薰熬卡痰，也是讲气更卡冷，空气卡歹，你就安尼酷酷扫。好朋友尤其是讲吼，咱南部的天气吼，讲真。真的啦，三天无一天好，安尼吼，拢是迄、那个超标空气污染安尼。好朋友，气更加够用哈，种安同的这款食少散，你甲赶来，甲咱润喉化痰，甲咱养气经过气更。啊，我简单讲啊吼，你台湾遐尔啊济少药啊啦，真少吼。真少吼，我看有滴真少讲像咱种安同这款食少散吼，100公斤的药材提炼起来，剩无几公斤，好你食到拢是药材当中的精华吼。安尼啊，底个好评150亩才1500块尔啊，娘娘吼，谢谢哈，种安同的食少散哈，来甲好评讲一个也广告如何？咱足安同个食少山一罐甲1500块两两吼，铁剂个广告如何来？1-8-12-0-0-0-3哈，啊，咱足安同个食少山是1-9-0-3-1-0-0-3，谢谢，以上是广告诶。来，好朋友，节目有抗战，咱的服务是无休困吼。那是对着推荐介绍的产品无了解、无详细，要做询问、订购，才会去敲咱公司的电话。台南
3368 五七空3368高阳79002337900233做屏东的好朋友卡高阳会去头前加空七空七七九空2333下一位再相会，拜拜。

0: 暗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下课啊，也唔走，
2: 我咧到李林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会议里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拜一到拜六四点到五点新闻快报的节目，文风文艺联合主持，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八空八本铺文风文艺服务中心，咱立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经这栋透天的五层老馆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兜，欢迎咱的听友有闲来坐。给你买国库的电台指定药房来给咱指定，有电台的指定药房才买得到，无电台的指定药房你不要乱乱撞呢。八本铺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未收听指教，咱台南的电话，无论是要问咱的产品对路吃路用法使用方法精神方法，问来去对电台指定药房买，你较有信心比较领导就近的电台指定药房三卡保持看店，你较方便呢，你就打电话来问哈。要那要邮寄，那要寄包裹的，包裹费咱给你出便便；那要寄包裹的，今仔去寄，明仔载就到。有需要来寄包裹的，今仔去寄，明仔载就到。

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5月26日星期二哦，也农历是4月初三哈。咱今仔日股市开盘来走悬呢，尾盘跌落来119.3，加权指数是43525.37，成交量是1,437,320.23。也那黄金一钱买今仔日吼，拢是平盘尔尔，买进16900，16900，16900，卖出17900，17900。以上这是股市行情，加着黄金买卖，甲你报告完毕。

讲时间就是金钱啦，张迄个高铁大五点啊，张个是拜因吼，有介些卡罗大拢都需要来做安尼啦。高铁站专线来大耽误，紧急住原班表呢，各班次拢来取消，改成着每点钟三班专车自由坐方式来运行。高铁每一个站客下了要上班的人，新德站的月台子透早就客到壁，民众吼安尼一个踏空安尼。讲较实嘞吼，拍迄落日头公啊，拍到咁要臭火大，吼吼，惊倒人啊！有个人有地阿鸡无爱就好，无有个人就吐火山来里啊咧掠日头公啊！啊，有个人规天吼热到咧拍里个行李箱啊，休困着滴啦。高铁站大耽误，差不多200,000人受到影响，火花是有影。啊，讲一当时佫恢复着正常呢。今仔日头第一班车出发前都拢会公告啊。即个高铁嘛是设备故障，因为的疏失操作不当，或者是被攻击等可能性，拢是不排除。即马就是爱严加里来检视啦。铁轨路运输一定爱很稳定，吼、哦、啊！这个高铁即马里咧里程原因，如果若卡到这个安全问题，这拢重视讲呢，爱立案来调查。张真正讲吼，大家拢要赶要上班啦，大量人潮点着，迄每一班车咧挤甲满满满。啊，对我乱排吼、哦，交通部长也坐里内底，几下几下的两位拢被卡里在高铁上，造成立法院会议来延后，有民众其中呢要来考试的拢无啊多，赶袂到飞轮机的网络内底讲是阿姨哄骗呀，硬看看报的知影都是200,000人呢，啊那无报的反正是超出哈。哦所以讲，这个高铁对咱来讲呢，是非常的要紧的运输交通。另外，咱台南市的这个安定路，每摆那落雨都是水患，六月风台，七月水灾。讲咱台南总是要关拼着两座地下的迄个封地啊。咱台南市安南区安定路一段四周围长期被当作是淹水的重点。市府造成着人员呢，拢无法度通家公判讲，啊，这是要安怎样卖好积水？哇、哦，啊，这届都是爱开钱啦。成功已经争取到中央9,000万的个经费啊！安南区的老百姓对着饮水拢非常的恐慌，市府感同身受。过去这几年来，市府为改善着安南区的饮水，拢是来伫咧扩管着迄个水沟，但是哈。迄、那个那落雨介大诶话，抽水站那无够诶话咧，哇，拢总是安尼大积水，拢爱撩水撩水哈，即拢讲总是迄个恶梦。所以改善着安中路诶水患，即马来搁开着呢9,000万诶经费，买来大改善着安中路即个水患就对啦吼。听众朋友，你都知影，迄积水呢，迄规个厝啦，拢加落落那淹水呢，迄规个家具拢浸甲喷去哈，啊，住咧雨水不水。咧啊，真正着灌水入去啊！恁兜有入厝无？哦，迄着真艰苦的代志哦。另外，讲到这个加重毒驾的刑责，车一律甲你没收，但是这无较怎？哦，伊那是搁共借车去租车，恁嘛无法度加重着毒驾的刑责，车一律来没收，迄是无效的啦。毒驾零容忍呐！法务部推出着修法一颗驾驶门槛从严。即讲治乱世爱用重点吼，制度专案，一天逮捕着14个毒贩，100几个人来毒驾，超出着丧尸毒贩，啊，拢是分赃的哦。家人三个环境，今仔日嘛，许毒驾的人弄着呢，三个受伤。毒驾已经造成着水死伤的案件，逐渐来伫咧公布哈。啊，无论是讲要安怎样启动着全国来扫毒，真正是抓不胜抓就对啦。迄食毒的人，你咧开车咧，忙甲迄头壳拢安尼喷去啊！你都无法度，迄那弄着好鸡衰哦，真正有影啊，无要安怎？吼、哦，像这拢一定就是讲，爱家关，家关甲伊吼袂当搁出来啊，唔通搁，譬如讲吼，你若食毒对唔对？啊，关半年一年搁出来，唔是搁食毒搁弄着人吗？这就真正就是讲，治乱世爱用重点吼。最近国内发生着几啊件毒驾
炸迄个案件，造成无辜用路人伤亡。像讲台南市客家分局顶个月接到证书啦，讲用这个行动式制毒集团流传在高雄地区，检定着该军装。啊，高雄凤山一间汽车旅馆逮捕着四十几岁主嫌犯，甲姓王的女子等四个人，查出着规身躯拢有迄个毒品，今仔日已经逮捕着四个嫌犯哈。另外，去年四月，当来台湾在机场被逮捕，听得明的一个精神领袖姓王，甲着德联邦的前东主呢，三四个人得着，吼、哦，涉嫌共同介入在内湖一间建设公司内底部分的这个利润的纠纷，三年当中向寻求机构帮助的苦主，共同勒索着六千几万。树林地检署今仔日以着组织犯罪起诉着姓王、姓柯、姓何的顶八个人，有杀手的教父之称，吼、哦，一个姓王的是听得明的最高的领袖，啊，加着一个讲是六十岁或者迈克的德联邦的董会主，知影这间建设公司吼、哦，建设公司啦，吼、哦，公司的负责人或者阿国啊，得着。啊，真好康哦！啊，卖厝赚钱呢，哦，啊，都利用着这个机会，怎样尔吼，都要讲勒索着建商六千万呢。他有人迄生意在做，人会赚钱，迄是人的才调，迄是人的本领。咱唔通讲要去讲勒索，或者是讲吼，安尼嫉妒人啦，啊，这拢是无好康的代志。你讲勒索，这上该不应该的就对。有才调，家己来谈哦。建商兄弟呀、啊！哈、哦，啊，因为就是为着利率的问题呢，啊，就请德联邦的来敲，结果请贵咧提药单，持续高高低高三年。本地讲股东的生意上该歹做，啊，结果惊讲你害我，我害你吃亏啦。结果诶，就请什么什么黑道分子出来敲得着。哦，啊，乌道分子一个出来瞧你啊，讲，哦，啊，因这生意哦，开好咖呢啦，开遐尼那好谈，开赚遮济啦，顺这个势都要共卡油安尼，共勒索建商六千几万，今仔日拢通通以上发办。另外一个冤家恶的这个代志，彰化县四十几岁一个姓陈的送货员，陪着朋友林南去到美容院消费。因为伊无钱通去按摩，所以就坐伫车内底等伊个朋友。啊，这种朋友实在是足可耻，足可耻。人迄无钱就做无钱个工课。伊讲无钱吼，通入去内底按摩，伊就带车内底等因朋友。啊，当着因这个朋友呢也无钱，这个无钱个伊就入去讲，入去内底按摩伊按摩啊。啊，结果按摩结束了后，钱付袂出来。既然抢夺着按摩小姐身上的金手链啊，啊，店家就来报警。林南落网了后，在车内底伫咧等待，而且个朋友的陈南，率总以着共犯的身份呢，该逮捕，被冤枉羁押六十天。事后证明陈南对着朋友申请代志，甲伊无关系。目前在无罪确定了后，向着彰化分院申请吼补偿是。差不多要三十万，结果法院认为讲，你只不过是你的头路是一个送货员，也是临时工。那依照你一个月收入四万五来算，这个羁押保险一天三千为适当，那六个月吼六三十八，总计要赔偿十八万，一千九就三十万，讲未过啊哈，未啊，羁押六十天，保偿就十八万，这都真正有够衰。讲陪朋友去按摩，啊伊无钱，伫车内底等朋友啊。啊，朋友即个无钱去按摩，共按摩摩下了后，啊钱无付好人，佮抢着按摩小姐下个金人啊，啊人就报警啊。啊，因朋友坐伫车咧等的啦，人当作是共犯的，啊心算有代志无代志，有哪拢甲扣起来啊。啊，因朋友就向法院申请着刑事的赔偿，哈，伊讲伊白白。被关着三个月六十天，请求一天爱赔五千块，精神的赔偿，佮兼讲爱五千块，啊，结果哈三十万块，公公的公家讲，哎，啊那伊安尼算起来，你是吃人的头路，一个月那四万五算，一天那三千块上计特动得着哈，对，一天那三千哈，啊一个月三十天，哦，安尼都爱九千呢，哎九万呢哈。啊，讲诶，还补偿十八万呢。啊，你这个朋友讲哈，哎呀，我身心受到创伤啦，
家庭社会职业生活拢已经隔离啊啦。我的心内，我的心肝会艰苦，心肝是严重的损害，对着名誉、信用、人格拢已经破产，所以伯伯把我关着三个月，我真正就会花去呀。啊，这三个月无讨谈吼，无讨谈的呢，拢都是爱用刑事责任你来理赔，你也是赔十八万安尼。感谢着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

的电话2141-8080-2141-8080。哦，有够热，台北市今仔去最高温的37度，用迄个压水车出动迄个大马路，都在压迄个大马路哈。啊，即马实在是伤过热，200几个人热伤害，上便宜来里的伊，迄、那个热着，听有迄个热着比着寒人吼，迄、那个寒着更加艰苦呢。安尼要吐要吐哈，啊，就是。会感觉讲安尼头晕目眩、四肢无力呢，啊来安尼，迄伤热吼，伤热，所以穿较宽、较凉的衫。啊，同时爱补充着水分，防止个热拍。感谢着乡亲，你的支持在白收听指教，全部拢是咱北康百本铺优良的产品来独家提供的哈。啊，咱业务今仔日呢有去到这个玉山破爱洞啊，破爱洞药房今仔日，甲咱补真济咱的化妆品，啊，甲着金丝丝、斑龙丸、神气丸、加味的凡笑丸，感谢哈。潘阿伯，你注文着6罐送2罐，6罐送2罐，要食过目睭。金的是金的呀，8080金四四，你唔知去退未哈？你唔知去退也未哈？咱有甲你约11:30，要来去玉山博爱堂药房退，啊，咱会已经送到地呀哈。潘阿伯感谢你，潘阿伯点播的歌曲，等下来家甲你安排播送。讲恁规家伙啊，拢食金四四呢？咱倒个囡仔遐人目镜度数愈挂的愈重的吼，食金四四好。啊，佮有一种的，就是咱糖尿病引起的糖分。目睭大大黏黏，目睭像个锅啊锅的安尼，目睭会安尼视力一直咧退化。拢甲咱食8080金四四，8080斑龙丸，即马来食退肾火补肾水，胸腔啊记记叫的哦。哦，迄肾火骨精火介重介大，食8080斑龙丸，专治你的腰酸背痛骨刺上好。8080用瓜丸。吹打喉括、肝火、毒火上身，头泡足济，身躯酷酷白、酷酷青，拢食咱8080的养肝丸、8080的疏通丸。即落天遐尼那热，血压拢也悬啊，食8080的疏通丸、8080的清肝明目丸，固心固肝固眼底，食好目睭金酷酷。8080的加味凡笑丸，咧食鱼丸上好用，人啊不管是头晕、头晕。头疼，便便憋憋叫的哈，迄拢较欠分。食8080加味凡笑丸，8080新荣新气丸，你食高料放料，8080马黛茶，8080大酸枝贴药包，8080地少散，8080病胃散，合理用的各个数各过嘞，8080钙过筋。过筋呢，熬掉筋呢，食咱8080钙过筋，和你请来丹参纳豆之门，安安困呢。8080活力好眠，8080珍珠里亚松，珍珠敏松，8080胶原蛋白如意，和你水的和你水，和你水的珍珠精华松，这罐水当当的乌头瓜。乌头瓜水当当的保湿精华如意，美容的化妆品啊，一组7罐6100元。咱这个7月份开始，咱美容的化妆品价钱有要调整。啊，即马啦，听到咱的广播，咱的化妆品你所需要的拢改款合起来，买愈多送愈多，买6罐送1罐。买6罐送1罐，感谢你，谢谢。以上广告2141-8080。

迎，感谢你，这是咱玉寨博爱糖药房潘阿伯，给咱这个咱买六罐送两罐，百空百里金丝丝加伊点播的歌曲。听友你那是伫咧听节目，甲文宏文吉来伫咧做伴。阿公哦，我都阿无买你的产品，歹势甲你点播歌曲呢。咱大家像单山破五年，天星破天涯呀呢。你破文宏文吉，文宏文吉破咱的听友哈。啊，咱都身体健康，大家顾好好，无一定都爱甲你买。买就是买你的需要哈，感谢你。这不是讲啊，你买头神经的，或者是你吃心酸的，有需要的，有需要的就对哈。啊，点播歌曲，这对我来讲是举手之劳而已，娘娘。高雄市有一间足出名明清国小呢，下在去上课的时阵发生着老师对楼。老师对楼，这个死者死亡的是一个查甫老师，目前处于长期请假的状态，不明原因。等于来学校了后，等于学校所总对楼，事发即天拢是学生啊，立在户外活动，砰一声，突然造成着现场师生足大的惊恐。校方就立咧讲，已经是紧急启动着校内底辅导的救济哈。男老师休长假，突然回来校园里来对楼，个人的因素自今年三月开始请长假三个月，目前阁继续哩在请假。但是昨下早起突然回去学校啦，啊唔知是安怎哩校园内底哈总对楼，师生目睭金金，目睭金金看到这个危险的代志，因为遐都是拄啊好操场篮球场里咧上课，突然安尼砰一声对楼的意外，师生看一个展演。非常的惊恐，校园的气氛转移，就是紧张不安的对。高兄的爱性命，何哥讲一个人哈，听众朋友每一个大细汉朋友，囡仔冇囡仔压力，啊大人冇有大人的压力哈，啊退一步海阔天空。后来有两个钓客双双钓鱼啊，钓到迄个海龙王就去做竞赛，钓鱼啊钓到种淹死。迄、那个大体已经吊挂起来啊！另外淡水工厂恶火烧着十个厂，飘空恶臭啊！最咧一个最酒醉下个查甫人讲迄吼，迄火一放的安尼啦，迄是有影无影咧，唔通在阿咧乌白讲。这放火烧厝，这拢爱判重罪哦，开玩笑哈！一个查甫人，一两三四五六七。判到七条有前科案，通缉，结果阁毒驾，被警方来拒绝来检查。新庄啊，警方今仔日已经在微博二来以上发办啦。警政署今仔日启动着查缉毒驾专案，头第一天就有介大个成绩，查出着一百件的迄个食毒。另外扑台瀑布呢，发生着迄个舞台啦，舞台瀑布发生着迄个意外，高雄有五个高中生来生水，一个囡仔，吼，一个高中生囡仔被水淹淹死，棒球两个查甫人，查甫的拄查甫的两个去房间啊内，咧房间啊内，房间啊内咧从啥台呢？啊，都里啊咧食毒啊，男两个查甫人伫旅馆里啊咧开毒趴。啊，小玻璃球呢，所从引起着伊的皮烧起来，双双拢被医生发斑，安尼硬砍砍，青天白日呢，好卡好手的查甫人，安尼都来咧食毒。什么物件万不济起？吼、哦，行迄个机场的水，要分做两个阶段要来调起。出境的人客到的开始就要加开到250块哦。这是台湾机场服务费已经讲超过10年没调整啊。比着四周围的国家咱的收费是较俗。交通部25日正式有个讲机场税机场服务费总是踩到两个阶段渐渐来调起。今年9月初一开始升起起来500变为了75，2028年明年的9月初一开始，才阁调悬为了1000元，什么碗糕都离咧起下，所以机场税哦，要25日正式来有个，即马今年9月初一开始，机场税由现主持的500块改为。

0: AM 一零七一，
1: 北控八本铺，咱台南的电话二一四也八控八，二一四也八控八。听友，咱拄啊里咧报告着讲，咱国内独家伤亡的代志遮尼那济，所以有迄两位讲，唯有加重行政才会当强化协助，因此宣布提出着讲，独家致死罪管判死刑，直接没收着伊的车。但是坐公车人客爱付行政哦，你譬如讲，你那是和独家的人在，你伫边啊哦，你有哪有行政哦，你有哪有代志哦？独家致死一直伫咧传呐，所以有两位大人的对哈。大人啦、啊，大人啦、啊，立委大人就对啦。讲要提出着修法，啊，上好该判何死刑安尼啦，判死刑安尼。绿营的里咧讲吼，这个猪头这才是根本啦、啊。这个源头来改阻止，你源头你都爱去掠迄个毒头啊，对无？啊无，迄食毒遮尔啊济，听众朋友讲起来，咱台湾足悲哀。你食毒吼？买毒像迄个菜市啊买菜安尼遮简单，买毒都等于敢若咧买菜诶，即马一世界拢可以随便咧买毒呢，买毒等于像咧买菜安尼啦，啊所以毋只系讲食毒诶人遮尼那济，毒驾来致死罪管判处伊死刑，一定爱家立法。如果若查到毒驾，讲直接要没收着伊诶车，没收着伊诶车无效啦，伊阁甲别人借车去租车，毋是共款。独家若甲伊边仔坐做伙人同款，爱共同承担着刑事的责任，这是有较严，但是这都是阻止着迄个悲剧的根本啦，吼！无你安尼食毒的人诶，弄破着人的家庭，啊人若是一条人命，何你以为这个独家来告示诶？这毋是足可怜吗？另外，迄个。

做二十万人哈，二十万人呐，拢耽误着这个时间呢，无多通弄啊，就无多。啊，就一颗眼眼鼠鼻眼，都离在高铁内底，那么就是离喺车站内底哈，拢离咧耗时间。迄都是常常是讲顶上的高下。顶上的高下，心肝急嘛无路行，迄车都袂胖都袂行，真正讲差势难背。另外，高雄市出现了今年本土登革热全国首例案件，这如果那是清洁的问题，那无注意哈，这拢是爱个赶紧来扫尽安尼啦。讲迄是一个前镇区66岁一个本国籍的男性，从事汽车修理工厂。结果，伊第一个时间扩大采检，接触到82个人，82个人全部拢爱来查得着啦。哦，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代志哈。登革热，这热人拢会哈。听众朋友，咱到家己住的厝前厝后，啊，你得用迄个漂白水给伊稀释，一定爱稀释哦，哈、哦。漂白水一输啦，啊，迄个水比较较济，安尼比较较透透，安尼啦，安尼。

0: 店的龙金药房，即马甲咱聚会聚文着八空八的金术师，八空八的班龙丸，啊，甲八空八的大生机贴药包，咱的药包好大好用，一百块三袋，三袋一百块，甲咱聚文着一大箱吼，即马买来去八安店的龙金药房。
1: 林志文，你吃客家鸡公，趁费喝赢。
2: 你吃喝赢？
1: 喝赢喝赢。
2: 吃了讲哦，而且吃了哦。
1: 哎，
2: 中央部，我们不够最后个吃了
1: 哦。好。
2: 我们要看好不好？我中央部进农农农北收了。
1: 啊，农北安尼鸡公啊，因为咱都包回包去呀。
2: 你吃喝赢？
1: 喝赢喝赢。混笑完，不空把你打你混笑完喝赢。
2: 笑完再要进去玩。
1: 哦，拢吃起两行哈。
2: 有，哎呀，因为过来吃一半要进去玩，
1: 好，
2: 这个作官的来。
1: 嗯，好。你吃高粱清气丸会使也未使？
2: 真好用，
1: 真好用，拢好用哈。
2: 真好
1: 用，好，
2: 好用，
1: 两项拢好用。好啦好，多谢你，我随给你吃哈，拜拜。
3: 喂，你好，对。
4: 喂喂哦。
3: 好好，来来，搞我买，来买买什么？
4: 我只管借款的火力好棉。
3: 好好，火力好棉，好好，阿哥来。
4: 款哦。
3: 好好，你什么名？
5: 好，这个我叫大龙丸。
3: 好，
5: 咱家叶猫。罐半两碗，还是罐化油
3: 啊？好是。
5: 啊，我那个，我那个就两罐半两碗，还剩一罐化油啊。
3: 这比较好。
5: 啊，那个，
3: 哈，
5: 这个，啊，那种种，我没记得看，剩下那种我。
3: 一万三千五。
5: 啊，那一万三千五。啊，该上个上哪位？
3: 马太太，你要上什么？
5: 要上一罐酒店的话了。
3: 这好，和你过心中。
5: 哎，好的。心中快，我砰砰砰砰安尼。
3: 诶，咱等人起阵，中拢快安尼啊。
5: 啊啊啊！就普通淡麻油的吃咧。
3: 好，等你麻油啊，做

0: 看，经理被用起头难的。
1: 啊，我这样子还简单。
0: 安尼哦。
1: 嘿，过关就好啦。

0: 呢，珍珠面霜600块。
1: 对啦，啊，即我来讲本行，
0: 系，
1: 啊，你老一种洗面的哦，
0: 系，
1: 啊，两条洗洗条啊，好洗款啊，
0: 啊，
1: 你多介绍，买到啥子款，好，
0: 好啦，
1: 啊，你都揭好，我都揭揭
0: 好，
1: 上上看嘛，
0: 好，
1: 哦，啊，老洗掉老公，哦，这套光手臂好啊，高官，
0: 来好来高官，
1: 高官，
0: 好啦，
1: 好
0: 啦，
1: 啊，你都一个，那一个朋友要放遐上诶上诶，我讲啊，你那小妹。哦，哎呀，我咧来，所以等我加加个，加来甲我讲。
0: 啊，你好。
1: 哎，那，啊，我准备做小白鞋啊，伊说嘿。
0: 对啦，对啦。
1: 三哥哦，即个你叫到伊那好心讲咩嘿？啊，就伊在在做一点点嘛，啊，在伫问讲，啊，伊规身躯拢伊那。
0: 啊，你好。
1: 我甲转一张拖把钱。
0: 啊，你好。
1: 看下我落咩啊？
0: 啊，你好。
2: 妆品楼顶照楼卡阿爸照阿母哈，要隔离之外光线下去，较袂晒到乌肉底。本身乌肉底唔是楼卡底，爱家抹好水，抹好一杯硬膏水。八空八个珍珠丽雅霜一罐700块。阿妈古早时代面油哦，咱七月开始要调整计销，安尼报告给你知，进一罐700。啊，买六罐送一罐，买六罐送一罐，天天咪困哩木。八空八个珍珠丽雅霜，八空八个胶原蛋白乳液。刀伤、烫伤、火伤、蚊虫咬伤，脚手啊全红豆啊冰，哦啊，即马蚊虫拢已经飞出来啊！最后甲你定的哈，保养着你的皮肤，抹好短短短，抹好骨溜啊骨溜，拢甲咱抹一罐的胶原蛋白乳液，爸爸。你若要抠嘴手，即罐呐，来抹好较烟头的抠嘴手，两三下的清气溜溜，800胶原蛋白乳液700块。珍珠洗面霜好洗好拖，一条500块，咱做甲像菜瓜遮大条哦。咱即马热人规个面，不管是着加落落油通通，拢甲咱洗800个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800个胶原蛋白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珍珠洗面霜。咱是听众朋友有珍珠的成分，所以你家洗了到底，迄面像迄珍珠遐尼那好洗，遐尼那好拖。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你若是热人来你咧煮食的吼，你像讲咧厨房的大师傅、学生朋友啊，咧规个面油通通有生粉刺的，学生朋友最爱甲咱洗胶原蛋白洗面霜，500块尔哈，好洗好拖，买六送一。啊，珍珠丽雅霜胶原蛋白如意，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啊，和你水的珍珠精华霜一罐1000块，买6罐送一罐哦。专门去读爸爸妈妈你的疗程，这罐乌头挂，乌头挂就是水当当的，水当当的就是乌头挂，保湿精华如意，这罐2000块，滴两滴也得好，六效合一。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导，台南2141800，2141808。

四点到五点新闻快报的节目，文宏、文琪联合主持，甲你要出来市中心踅街啊！台南市中正路236号田边药房找咱阿妮去，找苏哥、苏嫂啊来指定。恁好了，德国厝龙泰，龙泰药房会当甲你电话叫上。小东路的公，吼、哦。王药局就对了，公园路安平市场大门口祥豪药房，新兴路大街金华路新永安药房，中秋了良金百安店的良金，百安店的良金现在给我们主文，我们很多商品业务的现在在传回要给他送过，听友要给我们买808的大生机贴药包，好大好用好大好贴，100块3袋3袋100块，感谢你。

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北收听指教。今仔日西港中营药房区长的打电话来讲，文宏足歹势咧，啊，恁业务的怎送回来吼？我未记你家订八空八的大生机贴药无？啊，即马人买来买十包安尼，要安那无回，要安那？我讲我随个甲你寄回来，讲歹势呢，哈，八空八的大生机贴药无？一百块三袋，一百块就对，哈，一百块三袋，好大好用。那来听又讲，哪里的药包那会一包甲三袋呢？因为这是石墨烯的药包，石墨烯的药包，你行情你探听一下吼，咱拢用上好上高贵的啊，八空八的大生机贴药包，真本真料的，打落去足通光的哈，袂黑掉的呢，啊，就是袂起药气，但是你若跌倒。破皮伤害吼、哦，皮肤那安尼有烫伤诶，皮肤那有伤口诶，你唔通打嘿。这不空白咧大声止疼药包，这是咧大声疼哈，气疼换血，四十斤五十斤你来大概好。啊，今仔日小包个信辉药房上水诶头家娘，伊讲哦，我过新荣安药房啊，过来找你问候，甲咱订真济不空白咧珍珠丽雅霜胶原蛋白乳液啊，空白的金丝丝，金丝丝吼提十罐，这是官庙的信辉药房。头家娘咧装来装去，算女强人咧，足无简单咧哈。咱八空白的金丝丝咧食迄两类的，目睭大大亮亮，阿爸。咱若开车溜溜秋秋，拢靠两粒目睭。阿爸若看无三分目的哦，阿爸骑奥多麦啊，目睭灰灰啊，阿母啊，目睭耷耷，目睭像个糊啊糊的，安尼耷耷黏黏。尤其是你若糖尿病所引起的目睭病，哦，血糖会压悬，影响到你的视力的。你食咱八空八的金丝丝，内底成分就是有高贵的百里芦醇苦瓜生态，你家食落去吼，一工一工，哎，目睭就一直作更新。这个天气这么难热，加料加量加中半的马黛茶你喝了没有？和你心情代谢好，主体来对做环保更加好，皮肤更加水。对哦，马黛茶柳生血糖血压血气的弄给咱啉马黛茶，一克啊清理马黛茶，双下轮熬过单点过细胞，少钙固少维好，弄给咱吃八空八的地少散，八空八的病为散，千军归路万病归鼻头，胃燥胃温胃消化不良，一顿久久两顿小肚，吃咱八空八的病为散，胃碰风的熬夜吃生的胃幽门杆菌的，吃咱八空八的病为散。阿莲烟道中啊，好的药房，烟道中啊，好的药房，所有连锁店拢来甲咱指定烟道中啊，好的药房哈。阿姨的查某囝，离安南区安和路一段158号甲君安路的三个汤家，有开一间好的中医诊所哈。咱若是安南区的听众朋友呢，咱都若感觉讲安尼身体唔拄啊好，想要来食一个啊吼中药的，啊你就过来好的。好的，吼，这是烟斗中啊，诶，查某囝所开的就对啦，感谢你哦，烟斗中啊，好的药房，拢来甲咱指定。李振行进入欧来店的进入药房，罗德庄明工山工山店的庄明药房啊，叫我头一安东药房，高雄市主管区学阿廖新明兴药房，咱来听又讲要去桂林药大药房，讲买一支骨的，啊，一支骨的是要安怎讲？讲何里用的骨骨锁，文峰的骨骨锁，哈，阿德何里用的骨骨锁，要何里的卡骨。有力头，和你用的固骨素，啊，钙固金就是要吃固金的，八空八的钙固金，和你请的丹参纳豆激酶，咱那是血糖血压血脂的，来吃咱的和你请丹参纳豆激酶啊。咱听众朋友像文峰安尼一杯牛奶纳豆红曲给头好开拉拉的给啉落去，和你请的丹参纳豆激酶，每顿困底爱困困未去，未困着。安安困，先困到底呢？代志无够落大条，唔通烦恼甲冻袂掉。活力好眠，要食固心中固头壳的哦。以上广告，甲你买找文恒文吉2141808，2141808。

阿姨，你敢知咱原油的库存量拢是吼，无到剩一百公尔，五十四个的国家安尼呢，来伫咧调货，嘿，人讲调油就对啦，调来调去袂清气。足关多以来，着中东原油的亚洲国家拢受着影响最大。印度五月世界调起着油价啊，未来一年内底哈，这个啊，大拢讲。尽量无必要卖来出国，哈！尽量人无必要卖来出国，因为飞联机哈，飞联机里天顶咧飞迄食油，有哪真香就对啦。大多数的专家拢无法度通摕到这个油啊，你说怎么办？就是这个时间就到这个一段热线，明仔下晡四点到五点，本台本周日空中再相会。来线卡博感情，找文宏文吉为好人哦，博感情来电话哦，2141808，2141808。谢谢，明天我等你呀、啊，再见，拜拜。

0: 暗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收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大家晚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三、拜甲拜六，每工一播五点至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话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转型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成，马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关心着咱在地台南南部大细项代志，国际上的消息，准时甲咱收听。咱街头巷尾节目，在地声音，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唐安顺、沈俊阁药品分部。明辉的酸痛药包，准成的七合一，七种甲做伙哦。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Double Plus 的 Glucosamine UC2， 搁有玻尿酸。骨头爬起来，惊当风晒了来脚步。准成的纳豆激酶加强配用 Q10 Pump 正干有力。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准成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俊贤看甲指教，好要甲咱做着反应。开讲点歌点生日快乐，我俊贤甲你做生日。问甲详细腐败日子时冲击日刷，几工电话做你拨礼拜，非常满意甲你做回答。对着俊贤的产品有需要爱关于健康爱买啊，咱用心所做，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赶紧赶掉。头一摆要做输赢，附近无指定店，即卖人较不爱出门吼，无方便出门，拢总嘛来就不。电话这里拨通，大家趁健康，服务马上到，准时无休困，规套单甲你做，五百礼拜同款，哦，准时无休困，同款甲你服务。赶紧甲拨入来，台南的电话22182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房对遮来，拢总较好咧。我准先产品通通有。啊，你若要其他的产品提早准先欢迎，准先同款亲切，甲你服务甲互相。望恁关心，望恁疼惜，疼惜在地少年人，准先甲你做服务。每一工讲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食安稳。尊称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来。白冰冰甲胡瓜讲，人生按个赞啊！

广告。不是这么在爽，遐在听规身躯爽透透，兼搁听了了，哇，爽过来听过去哦。大家较吵、较舞、较拼工课疲劳，嘛在爽，嘛在听台拢辛苦，忙做过头，该休困啊休困。啊，无家属咧做过多劳动，迄个运动伤害，弯毛、凸毛、竖立毛，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广告再来一次。跳半步、跳探戈、练武功、练气功、推拿按摩、马萨吉的运动伤害，筋骨的酸会疼，关节的疼，提拔酸伤，脚手筋甲脚趾甲蛋马的酸马的疼，阿妈讲伊男人筋甲头揪揪者，缓解各种的疼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顺汉药上顶的中药材，五十瓦当这老牌子，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今嘛到，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啊！促进着血液的循环，真正赞的。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安尼好利利，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记得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都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小包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内行拢嘛摕大包的。随大咱就随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坚持个几秒，心大心好，免去酸痛烦恼。马上打，马上好，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买来个打。啊，那进行的七合一啊，七种甲做伙，真正赞的香杯。加强，搁再升级 ，Double Plus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倍，一定要有 glucosamine 葡萄糖胺，更加要有玻尿酸，加倍好用呢。用这的直接这直接吸收，唔免不时也做，更加另外自在，营养保存老一条，更加流利。随着年岁增加，阿公阿妈、爸母啊。多上卡上，较紧就关掉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啊，咱拢有需要呢。咱阁有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运动的能力，好，运动几工，尿尿点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爱摄取维他命 D 水的 D 三，尽快完了有够赞，珍贵哦。关键是滋润完全吸收哦，一工一点，准型的七大米，轻松的爬楼梯，顺顺啊行。步步会知，骨都背起来，背关落去安尼，哇，足轻松。骨侪起身嘛，开花。要讲出外佚佗嘛，较有稳定的大心。寒冬的疼惜家己，咱提早甲做准备。哦，当然关心着好朋友，厝内底咱讲过药精啊、枕头啊、洗哩达，好个情骨哦，悠悠骨骨修修啊。鞋啊、袜啊、情骨安尼下底无病，该换一换呢，走路千万爱做注意，关心着好朋友。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风，行东风西就来就不无问题，也就是准型的七合一，食这较好哦，过得较赞哦，价格较厉害哦，起码讲嘛较好较好价，一罐两千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增六千块，通通甲带回家。啊，那准型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卖上好，销上大，随价随有感觉，因为咱是非常完整的成分，搁再是进口的啊。添加着维他命 B 群哦，转化营养素完全吸收，超好用啊 ！B1、B2、B3、B12， 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枸杞、葡萄籽甲叫命素，绿地的叶黄素、红素、金针花、三层智慧精素、贝塔胡萝卜素，通通有。小朋友还生囡仔赞一粒，托伊大家吃完，清晨喝了非常之好。更加需要咱赞两粒哦。放心放下，无要紧。尤其啊，这个关于套当顾机台、操作机台、顾电脑、顾手机啊、顾电视、顾平板电脑、顾屏幕、顾几工，电话爱开啦，该休困爱休困，啊无不时咧抓网拍网。如果请咱关掉讲无网，疼惜视力，保护视力上盖赞。迄玻璃砌到清清气气，视力的清，视力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是彩色的哦。一片的光明，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一罐两千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六千块，较紧带回家。啊，那进行的那多激酶，高单位的无臭味，进口原料有够赞的，一直咧进步升级，专业的技术好用，搁足实在。
咱这关头当应酬过多一摊过一摊，逐工讲骨啊摊大鱼大肉，买菜加爱食肉，三顿爱食肉，迄、那个无肉不欢，无肉袂欢喜，更加爱注意哦，爱控制哦，小可你只爱运动爱检查哦，纳豆激酶你带回家，我阿无不时你有帮我订啊海产类啦、炸的、烘的啦、煎的啊。油炸重咸重口味啊，分酒卖过量，大家保重身体。纳豆激酶你甲关掉，早唔食饭饱两粒，安尼就可以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就好哦。水更能能了，水才会通啊，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啊。落袂不需要帮啊定啊，咱这加强配方 Q 天的泵浦有力，正杠有力。银杏银杏化灵好好袂，搁再安动动。丹参甲红景天背山背关山有需要。即、这个大豆卵磷脂啊，尤其啊，咱来补充呢。无出门一个手机啊，袂记你夹，锁匙袂记你扎，哇！大豆卵磷脂补充哦，着有够赞。纳豆激酶带回家，一罐1500块，一组五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水起来，袂搁再红叫3个6个啊。纳豆激酶带回家。啊！若准生的酵素，一天一包，好食、好用、阁好杂，互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非常方便呐、啊。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酵素，拢嘛伫遮。准生的酵素，你着带回家，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真正赞的，你免阁伫遐泡面下面啦。一天一包哦。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哇！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我当然忙食过头济啦，唔通搁再过马桶啊！准型的酵素关掉，好难讲掉受伤，真正好用无负担，排外清气，人家健康嘛。有即摆有出来，有出来有进吼，体重袂走精，青春的美丽，数码多。准型的酵素一克730克，一组4克，2100块。同款甲准生丸有直接甲你做寄送，哦，甲你做服务。咱唐安顺1克2200块，同款直接爱甲准生丸有，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房，新丹妙药的新准生的准，立国阁哦，新准阁对者来，隆重甲好咧，通通带回家。哦，准生归到当亚斯敏食那样无休困哦。哦啊，当然啦、啊，拜礼拜同款亲自给你服务，电话这里拨互通，大家就趁健康，服务马上到。啊，准生嘛讲过，你需要其他的产品，哦，你同款爱提早准生欢呼，隆重亲自给你服务。台南的电话：2218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桂林市场边要得，关庙中山的分店要得。万宁汽车啊，明星路花生，路德的庄明对庄明来，咱庄明又叫工商的庄明。海电路四段专人对面100公尺，丁峰又叫丁山的丁山峰的峰，丁峰又叫对着来。中正路236号，东义南边啊，天边药局来天边药局。哦，土城生意上好，土城又叫安中路叫中红，大湾市中口的大湾，永康麦当劳带对面龙华边啊，下班小东路光明街到王药局。中德市场变坏人，好、哦，离咱这生活有顺利，摸到来信心。湖南区这新兴路才有大吉，啊，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的新龙安、西门路大川，各大指定店指名挂，获得感谢你。

来，江惠好听的歌曲《深情难舍》。今仔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安局到2026年成立，已经来到2026年成立5月26日。今仔礼拜二，古历行到4月初十。今仔算今日主力属土的子孙嘛，足好足水吼。阿那明仔载，就来到新的5月27日礼拜三古历，行到4月11日啊。明仔载算新土的属土的子嘛，算真好真水，适合祭祖拜拜、观定完平、点名出外、动土、起居、开枝立栽、修造天花。在正定五谷杂粮，牧羊买家禽动物，移灵移木破土客栈安葬可以。不过明仔载禁去着上粮、菜沙、安床，明仔载讲禁去着。较好即个时辰的即饮食，透早3点行到即5点，来上午之时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过念中昼午时，11点行到过头这1点，来一波下午时时，3点行到这个5点，拢做明仔载较好会当做利用。那喜神的西南，财神的正东，冲小羊呀，12岁，帅这单兵，西冲这里刷，冲一波下午这米时，明仔一波1点行到这3点，冲刷掉恶神啊，伫厝内对这单兵啊。这个拜比较较无日子，这个拜咧拜日，我其他你可能算袂歹，拢总会当来这里用我来继续提供咱天气的解放。即阵阵先啊，看到查到整个台南天气阁足好吼，热到翕到阁有31度，哇，真正伤过热啦，热到会惊倒人啊！气温哦，外口的气温哦。温度比人的体温哦，人体体温、身体体温搁较悬啊！我实在是吼，真正会惊人。热家讲有人翕家讲怀疑着人生，讲该热家呢？咱南部台南该比高雄、屏东较热，也毋知。啊，去上市去做调查，是安怎南部台南特别热？吼！尤其这两天又真热到39度6，南华38度8。甚至比淡薄更加热，淡薄38度，俺南部是热到39度，将近要40度，嗯，还袂大热呢。学生囡仔热热是7月份、8月份的，哎，极端的高温啊，才是咱台南爱注意哦。台南真正比更加南部高雄、屏东安尼更加热，爱注意哦。哦，当然，大家保重身体。哦，即马看起来是讲哦，一个风台，风台到底敢会影响性啊？那形成应该是对台湾哦无影响啊，但希望啊，感谢当加减落雨，伫即个圣公水库伫山区，这今年可能形成第6号即个风台叫做强咪，咱来讲吼。气象专家表示讲，即马路线阁有修正，有无可能阁较靠近台湾小块，外围的水气加减影响台湾，但是阁影响伫东北部甲北部尔。南部同款阁热个，全台湾可能明仔阁热个会逼近40度，尤其咱台南、高雄、屏东，啊，北部、新北、台北、桃园、彰化、云林、嘉义、花莲、台东拢同款，拢有38度极端的高温哦。做防晒，补充水分，避免热着忙着耍，中间时啊忙做迄个激烈的运动甲活动啦。目前风台可能会通过到这个接片哦，日本以往的这个强高岛，对的无影响。啊，你要出国，可能来注意航班的消息。好，来继续。股市行情，今仔日拢总收盘盘119，盘119点，加权指数43525点，好、哦、啊，这个成交量14751。要以上投资总是风险，金心小心要做注意。哦，啊，那黄金的价钱今无啥起波，一钱你若要买黄金嘛，同款17900，哦，你若要买就对啊。啊，你若要卖，一钱
存一万六千九，无到万七，而且搁爱扣，我、哦、当然啦、啊，拢爱搁扣分啦、啊。哦，所以今仔个钱，即马最近啊咧，从礼拜来，无啥叮当掉，哦，起步无介大，投资众受风险，谨慎、小心，卖做注意。好，来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来讲香港的歌神啊，张学友，好听，讲当歌。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三、拜甲拜六，每天下午5点至甲7点，连续2点钟咱街头喊话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尊心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成，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阁药品广播，明辉的生听药部，尊心的七头尾轻松的爬楼梯哦，行东风西来脚步哦，鼓了爬起来，尊心的纳豆激酶。加强培养球天碰不正干有力，达雕通哦。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尊贤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务必甲尊贤参加指教。问解详细腐败的知识，冲这里刷。开讲的点歌点生，你挂了挂尊贤，甲你做生日。所尊贤任何的产品买来到国光来个听，通通带回家。咱的价钱广告拢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赶紧看着，遵循规套，咱无休困，亲自拢甲你做服务。拜六礼拜同款哦，亚斯敏姐那样，持续甲咱鼓励，爱用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子拢有存。

讲到今仔日，啊，伫南韩这个韩国，我实在是发生安尼足严重啊，工程意外。南韩国里啊，伊个首都啊，这个首尔市啊，今仔传出严重公安的意外。伫首尔西大门遮，有一个高架桥的道路咧拆除的工程啊，离安尼下晡两点外，汹汹发生规条桥安尼崩塌意外，我惊倒人，哇！啊，这高架桥道路安尼叫崩伊呢？啊，造成安尼牵着两个人抢救不得啊！南韩总统李在明已经下令全面投入安尼处理，来救着这个安尼伤患。现在在调查完，是安怎高架桥咧拆除啊？拆到规个我要崩伊啊！拆除的工程哦，就是讲要注意啊！哦，这是南韩，哦，足恐怖，大条桥我崩伊啊，跌着两个啊！啊，两个不敌，即马咧抢救当中，哦，希望赶紧会当阁救着。现场是讲五六个受伤啊，啊，两个人不敌啊，哦，这南韩首尔，好来，人生无常，珍惜当下，珍惜生命，人生难得，珍惜到每一天。有一个讲我足有名的轮胎。集团的总裁啊，叫做尹彦良啊，尹彦良啊，今仔透早爱来试试，今年76岁。但是这轮胎集团这个董事长尹彦良，长期帮忙啊，台北英总发展着啊，哦，一挂技术。而且在这之前，伫2011年答应讲，如果伊若讲做生，伊要捐出着伊的财产拢总95%的拍算，像65%尔，哦，要捐90%的财产拢总捐出，这若真正90%拢捐出，惊倒人啊嘛！950亿的新台币做公益，要成立着公益基金会，所以若讲真正那个公益捐款安尼哦，甲捐出。超过新台币950亿，这轮胎集团呐、啊，哦，好轮的轮呐、啊，轮变的轮呐、啊、哦，国台大轮胎集团的总裁哦，伊平常时当年嘛是兴盛，需要同款拢有做成就啦，哦，而且倒流讲一挂安尼哦，帮忙这个、啊病也好啦哦。来设置一挂呢，哇，上界新科技的设备啦，全台湾头一座、哦，迄同业主的哦，重力值癌症的中心嘛，就是讲哦，啊，这个轮胎集团营业人捐出来，一捐15亿来做诶，哦，啊，这对癌症病患病人哦有帮助啊，哦，全台湾哪一座鸟15亿哦，希望会当照顾更加侪安尼弱势病人嘛。除了癌症中心安尼来建设哦，嘛捐21亿哦，互台北英总会起着一挂医生护士的宿舍大楼，算讲形势嘛真济啦，当然这大赚钱啊！哦，啊，即嘛，日头早就单来过往施舍来做身，一路好行，剩安尼财产。这不是干那要来要去啊！这要甲并过，这财产已经上千亿去哩啊，千偌亿个，又不是百亿，唔所在要千偌亿个。结果人就是如此，心不带来，树不带去，感官一这吼、哦，

足看会开啊！你讲要捐九成半，上无这那间华盛新台票是950亿，拢要捐出去做公益，哦，非常好，照顾台湾人。你台湾趁钱照顾台湾人啊，非常好啊。伊个公主甲王子嘛拢非常的优秀杰出啊！哇，后生读牛津大学的这博士博的博士哦，嚯！后生今嘛42岁，尹崇尧，在英国读牛津大学读到博士，今嘛回来，39岁时阵就接南山的领袖的董事长到现在，哦，今年才42岁哦，不过39岁就接到这个。南山的人寿公司啊，哦，啊，伊的这个公主，查囡嘛非常优秀，杰出哦，两个拢非常优秀。啊，今嘛轮台这集团可能就对着因这对家底啊共同爱来承接哦，轮台是全世界吼，足济公司啊，大细间啦，金融啊，金融行业啊。建筑也好啊，各行都有嘛，保险啦、啊。哦，啊，所以讲伊的这個公主，人讲轮台公主47岁，咱过来政治大学的哦，嘛大概硕士，哦，非常优秀。哦，不过这是讲台湾大公司的董事长，对台湾有兴盛，哦，啊，一路就好行，先提供到这。翁立尧，天对我笑啊！

广告，不是伊只嘛咧爽，遐在咧听规身躯爽透透，兼搁听了了，爽过来搁听过去哦。大家较早较母较拼，工过疲劳嘛咧爽嘛咧听台拢辛苦。该要滚啊要滚，忙做过头啊！长期久坐办公室，身体顶个个开车长时间坐几工，电脑手机你来我来，大家来来几工。该要滚啊要滚，无血液循环不良啊！阿妈滚去南南肩胛头安尼揪揪啦，爽过来搁听过去。哦啊，天气热翕哦，啊，电动引擎安尼讲安尼吹哦，慢慢吹过头啊，无多伤热，我无风扇嘛咧算嘛咧听，骹手肩胛骹只较大，咧算听，乌青烟花只听，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酸痛，马上打马上改善呢。顺安药五十外档老牌子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着买来个打，我即阵打。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哩哩嘛，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十分钟，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胞二十，地基两地二十二地，未来大声大听，坚持个知名，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未来个大。我厝内底不时空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的有嘛？迄一摆数十箱咧，夹咧无够，侪赶紧着带回家。啊，若进行的七合一，七种甲做伙哦，轻松落爬楼梯，双倍加强，搁再升级。骨碌骨三面葡萄糖胺 UC2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倍，一定要玻尿酸才会加倍好用。哇，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唔免不时啊做，更加灵活自在。更加流利，营养保存留一条。随着年岁增加，咱来补充。阿公阿妈、爸母啊、肚上、脚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啊。一天一粒就可以哦。我咱个维他命 D 十二、D 三，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爱摄取的。尿尿点柠檬酸钙，高纯度 MSM， 外国人靠这個、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也就是准成的七粒米，正确原料，关键的滋润，完全吸收珍贵哦。一盖一粒安尼就可以哦。顺顺啊，行步步的在，骨头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甲人出外佚佗嘛较有。寒冬的疼惜，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走路千万爱做注意。我关心着好朋友，厝内底的囡仔，咱都讲过，真多西里达。情骨悠悠，骨骨修修，该换一换，换新换新开心啊！鞋啊，袜啊，同款，行路唔管几岁，拢爱注意安全。咱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有风，行东风西无问题，来照顾的。关心着好朋友，准成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食这较好，看到较赞哦，这讲较厉害哦，今麦看嘛开好靠腰，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成的就越清，如果嘞清就越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袂上好消上大，而且随食随有感觉。因为咱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才有好用嘛。B 1 B 2 B 3 B 在里通通有，维他命 A 加维他命 E， 转化营养素才完全吸收。进口的料包，真正赞嘞！绿电叶黄素雄素金针花三层子维生素贝塔胡萝卜素通通有，咱个枸杞葡萄籽甲玉米素拢总有哦。小朋友啊，先囡仔早一粒，大概食完清晨好了。更加需要早两粒，饭前饭后无要紧吼。规道当操作机还顾机还顾电脑顾手机啊顾平板电脑顾电视顾规工，该休困啊休困啊，电话开者，我无不是抓棒拍棒。日月清，日月来清你关掉。疼惜时了，保护时了，上盖在那无棒啊。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看空的，也就是咱的日月清。卖上好销上大，一罐2000块，年生烟，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啊，那准成的纳豆激酶高单位的无臭味，咱这进口原料真正赞的。一直咧进步升级，专业的技术好用，搁足实在。哦，咱咧讲过，规套当爱食肉的，无肉不欢，无肉袂欢喜的，应酬较济一摊过一摊，逐工过六摊。大鱼大肉买的菜，甲保重身体，爱运动爱检查，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真正好用。
哦，尤其这肉类啦、海产类啦，安尼钱的哦，重咸重口味又错，分手卖过量，保重身体。纳豆鸡面干掉，早暗食饭饱两点，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着弄了水才会通，哦，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加强配方 Q 等你家碰扑正干有力，人性人性化灵活，后尾个再安动动。迄、那个丹山甲黄景天哦，爬山爬关山有需要，大家知啊。尤其这大豆卵磷脂在补充哦，哦我无出门一个，锁匙袂记你夹，手机也袂记你扎，哎哇！大豆卵磷脂补充我钓你家有够赞的，尽快完了，较紧赶较紧改善。纳豆鸡梅赶掉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起来，真正赞。每个再红叫3个6个啊，纳豆鸡梅赶紧甲带回家。啊！那进行的加数，一天一包，好食好用个好食，互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足方便呢。唔免泡，免熬，免讲遐呢。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加数拢嘛伫食，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有够好，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互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味工，唔忙个再高味汤。顺先告诉我，对，好难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的呀。拜五的清气人才健康嘛，体重也袂走精，青春的美丽，数码多。顺先的告诉一克700，三啊加一克一组4克啊2100块，通通带回家。哦，顺先所有产品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顺哥药房，新丹苗药的新顺先的顺立哥哥吼，新顺哥对接来，隆重搞的，通通带回家。我、哦、你若需要其他的产品，进行了讲过，提早进行欢呼，同款亲切，甲你服务到非常。进行几道，但无休困，八礼拜同款，甲你做服务，电话做你拨通，大家趁健康，服务马上到。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咱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姚达药局，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欢迎喜酒啊，明星路华兴药局，家庭妈祖庙边来信安药房，罗德古生意上海庄明对庄明来来庄明药局，公山的阿公店桥边公山路七条公山庄明药局，高雄桥啊头龙的边啊一安同药局，阿仁市政台边的和德，包括所有和德连锁药局，新街的新和德。李赞行进入欧来分店进入中秋寮龙金西港市场边来中营嘉义伫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嘉义市场来安兴中正路236号东营南边啊天边药局离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来中红和英国麦当劳厝对面龙尾边啊协安大湾市场口来大湾药局小东路公民街口王药局中德市场边的怀仁公路尾信泰文仁路交站坐对面来回公南区这新兴路437号车巴卡西门边大吉药局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的新良安西门路有大川离新华中山路生意上好的顺治满道古戏的对面生意有够好的新兴药材来破坏同各大指定店指名挂好掉台南的电话2118268，大家讲一定发2218268，健康一路发，赶紧带回家，服务马上到，赶紧来电话拨通，准行亲切给你做服务。来，吴美玲，这算新歌，旧新歌，有情人倒一位啊？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1: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七十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0: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这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九的 AM 一空七一千一，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咱拜个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话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受，听受在地少年人进行甲你做服务。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分部，咱明辉的生听药部，俊贤的气头皮轻松的背楼梯，咱纳豆激酶李华清，俊贤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务必甲俊贤参加指教，若需要俊贤所有优良的产品，有下应爱逛，有需要爱买。为健康，咱带回家，好用个性，价钱广告实实在在，赶紧看着，持续给咱鼓励，爱因给咱照顾，给大家感谢感谢，大家日日拢好呀。进行规道，但无要群百礼拜同款，给你做服务，规工电话做你拨通，大家都趁健康。服务马上到，台南的电话21-1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尊称叫咱做亲爱公，中国朋友，大家平安喜福，拢过好日好日子，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感谢你。

来讲到六月份后个开始，通胀加速，即卖已经宣布冻起，稳定物价啊。但是啊，讲物价要稳定，到有我有讲完全稳定无，电的价钱都要调起啊！哇，大家嘛是做用电讲啊，出去一个冷气开个关，开个关，忙啊无在电压缩机啊，咧胖有东西啊，你搁食电。你若讲要出去一个五分钟、十分钟，当然难免关啊哦，半点钟来啦。我阿无你开个关，开个关，电到阿叔机阿咧放假电，阿加减电风价吼，迄冷气温度啦，平均哦平衡，落袂一直个加，一直个放。我、哦、当然慢慢吹过头啊，茫吹哦，吹头壳啊，吹身躯，当下吹过头，当下人嘛无爽快。你若吹几工啊，是暗时咧困，你拢吹冷气，喂，房间内底放一杯水啦。啊，可能要醉啦！安尼起来才袂讲话，恁去做规暝遐打神。我因为天气阁热，你要恁买当啉啦。我当然可能一杯醉也可以啦，保重身体。汤庄阿叔无要去，但电工要去啊！六月份开始，热天贵者电的价钱，希望电哦茫去啦，嘛来冻起稳定啦，啊无法度啊，卖欠电就好。今年咱南部实在是爱担忧，讲啊，即马水阁无落来哦，嘛是这样用水好来。阿咧今年啊，一月份到四月份，顶个月咱昨咧讲全台湾内政部统计，安尼食毒品开车的人、开车的人造成，迄是意外事故掠到呢，啊无杀掉、无掠到吼，你看偌济，啊咧惊倒人，咱政府到底有失去着这個功能无？唔知网友咧问啊，啥台湾的毒品满天啊，满街路咧走啊，这毒品是安怎？哇，台南。安尼啊，实在是够恐怖啊！一个通缉犯，去年八月就安尼食毒，开车啊，无驾照啊！啊，今仔个永康区弄着一对安尼，孙啊，甲阿姨小仔吼，两个人阁叫弄一个飞出去，哇，险险阁无命，才惊人呢。虽然即马杀掉，要判处。刑期啊，但是啊，到底唔通阁放出来，还是阁恐怖？逐天都有啦。政府、中央、中央，你也阁唔注意哦，真正到时无人敢出门。逐天都有啊，对北甲南对南到北甲毒品敢若满天啊，真正恐怖。任何奇怪怪，你也感觉做奇怪，你当地就近派出所赶紧报案。大家平安啊，厝外拢爱最安全啊！这毒品才是危害着社会啊，危害着人民老百姓生命安全啊！要想话，咱都讲过，爱赶紧，莫去拖啊！真爱加紧脚步啊，保护人民老百姓安全的生命安全啊！好来，讲到大台南市，哇，准备哦！搁再无一个时间，就要白龙船啊、肉粽节、端午节。哦，过去咧讲无食五里粽、老油焖饭，啊，即摆天气拢已经春冬天甲热天尔，无感觉有春天甲秋天啊，着天气热甲翕甲。哦，今四月初十啊，后过五分号肉粽节、端午节，大淡是上届老咧安平运河白龙船国际龙船赛。对新历的六月十七到六月二十一要登场，哇！参赛规模创下新高点，拢总奖金加加有180,000的新台币。哦，这个奖金，啊，不过奖金基础大概是讲我来安尼白龙船哦，努力一下啊，庆祝着这个端午节啦。哦，每一个关系当然啦。啊，今年咱运河哦，阁是100岁啊，100栋啊。参赛规模搁再创下新高点，周边观赛艺文体验做侪单活，今年哦有163队哦，超过4000人的比赛，哇，这都爱提早比哦，爱哩比哩比哩叫哩叫哦，伊淘汰掉啊，到时哦要冠军那里，肉粽节这几天嘛，当然搁来拼，大家加油！各中高中、大专、以后大学的工商团体啦，吼，各有机关啦，包括公开组啊，拢有要参加，大家拢加油！
哦，这是咧老咧一个人吼，啊看比赛啊，大家看哦，倒一个讲哦，团队讲体力较好，啊，佫有非常精彩演出。伫新历6月17甲6月21，安平过运河的顶条，啊，今年运河佫100岁哦，运河100冬啊吼，啊，当年，这老的滚滚啊，好、哦，到时佮看好来。应用着即马5月份、6月啊，来7月哇！学生囡仔休落又暑假以外，学生囡仔要毕业啊，嘛是毕业的季节，所以大潭市就讲叫讲要伫神化区文康娱乐中心，举办讲哦，今年台南吃头路就要精彩活动，暑假要到啊吼，啊你若要找工课找头路哇，劳工局、市政府甲问一下，啊市政府的电话。1999，啊、哦，1999，啊、哦，你甲问者。啊，即届要举办伫神化区文康娱乐中心现场，会当去找头路、找工课吼。哦，迄公司工条足济，5月30，5月底带拜六，上月9点到11点半伫神化区文康娱乐中心遮。啊，新囡仔毕业要找头路，要征才、找工课，拢会当来遮做参考。哦，当然。找到家己喜欢的工作套路啦，吼，安尼是上好。提供到这，感谢你。

广告，不是这嘛在送，晓得在听，大家安尼较吵、较舞、较拼。工课比了嘛在送，嘛在听，大家拢辛苦，忙做过头，该休困那休困。关在在听，筋骨酸痛，风湿酸过来听过去，困了无拄好加劳进者。阿妈讲伊男男肩胛头揪揪，脚手肩胛、脚趾甲蛋嘛在酸，嘛在听，乌青筋会止痛，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瓦当老白柱上顶的中药材顺汗药，最新科技制作，明辉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到，拍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哩哩哦，轻松舒服，佮兼爽快，起码只就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拢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坚持之名，大声大听，随大咱的随在，咱的产品的讲话超级无用，心大心好，免阁为酸痛烦恼，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买来个打，啊那准行的七合一七种甲做伙哦，三倍加强阁再升级哦，轻松了背楼梯，苦鲁苦沙命葡萄糖胺 UC2。非变性第二型高蛋白，一定要玻尿酸加倍好用，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免不时啊煮，更加另外煮再更加流量，营养保存老一条。随着年岁增加，阿公阿妈、爸母啊、桌上卡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赶紧带回家，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骨头背起来，背关落肩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工作我佚佗嘛较有啊。关灯来听，需要家己提早做准备啊！我、哦、当然身体咱个顾健康，安尼行路方关心着好朋友，行东往西无问题来照顾，也就是准行的七大步，轻松的爬楼梯，正确原料，完全吸收，珍贵哦，关键个会滋润哦，食这较好嘛，关得较赞哦，正讲较厉害哦，即马关嘛较会好较有价，一罐2000块，女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买着好器官着出门，赶紧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一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啊！和咱的清，和咱的明，日月清。学生囡仔小朋友站一粒，安尼就可以。更加需要站2粒。饭前饭后无要紧，因为咱是非常完整的成分，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进口粒啊，完全吸收，转化营养素有够赞的，也就是咱的日月清。规套装顾机台操作机台，顾电脑、顾手机啊、顾平板电脑、顾电视、顾屏幕、顾模拟台、顾规工，该休困爱休困，电话爱开。啊无不是掠棒拍棒，另外真寒着讲无棒，疼惜是了，保护是了，有够赞的。迄玻璃砌到清清气气，是了的清，是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要看头前，也就是咱另外清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纳豆激酶进口原料，高单位无臭味，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实在。搁再加强配方有 Q10、胖普力、银杏、银杏、丹参，通通有。红景天、大豆卵磷脂，加零二广告掉，纳豆激酶带回家，再加本半2粒，安尼就可以。调整着体质，促进着心灵代谢，迄循环也好吼。哇、哦，水更着柔嫩，水才会通嘛。大条细条通，甲咱过条条，纳豆激酶广告掉。那一罐是1500块，120粒的，一组5罐6000块，一组2组价格咱甲做检查，数字的讲话招，数字的水起来有够赞，也就是咱的纳豆汁，免你关掉，后尾不需要帮阿订哦，赶紧带回家。我那准生的价数，一天一包，好食好用好炸，和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非常方便。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酵素，通通在这里。数十种精华，滴要萃取有够好，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归工，唔忙个再高白汤。准型的酵素，讲和咱就是有伤，真正好用。迄白话清气人才健康哦，体重就袂走精啊。有几包出，出到有几包，准先告诉你关掉啊！青春美丽，十码多，一加700，3+1 2100，无加指定店，
加准先欢呼。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房对这来，新丹苗药的新准先的准，立阁阁，好、哦、新准阁对这来，拢总高的通通带回家。好、哦，准先有讲过，规套当准先百礼拜工款给你做服务，咱无休困哦，也算明在内哦。好、哦，咱无休困，规工等待你的电话，大家探健康，服务马上到哦。哦，你若需要其他的产品，你提早准先欢呼，准先同款亲自给你做服务。台南的电话：2018268228 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感谢你。

讲着讲啊，这大台南市有一间足有名，我呢叫做中营桂冠的饭店酒店大饭店哦，长隆桂冠。这台北市有一个旅游团哇，拢总安尼来个大台南市佚佗，啊，这台北团台北的人来个台南住一间哦，哇，大间大饭店。结果今嘛，意思讲，敢会是要中毒？哇，顶头的路今嘛地大动，到的男主、三女主就出现这情形，今嘛已经带伫市里病院。根据了解，卫生局已经对着这中营贵馆的酒店、大饭店，今嘛咧调查当中。持续关心这旅客情形哦，这有当时天气热，翕咱来讲吼，物件保存啊，不管大景小景吼，一定要保存哦。因这天气翕甲热甲吼，啊，你若无冰好、冷冻好吼，生意歹呀，啊，有困难。我当然哦，食食来注意啊，啊，你物件嘛是同款，滚过煮过煮好小甲食，啊，茫放过头回来。吼，安尼啊，讲大大淡时。啊，穿个队员这两天捡到穿，哇，加好人！讲捡到穿，真正捡到穿，咪惊啊！台湾的治安是安啦，台南安尼哦，已经三架两架，全台湾拢同款啊，拢大零件哦，扫都扫啊，扫袂尽啊！一穿个队员，我安尼回收着一架箱啊，箱内底底一支长枪甲枪支。哇！真正够有枪支，啊，够有长枪，啊，真正捡到枪，啊，惊倒人。迄个北区的枪击队哦，即马赶紧报警处理哦。啊，即经过查考以后，确定讲，有些人咧算一挂生存游戏啦，去倒咪的枪啊，不过去倒咪的枪啥，有迄真的枪支啊。看起枪支改造，无枪哦，监视器拢啊顺线找即个胡林人啊。牵这个抓箱的人哦，来做调查。哦，这上刑事局嘛要鉴定啊，敢有杀伤力意外，这敢有犯过案啊？当然哦，爱调查哦，而且是恐怖。治安爱改善啊，中央爱注意下来。投资一定爱小心谨慎，讲股票不过变变做还是安怎？啊，股市不是热不不的，哇，闹得滚滚，啥股票个变变做？过来足有名叫梨花风电哦，住间大厂叫做永冠啊，永冠 KY 啊。你财务报表无多申报啦，听讲哦，上届紧哦，今年11月18日就要落市啊，哇！啊，半当这个财务报表进公司梨花风电这大间的永冠永冠哦，如果若无申报，就要落市啊。哇！啊，股票个变变做，目前持有股票人数还不43000人，投资小心，爱做注意，好来。哦，有一个过去咧叫宋省长，哇，省长好，宋楚瑜哦，不简单，今年84岁，哦，最近听讲，搁要重出江湖，宋楚瑜哦，哇，一世人哦为政治拍拼，到今年84岁啊，身体搁做好。宋楚瑜即马过个宋省长宋伯伯即马重出江湖，又着伊亲身要来公布因亲民党哦，哦，搁要五个安尼哦议员啦、啊，出来甲人拼，吼、哦，头一波名单袂歹，哦，这真正宋楚瑜一世人哦，做内心的就是讲哇，对这政治有呐吼，就有兴趣了，着即马安尼84岁啊，无简单重出江湖。亲民党赶快出来拼一下，拼看阁有法度阁下当吼，有伊亲民党的这个议员当选无？哦，今年84岁啊！哦，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讲着讲，即马网友我拢做厉害，啥物拢会当调查，啥物拢会当统计，啥物历史搁较久的吼，赶快甲你找出来。即马伫网络顶讲历史上中国的皇帝了着，历史上皇帝500个哦，500个皇帝哦，哇！经过500个皇帝哦，伫你的国家到底有照顾人民老百姓无？这古早古早数清单。历史上有超过500个皇帝，但是正港当时做会到讲安数清单以后，即马阁有后代啊。会家会记你伊个名，阁有伊个故事，阁不时看一个连续剧个吼。讲选出来500个当中，干那选4位皇帝。这4位的皇帝，讲会晓拍天啊，治理天啊。嘛，正讲讲有照顾人民老百姓哦。哦，这4位来，历史朝代皇帝其中叫做老朽刘秀，姓刘，优秀的秀，优秀的秀，老朽。东汉开国皇帝刘秀，老朽，然后老朽，是历史上安尼哦，足少看哦。人非常厚道，而且哦，真有地位的帝王啊。迄过去天下大乱啊，这老朽随着伊个阿哥啊起兵啊，最后善家讲无马啊通骑呢，上战场该骑马呢，骑马毋只会驾驾哇，安尼当然该会紧嘛，迄段无马啊呢，骑啥骑牛啊，骑牛怎啊磨磨牛咧行较慢呢，安尼是阿咩上战场呢，阿着赶快甲人拍好。公元23冬，哇！即马两千多冬前后，骑牛上战场，面对王莽啊，讲有上百万的军人哦，安尼哦，要甲伊战啦。这老朽伫昆阳之战，敢那率领无甲10万人安尼哦，哗，拍赢上百万人。中国历史上，伊上界少的阿兵哥哦，上界少的军人哦，也上界多啊，经典的这个战争之啦，10万人诶，无甲10万人，也上100万人诶，哦，迄阵2000多年前咧战争啊，古早骑马嘛，这叫老朽，咧头一个哦，500个其中头一个排第一个，无简单骑牛甲人战诶。

0: 五百经济系的皇帝算袂歹啊，历史性代表嘛是讲非常的明君之一啦。伊参与唐朝所有关键的战争啊，平定天啊，战功安尼非常好。人生上大的争议就是讲玄武门之变。哦，不过你讲完626年，清华当前，李世民亲手诛杀掉的太子李建贤甲李元吉。随后登基来了变皇帝，李世民亲手开创着贞观之治啊！讲完626年的时阵啊，当然甲太子安尼诛杀掉啊！这第二个叫李世民，第三个皇帝赵匡胤啊，赵匡胤啊，讲用一杯酒。来解决着乱世，哇，这嘛厉害！公元960年嘛，是清华当前哦。迄个时阵有五代十国的时期，政权安尼轮替。武将大家拢家己有家己的兵嘛，拥兵自重啊。赵匡胤伫这乱世当中爬起来，建立着北宋。不过伊嘛无大开杀戒啦吼。颠倒啊！迄个时阵，单桥兵变当中啊，神态着讲哦，周朝的风俗哦，对过去的风俗当中啊，人员哦，安尼拢对因真好啊，保全着因的血脉啊，赵匡胤啊，历史上这个名叫做杯酒释兵权，杯酒释兵权呐、就是这赵匡胤。成功稳定新的王朝啊，用这个高官啊，足好的这个待遇，换取着交出这兵权，避免有一挂冲突，稳定啊。啊，这历史上有名，稳定着这个王国，所以叫做杯酒释兵权哦。赵匡胤讲一杯酒就解决乱世哦，这。过去有名，五百人听到，这第三个、第四个，大家拢个愈了解。第四个皇帝讲叫做朱元璋。古早人有智慧，老一辈咧讲吼，皇帝嘛欠过瘾啊，去吃毛三年好命好运啊，当然这个叫朱元璋。对，去吃当中就变成皇帝，哇，叫做明太祖朱元璋。历史上。人讲英雄唔惊讲出身家啊，人去吃做皇帝啊，朱元璋嘛，是历史上五百皇帝当中哦，为讲身份介低哦，就是讲做过去吃哦，因为无多啊，厝内底哦贫苦贫困啊，做过去吃嘛，做过和尚啊，最后的乱世当中哦，我爬起来。昏庸无之阵啊！打败着这陈友谅统一阵啊！离公元1368年1368年建立明朝以后，开创洪武之治，非常安尼疼老百姓，知影老百姓痛苦，因为家己有那艰苦起身的嘛，所以对老百姓算嘛真好啦。这是过去历史上讲对乞丐敬仰着皇帝。朱元璋，臭头木工朱元璋，所以讲去吃蛮做皇帝哦，这个不一定的，这是五百皇帝当中，统计起来上界有名嘛，讲会拍天啊，会治天啊，照顾人民老百姓，四大皇帝，讲老寿、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和你遮做提供，来提供到遮。故乡的列车
1: 故乡的风景犹原这么美丽。自我出外到这阵也已经5年啦，一摆会当坐到故乡的列车倒转来，心爱你一定会真欢喜才对啦。
2: 是的。
1: 哦，亚军，

广告。不是这么的松下来的电规身躯松透透减过听了了。哇长时间电脑手机你带我来大家带带规工该歇滚歇滚哦。主持人真卡啊，若无血液循环不良，阿妈讲伊难难肩胛头安尼揪揪，工课做过头，疲劳咧酸咧痛，关节咧痛，筋骨酸痛，铁拍酸伤，骹手肩胛骹脚较大，马咧酸马咧痛，乌青筋会止痛，风湿酸甲都痛甲，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即个酸痛，马上打马上好。五十瓦当老白入损汗药。免费的酸痛又不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今嘛打，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日这酸痛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筋膜子就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多说好，多说棒，细胞两百，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哪行都嘛可以大包。我一摆数十箱咧，举咧无够济，大声大听，坚持之名，名声上好，免费的声听又无要紧，买来个大。啊，若准行的七头尾轻松就爬楼梯哦。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Double Plus， 咱都讲过葡萄糖胺、可露果三明、非变性第二型睾丸蛋白、UC2。啊，佮有玻尿酸，加倍好用啦、啊！用这滴只、这滴只吸收，唔免不时啊煮，更加另外煮在更加流量，营养保存到位条嘛。随着年岁增加哦，咱来补充下着。阿公阿妈、爸母啊、肚上卡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有需要，咱佮有高纯度 MSN 的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佮运动的能力。了了点柠檬酸钙，佮有医生专家建议爱摄取的维他命 D 水，你 D 三你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在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袂爱晒日头，无啥任何你拢有需要，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骨都爬起来，爬惯落去嘛轻松，骨质吸收嘛快活，要讲出外佚佗嘛较有，关灯的疼惜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关心着好朋友，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哦。身体咱个够健康，安尼行路有风，行东风西无问题，来就背，也就是准行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食这口赶得卡赞哦，这间卡厉害哦，一罐两千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六千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行的就话清，就我来清就话清，和咱的清和咱的名就话清，卖上好销上大，随食随有感觉，和咱的讲过哦。咱的日月清该话拢总有啊、哦，完整的成分。小朋友还生囡仔，早唔一粒就可以，更加需要啊，早唔两粒。放钱放啊无要紧，因为规套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手机啊、顾平板电脑、顾电视、顾音幕。该休困啊休困，那电话啊开一无不是抓棒拍棒。日月清挂掉无棒，疼惜时了保护时了，讲有够赞。日月清你挂掉。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人生就是彩色的，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赶紧挂好掉，带回家。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六千块，我赶紧挂好掉。啊，那纯正的纳豆激酶，进口原料，高单位无臭味，加强配方有够赞 ，Q 点碰扑正杠有力哦。银杏银杏你家单三红景天大豆软磷脂通通有准行的纳豆激酶占甲苯百能量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水更了就能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总甲咱顾条条啊进口完了啊较紧赶较紧改善准行的纳豆激酶你赶到袂不需要帮阿定啊咱这一罐是1500块一百二十粒一组五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算起来，每个再红叫三个六个，纳豆激酶较紧有够赞的带回家。啊，那准行的价数，一天一包，好食好用，阁好炸，唔免跑，免哪里，免讲遐哦，准行价数非常方便，和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真方便。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植物精华数十种萃取啊，专家推荐分解酵素拢嘛伫遮，一天一包哦，帮助这个消化，
百病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归工，唔忙个再过白汤，遵循的教授，你甲带回家关掉，真正赞，和咱讲掉受伤，真正好用。有日报有出，有出到有日报，拜会清气人才健康嘛，体重也袂走精，青春的美丽，数码多，也就是遵循的教授关掉，一家700。三啊加其他一组四千2100元，赶紧带回家。准先规套，咱无休困，百礼拜同款甲你做服务。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深圳阁药房对接来。哦，准先的产品通通有。哦，那需要其他的产品，当然要提早加准先吩咐。哦，准先同款亲自甲你服务到非常。哦，百礼拜同款哦，电话做你拨通，大家趁健康，服务马上到。2018268，健康一路我赶紧甲带回家，感谢你，真心美工最心棒啊！

咱讲着，咱大潭市的社会主体伫北区外北门路，有一个依据小当的社会主体吼，哇，对地下室的地下一楼甲地下三楼，出入口设立北门路，正对着台南公园，因为地点靠近着火车头、火车站、个性台北，包括北门路的相关。所以这个所在工作着地下停车场正式来启用，所改安尼周边车头停车需求有300外个加位，哦，对外开放哦，我头一个讲社会主体地下室开放哦，大家停车就对啦吼，啊无台南讲要停车哇，外地游客你帮我嘛咧讲要谈停车哦，真正会坐甲戆去啊，无法度停车，所以来个大潭市哦。停车你是比利亚咧甲人排队食迄个点心就有名哦，搁找较久都找无啊，所以大家讲完讲啊，无就坐机车啦吼，啊无就坐车安尼较方便。哦，但系停车机也是有够少少个惊人，当然拢安怎嘛，大家赶赶去停车场啊。哦啊，你买用方便啦，话你若讲走路较无方便，行动较无方便，咱嘛歹行。好来。安南区安中路一段周边地势较低，若讲若落大雨就淹水，下水下袂离。所以讲安南区两大公园即马要来起着地下地防堤，就是讲哦，遐会当安尼来疏解讲淹水啊，解决这個问题啊。安南区有一个大爱哦，大爱公园哦，哦即马要来做，啊，搁一个顶好公园要去地下地防堤。会当安尼啊，涌入着差不多2.2座游泳池的水量哦，啊袂歹，啊，就讲较袂讲到时吼，就大雨啦吼，啊，就搁淹水接水，安南区遮吼，拢总安尼是开9000万。哦，啊，希望地势较低所在，当然就较卖淹水啊。啊，若要落大雨，我讲市区嘛卖淹水，水沟啊加减清啊。感谢好朋友收听，报上到遮，过一段了。

来，好听国语，黄梅调的歌曲，讲半皇帝啊，半皇帝。感谢各位收听播送到这，传播这个时间，有着电声广播电台，唐安顺、沈俊阁药品分部，明辉的生态药部，咱的七号医，轻松的爬楼梯，骨头爬起来，行东风西来脚步，纳豆激酶另外称俊雄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需要存钱产品，赶紧归工电话做你拨通。服务马上到台了，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2182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来办农地。全世界总统希望拢忙你啊装啊，你啊假啊，忙办农地啊。正讲亲像拄则进行来讲，哦，524皇帝，4大皇帝，人网友票算出来哦。照顾人民老百姓，会晓治理天啊，会晓爱人民老百姓，安尼较正实啦，万般皇帝啊。感谢好朋友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快乐，大赚钱，明仔日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收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转是非不如意，贫穷就会快乐，幸福才会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这
1: 大家好，
0: 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哈，大家无啥忌言，你收听，有你望你看成阿万金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啦，
0: 感恩啦，
1: 都来啦，谢谢啦，
0: 有没老人痴呆啊？讲袂了啊，嘎吱嘎吱，惨啊，
1: 惨啊！
0: 来，咱这的长辈时代哈，真感谢恁无生啊气焰啦吼，过来，咱讲实在啦吼，你像咱昨推出的呀，嫌嫌昨嫌就无够，我过去载一挂来补今仔日，今仔日就结束，好来，
1: 等你，
0: 好，我来讲吼，
1: 讲安尼哈加在有够刚刚，
0: 其实迄件物件真正唔通，你有法度的真正爱食啦。哦，你像咱昨咱推出了，今仔日有一个咱这个刘大姐啊，住伫台北的吼。伊讲啊，其实咱人骨刺吼，规身躯只要骨头的所在拢会生，伊就是其中的一个啊。你等下男子一疼，就一疼，唔是脚头乌。吼、哦，甚至有当时啊，生伫咱这个肩胛头，这个肩胛这道位啊，吼，爱麻对手落来，吼、哦，麻对手落来，啊，麻对咱的后边这盆丝骨接落来，伊讲安尼，迄足艰苦的，啊，就遐那用，迄要食啥物啊？啊，唔食无啊多，啊，要食，知影讲还对身体足歹，伊讲啊，几天要食几世人的，吼、哦。阿妹啊，听到咱，伊讲伊咧做工课中间啊，去听到咱的节目，吼、哦，因为拢做暗时啊工课，吼、哦，暗时啊工课，啊，听到咱节目，啊，想啊无来个食看卖啊咧。甲即卖来已经，伊讲你开始推出，我就开始咧食，食到即卖，阿峰你无讲，我无感觉呢，真正即卖身躯袂疼呢，无迄个感觉，惯习啊啦。伊讲我著逐工一定食啦，都早暗安尼食吼，食到即卖，家己嘛无感觉，但是。为嘞，就是讲，无你食西药啊，
1: 止痛剂免食，免
0: 食止痛剂啊。哦，伊讲伊差有够济啦。后来，所以我跟你讲吼，今仔日咱规个结束，原本啦，我是讲要报迄个啥，报这个中国医药学院啦，哦，中国医药学院，这个也做啥，这个也做药学的教授，咱潘教授的迄、那个伊。诶，这个甲咱讲一下健康的常识，这个常识啦，不要想阿免啦，全部话济啊，反正咱家己，你家己若讲啊，我就想要活较快活咧，哦，无爱阁开刀，啊，无爱定定身躯遐咧疼遐咧疼，过来像昨今仔日几工啊，来足济人拢安怎，你知唔知开刀？不管大小手术啦，开刀后留落来后遗症。哦，后遗症，啥物叫做后遗症？就是开落来个空嘴，会安尼丢嘞，啊，有当时安那尖哩歪嘞，即落有够济啦。啊，食了感觉个有够济，拢今仔日吼，拢来哩甲咱来阮小姐哩讲，哦，啊，遮济人会安尼讲，其实咧，咱家己本身，若讲你讲无开过刀个人，毋知开过刀个人就知，你刀割流落啊，加减拢安那会去伤着神经啊。哦，啊，迄个后遗症啊，就是对咱规世人的啦。后来，这个台中清水啊，蔡妈妈，伊讲伊啊去做，本来无这个毛病哦，去做疫苗，当下怎啊未做安过？我现在未做安过。啊，顶回你推出，我就跟你讲啊，疫苗做了了，头壳安尼丢，啊，头壳戆戆，安尼徛未在，要哪做安过？从啊开始拢无做安过。哦，食了三个月后，敢那了有感觉，了有感觉。到即阵啊，昨听着讲，赶紧过来买来食。伊讲真也无食哦，到时来阁起加麻烦嘞。哦，身体顾好较要紧。伊讲安尼，逐天吼，伊食到即马来吼，一天甲食两粒尔啦。安尼就我都控制较好
1: 些。从即马来就是顾了，
0: 就顾了顾了啦，不是讲啊，你底来就一定爱头到尾拢爱像安尼食来。来，这个我即马甲咱遮个爸母啊讲，恁注意听好嘿。即今仔日个医疗常识，后日报纸新闻刊咧，即含恁分量啦吼。即、这个五十斤啊，足一人五十斤无啥啦。其实五十斤，恁哪一款个爱紧 有法度治疗，去去治疗。啊，五十斤对阮来讲，哦，我是阮捌的人来讲，我家己知的人，我是知影要安怎处理啦，吼、哦。这个五十斤啊，伊你讲啊，讲唔是小毛病啦，即卖人真济啦。超高龄的社会来啦，吼、哦，统计显示七十岁以上的人哦，六成拢存在着这个肩胛头的关节退化、爱损伤的情况。有足济人认为讲五十斤啊，拢是五十斤，其实唔是啊，其实不一定五十斤，但是讲的拢含五十斤要同款啦，吼、哦，来，这个超过七十岁一个阿桑啊，因为肩胛关节严重的受损啦，吼、哦，所以啊，基本上的举手拢有困难，哦啊，拢去开刀啦，开刀做。提迄个啥，放迄个人工的肩胛头的关节，但是啊，我跟你讲哦，咱讲实在啦，为人会好，为人会愈严重啦，哦，为人会愈严重啦，所以这个对呢，社口中间骨科运动医学骨的骨科的主任哦，伊咧讲啦吼，伊、哦、啊，伊咧创啥呢？伊拢迄个求。投手啊，投手上好出这个问题，拢去找伊咧处理啦。啊，我咧讲，你运动员你袂可能到迄个啥，到这个假。
1: 运动员袂可能
0: 假，你个无到这个人家的啦，无到人家的啦。
1: 你
0: 啊
1: 到人
0: 家
1: 无到过安尼使用啊。
0: 啊，足侪人伊咧讲啊，这个医师你讲啦吼，足侪人拢捌听过五十斤。拢感觉讲有年岁啊，肩胛头咧疼是正常啊，这小毛病啦。
1: 啊，就拢关系吗？
0: 啊，就拢系啦。啊，无啦，这嘛唔是，我是讲大部分的发生拢是这个年岁较悬的人会发生。哦、所以啊，足侪人拢无爱去看医生，像我这也压未悬啊，这也无啥啦，啊，就拖咧拖咧拖咧，拖到无啊多啊，来创啥？来食毒啊吧，食毒啊吧，创啥？换人工的这个做肩胛的关节啦。其实，我跟你讲啦吼，唔免唔忙安尼啦。我甲咱这爸母讲，哦，这当然啦，个人的体质无同啦吼。伊这换人工的，这里啊做关节落来，肩胛头的关节落来，有可能会较快活啦。
1: 嗯。
0: 哦啊，为人动，为人就无法度啦。哦，伊讲。
1: 不过你啦，像安尼有顶当过诶所
0: 在。对，拢会较歹啦，拢会较歹啦。
1: 吼。你一年两年几啊年嘛，拢也过会丢丢疼。
0: 啊，我的方法哦，阿翁，因为我来讲，阮绝对拢会算的。阮较早囡仔时阵爱压背，爱压叉，哦，拢跌入肩胛这吼。我嘛是有这个较早嘛这个问题，袂咧，你看那我压到安尼关吼。
1: 那
0: 我甲咱这爸母啊讲哦，我除了食咱即卖咧讲的这支产品以外，恁注意听下。您大刚啦，大概啦，洗头啊，他们洗好啊，对不哈？
1: 嗯，
0: 你会记哩哈？你弄搞要一支吹风机，哦，你会记哩？特别哦，牙较远嘞，对咱的肩胛头只吹，啊，唔好一时啊呢，加加吹一时后，感觉肩胛头翻烧啊，啊，你手开始牙悬，大刚个牙十外个啊，小小时阵会牙，哦。加牙十外个啊！
1: 反正就是你吹时间就是运动啊，加、运动啦、
0: 啊。对哦，啊，因为我跟你讲哦，我会当跟你讲实在，这支吹风机啊，手你疼，肩头关节你疼，脚的关节你疼，你甲吹好烧，绝对烧，就是烧了后，就亲像你去中医诊所照迄红红的，有无？
1: 伊迄
0: 个，你照烧的时阵就拢袂疼。
1: 去
0: 啊照，哎，含这同款，
1: 同
0: 款意思。我这个吹风机吹的，含咩同款意思？绝对烧的时阵，看你的骨头偌疼，腰偌疼，只要翻烧，伊就拢袂疼。啊，等下冷伊，当然会骨灰又倒转来。唔过你甲吹两下啊，就好伊啊。咱一个人客吼，伊唔知你做啥工课啦，吼，伊讲讲，向阳人叫伊去做工课，两支手讲垫到迄个肩头啊，疼啊，甲要死啊！要是有嘞，讲安尼沙龙拍输又过安尼沙咧，若无啊，我有效无？无效，我无效。我讲，你有买过吹风机？讲嘿，我讲你身躯洗完，下早时爬起来，拢甲吹好烧，只要翻烧，你的手盘翻烧， 都袂疼，都袂疼。但是冷呢，会阁翻倒转来哦，同款阁会疼哦。啊，伊怎啊吹吹吹？阿红，你讲安尼阁真正啊？安尼吹，安尼吹。啊，尾啊，我阁甲介绍讲，你甲食即支，你顾迄个、迄、那个、迄、那个，你顾迄个神经疼的这吼、個，关节疼的这個，你甲食看卖啊咧。啊，挂安尼吹三工，三工，伊讲伊拢无食西药，靠吹风机安尼吹。啊，佫靠食迄安尼，三工过袂停。啊，我咧讲，足侪人拢即个毛病，真正大家话要惊死啦，无人敢食即个啥，尽量不爱食止疼剂。我讲止疼剂吼，上好的迄款叫做普叉糖的啊，迄是上好的。但是迄食到尾嘛是同款，拢会去害着咱的肝啦，哦，咱的腰子啦。好、哦、来，哦，这是今仔日报纸新闻刊的吼，讲五十间。台湾真严重，哦，台湾真严重。来，阿芳，你这甲咱这爸母啊报告一个好消息啦，吼、哦！因为我来讲，我讲这个产品上少，有可能几十年啊。哦，这我的朋友做的，哦，啊，我有咧吃，阿芳吃年头冬的，唔捌停，就是唔捌停。哦，啊是安那，我吃这個，因为我较早头壳足够疼，啊，这唔免甲恁乌白操蛋，你哪有人讲啊？咁真正有影？我讲你会使去租借去清泉，清泉着，吼、哦、清泉，清泉吗？澄清啦，澄清啦，唔是清泉。咱中港了一间澄清，迄种大型的病，十几年前，伊拢病了哩啊。我常常头壳疼，疼甲病清肝，拢难是去食啊，无就去啊，吼、哦、啊，较差都无原因，去甲你注射摕落来。讲啊，你唔搞查看卖，啊安怎照你都无问题，都唔当安怎听啦，无名都是听起来啦。所以我过去啊，我是食止疼药啊，爱用食啦。我无骗你，我的车底只要我咧用的工具的物件，绝对内底背包内底拢有止疼剂，拢有止疼剂，而且我咧食止疼剂绝对爱加强的，无加强的对我来讲无效。啊，唔是食止疼剂就好呢，我。譬如讲，我今仔日呐落来高雄，哦，啊车开了到高雄，要阿人讲生理，即马去到遐哦，中昼我呐无困，中昼就对啦，啊我死啊，我就知影，头壳开始变变疼，去测血压也无悬，迄医生我去挂急诊，迄医生你血压嘛无悬啊，你是安内疼甲呢，而且咯变甲热疼甲老清肝哦，啊即马我阿你讲，我定咧甲恁讲，都爱食。一定爱食，但是我用台湾干那一个所在有当买啊。伊都我这個朋友做出来都敢买互伊买啊，含我做好哦。伊讲阿芳你要食，你做你来买，你做你来买，来我这替无要紧，唔免去甲某某人替我我知。但是我是食了真正袂歹啦，食了真正袂歹。我伊来甲讲你互我买啦，无啦。过过去，咱台北有一个人客嘛吼，伊知影要对买，所以伊捌离啊买，伊讲啊吼，真正介绍，我讲真正介绍无少，我讲毋过介绍无少，你食了感觉安怎？来，这个毋知叫啥名，袂记得啦，迄足久啊，伊讲去开啥物，开肝嘛吼，
1: 肝嘛袂记呢。
0: 你毋来去开啥物刀啦？开会转来哦，恁注意听哦，这是事实的哦，转来哦。规身躯讲安尼肝，安尼起一粒一粒嘛吼。
1: 伊会讲，伊看开唔那个啊，伊个是表皮发一粒一粒，等于咱的肉瘤安尼吧。
0: 哎，啊，伊讲去开刀，去开刀引起的。
1: 无，伊个是去甲伊挂掉的，歹看。
0: 哦，去挂掉的。
1: 佮挂起来，迄个中间忽然间熊熊，整个佮
0: 哦，规身躯的，
1: 整个佮暴露济啦，伊整个惊着啊。啊，惊到吼！会熟悉的哦，我跟你讲，这是熟悉的哦。咱人的迄落要安怎办？无好，你想袂到。结果熟悉，伊想到吼，听你讲的怎
0: 啊？啊，我甲伊有去买这组啦，去买我咧食迄组。
1: 对啦，啊，伊即摆就是讲伊有多少炸矿泉水吧？
0: 嘿，
1: 啊，伊怎啊去到拢啊？用我开喏，倒足济落，怎啊啉嘛？
0: 怎啊规个规个矿泉水？
1: 林姐，怎啊？是消嘞呢？
0: 讲全
1: 以前拢讲拢快呢。
0: 对，真正随消嘞。
1: 系啊。
0: 过来，
1: 这是真的哦。
0: 这真正仔细哦。
1: 人客真正甲咱讲的哦。
0: 我这个朋友伊住的对面就是龙辉，龙辉一个查某职员啊，乳癌嘛吼，
1: 对啊，
0: 已经几公分啊，啊，怎啊无去上班，准备要送啊，要开刀，
1: 对，
0: 要带处理医款的，啊，伊算伫对面啊，不时去，啊去问门总干事讲，门内底顶头的人对啊，恁某某小姐来无来，那都安怎拄安怎，伊讲啊靠呀，啊你叫伊来找，你叫伊敲电话我，算大家拢熟悉，你听无？伊怎啊开始报一只？报一只，食三个月后，医生甲追踪三个月后，当然你食这個，你伊无甲医生讲啦。医生讲你这先追踪看嘛，三个月后可以检查。哦，譬如讲五公分，缩甲剩两公分的乳癌，你甲看有厉害无？啥物物件你知无？好走糖胶，啊，足侪人一定阿峰，你讲这社会好糖头胶，我食几堆，恁咧食，迄拢复方啦，
1: 对，
0: 迄拢复方啦，迄哪个？哎，那个真正会使阿峰今仔去走落去卖啊，因为我去卖一届嘛，我看看，含我咧食迄落差伤过济，因为阮食迄是单方一方尔，叫做好枣糖胶。啊，迄、那个物件我阿咧讲吼，咱注意听，咱只爸母阿咧注意听哦。是安怎？我怎啊卖一届了？怎啊开始拢唔捌咧卖？但是我食几年套单，就是我这个朋友的。哦，啊，伊咧卖通路，迄我阿咧讲，我无骗你，迄惊死人。只要吃过拢搁倒转来，伊个吼，你只要是顺的好找糖胶哦，咱出门甲扎一粒啊，你敢知要创啊？茫糖加着啦，你甲抹啥物止疼止痒的，确实你抹好找糖胶。
1: 对啊，抹咧，泡开，迄个粉啊倒出來，哦，来抹一下袂，阁袂。
0: 这毋是我咧，
1: 袂痒啊。
0: 这毋是阿翁你甲你讲哦，阮的孙啊，读国小的，读幼婷的，只要手去刮着。弄掉，网糖加掉，你上啊！第一个找啥？
1: 找阿公，
0: 找我要叫讲。
1: 阿公做你好养，
0: 哎，对啊，我就很好找就出来
1: 吼。
0: 啊，我就好找就甲抹抹，免超过十秒啦。包括你去刮掉的香脆油啊，吼，刮掉一个刀啊，刮掉的香脆，你赶快甲消毒了，好找甲倒嘞，无伤，无迄个痕啦。哎，有够厉害！啊，我就是为着要卖这個。我还没讲有够久的，佮伊都坚持无啊，因为我的头壳疼，就是真正食迄食好了。
1: 算了，家己，来我讲，有感受着。
0: 对，无我较早我来讲，蒲草糖，恁咧食算啥？我咧食真正足恐怖的啦，我无骗你，我即马含一粒都无咧食，阿嘛唔免扎。所以这个物件，甲这几工啊吼，我累，我来讲，你即马做出来有量无啦？你讲有啦。我按买我买无，但是我先跟你讲哦，就是一遍，就是和你几组安尼样。
1: 料都无多对
0: 个。料都无多，因为伊这
1: 种，
0: 伊人人伊哩互伊买这个啊，就是固定半年几万啊，半年几万啊，吼啊，我就先煞做互你，啊无多对个。吼啊，我甲问讲是安那好找糖胶，你个甲我进前你卖差足济个，伊讲我听。全世界上好好找糖胶，叫做日本 OK 那话的。哦，第二个就是马来西亚的，第三好的会好找糖胶，台湾的九月档，脆脆的，
1: 对，
0: 哦，台湾石化洞脆脆的，啊，真真正正的好找糖胶，甲这三个所在有影，剩的恁咧食迄，伊就讲你迄是咪啥物嚼的嚼啦，往下啦。你卖迄，我嘿啦，伊讲，吼，伊当然啦，个人你卖，咱不管啦，人嘛是啊好找糖胶啦吼。伊讲啊，你着人客人爱食迄俗的，你着好去食迄倒啊。啊，咱家己要食的倒，你卖卖，我看卖卖卖啦，这真贵。我甲讲，这真正好物件，我买来卖。我讲你给我偌济，我着卖遐就好啊，我着卖遐就好啊。所以我讲，大家有福气啊，真正有福气啊。哇！
1: 一直清楚，
0: 嘛唔是讲清楚啊，好朋友啦。但是人伊就是有这个，我阿咪讲几十年啊，
1: 甲今年
0: 才讲阿公，我来讲我提减啊，互你一挂啦。我会当互你的就是安尼啊，所以我无要紧，我会当卖一点钱算一点钱。啊，当时有我唔知啦。吼，恁若有听到我推出恁多，啊，伊无叫啥物老师来讲啊啦，伊拢我家己讲，我嘛唔免甲恁讲伤济，都网络甲拍开。不管是台湾的中间，什么万方病院、什么病院，大家拢一句话啊！ 好澡汤椒是未来癌，唯一的唯一有法度，你咧做化疗，你一个人会艰苦的，做啥物？伊也做啥癌？要有法度对抗癌的，拄啊，干那一支尔啦，干那一支尔啦。哦，恁即卖那应用哦，手机啊起来，恁甲拍好澡汤椒。啊，好澡汤椒，咱台湾你卖上出名就是叫做小，哎、欸，这咱咧食就是爱小分子的。
1: 嘿，
0: 伊做诶，迄里个地足贵哦。迄里个地你安怎？迄咱台湾的啥物石灰蛋？
1: 伊是咱台湾的。
0: 迄台湾的石石花冻，
1: 嗯，
0: 抽出来。
1: 对，吼、哦，也是用抽诶，毋是像讲人你。
0: 你
1: 做你买来买来，你买不讲哦哈。
0: 哦，伊
1: 人这种经过，
0: 咱台湾的石花冻，啊，咱台湾还夹敢无敢无啥物好，迄个藻类嘛足济，但是有法度抽好藻糖胶干一项个。恁拢会使拍开网络甲看，网络甲看，吼、哦。即卖目前过来就是有一种，我咧讲马来亚个哇，
1: 嗯，
0: 马来西亚迄边有一种大。抽出来，会好找糖胶，
1: 会
0: 好找糖胶，嘛足顺，足好吸收的。过来上届好了，日本 OK 那外，吼、哦、啊！我就是安尼为着要做这啊、個，我要食要食啥，我要食顺的，我要食顺的。到即阵啊，阿峰无骗你啊，我一天固定四粒做一遍吞，固定一定食。我食几
1: 啊
0: 年
1: 啊？咱未做节目个即嘛？
0: 可能食几十年啊？
1: 未做这个。
0: 啊，即卖吓啊，就开始咧食，因为我阵头壳足够疼嘛。啊，食迄头发嘛卖神啦，迄是当我朋友等好我。啊，我阿华讲啊，你头壳疼干咧，人个某物人提予你食，讲偌好拄偌好，干那先等咧，你唔食看卖啊？嗯，好啊，阿华你讲，我想甲食看卖，真正互阮两阿命。无
1: 啦，甲提转来遐补啊啦，我阁拍算啊，你食食看卖啦。
0: 我甲食嘞，迄两盒食完，
1: 嗯，
0: 头壳袂痛，佫无困中昼。一届我调你工去你台北吼，他们讲生意无困中昼哦，你啊坐到半暝哦，才点对台北开车转来，迄天头壳连痛起来都无，人精神佫特别好，真正赞的。所以讲这句，迄天记甲我讲，阿翁啊。现在我有加进，因为那边有放一些量，原料有放比较多给他啦，他可以回到台湾加做过啦，这样啦，我说、啊、有比较多吗？他说有啦，啊、可以让你吃而已，超过没多，啊、你后面买，你也不一定要广告，你就老人要爱，好、哦，加减、啊、但是因为这款的原本就很贵了，买有多吃，买有多的，咱就买，啊，没多咱就买。王好，我来用哦。我刚要讲要摕这个顺的就对了。OK， 那话有够困难的困难。所以咱这爸母啊，咱这长辈时代期待啦。当时有我唔知啦，吼、哦、啊，我硬是甲恁预告。啊，这两天啊，我跟你讲，我开始来找资料。咱台湾病院的医生对着好找糖胶的评分，吼、哦、啊，食啥物才是好的？个人我唔爱讲别人的好甲歹。我就讲，我即卖我食，我咧食，会好处理个对安尼就好。好来，咱来欣赏一首歌，这是咱以前带哩咱沙浪吼，阮亲同济啊吼。即卖听讲查囝娶去哩有啊哇，
1: 去台北，
0: 去台北吼，下面
1: 做台北人啦，
0: 含姐夫啊拢去哩里啊去做台北人吼，
1: 啊
0: 查囝有好啦，人查囝下面拢咧做个诶木，
1: 安尼算过界交掉啦，
0: 过界交掉啦，来个在。咱食老囡仔啦，我都安尼，即足大诶福报啦，吼、哦，足大诶福报。来，咱亲同姐啊，点诶，讲要听斗阵。到

0: 来，这首《斗阵》啦，吼，《斗阵》应该是这首诶，你讲诶，阿姐，你甲我讲《斗阵》嘛，啊，有啊，佫有一首叫做《斗阵》咧，哦，迄无同哦，诶，哦，《斗阵》咧，哦，你若要听《斗阵》咧，就讲要听《斗阵》咧。
1: 伊有骨折，伊属于啥？伊属于啥子啦？啊，因为啊，惊是惊讲，
0: 无啦，伊甲我讲斗阵啦，
1: 伊讲斗阵啦，
0: 伊甲我佫甲我强调斗阵，吼啊，斗阵的后咱就知，就是这首哈。
1: 看是不是这首
0: 哈？啊，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一八零零三一八零。

0: 这个也做啥呢？食足济物件，食了无效，吼，食了无效，啊来，到即卖来，拢找这支产品，哦，拢咧食这支产品来，哦，所以你若有这个神经痛的问题，骨刺的问题，吼，包括你是糖分的问题人，你拢爱注意听好个，哦，啊，等于吼，卡骨拉食咧，哦，阿峰甲你讲，足济人拢甲我讲一句话，食你若无安怎？逐天甲食，逐天甲食，食安怎？食好出去做工课回来，吼、哦，袂安尼袂忝，吼、哦，袂疲劳。过来一点就是安那，袂安尼等下遐酸遐抽遐痛。伊讲较早人去做工课回来，人是腰骨外规个，啥拢拍输啦。迄肌痛下来做啥？迄、那个啥物一条筋、五条筋，迄三日一来打，大家拢起腰椎，即卖拢做唔免打。啊，到底偌好来？这是咱台南方大哥吼，
1: 大哥，哎呀，你食阮的护身，你讲食安怎？
2: 我都从迄头较紧张的时候，要八点了嘛。
1: 哎，对。
2: 我食两摆伊啊，啊拢都不爱听啊，因为我这时间开始在加听啊。
1: 你是安怎去听？
2: 这个神经的
1: 开刀过来，神经开刀的啦吼。
2: 总听啊。
1: 哦，啊，这时间都对啊，嘿。
2: 这时间拢会听嘛。嘿。啊，即摆过八点嘛，拢未听。
1: 拢未听吼。
2: 啊，
1: 你一
2: 摆
1: 食几粒？
2: 食两粒吧。我食三顿啊。
1: 一摆食两粒，早，哎吼，一摆食两粒个对啊。
2: 哎，我食三顿啊。
1: 哦，你食三顿个吼。
2: 对啊。
1: 头啊一定爱食较重个，啊啦，阿姐讲较改善了，再来食两顿就好啊。
2: 啊，唔算好运，你转着呢。
1: 食阮个护身，你食甲你算开刀了，会带酸痛食，再食
2: 甲你。四十万钱也有啊，
1: 安尼哦，
2: 都吃不着药
1: 啊，安尼福气高，
2: 恭喜你，嘿嘿嘿。
0: 有听的吼，这开刀坐骨神经痛，无开无代志，开了痛到，逐天固定时间到就开始压起来痛，痛到伊安尼，唔知要安怎，啥物药啊都痛都当吃当，合药啊类的当都吃，无啊，你有听的吼，这无何必甲恁讲的来，过来听这个萧大姐。哦，这是萧大姐来。
1: 萧大姐，
3: 我坐在这里哈，我
1: 这别办。
3: 我在听你咧讲，哎呦，哎，拢我来正头。哎呀，我都未记得讲恁的管啊都无，未记得讲哦，确实是食神经片做有效的。
1: 没有。
3: 哎，有影是无效。
1: 你食神经片要三罐
3: 了啊？
1: 哎，我那是。
0: 来，哦，这个是神经片。啊，什么叫做神经片呢？来，我来讲哦。其实我那边。报见证给恁听啦吼，干迄个皮蛇可能爱百外通啦。啊，我尾下甲加阿华讲，迄款诶，卖，你甲感谢伊就好啦。食了好，甲来甲恁讲，安尼咱感觉欢喜就好，因为皮蛇即卖是满满事啦。含政府都叫咱来去注疫苗啊，你著知讲皮蛇偌严重啊，对不对？后来
4: 做神经痛，像拄啊，迄个大哥，迄个伊种诶，就是神经痛开刀了诶后遗症。
0: 对，
4: 是，你也看，个时间到，个开始听，算必定时的呢，嘿，所以讲
0: 哦，食这個，其实啦，骨刺足侪人去开刀，咱台湾开刀是足厉害的啦，骨刺，即卖用微创的啊，唔免像较早讲流的，讲惊去解了神经，
4: 对，
0: 但是开完了，迄、那个伤口，
4: 这个是问题啦，
0: 开完我的脚你麻啦。你酸软痛袂啊，因为你骨质用掉伊啊嘛，跌着神经迄个袂啊嘛，但是唔过你这个伤口，那一坑仔惊呀，你都一坑仔惊，吼，
4: 险险对，
0: 险少啊啦，险细细粒啊样啦，你都哀哀叫啊啦，咱这个台北吼，住伫三重埔，吼，咱这龙大姐，伊就咧讲，伊讲你茫看一坑仔惊咧，我开断来三年啦，逐工的啦。丢丢单，安尼无就安尼，甲你胃安尼，甲你整，只听这安怎食都无好，啊是安怎无好？因为迄是神经咧疼，迄是神经咧疼。后来，你都一定爱食哈，绝对爱食。过来，你若骨刺无去开刀的人，吼、哦，无去开刀的人，你甲食，会怎萎缩的？吼、哦，会怎萎缩的？这是全世界头第一支，吼、哦，头第一支的。哦，这有经过 FDA 德国，吼、哦，诶，这俩做啥？诶，咧卫生部认证的吼、哦，德国迄嘛叫做卫生部啦，吼、哦。佮这个啥物呢？佮这个真侪。

0: 个这个做啥？因咧研究神经组织的这个病，迄、那个药啊，拢大家拢认同的，拢认同的。美国哦 ，PPI 药店，甲这支产品正式登录做一个功能。登录在因这个 PPI 迄个册内底，哦，你看安尼话计达到，哦，急慢性的这个神经病变补助的迄个保护剂，哈、哦，修复神经再生天然的保护 AR 的这个物件，啊，我作者人咧问，你这到底是里堆啥物物件？我来讲哦，恁咧食米六、米九、米四哦，哦，哎恁咧电视拢看。如果你吃神经疼有无？吃什么背爪疼？迄内底就是米六、米九、米十哦，哦，伊叫做啥？
1: 一般的米芹
0: ，好、哦、米芹哈。
1: 一般的，
0: 哎，补神经呢？
1: 哎，
0: 补神经呢？吼，补神经呢？我内底有个我这支产品米六、米九、米十哦，拢总有，拢搁加咧加添 MSM 以外，来你注意听。对白灵啊、青花啊菜、他妈多阿妈动物的肝脏内底抽出几样物件，天然滴蜡萃取26%的甲醇，天然沙卡纯母、天然三元纯母，哦，甲这个啥烟碱酸拢装入内底，这种特殊的啥神经的营养素、营养分，甲你规身躯的营神经，咱的神经是一节一节哦，唔是规条的哦。这一站啊，叫出问题。我跟你讲，才回去，我你就开始酸腰疼麻拢总来啊。后来啊，你靠啥？靠这支神经的营养剂，护唇益牙。今仔去最后一天，哎、啊，我讲哦，要20组，要20组啊。啊，你若袂电话寄起来，更加卡。哦，你像拄啊，这个方大哥同款。你若足严重的人，你就照三顿甲食。你有听下无？食几工？就是有感觉啊！来，咱一罐内底60粒，即拍定的啊，长高啦吼，长安尼吼，拍一粒无招人的吼，拍一粒，一罐内底优惠价是2800块，两罐爱5600，阿红今仔去同款优惠你3500，买两罐我甲阿华阁用阮两个业绩，阁甲公司争取一罐来送互你，这是细组的吼，买两罐送一罐。吼、哦，三罐优惠你3500块，来这小组的，大组的三罐3500，6罐7000，阮公司阁直接阁加送一罐给你，安尼七罐优惠你7000啊！啊，你足济即个长辈时代讲阿公，你去立台湾的立胖家，起锅真正好用，吼、哦，所以我来讲，你买小组的，我送你一条大组的，送你两条啊，送你两条立胖家起锅，你甲试一礼拜过，看你食啥都免惊的。免惊会酸软啊疼，迄水气话甲你补啊，甲做好话啦。来，买电话警察卡，0800-3100-09，0800-3100-09。好，今仔最后一工啊，今仔最后一工，好，咱无个追加，吼，啊，等较久来接咧。你的脚会麻，会抽，会痹的。啊，你会感觉你的50斤你压袂惯的，啊，会不时安尼酸软啊疼，迄拢属于神经疼。后来，你都爱记落去，啊，无你摕无到，歹势哦。啊，这大家学落去，因为我讲国内无人做这支，吼、哦，这拢靠美国原料入来做的，吼、哦，啊，过来。这除了阿翁你卖以外，还有一个所在你卖。你若咧参加直销的人就知，直销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到目前为止已经卖8年啊，唔捌介绍，唔捌拿落来，30粒卖6000，拢用抢的。来，0800-3100-09来，以上广告哦，以上广告啊，袂紧哦，袂爱紧，因为我咧讲，日后你若要搞我体，有可能会去。会个浪足久啦吼，我先甲恁讲的吼，因为我即卖即个物件吼，伊若要搞我，要搞我起价，你听无？吼，要搞我起价，我讲那安尼就无法度啊。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袂要紧，吼袂要紧，唔好定带咱的家里是石头钱，哎，讲我遮哩艰苦，遐哩艰苦啦，真正唔好迄款的吼。来，
1: 来，
0: 你给我接咧，迄个楼卡接袂起啊吼，来。 还有十五组，还有十五组哈，啊，袂紧，哦，你就俩感觉讲啊，我去钓皮蛇了，迄个皮蛇好啊，已经好啊啦，啊，就会安微微震震，到暗时无再落困，不是边边也安尼疼，吼，啊会安尼麻，头壳会安尼麻。耳仔边仔会安尼麻，会啊做啥？佫有一种叫做啊做啥？咱你讲这个边边这个做太阳穴这个无？这会疼。我来讲，你脚骨拉甲遮嘞，脚骨拉甲遮嘞，足底筋膜炎就是脚底作个发炎的人。哦，你甲遮，哦，你甲遮，糖分啊，糖分引起的疼，迄、那个脚会麻，糖分引起着你的脚打着涂脚无感觉的。你绝对爱吃，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这我来讲吼，这十几、剩十三组，这完了，这完了，阿红无再去对家，因为伊要搞起价，吼、哦，要搞起价，我都无爱，我讲慢啊，慢些，要起价另做下咧。恁一定会是讲，我都作贵啊，这作俗。你若去买了直销，你就知影讲你买只作销，哦，直销一罐提来我看，哦，三十粒卖到6000块，啊，人直销袂讲起来，因为直销恁大拢知嘛，你也买过直销，人就知嘛，迄一站一站，哦，安尼抽，安你要抽200，要抽300，对不？那鸟鼠也来拖开关，对唔？咱这无安尼啦，我这直接对工厂来，这样当有有你安尼。你若唔相信我，不管你外严重，你甲食看卖，食只要一阵仔过吼，你就拢一感觉食两粒，你会感觉讲，唔较早若去做一粒工课，迄骨头酸啦、抽啦，啊无就遐咧疼遐咧麻，我讲你食一阵仔过，迄个感觉就无个啦。以后你会感觉讲，啊我安那做咧未感觉忝，未感觉疲劳，啊你爱知是安那安尼，是啊安尼，因为我内底有米料、米酒、米食物啦。我拢甲你顾甲做好势啦，好来，有需要电话警卡，0800-318-009来，贵哦啊这，有这啊？喂，贵有这啊？
2: 哎，
0: 来，你要大做细做？
2: 大做诶，
0: 大做诶啦吼。
1: 拜谢，
0: 好。哦，啊你，迄个后日落你死我嘿。
2: 好，
0: 拜拜，来，有需要电话警卡，0800-318-009来，咱来听歌。

0: 来，七龙啊，唱的梦中的玫瑰，好来，咱即卖吼，你若买爱神经的这支产品，你家己敲电话来啊，因为我存无开组，哦，存无开组，啊，你若甘愿要带听啦，带爱啦，啊，方无多，哦，你甘愿要食止疼剂啦，抗发炎的，食迄个肌肉松弛剂的无多。拄啊，你个拄啊，三哥吼，
1: 系啊，对啊，
0: 迄一个我讲椎肌爱动诶，啊做啥？伊一只咧做啥？
1: 僵直线
0: 脊椎炎，拄啊敲电话起来，阿公啊，你著搞老咧，我知啦，伊食几年套餐，是安怎伊无去开刀？
1: 人今嘛好啊，唔过人也过咧
0: 顾。对，要顾伊讲医生嘛，甲讲卖去开。因为阿妈棍这个吼作危险的，
1: 作危险的，对啊。
0: 哦，这个作遐神经作者，伊惊去甲解掉。伊讲咱解掉讲话，你怎啊？你讲的未讲啦？哦啊，人开始，我不会开始食这個，这是好朋友。
1: 哦，拄
0: 啊，你讲啊，你这支产品真啊救世。我讲嘛，唔是讲救世啦，只不过我这唔是药啊。哦，你只系卡慢，
1: 哦，卡慢。人伊就等到有一个大姊，伊嘛讲吼，一个两骨刺的。
0: 哎。
1: 讲医生唔敢家开刀，讲为什么唔敢家开刀？伊讲，安尼算算这医生嘛有良心嘛嘿啊，哎伊阿哥做吼开刀带危险性。
0: 对啦，
1: 啊唔过伊讲伊痛到要死啊，个伊嘛食咱这讲食咁改善你呢。
0: 真正袂歹，来，即卖阿红甲恁讲，恁若要爱，紧哦，因为我来讲吼，剩八组啦，要八组，啊，佫一点钟的节目要卖你，对吧？要剩八组。哦，你若有，尤其你若有糖分的人，绝对爱食。这是阿峰跟你讲的，真正有糖分绝对爱食。
1: 来，有糖分管的人，末梢神经。
0: 对，爱你，我即摆先甲咱家爸母阿公，哦，即摆我我咧甲因讲好找糖胶，哦，即摆来念伊有啊，哦啊，剩无介济就影啦。哦，我来讲哦，这个好找糖胶啊，每一个年龄，迄个每一个年龄拢会使食。哦，有超过3000篇的科学文献的研究，会当互你去找。好、哦、来，这是上好的物件。好、哦、来，这个好藻糖胶啊，伊最主要拢你用啥呢？大部分的临床实验啊，拢用伫个这个也做癌啊，哦癌。尤其是伫啥物时阵，大家正用呢？迄、那个化疗后的人，化疗后的人啊。人会忝，他们会累，作熬疲劳，作熬身，啊，食袂落，所以第一输掉化疗的人，癌啦，你化疗的人啊，拢，大家你注意看吼，拢维持阵啊，就再见你啊，是安那，食袂落嘛，啊，食袂落，你人无在了食，你就无在了甲病魔对抗，吼、哦，病魔对抗，所以咱这长辈时代吼，阿翁今仔摕着一支。我家己本身已经食了几十年啊，到即阵伊才要给我卖，给我这工厂，我是做好的朋友哦，吼、欸哦欸、啊，我还没讲过来呢，我落你这食了袂歹，啊，我落伫做这個，你给我一款嘞，吼、哦、来，伊都讲啊，我都人咧卖啊，人伊足坚持啦，吼、哦，那即阵啊开始。这两天啊，这物件进较侪，原料进较侪，就要台湾去做。因为我讲全国唯一一支用破壁技术，破壁技术，迄个生态级的，吼，你足好吸收的，吼，会迄个方法来做的。所以我甲听到安尼哦，吼，我足欢喜的。我希望讲要推出我来讲啦，吼，要大家买到可能较困难啦。吼，我来讲，吼。所以咱这爸母啊吼，你期待啊，当时会出来，我当时会教育我也唔知，我甲讲呀吼，甲听到伊要我卖，我就欢喜噶。因阿讲无当提这啦，真正我无骗你，无当提这啦。哦，足济人拢知影讲，啊，我来爱食这，我来无当提到顺的啦。
1: 因为。你来外口听是真济啦，
0: 好来，
1: 但是品质好顺的无顺的，你
0: 来，我即卖讲一个大哥哈，这是我介绍的去买，
1: 嗯，
0: 伊就是扁桃腺癌合并食道癌，好啊，这个开刀了人足忝啊，免疫疗法啦、标靶药啊，一直食来甲嘴会烂，食久恁大有做伙化疗人拢知啦，嘴会溃烂，食欲歹，睏袂去，体力歹，逐项歹。伊就是讲阿歹啊啦，无好啊！伊即含我做伙朋友，我介绍伊食这個，我无骗你，食3个月过，才开始变化。 感觉伊头底接到头底边，我食这五六年来头底边，感觉我身躯有你有你往好的方向你行啦，食啥食好早餐超啦。来，好、哦、啊，因咱时间的关系，咱先来做电台诶工商啦吼。啊，那有需要服务啊，有需要服务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们今天推出这个产品啦，今天结束，因为还有八组。

0: 点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马一当命。一百一十五年四月初一到四月三十，别国来出事，有影着出事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来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一零零零零点 gov 点 tw， 或者是卡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空七一。
1: 感谢咱的长辈时代，每一天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让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2: 空中敬爱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兄阿姐，大家晚安哦，大家好，我是阿发。
3: 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姨姨丈，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4: 啊，所有咱全国啊，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阿叔阿婶啊，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啊，今仔日吼，同款，三个过一个吼，为咱长辈时代来做服务。当然有任何问题，这一段尿换，
2: 那大家少讲，
4: 这尿伤饱，
2: 嘿嘿，都食饱了。
1: 咱吼，现场免付的电话：0800-098-0900-098。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感谢咱的长辈时代爸母啊，你的收听。当然有任何问题，咱每一天透早九点到暗时的十二点，拢总会使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恁若如果有产品如何使用，唔知咩来吃，不要紧，打电话起来，阮拢会当吼热心帮您做服务。也是讲有当时恁若会有较慢一工、慢两工，这种难免啦。因为吼，有可能会乌鸟会太吃，货运会太吃，对哇、啊。所以有当时那物件会慢一工、慢两工，啊，望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多多谅解、多多包涵啦，吼。啊，当然，咱现场的电话一定爱甲阮会记的，电话嘛是咱的感情的联络专线。咱的爸爸妈妈，你若如果想要听的歌曲，赶快电话甲卡起来。你想要听什么歌？阿伟、阿发、阿仔、家宏，拢总会使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0800-097-098，
3: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4: 啊，感谢所有咱全国的长辈时代啊，即个爸母啊，啊，恁的温情，阮唔知要为对讲起吼。啊，每天时间一到，啊，就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啊，正是阮的电台，应该会当为家人头啊听甲幸存尾啊啦，吼、啊，未来啊，当然是时间段无同啦，吼、但是伫八点啊，暗时的八点甲十二点这个时间啊，应该会当算全国联播啊，
1: 吼，无唔对，
4: 啊，伫明年年初。啊，咱的快乐联播网啊，嘛会加入阮的团队，伫另外阮的一代啦，吼、咱的二代会愈来愈侪啊，所有拢总听会到，包括礼拜啊，咱全国的电台啊，自透早六点到暗时的八点嘛，拢总听会到，全国正时啊，所有的联播网啊，甲阮有连线的电台啊，应该是属于阮。啊，互你安心俱乐部算数一数二啦，
1: 这真正有影，
4: 这真正是重成本啊，为着要来和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啊来培养感情啊，因为阮只有会当啊伫空中甲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来做互动，因为台湾虽然土地都一块啊囝俩
1: 吼，
4: 系啊，但是阮无法度讲啊，伊会高互相甲恁服务。但是我相信啊，伫电话中，阮就会当啊来互遮个爸母啊、长辈时代啊，达到恁的需求。第一啊，无论你要问产品，还是要问竞争，吼、哦，还是讲啊，到囡啊幼校要卡起来，甲家己个囡仔娱乐一下，
1: 吼、
4: 哦，还是讲有当时啊囡啊啊对咱讲话无礼貌啊，要卡电话起来看不见一下，啊，拢总会使啦，
1: 吼、
4: 哦，拢总甲恁欢迎。啊，恁都甲家宏、甲阿伟、啊、甲阿发阿仔当作是啊，你家己的后生、你的仔仔，安尼来甲阮对待。啊，阮当然就是甲恁当作家己的爸爸妈妈啊，那像家己的啊阿公阿妈 吼、哦，家己个大哥大姐安尼咧，甲恁啊做服务。啊，我讲，阮个节目啊是有温度个吼、哦。嗯。虽然像进外口安尼啊冷叽叽啊，但是阮甲恁个感情永远个温度是存在个。
2: 对、嗯。
4: 我讲像即落天啊，咱时时刻刻咧担心在全国个听友，即个爸母啊，毋知穿有烧无？啊，毋知食有饱无？哦啊，日子唔知过了好无？
2: 嘿，
4: 哎呀，啊，只是阮无法度去敲电话，但是这拢是阮每工所挂心的。嗯、我讲做播音吼，有足侪种形态。啊，有个人是播音做煞，啊，这是那像咧食头路，啊，来上班时间一到，啊，讲讲咧，尻川绊绊咧，哦，就走啊。啊，阮是。当然嘛是两点钟的时间，四点钟的时间现场做做咧。但是阮的心态，阮甲别人无同款。阮是每天拢抱着快乐的心情啊，要来甲爸爸妈妈啊做服务，甲恁做互动。啊，希望爸爸妈妈卖甲阮气嫌，无论恁第一天收听，还是为阮开播啊收听甲暂时。啊，阮的二台暗时这段时间。啊，真侪新听友，真侪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拢无小气嫌，起来甲家宏、阿伟、阿发、甲阿仔鼓励。这是对阮来讲，啊，恁拢是阮的温情人，就拢亲像是阮再生的爸母共款安尼。啊，虽然阮较慢慢做节目，但是阮拢是农村的子弟，真实在啦吼。我讲老母常常甲我教，啊，秀才嘛爱笑名声。啊，人咧讲吼，啊，卖米如卖得。我自做囡仔，啊，出社会，啊，老母就甲我教讲，趁头就是路头。所以讲，我自做囡仔细汉，我二十岁，我提早入伍吼，我就开始做生意，一直做。伫人生这段时间，起起落落。啊，细汉咱都玩啊好客，啊，爱做生意，当然爱应酬，爱跋烂。啊，家宏自迄个时阵。啊，就一直啉酒吼，我啉有够长的时间的酒，拢总无咧休困，哎呀，拢暗时啉到咁要透早天光，啊，天光阁起来做工课。伫迄段时间，甲家己的骨头吼，啊，母歹去。我迄个时阵两支大骨轮头，啊，新听友唔知影，若捌听过我的节目的人拢知影，我的身体真健康，
2: 嗯，
4: 但是我唯一拄啊少年迄个时阵吼，啊，两支大骨轮头。去互我啉酒，共啉一个歹去。我迄个时阵咧酸，所以讲我啥人会知影特别对骨头药啊吼。我开发的，大家咧食，大家赞。因为酸抽疼麻痹，对我来讲，我拢经验过。佮细汉看爸爸妈妈因咧做事，逐工倒来咧爱酸疼，我深深的当体会。我伫二十外岁个时阵，差不多将近要三十岁，我个大骨轮头就去开过刀。当时去照 X 光，咱个大骨轮头有两粒拢圆圆嘛，吼、
2: 嗯嗯，
4: 啊，正常是好个。啊，你若叫底变，就爱换人工关节。啊，我买啊，就是去一届转去底倒俩蛤蟆，摸一个蛤蟆起来夭寿啊。暗时迄暝要去便所都无在调去，用白个哦，迄真正连敢若倒倒嘞吼，要坐起来。都无在聊起来，还阁叫阮某甲我演。
2: 嗯，
4: 啊，然后去便所真正用白去。啊，然后我去骨科照吼，我伫高雄迄个时阵，我拢伫高雄做生理，伫高雄的五甲路甲啊接近自强路，遐有一间骨科啊，我伫遐照的。啊，然后照的 X 光看起来都拢好好咧。
2: 嗯，
4: 结果有骨髓管，惊到无骨髓管，啊，今日拿来敲敲咧，两工啊。就变较好，啊，阁过两工啊，就阁开始又阁痛甲袂久，啊也袂徛，啊嘛袂坐，真正有够痛苦。啊，所以讲尾啊，我转去照核磁共振吼，啊，照落了，我内底骨头拢含烧拍讲，啊，学名啦吼，国语啊做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啊，我才问医生讲，啊，我伫平常时我也少年吼，啊，我也无去受伤着。是安怎安尼？第一，我家己猜测是我细汉我捌啊，对阮兜的围墙啊跳落来去断着尾当骨，
2: 嗯嗯，
4: 这嘛是其中一个原因。
2: 有可能啦，
4: 啊，然后医生给我确定的 答案是啥物？第一，你美国仙丹有咧食，过来第二就是你有咧食毒，第三无你就是有咧啉酒。啊，头前迄两项当然我拢无，我对毒甲赌是我上讨厌的，所以讲我到尾啊证实起来就是啉酒。啊，我迄个时阵我的大骨轮头啊拢无底歹去，然后。啊！医生怎甲我讲？安尼你卖换人工诶，我甲你内底骨头即含烧拍讲诶吼，清清咧，啊，甲我放人工骨头、人工骨浆、人工骨泥来互重生。因为我迄个时阵啊，将近三十岁，医生讲安尼，然后你当我收，即人工诶物件咧用拢有寿命嘛？
2: 对啊，对啊。
4: 五年，你若保养诶，高保养诶，可能会当用咧十外年啊。含万保养的凡是啊，五年、十年、十五年，你若乎你食到八十岁、一百岁，你可能爱阁开刀开六七遍。
2: 对，嘿
4: 啊，啊，所以讲我全啊接受伊的讲法。结果我开开了了，脚变怎变啊？哪你知道？我开刀是一个失败的案例。我开开了了，怎变退化性关节炎？
2: 哇！
4: 啊，然后退化性关节炎，当然变会走路无遐痛。啊，但是呐，风头暴尾，啊，甲平常时咧走路。无法度甲正常人行路安尼，这么坐啦吼，都脚拢开开，
2: 吓，
4: 迄有个人也唔知影当初咱生山啊，啊，所以讲啊，我深深去体会，啊，尾啊，我才伫啊嘉义找到一个为汉朝啊留落来的处方吼，一个老师啊开一个处方给我吃，啊，这等下就有一个故事，我先来去找迄个老师，爸爸妈妈。你今日你若有骨头酸痛的，风头暴尾，筋络蔓延，今日这个节目，无论有买无买，你拢袂要紧，你一定爱听，因为我物件我有扎来，但是无介济，我已经食十五档啊，
2: 对，
4: 吼，东北时代，即我家己亲身的体验，吼，啊，所以讲你若讲骨头酸痛，我真正会使讲专科啦，啊，骨科啥啦，我甲恁讲看骨科无路用，骨科。大家拢去医生见面第一啊，不管你生骨刺也好，不管你漏掉、闪掉啊，骨头受伤，吼、哦，所有的正常骨头酸痛，第一去一定先给你做止痛药啊，第二就开美国仙丹给你吃，无得严重的只有开美国仙丹啦，简单的开止痛药啊，啊啦，过来第三步就叫你去复健，无功夫啦，讲实在的，但是这不是医生无医德。是因为骨科本来就敢那村内当安尼做尔，伊村内那不是叫你开刀，无就是叫你做复健。爸爸妈妈，你看我讲的有道理无？啊，复健做废去的，浪费时间，佮袂当长筋。今日要恁长筋，今日骨头酸痛，一定爱听。啊，咱来听一首歌啦，吼。
2: 好。
4: 啊，拢无人点歌。
2: 有啦，啊，我来点。
4: 哎呀，哇，你头端安尼食伤饱，食啊，唔知安怎点。
2: 哎呀，四一零八七，
4: 四一零八七啊，哈啊！
2: 哎，这不是也没开的哦，
4: 你唔当签签的控股啊，
2: 控股没关系。
4: 这咱听友点的啦，哈，我问天啦，哈。
2: 后来要在中北时段当节来做收听。

0: 天啊，我怎有啥物酒醉啊？天啊，我怎有啥物丢卡筋啊？
1: 你现在叫卡筋了？哎呀，因为你无食，我今日介绍。
0: 对啊，因为吼筋骨无够软 Q
1: 啊，钙质无够嘛，叫卡筋。因为天气咧变化吼，咱的筋络足重要的。恁有感觉讲，咱人啊到冬天。啊，脚骨、膝骨拢开开，无法度遐扭捏，
0: 哦对哦，我差真济呢。
1: 这就是热胀冷缩嘛，吼，变会甲你个筋收缩。啊，所以讲恁年纪呐，食甲愈大，啊，你个筋络就会愈慢硬，愈袂了灵。
0: 对，
1: 唔是爸爸妈妈，你枕头啊甲撑开吼，啊，少年甲撑开是大家拢直直直，啊，这样是你甲看。你的枕头拢小块翘翘、凹凹啦，
2: 歪
1: 歪哦，嘿啊，拢那像要垫拳头迄个姿势。啊，这就是因为你的筋络萎缩啊，你的筋络在退化，才会变作今日这个情形。啊，人筋络呐退化，你相对的过来，你的骨头就会歹，因为筋骨络、筋骨络，是安怎筋要排在头前，人是安怎不爱讲骨筋络，因为筋就是排在咱第一个。啊，
0: 要素嘿，
1: 人体的构造的第一个原则啦，吼、所以讲全国这长辈时代，这些爸爸妈妈啊，恁呐有了解的，恁就知影。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物件就对啊啦，吼啊，这我当时，这就是我家己一个朋友啊，姓林啦，吼，住太保，我卖甲讲什么名。这是我过去伫嘉义关议会议长萧定票务处啊，熟悉的一个好朋友，啊，伊算兄弟人，啊，伫嘉义嘛算真有名气啦，吼，啊，然后伊去共敲一个代志，可能敲了无顺失，啊，然后去互剁断脚筋，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去互剁断脚筋，啊，然后对方吼也算真有良心。啊，对方是安那真有良心，我解说予大家听吼。啊，因为对方只是要甲教训，要甲
0: 警告，
1: 警告呢。所以讲，伊甲剁断脚筋了后，然后甲再去北江溪甲剁断脚筋，然后伊阁摕迄个手机啊，啊，怎等候伊，予伊家己去叫
0: 救护车，
1: 叫救护车。所以讲，爸爸妈妈，这个是我真好的朋友，当时我等于甲看吼。啊，虽然即马诶社会科技遮尼进步，但是伊筋强独断，后脚头有吼，即、這个弯翘诶所在，两条大板筋拢甲独断。过来啊，迄、那个人迄嘛算专业诶啦吼。过来就是伫咧咱脚后底后壁个两支嘛，先煞拢独断，双支脚带四条筋拢独断，啊然后。伫咱家己的基督教病院，我迄个时阵搁伫高雄，我搁有当去甲看，伊含我算过去嘛，真有感情。啊，然后去甲看了后，出院咧行路变摆脚。你讲即卖社会科技微创手术偌牛？我讲人有缘也是天生的上好啦吼。
0: 对
1: 啊。啊，你若换过人工关节的人，你就知影。啊，所以讲我一路行来反对人骨头开刀。我讲物件咱来当食生出来，即咱家己的。啊，咱若食落袂当生，咱才来用煮的，袂当煮最后一个路，咱才来走向开刀这条路。啊，无开刀是有风险的。过来，爸爸妈妈，我问恁一个问题：恁去开刀，医生有甲你挂保证的无？
0: 绝对无啦，
2: 绝对无，无可能，对啊，
1: 无可能甲你保证好的嘛，
0: 对吧？
1: 是啊，哎呀，要开刀进程，拢先叫你切割书就签好
0: 啊。对啊，
1: 所以讲，我若有机会后出事，我要做医生。系啊，因为
0: 都没
2: 负责任
1: 的啊，吼啊！当然，这嘛唔是讲因无爱负责任，因为世间无绝对。
0: 对
1: 啊，每一个人的人体的构造嘛无同款，但是我讲医生就是安尼咧好谈嘛，无甲你保证好诶，吼啊！但是都照因合的啊来甲恁做治疗，但是真侪老古法，像我当时啊，干那即个骨头酸痛。我讲我全台湾骨术馆有骨术馆，找啊无骨术馆啦。嘿啊，六脚，阮家己东石六脚新港，嘿啊，所有的骨头，所有的骨术馆差不多，互我找完呢。啊，大概我若去互推推用用的回来，两工啊就好。啊，佫过两工啊，就佫起。
0: 好两工尔。
1: 对。啊，我则含西医来探讨。 啊，含我的主治医生来探讨。伊讲当然啦、啊，伊甲你推，甲你放凉，你的筋络呐撩凉，你就袂骨头酸痛嘛。慢按，你就会袂惊，你就会酸、会抽、会痛、会麻、会痹。啊，所以讲，我伫迄个时阵，才恍然大悟，啊，才去开刀。但是开刀了，你看我就是一个失败的案例。开了我敢那干掉医生吼，哎呀，规工拢咧干掉。啊，过来，先让我才珍惜我家己。当时我一支脚去开刀，拢开将近因为两支大骨轮头吼，啊去换。我讲世间上伟大的爸母，啊，我妈妈唔捌字，我听我出来听阮厝的人咧甲我讲，啊，听我的姐姐。甲我讲，阮母啊，敢若伫迄个手术房门口，安尼坐八点钟，连坐也坐袂掉，
2: 因为紧张啊，烦恼啊，
1: 烦恼啊，哎呀、啊，所以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吼、哦，所以讲大家爱珍惜家己的身体。我讲，阮母啊，唔捌字，敢若伫遐行，啊，因为遐若开刀好，伊会讲，甲你送去伫恢复室啊，代表开好啊。我一支脚拢开八点钟以上，结果。开完阁爱举拐啊！医生交代举半担，我拢举三个月，我都无举。因为我迄个时阵，我家己就知影食一寡物件，但是最后我嘛是变作退化型的关节炎。过来，我讲到家己迄个朋友啊，伊迄个时阵嘛是因为想讲还阁少年，看会当恢复原本咧行路的状况安尼无？啊，无有够歹看。
2: 对。
1: 因为出门阁也毋通讲代志、讲生理。然后安怎找西医都无法度，最后一个新名甲指示找一个，所以讲有当啊讲这個，你要感觉我迷信嘛不要紧啦吼，但是这是一个事实的物件。
2: 对、哦，
1: 一个医生，一个新名啦，伫因泰伯一尊新名啊，甲报讲吼，你爱去找对找医生，啊，结果去找到哦、喔嗯，因为迄个医生已经对我做这个产品。拢总无咧对外贩售，啊嘛将近无熟悉诶，吼、哦，也是一个老国医啦，嘛无咧共治疗。然后伊真正心明甲指示，叫伊往南去找，结果去找着。啊，找着了后，伊专啊甲开一个物件，开下做香金宝，吓啊，吼、哦，啊然后搁南一挂复方，当然即人诶闭关啦，
2: 对啦，哦、是
1: 啊。啊，来食，食无三个月，哇，走路甲一般人拢同款，迄筋络无形中未舒转啊，变做拢无去用毒过同款。
2: 变家己好
1: 啊！哎呀，拢黏甲安尼滴滴滴，筋络安尼揪揪揪，佮甚至会骨会硬，吼、哦！啊，尾啊，因厝边啊一个，我去拢伫啊啊，含伊开讲，因的厝边就是食伊即个处方。食到九十岁，迄个阿伯啊，起甲我讲吼，少年的你甲看吼，伊安尼徛咧，压落手哦，脚是直咧，手会当拄着涂骹。你看这骨头偌软只，
2: 真正软软 Q
1: 啊！啊，嗯、这要骨头筋咯，要骨头会当只软软 Q， 一定爱筋咯软 Q。
2: 当然，
1: 筋也硬，你绝对无法度啊达成这个目的。
2: 绝对压袂落啦。
1: 啊，然后你甲看啦吼，真侪运动员啊，要上球场比赛。拢爱先伫遐小运动一下，
2: 甲
1: 筋肌哦开，你较袂容易去闪着，容易去抓着，容易筋去慢着，吼、哦、啊，则袂到尾啊，你变骨质疏松，然后骨头退化，啊，甲韧带受伤。啊，我迄个时阵，就看到伊安尼，我怎甲讲吼？啊，林某某，啊，我拢叫阿兄，我讲阿兄阿兄，啊，你哪有遮厉害吼？啊，这脚筋一般独断吼。啊、微创手术，佮偌高阶的医生，偌、高明的医生，都无法度接甲甲正常人共款、
2: 人讲会好嘛，袂完全啦，就是安尼啦。
1: 对，嗯，嘛一定会有后遗症，走路起来嘛一定看起来加减有感觉，
2: 是，
1: 伊是完全甲正常人一模一样。
2: 嗯，
1: 然后我去第一日，迄、那个医生嘛无爱甲我看诊，伊讲吼，伊已经啊拢无咧对我。啊，除了做特殊的原因啦，吼、啊，毕竟做医的人嘛是拢有医德啦，
2: 吼。
1: 伊讲除了做紧急的人，真正有去找到伊，啊，伊才有去做。因为这个处方是为汉朝流传落来的，这伫咱的啊大陆啦，吼，伫因的国家的博物馆 啊，甲伫英国嘅博物馆内底拢阁有一本药典嘅册，内底都有即贴嘅处方。
2: 是，
1: 啊，所以讲会当互伊食甲安尼，啊，然后内底其实上重要嘅就是两个物件，一个就是菇根，一个就是鹿筋。
2: 对。
1: 啊，你甲看吼，你若有咧看电视，咱电视有一个叫做 Discovery， 中辈时代可能较少咧看吼，伊拢咧报世界的动物啦吼，世界一寡奇形怪状的物件，
2: 咧算哦，咧报动物的比较多啦，
1: 报动物啦吼，报一寡野外，一寡树啊啦，种种诶生态，甲动物的生态，甲昆虫的生态，啊，你甲看吼，一只鹿啊，互虎狮霸甲夹。骨头甲夹断呢，伊个筋都夹袂断。
2: 对，
1: 鹿啊个筋是有够润的润。吼，恁若厝边啊有人咧饲鹿啊，你就知。讲一句较歹听，恁若鹿筋要甲剁个断就对啦。你用剃刀甲剁，佫无一定会断啦。
2: 是，
1: 尤其伫纽西兰，因迄种吼放养伫外口咧走的，诶，鹿啊，佫愈用哦。所以讲伊内底两项主要的物件，佫来一项，就是菇筋。菇你甲看一只偌大只呢啊？
2: 是，
1: 要出一只菇筋，爱出偌久？
2: 对。
1: 但是佫爱看品种。
2: 嗯。
1: 爸爸妈妈，我讲恁听家宏佮阿伟的节目，阮的专业知识，就是要甲恁分享的。你亲像咱咧看古板落个街，你一定爱食金针菇。
2: 对。
1: 吼、
2: 哦。同学金针菇。
1: 对对 对, 對、欸。啊，然后呢，咱的菇有几种？阿伟你知无？
2: 哦，菇我就真正唔知啊，菇到底总共几种？
1: 菇有51种，
2: 哦，菇51种。
1: 你看，菇有伫咸水的嘛，
2: 嘿，
1: 有伫正水的活的嘛，
2: 啊、对，
1: 对吧？所以讲海陆两地就对啊啦吼，51种菇种，
2: 是，
1: 嘿啊。过来，咱人就对啊啦吼，有640条的筋络，
2: 对，
1: 主筋络啦吼，嘿啊。这是你唔信，你拢会当问医生看，家人有何白甲你讲无？啊，有300。

0: AM 1071。
1: 伊这个医生爱找什么菇，你敢知？干那两种菇，一种啊做金线菇，一种啊做珍珠菇。这种的菌只有法度达成迄个效果，
2: 是
1: 因为所有五十一种的菇种，迄、那个金线菇甲珍珠菇的菌路是上润的。
2: 嗯，
1: 吓啊！啊，佮那互你做药。会当让你恢复你过去筋络的未了能，
2: 是，
1: 这就是我一例啦吼。
2: 对对，
1: 一个发生伫我朋友的身躯，然后一个伫我，我尾啊一直甲迄个医生拜托，嘿啊，我讲我真正我还阁少年，我走路安尼未看见，
2: 嗯，
1: 过来嘛，目体迄个退化性的观察链，风头暴尾，其实我还未做生物科技进前，我的身躯哪像气象台咧。明仔载要好拜天，我进前一两天我就知影，
2: 头前就知影。
1: 我比迄个新闻台、气象台佫较准。
2: 系啊，落雨袂落雨，看家己心内就知影啦。
1: 哦，啊，所以讲咱人即640条筋，你只要大细条佮伤害到一条，就会针对着你的神经某一个所在佮破坏。咱人就对啊啦吼，五路一定恁阿会记住，爸爸妈妈，咱人有对五路，你知无？第一就是气路，吼，
2: 对，
1: 啊，过来，
2: 过来就是肺路、筋路、骨路、甲神经路，总共有这五路，
1: 对。啊，是安那，咱呢啊，这个气路会排在第一嘞，筋路啦，
2: 筋
1: 路、骨路、气路、肺路、神经路，是安那筋路会排在第一嘞，因为你筋爱顾会好，你骨才顾会用，
2: 对。
1: 过来，你才会当去包含着挂你的神经拢装好。有你甲看吼，我讲有当个草鸡的街道人，一支骨刺就对啊啦，听好，互你半身不遂。
2: 是，
1: 嘿啊，你骨刺若去甲生伫第四目、第五目，唔是若去对着神经、两骨所有主要的这条筋络就对啊，你规身躯拢袂行。
2: 对，
1: 是安怎人唔敢去开两骨，唔敢去开骨刺，惊开了半身不遂，甚至开了，你有可能变植物人都有可能。所以讲，是安那骨刺人无爱容易乌白动刀，原因就是为遮来。所以讲，家宏专接到这个何建兴老师，讲实在，这嘛神明甲我指引，神甲我保庇。吼、哦，咱讲事实啦，吼、
2: 哦。
1: 啊，当然，这有个人会讲啊，你都迷信，但是这不是神甲我医好的呢，
2: 对，
1: 是神甲我指引去找什么人，吼、哦，去什么所在找，互我找到。啊，这就是人。缘分啦！啊，我讲今日恁拢唔免神甲恁指示，拢唔免神甲恁指示，恁今日直接听我的电台就听会着啊！吼、哦，今日这个香金宝，就是用着金线菇、甲金针菇，伫何建林老师伊对我拢无咧反修，伊拢袂熟悉的，
2: 是
1: 生理好甲，
2: 嗯，
1: 哎呀，做袂哩通袂，因为金线菇甲珍珠菇真少，
2: 对，
1: 吼、哦，啊，你得爱出伊的筋。啊！甲然后甲绿卡金，我讲迄绿卡金就对啊。纽西兰的，你甲看，伊自然哦，那像讲叫好西巴甲加长，加长骨头筋咯，绝对加袂长。
2: 嗯，
1: 所以讲除了伊规只甲拆只落白啊，啊无其实你若干啊一般放养的就对啊，骨叫加长了后，主人那甲带转去了，应该做治疗。然后一过两天啊，骨头能够生出来，欸，动物嘛是会当接骨的，
2: 嗯，
1: 系啊，
2: 对，
1: 吼、哦，伊家个骨接好，筋同款无断，
2: 是，
1: 同款会当安尼走，
2: 会当行动自如
1: 啦。迄路啊，咧走速度偌紧，你知无？
2: 对，
1: 系啊，讲实在的，咱的面路的呐，咱面路的人听较有啦，吼，那会当塞200，路啊咧走差不多300，
2: 是，
1: 系啊，吼，迄、哦、种速度是非常的紧，非常的猛切。啊，我当时吃这个面。

0: 但是我保持甲食七十五档，我的退化性关节炎唔捌牙，我到阵行路本来那像西山啊咧，阵行路那像个模特咧。
1: 那正常人来
0: 讲，哦，咱讲实在，啊，东北时代今日我真难得，因为我前两天啊，我之前伫我的节目吼，啊，我捌卖一两一届啊，两届我卖几只哩啊，吼，因为反正物件真少啦，一届拢几百啊呢。啊，我这届好不容易甲讨到啊三百啊，啊，这我甲客原价哦，我今日讲的是我甲客的介绍，但是我有甲讲吼，何老师，我这届吼，因为我暗时有先开节目。啊！一个妈妈咧甲我讲，骨头酸痛，最近筋络拢慢烂，要食啥？我讲食这上好啦，吼、哦！我讲今日你顿啊，只要酸骨轮、痛骨节、风湿性关节炎、筋络慢烂、五路未通、筋络、骨络、气络、血络、神经络未通，食中华乌骨的金线菇筋、甲珍珠菇筋，然后甲烂掉，合作六筋就对啊！我阿你讲。三天后，你的筋络慢烂，你甲想你本来手拢 Q Q， 绝对让你变直。我连互中风的食，中风的本来手拢会 Q 嘛，
1: 对，
0: 都食甲会好去。
1: 是，
0: 所以讲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你只要不爱风头暴尾，你只要筋骨路咧酸痛，打着卡会点五十斤妈妈锁、腕左锁，手袂压悬袂久，尤其你袂久袂累，就两项经营尔嘛。一人就是你的脚头骨退化，一人就是你的筋络袂了，连骨袂落，骨袂落爬袂起来，啊无就骨袂落，啊无就袂骨袂硬，袂徛袂坐，袂倒。长辈时代筋络慢烂，今日要甲你介绍一人筋骨咯，特别要来甲爸爸妈妈卖讲来解救啦，来甲恁大家做分享，甲我家己毕生的体验，我家己过去受的痛苦，咱甲这人物件套着。欢喜噶，欢喜赞美，欢喜归美。我想讲，我今日就当甲这物件起来，甲分享哦，全国这长辈时代三百啊，一克啊，关价两千块，我甲起到两千啊。但是伊即届有算我较俗，
1: 是
0: 吼、哦。我甲讲，我起当啊救一寡啊，这真正严重的，这爸爸妈妈骨头的酸痛症。啊，爸爸妈妈，你若干那要保养的，一天食两粒就好啊，唔免济，你筋络足嘹亮的。过来，你若已经有开过刀，骨头有动过刀的，不管你是开骨头还是开什么所在有无，只要肉甲你刮开，绝对会甲你伤到筋。
1: 对，哦、
0: 因为咱身躯有640条筋嘛，
1: 是，
0: 啊，筋伊会细条伊会甲你接起来未？无、可能甲你接起来。
1: 对啦，
0: 吼、哦，啊，咱得爱食，自然佫生佫接起来，640条，你只要有任何身躯有动过刀的骨头也好，一般开内脏也好啦，吼、哦。任何一个所在有开过刀的，你一定爱甲食。过来，你筋骨、你骨头药啊，你食无效的。今日你这个双筋宝，吼、哦，好春秋双筋宝就对啊。你只要若买着，你这世人找着救车，你这世人未过风头暴尾，你未过酸骨轮痛，搁再风湿性关节炎，未过酸腿痛麻痹，未手未夹关卡未自然。长辈时代，今日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块，你拢知影家宏咧做节目，一向我不爱爸爸妈妈开这钱，但是开少钱换来大效果，吼、哦！我讲我的物件先讲究无害，才讲效果。这我食15担啊，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若要体验看卖下咧，今日一克啊，2000，两克啊4000块。我甲你因为3400的，我本身我同我那家己做无来的，我同我那像这年长时代的吼，死的歹听啊。过来旧年尾新年头啊，咱卖死的，卖你3000块，买两盒。今日阿伟，
1: 嘿，
0: 机会过来啊，卖车拢打领钱了
1: 吼。
0: 恁的钱，我董事长有讲拜一就汇入去恁的口袋啊。系啊，啊，我阿你讲，开一啦。
1: 今日吼，好，无问题。
0: 吼、哦。啊，阿发嘞，
2: 我那复数呢？
0: 不要紧啦，你阁继续欠，欠愈济做愈久啦。你若无欠头家遐济钱，伊连咪就叫你卖来啊。系啊，你欠头家欠愈济做愈久。
2: 啊，阿伟送偌济，我送偌济。
0: 好，阿伟我送一啦。哦，阿仔，阿发送一阿仔嘞。
3: 阿仔，我今年我嘛得咧复数，我嘛得咧。
0: 我即群咧实在吼，那为着要爸爸妈妈。
1: 可怜呐。
0: 系啊，不要紧， 这个月复数后个月再来报啦齁。

0: 五月咱年底有预算，啊，我会特别甲头家替恁清楚，今日买两盒，阿伟送一盒，我送一盒，再送一盒，高嘛送一盒，总共买两盒送四盒，开你3000块，吃好你的筋骨好酸痛，顶辈是大爸爸妈妈，吃啥物拢吃无好的骨筋肉，未了能的就对啦，电话0800-097-098。三天无感觉，物件随甲寄倒来用我，当袂时大，一块无甲你收。较严重的，一盒甲食完，当袂时大，爸爸妈妈，剩的若无后，你五阿麦甲我偷，寄倒来用我，我绝对要让你筋骨老了灵，绝对会当要让你寸筋串骨、收筋活血，会当让你五路交通，筋路、骨路、气路、血路、神经路，当袂时大，有骨刺的带着神经的。同款会当甲你做治疗啊！电话0800-097-098。来，伟了，来，新娘兄哦，内面好存九箱金宝哦，来电话寄咧吼，啊，准备时代爸爸妈妈，大机会，大红甲你食15年啦，来，伟了。
1: 你好，我
0: 要爱
1: 一
0: 组。好，来妈妈来，你电话寄咧吼，好，来吼，啊，我来讲啊。我家己的朋友两支脚筋拢去用毒动，这报纸拢有报，新闻嘛拢有报。吼、哦，人脚筋用毒动吃香金宝，会当吃到甲正常人同款，你完全看袂出来开刀。当袂是大爸爸妈妈，家方家己开刀失败案例，本来行路拢开家，筋路袂了能伤到我的筋路。爸爸妈妈，我吃15吨啊！吼、哦，电话0800-097-098哦。来位了，王大姐。来位了。啊，
2: 来哦，喂，你好，
0: 来，孙子大哥，
3: 哎，
0: 来，要经过香烟包啦吼，来电来，好，来电来，叫你甲华涛小姐讲吼，啊，来，喂，你好，电来拢满线哈，
2: 喂，你好，
0: 我加300啊，俩，来，喂，你好，来，要洗澡的吼，来电来，叫你，
2: 好，来电来，叫哦，
0: 来，喂，你好，来，王大姐，
4: 哎，王大姐电，
0: 哎，来，你好，要香烟包吼，
4: 哎，电，
0: 来电来，叫你哈，
2: 啊，
0: 今日哦，啊，电话拢满线，我要甲长辈时代讲哦。今日恁都闹听到的，恁真正福气啊！恁袂阁骨头酸痛症啊！来，我来先听下吼。
5: 我
0: 到，
5: 嘿，来，
0: 剩
5: 三斤宝是哦。
0: 嘿，好，春秋三斤宝。
5: 我爱做。
0: 好，来，你电话起来，你先听下，你无主机吼，来电话起来。
2: 好来。
0: 啊，来，我你好，来庆瑞大哥，来庆瑞大哥。
6: 大哥你好。
0: 喂，来，你要三斤宝哦。喂。来，你电话寄来吼，
2: 来
0: 当袂时代爸爸妈妈，啊，我今日就对啊啦吼，为着旧年要新年头，恁拢甲阮捧场，逐工听阮的节目，今日若两组大组的12盒就对啊啦吼。
2: 阿伟，
7: 嘿，
0: 送一个啦。
2: 好，无问题。
0: 阿伟，送一盒，加红都送一盒，安尼14盒，6000块。电话0800-097-098，要食好永远骨头拢袂酸痛，食香金宝啊！来电话，哦，满线甲斗听者，
2: 来维六，
4: 喂，我
2: 要
4: 是做四周
0: 的
4: 哦。
0: 好，来电话起来吼，
2: 好来电话起来吼，
0: 来维六，来妈妈，
4: 哦，
0: 嘿，来六，你香金宝吼。
4: 啊，你宝我食这组好吼。
0: 嘿。
4: 啊，我食到骨头安鸡足酸，软鸡足溜哩啊，鸡足咧行，至少咧起落要尿上楼顶楼骹吼。
0: 嘿。
4: 哦，继续看我。
0: 食这拢袂酸软疼啦吼。
4: 嘿，啊，你甲我报。
0: 好。好，来你等，好啦，好，你等来行咧哈，等来行咧，好，谢谢，来位了，来要香金宝吼，
4: 哎，
0: 来等来行咧哈，
2: 新朋友吼，咱在中华都位，
8: 中华何必？
2: 好，来你中华你等位行啊哈，来位了，
0: 来东方大哥，
9: 哎，你
2: 好，哎，咱秀智刘大哥，哎，
0: 好，来等来行咧哈，
2: 好来，
0: 来位了，来要香金宝哈
1: ，OK， 我被几多？
0: 好，来等来行咧哈，
2: 来，
0: 爸爸妈妈，等来赶紧靠通啦。电话进拢马上做歹开，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家宏家己食15年的产品，家己一个何建英老国医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正工人脚筋用足长，阁会当食好恢复，甲正常人同款，家宏退化性关节炎，本来行路拢无方便，同款会酸会抽会疼。吃这香金宝吃15吨啊！我唔捌阁退化性关节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身体真健康，我唯独带家过去哦，两支脚甲我糟蹋，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用的产品值得恁考验，所有 今日你若要食筋骨路的就对啦，要食你酸骨轮跳骨站，风湿性关节炎、酸痛定麻痹，电话甲卡号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回了，来叫我妈妈。
3: 哎，你好。
0: 哎，来了。
3: 我要去。
0: 哪要上筋骨吼？要大组啊，细组？
3: 你讲安那？
0: 大组的6000块加送两盒啦，嘿啊，本来12盒呢，加送两盒，14盒。来，你甲外口讲哦，我电话拢满线，啊，电话0800-0997-0998，爸爸妈妈骨头酸痛足艰苦的，我知影，所以讲伫全国我敢讲吼，我的骨头酸痛药啊遐侪支，你甲想，我是安怎骨头会当食到遮健康？恁搭配我所有的骨头酸痛药啊，来甲吃就对啦。你60岁、70岁、80岁、90岁的老骨头，我要让你恢复亲像20岁、30岁的少年家安尼同款，长辈时代。好春秋上金宝，用牛筋、鹿筋甲一挂正好的配方，甲恁研究而成。至于外口产品，绝对恁有钱买袂着。恁外口若有地买，除了就是甲何建恁老师买，啊无恁若买着好春秋上金宝就对啊。家宏离开保险界，家宏一罐，互恁发20万，发200万都袂要紧。啊恁若。啊！会风头暴尾啦吼，人讲风来抽痛，雨来湿痛，平常时酸抽痛痛，平常时无代无志，在咧酸，在咧抽，在咧痛，袂翻身，袂冰冰，袂冷酷，袂上便所的，袂久，袂啊，袂徛，袂坐，长辈时代，双金宝3天互你健老吼，啊！你著一顿甲食2粒，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家宏用生命甲你挂保证吼，这真正我甲你食15桶啊！这伫咱福建恁老国医啊会手做诶，真已经放互因囝，无啥爱做啊吼。人因当初伊讲伊当时去学即个物件啊，这是因为因诶老师傅啊，较早伫大陆伫博物馆有去看到即个处方啦，啊，然后才甲摕倒来，摕倒来搞进流传，绝对对外无外流，即、这个配方就对啊。伫英国的博物馆，甲中国大陆博物馆内底一本药典册内底拢有记载吼。食双筋宝，就是要甲你治好你的筋骨络酸痛。筋络骨络，那用劲，你的骨头就会含沙发讲，筋络就会了灵，你就会骨会硬，骨会落爬起来，你会爬楼梯，你会当爬山，会当运动，你举三举举四举椅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等下一个机会呢哈。人生，我甲你讲啊，短短40单，会惊会走，人拢看有啦。啊，你若钱剩，我若钱剩，你今人，我一个有看。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古乐双金宝，全国敢若我有咧卖，吼、哦、啊，全国敢若我摕着好春秋，啥物叫做好春秋？要互你的筋络会了，恁筋络袂歹难。你若红骨仔筋咧硬咧。大板筋的按呢，高王筋的按呢，筋络较紧的按呢，未久未硬，我都讲啊，未爬楼梯，未行路的，长辈时代，中风买使甲食，会软着你的筋骨咯，甲你照顾啦吼。电话0800-0997-0998，这是真正骨骨头专线，筋骨咯，双筋宝，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真正难能可贵的机会。今日我摕300盒来，一克啊2000块，买2盒送你3000，4000送3000，买2盒送4盒3000块，大组的就是12盒，加送2盒6000块14盒。来，喂你好。
7: 喂你好。
0: 喂。嘿，来玉芬大姐。
8: 哎，啊，迄一罐几粒啊？
0: 一罐30粒，啊，你哪个？我送你搞安尼，等于3罐60粒的同款意思啊。
7: 对，拢同款啦。
8: 哈、啊哦。因为我拄只拢无听啦，我拄只三二吧，拄
0: 啊听着。啊，你听着福气高啊！哎呀、啊，这神机！
8: 啊，你好。
0: 啊，我的物件吃了有
8: 信。
0: 我搞，我搞，我
7: 搞，
0: 我
7: 也拢在吃啦。嘿嘿。
0: 我物件有信用无？我物件有信用无啦？
8: 有啦，我肯定买10多万啦，搁无信用。
0: 吼，啊，吃了袂歹吃，我都买10多万啦，吼，多谢妈妈。
8: 这两个月
0: 买10几万，安尼吼，得开钱了钱，钱了不要紧。
8: 家你后也买。
0: 好，好，不要紧，钱了不要紧，我拢共公司钱了不要紧，卖人了得好啊啦吼。好来，等来个咧，等来个咧，啊，来回你好，来美丽啊，美丽啊，妈妈，嘿，来你好，来买好春秋双金宝吼。喂，
7: 好啦，
0: 好啦，来等来个啊，来回你好，
7: 你好，
0: 来买好春秋双金宝吼。
9: 哎，买 买大
2: 组的，买大组
0: 的，内行的拢买大组的，东北是大。我今日看恐恁拢买大组的，今日恁若无买大组的，就着你一世人的后悔。我讲人家己莫迷人，唔信我会当，恁会当私底下敲来甲我讲啥物人？吼、哦，脚筋红独长哦，脚后倒翘，脚筋两条独长，脚盘后倒翘，脚腕两条筋嘛独长，这一般人拢袂惊。这个你手术偌厉害就对啊，上无得爱牙乖啊。人正常人，佮会当去运动，佮会当去参加马拉松，参加一挂啊，即个运动会，拢总会当参加。两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家己亲身的体验，我骨头两支拢开过刀，一边换人工关节，一边骨头靠起来，定生变作退化性关节炎。结果我食筋骨露，食好春秋、香金宝，我的筋骨露疗灵。装手以后，我走路甲正常人同款。偌济人以前向阳看到我向阳变好，伊讲你是去开刀呢？我讲无啦，塞落去咧。哎呀、啊，本来都要干胶啊。哎呀、啊，我讲迄医生都甲我开一个开无好，退化性关节炎。我是去找到何建兴老国医，摕到这个好春秋香金宝。然后伊才喊我感觉讲啊，我嘛是神的旨意，含伊真有缘分。伊才甲我讲这个，伊当时研究这个处方的典故。当不是大，无爱筋骨劳酸痛，无爱酸抽痛麻痹的，对啊，会酸会抽会痛会麻会痹，电话甲卡好通啊。来，喂，来叫我妈妈。哎，来啊，来叫我妈妈甲卡断伊一个哈。来，喂，新听友。
10: 哎，我改。
0: 哦、来，好春叫香金宝，你等下起来吼，身体又爱做
2: 钱啊。爸爸，咱到倒位？
10: 我到会馆。
0: 好、哦，到会馆好，来等下起来吼。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吼、哦，我今日是咧救恁的筋骨劳酸痛吼，我唔是咧甲恁趁钱吼、哦。东北时段，恁爱分哦清楚。啊，恁若认为讲我是咧叫恁开钱的，我甲你讲，安尼你卖买吼、哦，因为人讲欠骨本。就是咧欠老本啦，
2: 食
0: 甲年纪，我著讲啊，你将是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一百岁老骨头，我要让你回到亲像二十岁、三十岁少年家同款，让你筋络会当疗灵，让你骨头会当勇健，筋络包覆你骨络啦。咱的韧带、筋络、骨络拢重要，你走路行动就会自由，你会当爬山，你会当爬楼梯，过去你无法度坐定的，袂行、袂爬楼梯。我好春秋香金宝要甲你做哪到，互你会当行路，互你会当爬楼梯，互你会当行动自由，包括你中风的手筋斑痕都吃到好啊！包括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物件家宏甲你吃十五担啊！啊，这物件好物件，吼、哦，我来讲啊，五十一种菇内底敢那经两种，爱指定金线菇甲一迄个珍珠菇，搁爱用纽西兰放外放的。吼、哦，伫迄个草坪顶咧走的鹿啊，安尼食就好。来，喂，你阿文阿妈，
10: 我
0: 要
10: 再做一次。
0: 来，好春秋香金宝啦，吼、哦，系啊，来电来个咧。咱甲讲啊，这香金宝呐，袂晓讲诶，讲啊，这香金宝，吼、哦，这就是香条筋的宝啦，吼、哦。啊，咱人有640条筋，中辈时代，一条都唔通叫漏水。电来0800-097-098，够你640条筋咯。脉络拢会通，安尼你筋骨咯，你就袂阁再酸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筋骨咯酸痛，唔是咧开玩笑啊！酸抽痛麻痹，暗时袂困着，酸甲袂翻身，袂冰冰，脚袂自然，袂惊咯。长辈时代，咱得好好人，咱甲食好会行，无爱阁夹三脚架，无爱阁夹四脚椅啊，无爱阁坐轮椅。吼、哦，长辈时代，阮老母80外个会饲蚶仔，你到阮老母咧食的物件，你缀伊食就无唔对啊啦。长辈时代，我刚安尼甲你讲，吼、哦，电话0800-097-098，来喂，你会送阮这啊？
10: 喂喂，几多大哥？
0: 好，来妈妈，啊，你那会也那买也那笑？哎，
10: 你
0: 来讲
10: 啊！哎呀，伊讲，阮叫诶，倒位送来做啊？
0: 甲你那讲叫诶，做位送啊？吼，你在路边成功路诶。
10: 大家拢在家。等啊！
0: 那有大工拢等啊？你着敲电话来问倒来，你电话加咧，系啊，那即那了解一下吼，那会让大工等。来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健身身骨轮，健听听骨折，健按按手骨头，健按按腰闪着，常常咧慢着抓着，迄就是拢筋络内底韧带无疗灵啦，吼，伊内底啊诶，即个天冬氨酸。甲你氨基酸拢无够， 哦、所以讲，爸爸妈妈，你今日光阴甲靠好通啊，经过老母爱搁生疼的，食啥物拢食无好的，今日我甲你讲，你会救出到啊！经过老乡亲报，电话0800-097-098，开你3000块，开你6000块，只要你袂酸痛疼麻痹，只要你袂搁做气象台啦哈、啊！来回了，来新听友哦，
9: 哎、
0: 欸，新听友，
7: 哎、欸，大哥咱带倒伊，
9: 啊，我带。英雄
0: 哦，英雄、
7: 啊，你要大做小做？
9: 哎，大做哎！
0: 好、哦，来等你家咧，等你家咧，我叫给你操作去。来等你0800-097-098啦吼，准备是多少300安尼啊？啊，那家里要爱顾筋骨咯，新规新骨的老骨头要换新的，做一届啦吼。等你0800-097-098。
7: 好，来时间的关系，咱就电台工商插播，等就等来。

0: 点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更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新家的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处理生活的时阵，和家的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后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哈克啊，要唔走？
11: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0: 我想要去回营里做几看卖啊，有机会无？
11: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12: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今年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空七一。
1: 咱这点钟够加入咱南都广播电台的好朋友，以及咱
0: 中
1: 波广播电台的好朋友啦哈。啊，感谢您收听支持爱好，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来回了妈妈，
2: 你好。
0: 香金宝哈。好，来电话下咧哈，
1: 啊，来，喂，你好，
0: 来，要相亲报哈，哎，
3: 哎，我读读到啊，迄路，
0: 好，来，你电话下咧，好好，我对我甲你听，啊，全国的长辈时代，啊，咱今日吼，啊，感谢恁的收听，
1: 是，
0: 啊，这恁若要有到今日恁是福气，因为这家宏家己食十五担，啊，我讲我自少年吼，啊，都爱做生意，啉酒啉到骨头含烧怕讲。我为多干了这个缺点，我身体真健康，吼、哦！啊，迄个时阵，我讲我酸甲啊，脚骨轮连要行路，我就一改等于甲爸爸妈妈斗用喊啊，迄暝等于去抓到了，来得真正暗时要坐起来坐袂起来，要放尿真正用白啊！我已经食十外年啊，吼、哦！啊，我二十外岁、三十几岁，也未三十岁的时阵，我两支大骨轮头。啊，就去开过刀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一支是甲敲掉。啊，我迄个时阵就是因为啉酒。你若有咧食美国医生有证实讲，你有咧啉酒的人，容易着着髋关节，就是大骨轮头的含烧拍讲。佮有爸爸妈妈恁过去打打地当的，恁若软骨去磨损的，嘛容易安尼。啊，我讲我当时啥会知影这个产品，因为当时我就是家己。退化性关节炎开刀了，佮变退化性关节炎哦，真侪医生就对啊，拢总无法度甲你负责任的就对。来回了，
4: 喂，我要一座大洲诶。
0: 来，要大洲诶，有买过无？
4: 嘿，我有食过，因为吼，我都是拢带孙啊吼，
0: 手
4: 抱孙啊拢酸诶，啊，食这了吼，即马吼手吼较袂安尼。
0: 抱袂掉啊！安尼吼，骂抱孙上欢喜个啦吼，佮生嘛要生啊，但是食好袂生，抱着会佮较欢喜，甲你恭喜哈！哎呀，好好来电来个嘞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讲我家己，我当时谁人会当去找到这个药方？我讲我当时啊，去予医生开刀，我讲我当时我那有骨髓管，总甲无骨髓管啊！吼，开刀进前，病人去抓抓嘞。吼、哦，我讲六脚后足够的，吼、哦，阮东石嘛有足够的，新港嘛有足够的骨髓管，无一间有法度治好我当时的镜头，因为伊内底已经含烧拍讲啊，无法度，只好去开刀。啊，我讲当时若去抓抓嘞两工啊哦，伊就变好。啊，因为尾下我怎向我医生探讨，我讲我这到底照形也无变，吼、哦，啊是安怎会安尼？到尾啊，才来照核磁共振，就是内底。骨头缺血性坏死，然后我讲你若去看骨科就对啊，全国骨科上好谈，上好讲我解说予你听。爸爸妈妈，去第一日甲你做肌肉松弛剂，第二日你骨头酸疼，甲你做酸疼，第三甲你照一下，讲你对生骨刺对咧发炎，第四甲你讲你这退化爱开刀，第五甲你讲你这爱复健，啊复健你逐工去咧复健，当然你逐工筋络甲你扭拧，你就袂酸疼。啊我讲啥嘛？会筋骨咯，吼、哦，会排伫筋，会排伫第一位。筋咯、骨咯、气咯、血咯、神经咯，甲筋咯前后相包。你筋咯若好，神经咯若好，你就袂骨头酸痛。我讲我家己一个朋友，当时我安尼揣，安怎揣，伫骨力当，行路拢若像开脚生酸啊，吼、哦。然后我家己一个朋友，吼、哦，姓林。因为这有新听又加入，我必须要介绍给您听。
1: 对，嗯，
0: 因为我迄个家己朋友姓林，我是家己关义会前义长萧中飘的服务处阿咪熟识，啊，伊拢咧替人处理社会事兄弟人，结果然后去得失人，去互带去迄个北江溪吼，甲脚筋后斩两支脚筋，一支拢有两条大板筋吼，拢甲剁断，啊，脚后顶两支筋嘛拢甲剁断。双肩卡剁断了，伫家己基督教病院，我去甲看了，然后伊出院，行路拢无了正常，拢个也乖啊，吼、哦，掰卡微创手术哦。照理讲，即卖医术应该真高明啊，但是又完无法度。尾啊，因为伊就是伫一个神的指示，我头拄我有讲过吼、哦，如果恁若感觉我袂神，我嘛无法度，但是这是事实。 是神甲指示讲叫爱罗南去对找一个老国医，然后去予找到，伊怎食伊即个好春秋香金宝，食一个哇，正是咧行路甲正常人同款。我当伊看一个嘛惊着，我转头甲讲吼，某咪阿兄，咱两个交情遮好，你这脚筋是安怎？那有法度进行手术都无好啊，即卖会当变安尼、我这去手术了，怎变退化性关节炎？你行路嘛拢安尼，开脚，大部分时拢会行起来酸痛。结果伊才甲我讲，吼、哦，我嘛是感谢我神，给我这个机会。伊这人就是安尼嘛，吼、哦，有一个信仰，我才去找这个老国医。我去找这个老国医，隔壁有一个阿伯啊，九十岁，去喊我伫遐，我咧等迄个老国医咧开讲。伊讲少年的，你甲看，阮隔壁的这个吼，这样物件我甲食要三四十年啊，九十岁哦，徛咧手会当撑落去到涂骹，骹是直的哦。
1: 嗯，你看
0: 因为九十度啦，吼，安尼算，安尼算，敢是九十度？
1: 哪九十度？伊可能将近要到八百度，
0: 八百度啦。
1: 会当吼，甲有没甲较平静？
0: 啊，所以讲今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这个物件会当我家己食十五冬。我家己食第一天，其实我就感觉我的筋络哦，那像迄拢蛮硬，足艰苦的。但是第二天、第三天，哇，煞了了去。然后我食一段时间，老实讲，我食袂记哩偌久啊。但是时间真短啦吼。我怎啊变咧行路？足侪朋友甲我讲，你那香港变咧行路怎好去啦？嘿，啊，
1: 变正常。
0: 嘿啊，我家己嘛无地角，你知无？啊，所以讲今日这个物件，咱用到我讲，咱人有640条的。神经路甲筋路啦吼，320对。然后东北时代，伊这个物件伫汉朝的流传到即嘛哦，正是这个药典，这个
1: 这本药典，
0: 这本药典啦吼，啊，这个处方也搁藏伫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吼，伫内底博物馆内底，吼，这袂当搁揢出来啊，这是当时伫因老师傅去偷抄出来，吼，伫英国的。博物馆嘛，内底同款有登一本，同款拢有收藏。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你若风头暴尾，筋骨都酸痛，我都甲你讲啊，今日你有你一届机会，啊，我无甲恁趁钱啊，他拄啊300啊，我出去他拄啊工商杂报卖379啊，
1: 对，
0: 375啊，379啊，我袂记
1: 清。因为哦，电话遮济，大家哦，咱东北时代个听电话数量，即、這个通数就知影讲哦。今仔日短短安尼十几分钟，都大家就唱了。
0: 啊，我最后啦吼，我一句话，因为这個老国医这物件无咧卖人诶吼，无熟悉你永远去都唔甲你看。我当时去嘛，还没看清恁这，硬甲拜托伊才甲我讲，甲我看，伊讲你这香金宝，这咱用着金线菇，咱菇吼总共有51种，啥物菇要治啥物镜头。拢总无同款，像咱的古板肉甲加咱台用金针菇，
1: 是
0: 用冬菇的，内底有一个那像迄
1: 冬
0: 钱八卦迄种的吼，迄则是要控古肉加的。咱用着金线菇甲珍珠菇的筋络，迄筋就对啊，你用菜刀甲剁剁袂断啦。吼，阮是用特殊的技术，甲萃取内底以后的成分，过来咱用着纽西兰的这个这个肉啊来回了。
2: 来
0: 了，你好，我要来电话给你哈，来了，
2: 你好，喂，你好，我要去做大做的双金宝，
0: 好，来电话给你哈，先甲写起来不要紧哈，我因为我还阁小可有一点点啊量，我讲好完的哈，你甲看哦，你若咧看 Discovery， 爸爸妈妈，所有都对啊啦哈，你甲看迄鹿啊，互狮虎把个夹骨。等伊就对啦，伊个筋夹袂断，伊个筋我甲你讲，你用支点甲支刀甲剁都剁袂断啦，因为你种放养式个吼，啊落啊咧走，我讲咱若面路会使200，伊差不多当走300啦，时速啊，你看伊速度偌紧，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一客啊，赶快卖恁2000啦吼，你着只要筋络酸痛，袂久袂硬袂徛。健身酸骨轮，健体听骨折，外口先叫外口听到。健身酸骨折啦吼，今日就对啊，东北时代爸爸了嘛，干那一个机会，我搁最后摕300，其实伊一年干那我1000啊，会扩大，主要还没熟悉啦。啊，伊这外口对外无咧卖，一克啊，我甲买着2000啊，我有甲讲我即届 旧年尾新年头，要予大家遮老骨头、老筋、老筋扎啦吼，长辈时代，甲你换一副全新的少年的筋骨喽。二十岁、三十岁，你过去六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的筋骨喽，就对啊，甲你换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的少年的筋骨喽哩，就是爱食这个好春秋香金宝，今日一克啊两千块，两克啊四千啦吼，我赶快甲恁优惠三千块。买两盒，阮顶点钟后尾后个六十个拢送一盒，这点钟我着卖甲阿问啊，直接做主，加红加送一盒，买两盒送四盒，六盒三千块，哇，恁三个拢咧海头，
5: 因为，哎呀，你直接发落去啊，
6: 大家加红来哦，大家加红来哦，我拢为我的薪水拢感觉，
0: 没啦，不要紧，恁年底奖金来报得有啊，为着救这个爸爸妈妈啦吼。最后我给三百啊，顶点钟三百啊，写完啊，这点钟我最后三百啊，筋骨都酸痛，爸爸妈妈，你甲想你少年枕头啊，哪甲撑嘴，手是滴滴滴，你将时你的枕头啊，你甲看，是不是拢啊像咧电棍头安尼凹翘啊？迄啊，这筋络咧萎缩啦，筋络若萎缩，骨络就袂了灵，筋络就袂了灵，韧带就袂了灵，你过去若捌动过刀的人，一定会伤到你的筋络的，因为肉。挂开内底头筋啊，伊有甲你接断去无？
6: 无
0: 可能啊！俺大细头筋拢总有作用哦。640条的筋，先后有人开过刀，人讲会失元气，因为你的筋络甲神经拢伤着啦。先后人讲袂使开刀，每开一届刀伤一届元气。
6: 是，
0: 所以讲你若有开过刀的人，你的筋络绝对受损，无怪你的风头宝贝，无怪你的筋骨头咧酸痛。今日细组的，一克啊，两千两克啊。四千块，因为你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总共六盒三千块。啊，那大组的，咱拖下行共路，含顶点钟共款啊。两组、四组的六千块，十二盒，加送两盒，十四盒，等袂时大，含组300，销完绝对一盒都无加啦。
6: 绝对无咧追加的啦，吼、哦。
0: 等袂时大。健身生骨龄健体体骨质生抽疼麻痹亲像家王过去就对了我真正体会生抽疼是怎样我骨头下全国卖了上好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体验者我用我自己的骨头酸疼的下来做骨头下来做筋骨头疗灵的下爸爸妈妈只有这个机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控吧控控控九七控九八啦，无爱阁做气象台的，无爱卖股卖啊！我甲你讲，你卖股干那两种情形尔。第一，你的软骨退化，吼、哦；啊，第二，你就是已经你的筋络蔓延，吼、哦。准备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哦、来位你的妈妈。
7: 你好，
0: 我要来
7: 大
0: 组的。要来大组来电话叫你哈。来位你好，听到没有？
8: 喂，
0: 来听到没有？听到爸爸。
8: 买三千
0: 的，买三千的好，春秋香金宝啦哈，来电话给你哈，啊，电话拢满线吼，来回六米了妈妈，
7: 啊，
0: 你头端唔收卡？
7: 我迄个我卡有卡，啊，但安尼无你，我敢袂使记得。
0: 你改大组啊你啊？
6: 你等我一下哈，
0: 来回六，来回六。
9: 哎，你好，我要
0: 去做
9: 大组的哦。
0: 来香金宝好，来电话给你哈。
6: 好，
0: 哦，当然是的。这全国你有钱无底买啊？这钱你去白比话，我病关外口都无人要买你啊！来，你有啥名妈妈？
9: 我要来组小组的。
0: 好，来电话下来哈，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呐，好春秋香金宝，只要你筋络的辽宁，和你的骨硬啊，袂阁酸痛疼麻痹，袂阁再酸骨轮痛骨再，袂阁再五十斤妈妈手腕左手，只要是筋骨络的镜头，你电话哪个卡会通？爸爸妈妈。今日救车来啊！你袂阁再做气象台啊！你袂阁再筋骨落酸痛袂久袂啊！咱会当爬山，会当行路，三脚架四脚椅啊，准备起去高木箱甲单条啊！来，喂你好，
6: 喂你好，
5: 喂你好。
9: 哎，
0: 讲叫
9: 一座大
0: 座
9: 的哦。
0: 来，电话下来哈。我甲你讲，这连中风哦，手脚球的，脚脚球的，这都有效啊！因为伊甲你的经络放松，甲你的经络放灵，你就会当行动自由啦，你就会当骨络会当疗灵啦。中辈时代，骨你甲看是钉的，但是筋骨络拢是有弹性的。好、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讲我家己一个朋友，脚筋拢红凸断，结果。医生甲手术原在爱牙乖啊，食咱的香金宝，食甲甲正常人同款。你 我看到就对啦，一定伊甲一个完全毋捌受过伤的人同款。加上家己本身退化性关节炎，因为我双肩挂骨轮头，规过都我已经食十五冬啊。
1: 是，
0: 来你哦，红花妈妈。
7: 啊？
0: 来你哦，
7: 要。我要
0: 爱
7: 去做细做。
0: 来要细做双肩包吼，来电来
1: 来。来吼。
0: 吼、哦，啊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吼，爸爸妈妈好物件毋是逐工。买，逐工有啦，吼、哦，这毋是菜市仔咧买豆腐，啊，我讲我家己上亲的例，互你听，吼、哦，我的朋友卡金龙独断，食本来医生无在调，甲开甲完全，食咱的好春秋双金宝，这甲何建兴老国医买的吼、哦，啊，咱人有640条筋，你一定爱甲固条，一条都唔能够死较早，食这好料，你就袂神经痛，你唔免烦恼，你骨刺去对着神经咧痛来，喂你好。
1: 你好
7: 我要一座大
0: 座的，来要大座的电话，吼，来这新听友吼，
1: 来个参加组织吼，
0: 来东北时代电话0800-0997-0998吼，加上家己，我都知影，我讲我较早大骨轮头去受伤的时阵，吼，医生讲我酒啉伤济，骨头含烧怕讲，结果我食食咧，我暂时走路行动自由，拢总完全好去，来为了调轮啊，爸爸。
7: 好、
0: 哦，这妈妈啦，吼、哦，啊，妈妈住伫南区要大组的吼、哦，来你电话行咧哈，
1: 啊，来对呀、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今日有听到生福气哈，哎，
1: 来
0: 为你好，来你做我妈妈，哎，来，来你要一组吼、哦，来电话行咧吼，
1: 好，啊，这多人切过一下啦吼，
0: 感谢长辈时代，家宏甲你讲的绝对无唔对，啊，这个人向都长脚筋咧，还佫活咧住伫家己太保吼。哦东北时代电话0800-0997-0998来喂你好，
7: 喂你好，我要大
0: 哥诶，好、哦、要大哥好来电话给你吼，哎呀来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即爸爸妈妈，今日咱的好春秋双金宝，全国干了我有咧卖呢，即我是甲何建林老公伊，我著甲你讲即药店了，搁伫故宫的博物馆内底，有咧等，吼、哦、有等是这本药册。吼、哦，伫英国的博物馆，毛电视这本药册，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家己本身的体验，佮我家己朋友，真正我著讲啊，人敢若是一个福气啦，福气今日你若到啊，吼、哦，病症无啊啦，吼、哦，你的病症到啊，唔免佮好酸疼，食这就好啊，来为你个收听嘛。
7: 嘿嘿，你好。
0: 来你好，要喝春秋双金宝。
7: 双金宝，好袂啊？
0: 诶，细组的两盒送四盒3000块，本来一盒2000，啊大组的12盒佫加送2盒，14盒。若要食后长期，会长期来买大组的来，你电话举咧。
1: 好啦，
0: 啊，来喂你
1: 好，
0: 来。
10: 诶，嘉宏啊。
0: 嘿，我嘉宏本人，要春秋双金宝吼。
10: 我佮听啦，讲话慢慢大细声。
1: 好啦，你等我，你等我，
0: 来电话举咧。啊，歹势吼，因为嘉宏紧张啦，
1: 啊，
0: 产品因为真少啦吼，咱讲实在。
1: 咱这位头到尾啦，阿伟也开播到咱暗时，到即马，这是第一届咧做优惠啦。为什么四五个月来第一届？因为就是阮来即个问奖金报非常的欠费啦。啊，所以哦，今日好不容易会当争取这优惠，阮当然一定激动啦，吼！喂，你好，
11: 喂，你好，那个我要一直大组的，
0: 好来，好来，等
1: 你
0: 过来，
1: 你要一直大组的，好，你怎么来啊？哈，
0: 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阿姨你这个。电话拢满线，啊，家宏讲话，若有较大声，甲恁回一声道歉啦吼，啊，这是我的本性，啊，我好意，吼、哦，要介绍好物件互恁食，吼、哦，啊，我本来讲话就闹腔较大声，吼、哦，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恁会甲我疼惜，甲我的包容，
1: 嗯、
0: 我逐工都咧找好物件互恁食，啊，今日我都讲啊，食三工保证要互你有感觉哈、啊，你都那照严重的照三顿甲食啦，来喂你，来茂美妈妈，来喂你。嘿，家宏本人来要
7: 好。我改个电脑号，我改个改咧。
0: 无，这暗时的。嘿啊，啊你较旧的同款的通吼，阮暗时甲日时的电话无同，来你电话举咧吼。
1: 好，
0: 来，要好春秋双金宝啦吼。我就讲啊，用金线菇、珍珠菇的筋，啊加咱啊纽西兰野凤的肉啊，我就讲迄肉筋你用剃刀甲剁骨的都剁袂断啦，迄好西扒甲加都加袂断啊，啊咱来抽出伊内底所有的精华，甲内底的火方。做一支老国语做的吼，这自汉朝老甲将士吼，汉朝较早咧战争、
1: 嗯、
0: 啊，历史写 全部就对啊，那筋络受伤的，拢食好春秋香金宝啦吼。啊，金线菇加金加迄个珍珠菇愈来愈少啊。全国全世界有51个品种的菇种，这两种就是专门咧食筋络的吼。你爱记住，啊，若要食菇板肉加加，就爱食动物的
1: 金
0: 针菇吼。所以讲，这物件唔是啊，乌白做。物件唔是乌白用，都有法度甲你治好你的骨头酸痛症。你爱找到真正好的处方，找到真正好的来源。啊，阮这个节目就专门咧治疑难杂症的啦。我都讲讲都食好啊，吼、哦，阮丽华妈妈讲的，家宏咧介绍的产品，难都食好啊，哪有迄个物件食袂好的？
1: 对。
0: 啊，今日我都讲啊，伫这个冬天，恁有感觉恁的筋络拢会安尼较袂？流裂拢安尼开开，
1: 诶，变变，
0: 对，
1: 安
0: 啊，这就是热胀冷缩嘛，吼、
1: 欸，
0: 寒人风头暴尾，尤其你年纪愈大，筋络愈熬蛮难，筋络愈熬蛮难，你骨络就愈熬未生骨啦，啊，未生骨，你就愈容易跌倒，啊，你过去脑开过刀诶，我防控你一定爱食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茂美妈妈。
12: 诶、欸，啊，我食。
0: 安怎食哦？你有真有做骨头做酸做抽做疼无？
12: 做
0: 啊，照三顿食，两粒两粒嘛。嘿啊，来电话加咧吼。
1: 哎，照三顿，
0: 照三顿食。啊，你若干那要食保养的，一天食两粒就会使啊哈。你若轻症的，一天食早嘛会使。啊，若真正严重的，爸爸妈妈，人讲当兵爱当药医啊，你着三天甲食，头前拢甲食三顿，三天尾后你有感觉。吼、哦，啊！这家宏食15年啊，这我即届好不容易才甲啊老国医讨到，讲叫伊互我买。吼、哦，咱感谢咱的啊何建兴老国医，暂时嘛90多岁啊。吼、哦，电话0800-097-098。
1: 来，喂，黄大哥你好。
0: 你好。
12: 我是
0: 家
12: 宏，
0: 嘿，我家宏本人。
1: 嘿。
12: 哦，家宏本人。啊，这里别
0: 在。何春秋、香金宝，食筋骨都酸疼的。
12: 哦，
0: 安尼，安讲
12: 这
0: 种别贵个。来，我叫外口甲你讲啊，我电话拢无
1: 线哈。来，
0: 来，你好，来秀兰啊，妈妈。来，你好，要喝春秋香金宝哈。
12: 我知你在了。
1: 哎，你秀兰妈妈，我知。哎，
0: 你住台下啦。
12: 我住台
0: 下。嘿，对，你要喝喝春秋香金宝呢。好，来电话给你哈。
1: 好，来
0: 啊。电话拢满线，最后300啊，那写完就无啊。爸爸妈妈，健身身骨轮，健听听骨质，卖骨卖啊，卖穿裤，卖冷裙，卖手，卖炒菜啦。东北时代，筋络蛮硬，筋络卖了灵，神经线扭硬，韧大，卖了灵。所以讲你卖炒菜，所以讲你卖穿裤，卖穿衫。东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今日家宏甲你介绍这個、真正有够赞的，我家己一个朋友，我都有讲啊，林某某，这新闻报纸拢有报吼，一个做兄弟脚去用毒断，然后医生甲做手术做袂好，食好春秋香金宝，食甲行路甲正常人比正常人佫较正常，
1: 是
0: 本来拢爱野乖啊，家宏家己本来开过刀，开了失败，我讲。医生就对啊，我足反对人开刀的。我讲咱物件爱用食的生出来，才咱家己的。无材料生出来，咱才来开刀。吼、哦，无材料生出来，咱才先用煮的，煮无好，咱才来开刀。啊，我阿你讲啊，医生就对啊，你筋骨都酸痛，开刀复健，食止痛药啊，干那一几招尔，伊无像家宏会当保恁食遮好的长筋的产品来客山兄。
12: 喂，
0: 来客山爸爸。
12: 家宏
0: 呀，嘿，我家宏本人，来，你要喝春秋香金宝哈。哦
12: 我细做一组，
0: 你捌买过无？
12: 捌啦。
0: 我看你这号码做头前的，嘿啊！你食你食了好无？
12: 啊！
0: 食了好无？
12: 我之前捌买个迄个讲个，迄种个。
0: 哦，我等下你想出来，我时间煞来，你等下
1: 加咧，
0: 系啊，食了好继续食倒，啊，即住伫台南永康诶啦吼，即溪山啊爸爸，啊，我咧讲啊，中北时代，因为我时间咧广告有限啦吼，啊，甲我体谅一下，吼，啊，互我甲好诶产品介绍全国最中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手袂举，管袂炒菜，袂穿衫，袂洗碗，袂揉涂骹，迄就对啊啦吼。拢总来甲食，筋络来甲你放灵，你的筋骨就会勇行啦。筋络若放无灵，筋络蛮难，你永远着跨脚半手啦。东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来了。
12: 喂，你好。
0: 嘿，你好。
12: 我是
9: 我要买大
0: 组诶，来要大组诶，内行诶吼，来新天宇啊，电话下咧，吼、哦，我咧讲啊，你着若金板蓝绝对开卡半手诶，是安怎中风去会开手，因为筋脚扭弯起来，你知无、嗯？啊，咱即今日着是咧甲你放松，互你诶筋络会辽灵，互你骨络会生，互你韧带会软 Q， 互你筋骨络会照顾，当不时大筋骨络照顾哈，甲恁五路交通。筋络、骨络、气络、血络、神经络，尤其你若去跟着神经咧酸咧抽咧疼的，甲食咱的好春秋香金宝一杯中啊！
1: 来，喂你好，
9: 喂，我是大大
1: 做诶，好，你大做诶，我来请朋友
0: 吼，哎呀，啊，你看最后三百啊，啊，我拜托外口甲我统计一下吼，啊，因为我无法度。佫超过啊吼，因为我家己我嘛爱留我家己咧食，我爱留妈妈咧食，留厝诶人咧食，同事大家拢有印，啊我总是袂使我诶同事我共印啊，无吼，我即个是有加甲套。来
1: 来，喂你好，
0: 来妈妈。
13: 喂你好。
0: 嘿。
13: 啊，我要爱一组大组诶。
0: 好，不要大组诶，来你电话起
1: 来
0: 吼。
1: 来电话
0: 吼。啊，来喂你好，来先听下吼。
14: 嘿。
0: 来你要喝春秋香金宝吼。
14: 嘿，对。
0: 好，
1: 你要大组小组。
14: 我
1: 是说，好，阿恁大台中都位。
14: 台中
0: 哦，
14: 台
0: 立，好，来，你等下我叫你来一下哈，来，喂喂，来钟明兄，
1: 喂，
0: 来钟明啊，爸爸，钟明大兄，
1: 系啊，
0: 你买香金宝哈？
15: 哎，香金宝，你大组的贵啊？
0: 大组的六千块呢，来，你电话加咧
1: 哈，来哈，来喂你，
0: 来喂你，天龙兄，
16: 喂，
0: 嘿，天龙兄。
16: 无，我要改大
1: 改大组，
0: 好来电话给你，
1: 好来，
0: 好来，好卢阿干啊，
1: 哎，卢大哥，
0: 爸爸，
1: 哎，你要上金宝哈，
0: 好来电话给你
1: 哈，来喂你好哦，做电话我耍哈，
0: 新朋友哈，
1: 哎，
0: 来要上金宝，好来电话给你哈，
1: 来喂你好，
17: 喂你好，
1: 哎
17: 大哥你好，我一个大
1: 组
17: 诶，
0: 要大组诶，你有买过无？
17: 哎。
0: 我看你这好
17: 累，啊！就是最近感觉腰脊骨足够酸痛啊！
0: 哎呀，脊骨够酸痛，就是筋络板难搞，闪着搞抓着，腰脊骨的酸痛搞加老紧的有无？迄种是筋络板难，尤其冬天的愈严重，赶紧甲食哈！
17: 系啊，啊，要安怎
0: 食啊？啊，你若像这安尼，你着照三顿甲食两粒两粒，啊，改善啊，再改食早暗两粒两粒。哦，安尼就会使啊！哈，好，来电来
17: 个，
0: 好好电来个咧哈！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段哈！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今日你若买无着，你注定爱骨头酸痛。我今日咧教你欠钱啊！
1: 来，喂，你好，
0: 耐心听，有妈妈。
18: 哎，
0: 来，你好，你这住台南住倒？
18: 我 A 习惯了这。
0: 一组三千块到六千块，哎呀，买两盒送四盒三千啦。哎呀，啊大组的加送两盒十四盒，来我叫外口甲你介绍哈，你住台南倒位？
18: 我有买小组
0: 吼。我唔知咧，
1: 你
0: 外口你定来行咧吼。啊，我今日是咧教你欠钱吼，人讲欠骨本，就咧欠老本啦。你过去一身躯的老骨头，我今日拢甲你换新的啊。
1: 来，喂你好。
0: 喂。
17: 我买
0: 小组的。
1: 好，
0: 啊，咱
1: 住倒位。
17: 我
1: 到万宁，万宁没有，好多电话来，
0: 啊，这电话真正拢满线的啦，哈，
1: 拢真正新朋友够多啦，哎，
0: 电台的业界，我的产品真正做信用的啦，哈，我来讲啊，有赚钱无赚钱不强在，救好爸爸妈妈的骨头酸痛，骨头酸痛酸起来真正。会错着啦，我袂甲你骗的，我都讲我家己较早吼，大骨轮头也袂开刀，也袂治好进程，真正若叫酸起来，迄真正要去放尿，用白的用空的，迄种痛苦我非常了解。尤其我自做囡仔，就伫床脚看到爸爸妈妈做事，逐工咧爱骨头酸痛，骨头酸痛药啊找家红，都无唔对啦。
1: 是，
0: 来回你好，
1: 民族妈妈你好，
0: 来妈妈，嘿，
19: 我甲你请教吼，
0: 嘿，
19: 我就是开刀过啊我。开
0: 迄
19: 髋关节，啊，
0: 倒
19: 边的脚拢足无力
0: 的。对，哎，就是因为伊甲你开刀伤着你的骨筋络、甲神经。
1: 甲神经啦。
0: 你话开髋关节？
19: 开一脚啦。
0: 无啦，迄唔，那下当唔免开，就尽量卖开啊啦。
19: 啊，伊就是讲我无了，迄个。
0: 形有变歹无？
19: 啊？
0: 形有变歹无？伊
19: 是讲迄软骨啦吼，无了迄个。
0: 软骨啊变薄不要紧，软骨啊变薄，妈妈你食这甲食一寡的生软骨的，像骨碌胶有哦。安尼就只伊会阁生出来，只要迄个骨头吼，卖去含落就好啊。
19: 无，我
0: 讲
19: 伊
1: 嘿，含烧怕讲变形就好啦。
19: 拔了
1: 吼，
19: 拔了
0: 迄
19: 个骨啊，
0: 像咱
19: 讲
0: 咱
19: 骨甲骨啊受
0: 曲安尼
19: 啦。
0: 好好，安尼是嫩骨啦，安尼不要紧啦，安尼先慢只，用只来倒来啦哈。来电来行嘞哈，好，电来行嘞，电来行嘞，啊，来，卢大哥，
20: 哎，
1: 哎，无你等我一下啊。

0: 空七一。
1: 嘿，哦，啊，之前
2: 甲
1: 恁买一多，食了
2: 有
1: 够好
0: 诶。
1: 嘿，
0: 啊，
1: 今年
0: 这
1: 变天
0: 都无
1: 感觉，
0: 都无
2: 差
0: 吼。哎呀，哦，赞赞赞，甲
1: 你恭喜
0: 哦，好来，
1: 谢谢，
0: 甲你好，感谢伯咧。好好，今日咧平安啦。
2: 好，
0: 啊，伊这个姐啊，向荣进拄啊讲啊，这个妈妈吼，啊，我家己大姐，这辈大姐，伫家己当只墩仔头咧开冷冻工厂。啊！因拢爱入去冷冻工厂抓鱼啊，啊，然后还佫出来外口包装，迄大家金锣拢满人，所有阮这啊内底三四十个工人都对啊，无一个无咧食我的好春秋香金宝的，吼、哦、啊！但是我拢扎扎啊量，互因尔，我家己因为本身吼、哦，我家己有咧食，啊，这唔是足大量的，因为要出这个金，你甲看爱偌远去，一只股要一条金一条金安尼甲出，
2: 哎呀、
0: 啊，贵三三的物件，吼、哦，啊这香金宝，我来甲你讲啊，爱用珍珠菇、金线菇，啊，落啊爱用纽西兰的亚红的落啊，我讲迄干呐。骨叫好西巴加断呢，敢那筋络未加未断啦。啊，你看因个筋络偌样？啊，咱个金线菇、金针菇、迄、那个金线菇甲珍珠菇，因个筋甲我捌家己伫啊，阮个生产迄、那个迄、那个生产线顶管甲看吼，揢刀啊甲剁未断。啊，阮伫生产线顶管，阮是用浓缩抽精萃取精华吼、哦、来甲你做做胶囊，互你食。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筋骨劳酸痛，我都讲啊，卖骨就是筋劳卖了灵啦，卖背楼梯就是筋劳卖了灵。你走路无力，会软脚，腰会酸软。中辈时代，走路无力，脚袂自然，就是筋骨劳筋劳咧败害。安尼你知影无？
2: 对，为了了
0: 为了。
1: 哦，嘉宏啊，恁电话
0: 哪
1: 歹卡
0: 袂
1: 加
0: 请
1: 几个
0: 安尼？无啦，我线啊，请嘛无好请，都电话敢若即几线
2: 尔。系啊，
1: 啊，刚哥有？
0: 有啦，
2: 有啦，有
0: 今日都三百啊，吼恁哥写。
2: 嘛、啊、差不多啊，系啊。
1: 安尼你搞留两组大组的啦，
0: 哈。你进前收买过啊？
1: 有啊，啊，我进前个甲你讲，我来做生意安尼，徛几工
2: 咧，卡
1: 哦。拢酸个疼咧，啊筋络拢慢掉诶，啊食恁这食效果都好
2: 诶。你讲到这吼，当时你若徛几工徛几工诶人，迄足底筋膜炎，迄是发炎还真艰苦真疼。
0: 对对对。
1: 系啊，啊我进前个八月起来啊，啊尾也食食诶，即拢改善啊，拢加做熬起来啊，要背管背肩嘛，拢加做流利啊。
0: 好来，等你
2: 讲咧。
1: 好，
2: 你留诶
1: 哈。好，
0: 我捌一个妈妈吼。啊，伊本来拢请外劳哦，啊，一工向向吼，啊，外劳拢时间到转去，啊，交接袂赴，啊，一工拄啊，原来差不多即个季节，即个时间，伊向向吼，家己讲阿落要洗灶台，伊讲伊二十年毋捌洗过灶台啊，阿袂落，向向迄工阿落洗无看好，赶紧敲电话来甲我讲，因为我伫我日时的节目我捌卖过，吼，啊，我讲啊，暗时。我一定是好的节目，我才有起来才卖，甲唔只是咧卖同款，吼、哦！啊，中辈时代，你都要爱筋骨路袂酸痛，要爱筋骨路会撩灵，吼、哦！你会爬楼梯，会行，
2: 会骨会硬，拢总会使输咱的香金宝吼！
0: 来，我要来收啊，妈妈。来，你要买香金宝吼？好，来等你家咧吼！我就讲啊，啊，你卖骨卖硬，卖徛卖坐卖白啦。吼、哦，就反正只要筋骨路袂拗翘的啦，你只要电话若卡会通，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通电话改变你筋骨路的一生，你规身躯的老骨头，我用一解上好的物件，互恁甲体验看卖，加上家己食十五单吼，我家己骨力机骨头药啊，我拢有咧顾。因为我知影骨头酸痛真艰苦，像我的土龙王嘛一背一重，我所有我的筋骨草啦，啊，我的骨碌加我的鸵鸟龟乳胶囊，吼、哦，
2: 甚至土龙王，
0: 对，
2: 这拢是咱个人筋络骨络足最足好的一个物件
0: 啦。对对对，啊，但是骨头酸痛吼，绝对无可能单一支物件。会当甲你治好你所有的骨头酸痛症，那安尼绝对是止痛药啊！
2: 对，
0: 吼、哦，因为咱筋骨路的物件拢来自无同类形成的，
2: 对，
0: 吼、哦，就亲像讲你食高丽菜会过胃，吼、哦，敢有可能讲你食高丽菜煮头甲你过到尾，无、可能嘛，
2: 对，
0: 食高丽菜过胃，食菜红菜头过目睭，物件就是安尼来分辨的嘛，所以讲东北时代爸爸妈妈。

0: 一克啊两千块，两克啊四千哦，今日特别甲恁优惠啊，买两千，买三千，买两盒送四盒，六盒三千块啦。啊，若大组就是十二盒加送两盒六千块。要食长筋呢，这毋是咧甲你食止疼啊，食长筋兼甲你食止疼，食有效咧，吼。啊，你若干那要食止疼，足简单嘞，食三天都袂疼。但是要甲你食长筋，你啊长期甲食，今日有机会。钱行会应准买大组的，啊，我无勉强，但是我今日教你欠钱，因为你若无开支六千块，你以后干那去换人工关节，你会阁开比阁这个较济，
1: 是
0: 哦，换一个骨轮上少都爱五万、七万、十万，一定爱啦，
1: 开几十万拢一定走袂起的。
0: 啊，我今日互你开三千、开六千，看你要开三千、开六千，还是以后要互袂行，压拐啊、压四脚架坐轮椅，还是要去开刀，随在你家己选择。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开三千、开六千，唔免去挨刀啊吧，唔免坐轮椅，唔免压四脚架，唔免压三脚架，唔免压拐啊。长辈时代，一通电话改变你骨头的一生，空八空空。控九七、控九八啦，吼！啊，今日你若细条唔开，你才要开大条的，吼！安尼我无啊，大我嘛无意见。你若有钱，你甘愿安尼开，啊，甘愿要挨刀啊吧？啊，我讲啊，开一解刀，死一解冤气，咱唔好常常医生甲咱讲要开刀，慎重的考虑啦，吼！
1: 对。
0: 医生今日若甲你讲，某咪人阿伟，今日这个刀甲你开落，你保证好，安尼我建议你去开刀，
1: 是，
0: 吼！啊，伊若医生无甲你保证，爸爸妈妈。用食的生出来，叫咱家己的啦，吼、哦！啊，你若去找着医生，会当甲你保证讲开刀会好诶。
1: 妈妈，搁未甲你伤着诶。
0: 对，妈妈，你打电话来甲我讲一下，我替伊伫电台甲广告甲倒做生意。
1: 放上嘛，
0: 对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今日好春秋双银宝，用着金线菇，用着珍珠菇，五十一种菇，就是特别。伫汉朝留落来，药店爱用这两种菇，因两种菇，这两种菇种都是润大上润的。过来爱用恁西兰正品种的，我著甲你讲啊，迄个虎甲狮甲咬甲骨头拢断的，都是敢若这个润大咬袂断，甲拖袂走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
1: 来，喂，你好。
2: 喂，我要一组大组的。
0: 哎、欸，
1: 自己。
0: 嘿，你饲啊真哦？无
2: 啦，迄暗时无咧饲啊。
0: 哦哦，我是讲暗时嘛爱饲鸡。
1: 暗时拢掠鸡啊，较济啦。暗时无饲鸡啊，拢掠鸡啊，对
2: 无？无，暗时无饲
0: 鸡啊。暗时个无啊？
2: 差不多五六点。
0: 哦哦哦，啊，你有捌食过无？
2: 啥物？
0: 只鸡你捌食过无？好春秋。无
2: 啊。
0: 无吼，你食看卖
1: 啊
0: 呢？吼。
1: 哎呀，你啊掠鸡啊，掠到腰酸背痛，食只鸡就对了。
0: 哎呀。
2: 哎、欸、
0: 哎，食食咧，腰鸡偌软咧，脚鸡偌撩灵咧，鸡偌高了咧。好，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
1: 是
0: 啊，我来统计组数，唔知够我多卖恁无哈。爸爸妈妈，你要筋骨都袂酸疼，你要爱无爱做气象台，无爱酸骨疼麻痹，无爱袂久袂硬袂徛袂坐，无爱袂爬楼梯的，食看哪样咧？你偌久唔捌去二楼，甲你公妈烧烟嘛？爸爸妈妈。你偌久唔捌讲无靠助人去行啊？中风的时段，你的手拢攰，举低捧碗拢不方便。爸爸妈妈，甲食一个好春秋双金宝，食好你筋络的辽宁，食好你筋络的再生，食好你筋络有弹性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后来咱来听歌，刷卡阿伟阿回来再来听爸爸妈妈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哎，沈大哥你好。
3: 你好，
1: 嘿，你们
3: 想
1: 赢报啦哈？好，阿、啊、你电话起来啊哈，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仔日新朋友真多，啊，所以咱拄只拨落线卡无起来，好朋友，真麻烦你加卡归界，啊，咱吼线卡赶快服务人员替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哦，咱来听歌哈，来喂你好。
2: 哦，歹势，我拄
1: 则
2: 有甲恁讲，
1: 定
2: 是
1: 做细组，
2: 我想讲要
1: 改大组。好，改大组内行的，今仔日大组加送两下无，吼，你电话起来吼。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拄则细组要改大组，啊，趁即马统计咧做数，也佫有做数时阵，赶紧要改，紧来改，无等下无做数啊！你想要改嘛，无在啊改。咱细组的就是六 K 啊，优惠3000块，大组的加送两下。

0: 你好，建成建成时代。来了，来
1: 了，
0: 你要上金宝啊？哎
2: 哎，
0: 你要上金宝呢？
1: 哎
0: 哎，来，来，
2: 来，来啊！哈
0: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哈啊！嘉宏虽然啊，慢慢做节目，但是我介绍产品绝对值得恁信任。
2: 是
0: 啊，这点恁唔免怀疑哈。
2: 恁会当放一摆心啦。
0: 哎呀，因为我节目会当做这么久，我听又会当这么济。啊，阮甲阿伟，啊，阮拢抱着同款的心情，啊，甲阿伟，甲我买，你拢放心啦吼。
2: 最你放一摆心，
0: 阮拢是用高道德标准咧做产品，啊嘛用道德高道德的标准啊去共客啊好个厂商的产品啊当来互恁吼，所以讲阮的物件会当就电视台啊会当就全国的这个啊电视台，唔是这么简单啦吼。
2: 是啊。伫吼电台馆顶介绍个电视台全台湾吼，我讲找无第二间啊啦。个人阮公司只要我都找到遮尔优质的产品，为电台介绍电视台，而且咱即马伫电视台，你随时拢看会到三立台视、TVBS 加民视拢总有咧介绍阮公司的双黄归路启动加即个条条通啦。
0: 哦、你看 TVBS 条条通安尼吼，咱咧变变叫。哎呀 ，TVBS 从来冇咧红卖保健食品的
2: 吼，
0: 啊，第一个就开放予嘉宏的公司，啊，阮甲产品卖予电视台，啊，因替阮贩售。而且爸爸妈妈，恁都有经络卖了灵的啦吼，规身躯老骨头，遮酸遮痛，遐抽遐痛，暗时落眠床架，惊袂到便所，就踹着的，啊，踏着涂骹会点。暗时拢爱叹气心，无法度倒正正咧困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互你家己一个机会，今日互嘉宏啊，会当讨到遮好诶物件，我家己亲身诶体验，家己一个朋友卡紧互剁断，你家想加乖
2: 啊
0: 呢？
2: 对啊。
0: 会当食即个物件，吼，
2: 食甲好好人共款。
0: 对，你看未出来过，伊卡紧有去互剁断过，啊，即就是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嘉宏介绍诶。确实是一个好产品，嘉宏介绍的，家己有吃过。啊，我就讲啊，要吃物件对嘉宏对阮老母吃绝对卖唔对啦。阮老母八十外岁，还佫饲四五家的蛤蟆，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佫会徛倒摆，你佮想佫会挂螺旋骨，哦，这无一般的保养，一个正常自少年
2: 拍拼到
0: 老二十外岁，做六七十年的老骨头，佫会当亲像少年家安尼。啊，我今日恁这筋络。慢按袂了灵的，啊，筋络若慢按袂了灵，你骨头都袂爽快，你才会酸抽疼麻痹，你才会风头暴尾。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气象台若要阁继续做，安尼钱甲俭起来，若无爱阁做气象台，要做正常人就对啦。今日好春秋上金宝，用金线菇金甲珍珠菇、珍珠菇的金甲咱纽西兰亚红的绿卡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只要甲买东西吃，保证你酸抽疼麻痹，健身酸骨轮，健疼疼骨折，袂久的爬袂起来，袂矮的，袂爬楼梯的，脚骨袂拗翘的，手袂拗翘，手袂举悬，脚袂自然。爸爸妈妈，你少年，你甲想枕头啊枕出去，逐支直直直啦，暂时枕头啊甲挺开，逐支拢翘翘啦，是安怎？因为筋络慢烂。尤其冬天到，你甲看，佫愈袂了灵，吼、哦！因为这也做热胀冷缩啦，吼、哦！阮都讲啊，他拄啊一个啊妈妈敲电话起来，讲伊若到冬天，就安尼筋络蛮难，吼，拢无在条行动。
2: 嗯、
0: 啊，我都较想着讲，我的大姊啊，即辈大姊伫家己东石墩仔头，酒啊，遐应该算酒啊。我讲的拢有所在，有人名的吼、
2: 嗯。
0: 啊，我的阿姐。开冷冻工厂，啊，伊个工人拢爱入去冷冻库拖鱼啊，然后拖出来外口啊处理拍烂，然后再去送入去冷冻，内底冻库冻，迄大家筋络拢逐天爱酸疼。我一支好春秋啊，上金宝，互因食甲大家拢安尼欢欢喜喜咧做工课。啊，我讲啊，嘉宏家己本身过去两支大骨轮头拢开过刀，结果开了无好，结果。走路哪像生山啊！ 我好不容易，伫我这个朋友，因为伊过去卡紧去用独长报，我去甲何建新老国医买这个好春秋双金报，食甲家宏将士，甲行路嘛甲正常人同款，我的大骨轮头嘛拢完全修复，就是因为我骨头药啊做了太好咧。全国我都讲啊，因为我是用家己本身做白鸟器咧做骨头药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这现场的节目吼，恁买会到，优惠会到。啊，我讲我今日是咧甲恁欠钱吼，我唔是咧甲恁开钱。人讲欠骨本，就是咧欠老本啦。啊，恁若骨头酸痛，讲实在，你敢若遮开遐开，啊，有诶要动刀诶啦，有诶啥物生骨刺唔敢开诶。啊，我讲你筋络若先甲固掉。你个神经都没有出问题，这点你放心吼、
2: 哦。啊，哪位了？
1: 诶，要上金宝一路大做诶，
0: 要大做诶，有食过无？
1: 因为最近啊，天气凉凉吼，啊，总骨头总会酸疼，啊，食这个无效。
0: 保证有效，嘿啊，因为伊筋络先甲你放凉了，你诶骨头都袂酸疼。哎呀、啊，吼、欸哦，你甲食、哦、啊，但是头前若有咧酸痛，照三顿食，头前拢食两粒两粒，啊来若食好，伊则食早两粒两粒得哦，来等一下咧吼，
2: 啊，
0: 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我著讲啊，家宏啦，甲恁介绍的，恁有拄啊下着恁的镜头，你一定爱买，
2: 绝对放心的、啊、来食，啊，尤其你啊订一届啦，有教阮买过咱的古板肉甲加的。今仔日那如果佮搭配咱的双金宝，做伙来做使用，我讲以后骨头、镜头都无裂痕，以后风来抽痛、雨来湿痛都无裂痕，咱就袂佮做气象台，咱就袂佮伸骨轮、痛骨折，咱就袂佮安尼哦，袂凹翘、袂骨、袂硬，甚至走路会点、会擦、会麻，以后拢总拢无咱的份啦。
0: 换一组新的筋骨路你啦吼，
2: 对，
0: 下下五路甲你交换啦，筋路、骨路、气路、血路、神经路，总甲你换新的。本来咱已经60档、70档、80档啊，中辈时代，咱正甲你换一副20岁、30岁的少年家的筋骨路你，互你再次骨头重生、筋路重生。中辈时代，今日一个机会尔，小的组的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块，又为你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2盒加送两盒，14盒6000块。电话0800-0997-0998，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难得有机会啦吼，人生难得有缘分，今日听到的拢福气啊，今日听到有买拢平安啊。甲恁恭喜，你袂阁再酸痛，你袂阁再做气象台。我著甲你讲啊，家宏家己本身食15年啊吼，即外口无咧卖吼，中辈时代，即老国医汉朝流传落来到将士的处方啦吼，来位，
2: 来位你好，
0: 明华兄，
3: 哎哎，
0: 来明华，
3: 那都，
0: 没有
3: 金宝
0: 啊，双金宝，双金宝，双金宝啦，双金宝啦。
3: 哦，
0: 嘿，来，嘿嘿嘿，这有够赞的骨头药啊！
2: 哈，来电来下来
0: 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电话最后啊开放啦吼，啊，
2: 剩后剩无三分钟的时间啦，所以
0: 其实已经超过啊。
2: 嗯，
0: 本来我是讲搁写3组3组就好啊，啊，大家都真正骨头酸痛才济人，家宏唔甘恁酸痛啦吼，电话0800-0997-0998。啊！我甲我的先拨互恁，我则阁想办法来共拜托，
2: 阁
0: 来共客啦吼。啊，无这真正无趁钱的，这客来甲恁讲，这真正好产品。吼，中辈时代电话0800-0997-0998吼，无爱骨头酸痛，较好当来会了嘛。
4: 啊，我要阁加一组大组的。
2: 啊，妈妈，你来买买个这几组？
4: 啊，因为问到。我爸爸妈妈爱吃啊，啊我爱吃啊。
2: 对哦，
0: 对哦，啊那骨头酸痛，吃这支特冻的啦哈。
4: 我近来最近吃了拢消去啊。
0: 安尼哦，哇赞赞赞，甲你恭喜哈。
4: 啊你搞加寄一组呢。
0: 好好好好，
2: 啊你等我一下哦，好
0: 好
2: 了，来0800-0997-0998。
0: 你看吃咱的物件，吃到最近消去。
2: 嗯，
0: 啊我来讲啊，家宏有啥物效果？我好个讲到底，好到底啦吼，啊，袂互你开冤枉钱，爸爸妈妈赚的拢辛苦钱啦吼，拢血汗钱。
2: 喂，你好。
4: 喂，我
5: 我要买一座大座的。
0: 好，来等下家咧吼，无良心无道德的钱，家红无咧赚啦吼。我讲卖米如卖德，啊，妈妈甲咱教，趁头得路头，这以后路才行会长。家红，你看七八万的会员，
2: 对，
0: 是安怎？短短累积。比人做五十档的会员更加多啦，
2: 吼！
0: 而且再次感谢全国所有做东北时代骨头酸痛的、筋骨劳未了的，电话甲卡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那听两点钟的已经时间到啊，到站啊吼！啊，有诶，咱阁继续听后一点钟，啊，然后后壁阁有两点钟会当听啦吼！而且再次感谢所有全国最东北时代啊，三口爱情吼、哦，
2: 对哦，早唔较亮亮吼、
0: 哦。来，好、哎，林彩啊，妈妈。
6: 哎，我甲你讲吼、
0: 哦，
6: 我今麦就是甲你讲
2: 吼、哦。哎，你等我一下。
0: 等下，等下，等下，来。啊，
2: 是不是时间的关系了？那么有电台刚上啊，刷卡阿伟也发了财，甲红替咱爸爸妈妈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
0: 啊，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周日，明继续感受，后礼拜继续感受听啦吼。
2: 来，感谢
0: 所有全国的东北时代，祝大家身体健康。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嘛会当领。115年四月初一到四月30日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万块官网1000.gov.tw，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欢迎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过了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啊关，较袂叫买唔到。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加06。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啊，咱诶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好朋友，若要还甲你寄产品诶朋友，你电话使家敲来，咱诶现场诶电话是252-5500。252-5500，台南的电话外关区06行卡，252-5500。喂，你好。
1: 哎，文杰你好，我叫徐生啊，你好冤家。
0: 哎，是。
1: 哎，我要爱两罐那种那个白酒，一个白酒，啊，两罐那个卡，过卡。
0: 哦，好重人多罐的哈。
1: 哎，对。
0: 啊，瓜嘞。
1: 我要爱伊个坚强，啊个男儿的心声。
0: 坚强甲男儿的心声。
1: 嘿。
0: 坚强，男儿的心声。好，再甲你讲，再甲你处理哈。
1: 好，谢谢。
0: 啊，这挂着爱问啊，才甲报会到啊。你拢看到十点到十点半迄个时间嘛吼？
1: 哎，对对。
0: 好，好哈。
1: 哎，好，谢谢
0: 你，谢谢，
1: 好，拜拜，
0: 再见。
1: 哎，再见。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好朋友若要给阮甲你寄产品的朋友，你电话即卖甲伊敲来，252-5500，252-5500。台南的电话外关区06行卡。来感谢咱李海英阿公长期甲咱支持听收阮的节目，深深的感谢。打来听歌。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做《痴情花》。这《痴情花》这首歌曲，这是咱的阿国拉姐。阿国拉姐叫阮公司寄天宝好正元大官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伫听歌的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台南的电话，我关心的卡头前空六星卡，来安排着这首歌曲叫做《痴情花》。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这个最近食毒开车的人足多，啊，因为食毒开车的人足多，不三时都因为食毒开车来发生着死亡的车祸。即卖政府修法通过啊，都只要变那是食毒开车，红抓到现修啊，哦。那么即卖现修啊，也阁无够开，刷落去，只要你那食毒开车的人，连你的车嘛要甲你没收，哦。所以无论你今仔日这台车是你家己的，还是公借的，还是讲迄个税，只要你那食毒开车，变发生车的，你就是车变没收啊。即卖哦，上界大的问题出伫个出租车的朋友，即出租车行吼，伊那个车辆租你，啊，即卖租你了后，你若食毒开车，迄台车叫没收，要用什么款的办法，才会当替即个出租车的车行来讨回即台车？伊没收啊，没收车行的车啊。但一台车是租的啊，哦，那么那政府是不是要有什么款的配套措施？比如讲，这台车先给你倒嘞，啊，迄、那个，即卖叫迄个食毒开车的人提钱出来放人，啊，这台车较幸福，出租车的公司，比一个来讲啦吼，这台车就价值70万对吧？啊！这台车政府给你倒嘞，倒嘞了后，即卖又着政府出面，甲这个某人来处罚70万。了后，自这70万来交予政府了后，这台车唔是幸福开车食毒的这个人哦，这台车是幸福出租车的公司。啊，这个动作有一个问题啊，有一个足大的问题的出在。如果啦，食毒开车这个人拢无财无产，什么拢无，未去倒搭讨这条钱回来。所以以后出租车的公司变成一个风险足大的行业，是不是？如果你今日你若要洗车的时阵，是不是要有什么人头报来处报？吼、哦、啊，这个人头报伊本身啊，伊的财力也有够啊，吼、哦、啊，无一台车。嘿，唔是讲几万块就当解决的啊！所以哦，这个政府要改没收这台车的时，嘛要考量讲，今日人这台车是迄个租车公司的生活器具啊。所以这款问题必须要去处理的，就是比迄个食毒开车的人去用收啊一段时间，伊讲。罚钱的这台啊，这台车用刀的这个人吼，这台车用刀的这个人，伊的车辆，哦，都爱食毒开车的人爱赔钱嘛。那么即卖要赔钱，要哪赔？就是伊爱去用收啊，一直收啊，甲这台车的钱赔了，哦，赔了了后，这台车才会当给迄个出租车的公司砍断去。相对的。那是半年一年，这台车的积固要找什么人讨？这是上吃力的部分哦。啊，无就是这台车啊，改扣押了后，随改卖出去，卖出去这条钱，政府啊先倒嘞。啊，倒嘞了后，这个食毒开车这个人提钱出来放人的时啊，伊该将这台车的钱。来平复这间出租车的公司，安尼了较袂济啊，了较就加了着营业额尔，伊了了着营业额尔，看啊无你甲想啊，迄台车我出租车公司的啊，啊你车甲我没收伊，啊台车是我的，都毋是伊的名，你甲我没收伊，安尼就无理啊，啊我这台车是我的生财器具啊，啊你政府伊即摆甲车没收伊，啊我变哪？哦，所以你讲啊，无论是车是什么人的，只要那是车，伊食毒开车的人开的，
这台车任何人的拢爱没收。这样呢吼，其中还佫爱加一个配套的措施啊。特别立即的发进程，爱考量的代志要足济吼。这无论车甚物人拢爱没收，这个问题可能性爱佫再小可检讨一下，袂使遐简单轻易倒落去佮伊叮当。另外，你佮讲到骑机服务啊，这个专门咧照顾长辈，这个骑机服务长期照顾长辈，这个姓苏的骑机服务人员呢，伊知影讲，互伊照顾这个长辈，伊甲提款卡拢放伫甚物所在，包含烟啊、甲口罩放伫倒搭，这个姓苏的照护人员拢知的。即卖这个姓苏的照护人员做要求骨，甲这个被照护的长者。把他的口罩把他的银行杀了等他来到银行的所在将着口罩钱给头领出来。那么因为怕那个银行的人有什么怀疑啊，所以他就把这个领钱的单顶官给写一个查某孙代领。那么这件代志大家人都抓准说是那个长辈请这个姓苏的长期照护员去替领钱，结果不是，是这个长期照护员呢，孝顺这个长辈的钱，单共偷领。这件爱惊一个逼了后啊，随时将着这个长期照护员给抓着，伊已经冒充着这个被照顾长辈的名义啊，去银行界偷领70000。即卖抓到了，将着这个姓苏的长期照护员，伊只伪造文书的罪名，甲判刑4个月，当1块金，偷领去的70000，爱吐顿来刑人。所以长期照护员，两者吼，那该一个人大，最容易出问题。所以听众朋友，唔通放互你的爸爸妈妈，该一个人大。这个爸爸妈妈家一人大，也是问题足多啊。那万不合理啦吼，那小公这个阿伯啊，家一人住厝，啊，即卖有这个歹徒心肝残忍，啊，就派一个查某来砍这个阿伯啊砍，啊七砍八砍，就砍这个阿伯发生性关系，啊了开始来甲拐钱，将着这个阿伯钱拐了了，啊拐了了，这欢喜甘愿乎伊，你也无伊皮条啦。比一个你来讲啊吼，后来派一个妻啦，啊去甲迄个毒鸡阿伯讲，阿伯，啊咱两个来斗阵啊呢，啊当然无遐紧啦，一开始就是去砍这个阿伯啊砍的嘛，啊即嘛阿伯啊七砍八砍砍到尾啊，这个阿伯啊那叫忙落去，开始吼、哦、已经掉掉啊，他开始了一个乌龙蛇刀，一开始。啊，看伊买一寡较少的物件吼，比如讲买一卡金手指，开2万，这个阿伯啊2万开落，啊，这个某人就把这个金手指摕过手，一人聊聊骗，啊骗的金额拢无大。啊了后，这个富人人啊，你年久的深，把这个毒鸡阿伯钱骗了了，啊骗了了，看这个阿伯已经拢无半行啊，较潇洒离开，到时那小个，啊、哦，小个的死啦。那假设法官认为你两个斗阵，欢喜甘愿甲钱给人个，你无皮条，告输啊！这个阿伯啊，单规行，规碗都用胖的，连导游底下都胖的，所以蛮棒哦！咱的爸爸妈妈家一人独居伫外口，迄家危险，哈！有当时啊，一寡钱用乖了了，哎呦惨啊！哦，所以要特别注意啊！吼。像这个独居老人长辈，请那个长期照护人员来这看护，那个最有可能能出状况了。哎，看护七看护八看护，看到尾啊，会跟那个中下两个人发生感情呢。到尾一挂钱用乖了了，足济，吼、哦，歹料也有啦，啊好料也有了。香港两个男女啊来台湾佚佗的，啊即摆来台湾佚佗吼，坐一台车。啊，大四界去，来到沙埔的所在啊，看人车驶到沙埔佚佗，伊嘛要对人驶到沙埔佚佗。结果咱别人吉普车驶落去，安那胖拢不要紧呢，伊驶轿车落去，一个就掉车。
即摆一个吊车了，伫沙埔遐，舞龙两点外钟爬袂起来，啊！即摆到尾啊，拄啊拜托拖吊车的所在来甲拖掉。那么叫阮来到地，甲这两个香港人讲，恁啥话好呆呢？那个吉普车伫沙埔遐开无要紧，你个轿车要来驶到沙埔，白天都开袂使，好势去驶到沙埔。这两个香港的游客啊，来台湾佚佗，留下了个真深的印象。开车伫沙埔吊车，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咱这是台湾的电话，我关起个卡，头前空六星卡，来安排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一半心酸一半醉》，讲要听。歹势，一半心酸一半醉，讲要听红明的歌啦吼。这个红明作词的歌曲《一半心酸一半醉》。那么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咱的，我看一下哈。这个歌名字啊，这靠好我是查甫的你，爱甲讲歌名字到底这是伊的本名啊、心态啊，啥呢？我唔知啊吼。啊，过尾天的田伯益生菌两罐，过那万大罐的一罐，啊，甲田伯永龙丸、田伯青怡平无完，甲咱交代点播要听红明所唱的《一半心酸一半醉》。

0: 来，咱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1: 你什么姓头咧？吃你东西啊？
2: 啊？
1: 讲你什么姓头咧？吃？
2: 我这个等你啊。
1: 哎。啊，这个等你啊啊啊！这个今麦吃我连帽化妆起来安那？
2: 啊，不要来喝你啊！
1: 喝呀你！
2: 哇！
1: 是这个等你准时安那会生听你啊？是安那？
2: 啊，这什么情况？没人改。
1: 嘿嘿嘿。
0: 吃我的天宝果脑丸，天宝火正丸，拢吃个效果真好。啊，咱这个天宝火正丸专门咧甲咱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迄咱人啊，骨种骨精脆，流失过流济，啊骨头含烧怕，得爱补充神水，骨种骨精脆。啊，但是你一边咧补充骨精脆，你搁一边咧流失。所以好朋友，不但爱补充神水，骨种骨精脆，啊搁爱甲源头锁起来，互你骨种骨精脆袂流失。那么说了去，过来给你震筋串骨来打通到你的气脉，你的酸痛筋筋络病就当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按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两脚温热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走路安尼哔哔叭叭，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去，骨种骨精髓生无起来。囡仔细细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中辈时代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啊，咱这个中辈时代退化性的关节炎，拢甲食一罐天宝活正丸。天宝果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按的硬正，脚手的麻，血也袂悬，食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透过听，旧年登记的透过听，透过王万平。啊，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食咱即款天宝果脑丸。啊，若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迄、那个袂成到便所了，就撮出来，放了个滴出来。到了撮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手，出来就闪了。你来一个劲的想出来，捏都捏袂掉。天宝养龙丸，啊，那是迄个暗时咧困，前面起来放尿放过来变的天宝养龙丸，天宝利金配，这个天宝利金配，你到那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生也过来爱困，迄、那个天宝利金配。 会当互你精神充沛，互你精神的好了。所以你若是迄、那个啊，足够疲劳、足够身、足够忝，天保你真佩。夜生活也交侪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啊，暗时啊晚困的，做大妹班的朋友暗时啊无通困，天保你真佩。哦，即款吼，你甲买转来食，精神会好，天保你真佩。这一罐呐、啊，是迄、那个。

0: AM 1071。
1: 安平的郭太太来到着咱的新兴路往安平工业区车牌啊卡大吉药局，来过要填报何正元大官的填报郭南元大官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做来听一首《故乡的月》，感谢，谢谢。

最近这个吃毒开车弄死人的案件不计其数了，所以全国现在目前已经拢总动起来，所有的警察机关开始出来抓吃毒开车的。那么台南学家分局啊，顶回你接到报案，讲有人啊，迄、那个制毒的集团伫高雄地区啪啪走，乱乱踅，伊拢四界伫个汽车宾馆内底所在啊，制毒兼卖毒。啊，因为制毒的毒品成本足低啊，所以拢制毒个兼卖毒。学家分局接到证书，讲开始有人啊。拢四界拍拍走，四界咧做毒卖毒。即卖警方伫高雄凤山一间汽车宾馆，啊，着锁定因内底面伫汽车宾馆咧卖毒，

面抓到一个查甫、两个查某的，啊，甲姓王的总共四个人。伫这个汽车宾馆，甲姓王的伫迄个所在啊，咧交易。那么这个姓王的去用抓到了，车内查出到宋氏分段的混油四罐，总共129.9公斤。那么宋氏分段的分末有一包8.88公斤。分段甲食食器以及着安徽太平300包，一粒面599粒。卡西东的粉末、K 太平甲咖啡包等，即毒品全部拢总阿掠着。那么因为这个释放的伊有继续犯罪的顾虑啊，所以检察官报请法院啊，将伊收押，即卖目前已经收押起来啊。另外那个讲到。宋氏分段的分赃场，伫家人有三个警员呐，啊，为着要抄这个宋氏分段的分赃场着伤，最近发生着真侪食毒开车弄死人的事件，为着要防止着毒品啊、食毒开车危害社会，即卖警政署下令全国的警察局全面动员呐，来抓这个毒品。那么第一天。都抓到14个人吃毒的82个。那么全国大执法当中，基隆市的大武崙派出所啊，接到警主讲安和一家有一座使用二级毒品啊混合的分赃场，一个29岁姓罗的查某的啊，去查缉当中抓到这个姓罗的顶三个人啊。伫桌顶查出着90公克宋氏分段粉末甲粉油啊！即摆将着这人全部给抓起来，伊叫妨碍公务啊！因为因里面吼，因这群人啊，激烈的反抗，激烈的反抗兼拍警察，警察有着伤啊！这人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甲妨碍公务的罪名，将着这群人来个依上法办。哦，这是迄个掠毒的过程中啊，才歹徒拍警察。另外，那个讲到国校一个查囡仔咧大便的时阵啊，放一只寄生虫出来，足大只。那么，这个查囡仔是安怎放一只寄生虫出来呢？根据了解，这个查囡仔足爱食沙西米，而且是食迄个鲑鱼的沙西米。那么这个鲑鱼的沙西米，鲑鱼就是咱咧食的迄个三文鱼啊，三文鱼吼。那么这个鲑鱼的沙西米，因为这个昨天啊食伤济啊，内底寄生虫伫昨天啊巴肚内底啊，变成也是卵嘛，食了的孙是卵，啊捕做虫了后，端伫只昨天啊巴肚内底啊。比较大，食这个囡仔巴肚内底面的营养啊，一只寄生虫端愈食愈大只，愈食愈大只。啊，这个左囡仔巴肚疼，端去便所种蚵啊，结果一个放出来啊，原来是一只寄生虫哦。那么这个医生看了这寄生虫，端甲因老母讲这个囡仔就是食迄个沙西米，而且能食落去了，伫巴肚内底补了。补这糖啊，了端食这个囡仔巴肚内底营养啊，啊，开变成有只寄生虫放出来。那么医生开真济的这个抗寄生虫的药啊，和这个囡仔食，和囡仔巴肚内底面的这个糖啊，拢放出来。甲这个囡仔许多人交代，从今以后唔能够这个囡仔食这个青的鱼啊，吼、哦，这青的鱼啊内底面啊。有真侪寄生虫，袂使乌白乱食。这个嘉义县的县议员呐，督促警察，那你掠食毒的时阵拄到反抗，枪杀起来开落呀，唔通蹲灯啊，因为蹲灯换警察爱食亏啊。这过来少年所发生着真侪食毒开车的事件，造成着重大伤亡啊。嘉义县县议员伫议会上针对着宋氏分段泛滥的问题啊，来进行质询啊，要求环境局要加强宣导。这个环境局向着所有。

0: 警员来讲，讲只要那是怀疑这个人吃毒，你要甲拿走，伊开车冲撞警察，或者是做伊走，枪杀就甲吊伊嘛紧。环境叫要甲恁负责啊，吊了怕死人，他来做怕生。我朋友，其实咱买当立法啊。如果警察若要甲你临检，你车开的弄警察，或者是走予警察录，警察就会使甲你开枪，怕死人无代志。你要走，你要走，我就甲你吊落啊。那是有立法立案呢，我想以后这些人伊可能性都唔敢搁在警察要甲伊拿走一个走啊，迄若怕死两个啊，可能都唔敢搁再走啊。是防关较好，还是讲叫警察开枪怕死较好？我想因的分辨较足清楚的哦。所以，既然甲警察甲你拿走，你怎样走，就表示讲你怎死我嘛。所以哦，即阵呢，即个状况啊，应该爱那是修法会当的话，就像头拄啊，嘉义关议会警员警察局讲的，放心啊，来甲开枪，免惊。哦，啊，当然，乃当修法，哦，修法以后，那是拄到即个状况开枪，甲伊拍了。啊，死无代志，我想以后警察看到迄个可疑的人，枪就该吊落啊！哦，另外来讲到南韩首尔西大门区西小门高架路，这条高架路吼，伫这条高架路伫1966年啊起的，到今麦已经经过足久啊，所以这条高架路危险。必须要拆起来重启。那么在拆起来重启的过程中，本来是今年6月初就会当拆除完毕的。但是在拆的过程中，这条高架桥竟然在拆的当时，家己主动放下来。那么下骹有人伫下底面呢，当然迄应该是高架桥内底面拆除的工作人员。这个高架桥拆除的工作人员其中呢？啊，有三个人不幸死亡，有三个人受伤啊，这个高架桥放落来一瞬间，人有哪有看到？表示咧高架桥咧拆的过程中，因咧拆有残处，拆了无细哦，所以要拆这个高架桥的过程，可能有拆了无介熟悉的所在，才放落来。那么，迄当时有12个工作人员伫遐。啊、有6个人已经离开啊！迄桥放落来时阵，当场6个人伫遐，啊，第四3个人，3个人受伤啊。那么2个当场第四个，一个50多岁，甲一个60几岁，当场就现第四个，4个人送去到病院了，其中一个60多岁嘛死。哦，即卖即个发生事故的过程中，就是迄个关，即、這个高架桥啊，高架桥。拆了无数次，去放落来吼、哦。另外，咧个讲到这个南投县县议会定期大会，这个县长柯淑华因老爸过往去吼、哦。那么老爸过往去一段时间，照理讲，伊应该伫树林九零啊。但是，这个县长柯淑华，伊认为啦，我个既然是县长，我一定爱伫个定期大会顺所在出席。伊本来是请假的。那么老爸过新年，所以伊请假嘛是请假，定期大会伊嘛是有出现呐，嘛是有出来接受着质询，嘛是有出来报告，哦。那么讲，虽然阮老爸往生伊，虽然心肝内有满满的痛苦，但是嘛是会持续忍痛，忍痛带领着官府啊的团队持续做好每一项的工课。这是南投县县议会第二十届第七次定期大会。252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区要卡头前空六星卡广告。
1: 好
0: 记啊，
1: 然后阿哥，
2: 你讲你的目睭安那？
1: 袂放啊！我一堆迄个是一种白内障，一堆是青光眼。
2: 哦，一堆青光眼，一堆白内障，还佫有白斑啊症，
1: 嘿。嘿啦，啊，白斑症好啊啦吼。
2: 嘿。
1: 啊，但是这有较光小块。啊，不过吼，我这个目油拢袂好呢。
2: 目油袂收缩。
1: 嘿。
2: 我目油拢先收缩呢，你的目睭是有甚物症头？青光眼。
1: 我有青光眼。
2: 哦，青光眼目睭咧收缩较慢呐。
1: 好，安尼哦。哦，
2: 青光眼。
1: 我都唔当当呢，我拢安尼。
2: 因为青光眼吼，这款镜头无法做人好啊，好袂哩。所以吼，你目睭爱好爱留留下来。啊，食别行拢较好啊。
1: 我都唔敢当啊。
2: 啊，镜头拢较好啊。
1: 有较过晚啊哦。啊，我若人过工也无食，伊就搁有安尼啦。啊，我若继续一直食一直食，伊就拢袂啦。
2: 哦。
1: 啊，所以我拢唔敢放。
2: 哦。
1: 嘿啦。我是讲老白油干有。
2: 无啦，你就先讲啊，所以你食老白油会较慢好啊。
1: 好啊。较慢好。
2: 有。哦。感谢你啊。
1: 无你加点，我唔要点你，我都唔捌给你点点瓜
2: 咧。你叫什么名？
1: 那个一万啦吼，啊我。
2: 啊，最后你讲你买什么产品，食了有差，你是买啥？
1: 零无完啦。
2: 苹果清一瓶无完，你去当时是什么镜头在吃目睭诶？
1: 哎，都目睭拢会痒啦，啊，搁流目油啦。
2: 好。
1: 啊，这个直接未痒啊，流目油无咧流啊啦，我是讲要搁保养啦。
2: 对，哎，嚼好了再来保养
1: 啊。我隔壁个这边说话，随你讲，伊讲伊嘛同款，伊嘛要买啦。
2: 好安尼吼。
1: 啊，伊提钱已经提好我啦。
2: 好。
1: 啊，这么行，叫了我再来两罐啦。
2: 哦，所以把酒也两罐啦，吼。
1: 嘿。
2: 好啊。
1: 啊，方便当麻烦你出一条歌诶。
2: 慢食咧吼，这我要甲你问名问了诶，你要做什么大名啊？
3: 你几行呢？
0: 你要几来行呢？
3: 两
0: 位啊！你湖南白，你湖南白二，恁囝湖南白二弄着头壳，啊了用湖南白二甲用甲三，食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食甲效果真好。啊，咱这天宝清怡明目丸，古早时代的芋头咧，这吼传统古早时代的老芋头，专门针对目睭镜头咧做治疗。啊，你若食好，咱能食一个保养，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保养兼治疗有相当的功效。因为伊内底面有足侪咱目睭所需要的营养素，只要你若平常时啊无安怎食，嘛会当保护咱的目睭啦。哦，伊内底面有包含着真侪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也当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菌群体，预防白斑啊、青白来降甲黄斑部病变。预防性过治疗，食起来抗，咱的目睭镜头较袂发生。啊，若目睭已经盲目生涩，点擦红镜，最后流目油会惊光，这咱就会当用天宝清怡明目丸来做治疗。啊，若天宝过那丸，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脚手的麻血也袂管，食天宝过那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呢。精神方面注意来不集中，吃天宝果脑丸。啊，若是咱这个暗时未困，是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天宝果脑丸。阿妈赶紧安冻冻的，靠天宝果脑丸。天宝养龙丸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未从告病所了就出出来，放了各地出来。迄、那个高料出了头，闪料尾砍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料。啊，要放放无唔放，紧放就输啦。啊，唔是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边呢？搞尿闪尿放无尿，天宝养龙丸。啊，若天宝好种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弯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蛮难，到闪着，到转着，到救卡紧，食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益生菌啊，这是做成果冻的形体。迄、那个天宝益生菌果冻，伊是用着200种蔬菜果子的酵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 你若是几日刚开区便所，区一届，每一届区便所拢区一包谷的天道益生菌果冻，你甲买回来吃。早起吃一条，中昼吃一条，小人说你甲吃两三天经过，你的区便所速度就会进天道益生菌。这外口面无当买，你若买来敲电话来，我甲你寄一盒啊千八块，内底面三十包。你若一届甲买两盒，我算你三千五。哦，一盒啊千八块。二五二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了先卡。来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来，咱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青春恋》。青春鸟这条歌曲，这是咱的西门路四段小百麦当劳对面幸福的，叫做要填补永隆园区生，是讲关庙嘛有一间幸福呢吼，关庙关帝大庙前幸福，啊不管你是伫个西门路幸福啊，是伫迄落关庙幸福关，反正伊都有敢关咱的产品点歌了着吼。区生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青春鸟。空中朋友共同做回来收欣赏收听，新年第一次到情商店，卡单又叫干叫天宝养心丸，天宝清怡明目丸，兼最近孙又叫干叫天宝养龙丸，天宝过脑丸。来，空中朋友做回来听去收青春念。伫听怪时间，要问个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二五二五五空空，二五二五五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二五二五五空空。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下课啊，也唔早哦。
2: 我在兜里领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今日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感冒？
4: 啊？什么是疫情感冒？
5: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感冒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感冒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1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这个风台吼、哦，可能会来呀。风台可能会来，这个风面啊，拜五影响啊，在这个拜五全台湾各地拢会落雨啊，天气无稳定。这个气象署预报吼，明仔载各地拢是好天，侪云，午后各地山区、南山的短暂雷阵雨，拜四天气甲这个今仔日啊，甲明仔载差不多啦，得拜三时拢同款吼。啊，拜五就较无同款，因为这个拜五啊，风台接近咱的台湾，所以这个拜五开始，因为菲律宾东边海面热带系统啊，形成着低气压。24点钟内底发展成强烈轻度风台，估计这个风台会达到中度风台，未来往着台湾东边的琉球海域移动，到琉球群岛附近的海域的转向东北方向前进，估计伫下礼拜拜一距离台湾上近，不过实际路径啊，强度有关有无确定性。所以未来，那如果风台接近咱台湾，那么拜五六落雨的机会就非常非常的高了、哦、那么即卖咱爱来甲看讲到底即个温度的关格，因为吼、哦，咱知影讲风台伫拜五会入来嘛。那么风台伫拜五会入来，所以风台的部分。那有那个规律会带来落雨啦，吼、哦。那么明仔载拜三持续高温炎热，估计你当时的高温差不多伫32到36度了。大台北、花东、中国甲中南部会有37度以上高温的机会。那么离岛的天气部分呢？明仔载偏雨侪云，好天26到31度。金门好天坐云26到30度，马祖坐云乌阴26到29度，这是一个高温的部分啦。哦，明仔载温度大概就是安尼，供我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多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安排歌曲。来首歌曲叫做明仔载，明仔载首歌曲绿草的单会长伫破竹天公庙边调音乐，叫做要填补青衣明目丸。来，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做来听一首明仔载。伫听歌时间，要问个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湾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六星卡。

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有一个姓詹的，叫做詹伟，詹朴伟。这个詹朴伟今年30岁，啊、哦，伊是普林大学读无毕业的中大生啊，啊、哦。那么这个人吼、哦，这一天去普林大学附设病院的泌尿科找。名医江汉生，为什么要去找这个江汉生呢？因为过去江汉生曾经捌做过普林大学的校长。那么，迄当时担任普林大学的校长的时，有人过因挪用学校的经费，用着背信罪来给他检举。后来，相关单位就去给他办了。一个甲搬落去，发现讲啊，都无影哩，凊彩讲讲的就对了，南三讲啊哩。啊，因为南三讲，所以这件代志到尾啊，这个江汉生判无罪。但是这个学校读无毕业的这个陈碧伟，伊唔知到底是想着伊安尼，还是充分着无主家心，人都判无罪啊，伊过来啊乱。伊就感觉讲这人有罪，伊家己感觉就对啦。法官判无罪，爱感觉有罪。即摆即个甘普伟就认为讲，甲既然法律无法度来制裁，那安尼我来做正义使者，我来制裁即个江汉生。我跳出来啊！啊，甲既然法律都无法度来制裁啊，用我来甲制裁。叫即一天，即、這个甘普伟伊就炸一支刀啊，来到即个江汉生的。这个病院，伊咧看诊的时间就去啊！我排队那排真久呢，真久来排。即马来到江汉生叫到伊入来时阵呢，伊见面拢无讲无打，刀啊杀起来，为江汉生脚脚变来个签名。江汉生叫拄到伤了后，来对面人赶紧将着这个陈碧伟来个阻止。最后，这个人啊叫警察抓伊了后。医生法办检察官将伊照杀人未遂罪，甲求刑7年。但是这个高人啊，伊唔知去倒搭，这个詹平伟唔知去倒搭，上了这招，竟然还未去读詹平伟进前，就已经伫个面册顶边甲写讲，我无想要害死，我嘛无想要甲安怎，我只是要甲吓惊尔。结果伊家己写呢，法官相信伊所讲的话呢？检察官用杀人未遂来给求刑7年，结果来到法院的所在，法官认为，在迄个主观上，伊并无要来给杀害这个江汉生的想法，伊只是条件要给伤害尔，伊无杀人的嫌疑。最后，伊就伤害罪给判刑1年6个月。啊，这个人伊的心肝内一直认为讲江汉生是有罪。法官给他判无罪，伊认为讲法律无容来回公道，伊要替法律讨回公道啊！所以这个要做正义使者，叫向判刑1年6个月。伊若无去跟江汉生和解，伊这个1年6个月一定关啊！啊，若和解了后，如果若得到江汉生的原谅，伊就有可能会去予人判缓刑。我是讲有可能哦。并无一定讲得到江汉生的谅解，伊就一定会当判缓刑，无一定吼、哦。但即个1年6个月才有缓刑的空间呢。另外，咧个讲到一对年纪老迈阿母，骑着奥特曼小载来到着在新北市新路桥5段，拄来到即个所在去骑着路边啊，吼、哦，迄、那个路边有诶一支下无？迄个叫做黄钻杆呐，咱个路人有无？啊，无拢一支爱用塑胶做诶，啊，锁伫迄个路人，锁一支，迄个叫做黄钻杆呐，啊、哦，那么伊骑着这个黄钻杆了后，当跋倒，即摆跋倒啊，后壁面诶公车挡袂住，当甲夹落，两个翁仔某当搞落去车卡。哦，过路人讲啊，害啦！这两个人到了车卡会死哦。
赶紧的，单骑着接机替人啊，较紧的单甲这个公车啊，甲伊叫我关起来了后，将着这两个翁仔某甲拖出来，赶紧甲送去病院。结果这个妇人人叫救出来时阵呐，伊正脚骨折的，啊，伊个鼻中呢，鼻啊，鼻破的，好你家在无生命危险，赶紧甲送去病院急救啊！啊，这要讲伊偌多，要讲公车有啥物多，这其实形容倒落公车是要哪判多？啊，讲的是事实的啊，熊熊无无过啊，啊，公车。但你人跋倒，我公车来，我要哪挡会住咧？所以这个部分公车的坐嘛无介重啊，搁准有嘛无介一声坐啦，吼、哦。但是倒落啊，倒落我来个挡会住咧，吼、哦。另外那个讲到这个台新银行啊，讲台新、小台新、台新这间银行吼、哦，出头袂少的。台新银行啦、啊，出头袂少。讲伊内底面一个理财专员，理财专员。啊，这个理财专员吼，替两个长官啊长辈，替两个社会人来管理伊的口罩，结果将着长辈口罩内底157万共差伊，共提用啦。即卖客户的口罩内底，甲157万领出来，结果即间台新银行无通报。正常来讲，台新银行应该通报，结果无通报。即个代志去用抓到。那么这段代志，一个去用抓到了后啊，迄、那个银行局的副局长讲吼，啊，这有够含的呢。这里的内底面的理财专员甲两个长辈，甲人摕157万挪用去使用，这明明都已经别个代志啊，恁阁拢无通报。啊，台新银行本来是要甲这个157万，甲拨入去这两个长辈的口罩内底，啊，刷落去，甲去甲这个理财专员讨157万，这件代志就要安尼单准都好了对了。但是，安尼个代志都毋是安尼处理个啊！即今仔日又讲挪用着迄个因内底面客户个钱，即个是袂通个啊！所以台新银行伊无通报去哦，即个银行局将伊啊来个罚金1400万了，个禁止暂时一个月袂使办理着寄钱个遐业务啊！一个月台新银行袂使办理。寄钱的业务，新客户要来寄钱拢袂当。还是讲实在啦吼，台新银行的出头啊袂少个啦，我银行遐尔济啊，无一定爱去台新银行寄。啊，像这理财专员管理管也袂好势，银行咧管理理财专员管理到后因的客户，会当互人偷用157万去，这嘛伤含。哎，好朋友，讲157万无济啦吼。即讲即刷做参考啦，157万那是这段时间以股票起价起安尼啦吼，157万你若敢挪用半当啊，吼、哦、啊你来投资 ETF 投资了掉机，要来赚450万啊有呢？我话你讲这個，唔是讲要叫你乌白投资股票唔是哦，我只是跟你讲即下目前的状况安尼啦。哦，当咧生啊！哦，因为即摆讲要五到五万点落去冲啊。根据了解，听风声是安尼讲，诶，毋是我讲诶，我先甲你讲诶哦。风评是安尼啦，因为媒体就有安尼咧报，啊，我是拢无啥物想法啦，因着安那着安那迄样代志啊。啊，我意思讲。你唔通小看挪用的这157万，唔是大条钱啊！这157万，那是应用了好，迄半年要来赚450万啊，有呢。哦，所以哦，我认为银行的管理这个部分真正爱管理哦好势。在我个人的看法，就是银行的管理了无好啦，用法1400万拄啊好尔，禁止开发新的客户嘛拄啊好尔一个月，哦。台新银行哦，爱好啊，按内部好啊管理啊，银行做大经，
因为台新银行做大金啊，因为客户多啊，所以内底面银行客户多，啊，你大金，你来内底面的人有可能就参参出出啊，你的管理来管理又好势啊，你忙小块一两百万，一两百万的应用大诶，吼、哦。另外，甲讲到这个卖包戏的姜文迪啊，这个姜文迪进前就是乌白炒股票，啊，去用判刑30年5个月。啊！即摆走路，伊伫个走路的过程中，伫个走路的过程中，伊都有牵涉到真侪警察甲倒卡手啊。那么即摆一波过一波，第三波的搜索行动，都已经阁约谈一个两科市的县里面警官，甲台安分局虽然派出所一个县市的巡佐，甲这两个人拖来，甲伊问看到底是当时这两个人有牵涉这个案件无？结果这两个人。目前是讲依法各自法，甲涉及国防以外秘密这两个方向来侦办呢。那么姜文迪苏东时炒作股票的部分，叫人判30年5个月了后啊，走路。那么伊当时这两个警员包含着一个县市、甲县里的警官，即、這个县里、县市的巡佐、县里的警官，即卖有哪有牵涉伫这个案件内底面？好、哦，那么这阵的案件，即卖目前高等法院啊，将着2023年，该判17年6个月了后，叫伊接受着电子卡扣的监控。那么后来电子卡扣无继续监控，伊就走路啊。哦，啊，因为这个人有钱，这个人炒股票赚有够侪钱。所以就提前开始在乌西警察透过着相关人员啊，来甲警察接洽，啊一个啊一个啊，提供钱，啊是相关的物件来送乌这些警察。那么利用着这些警察熟悉啊，啊单向着这些警察来询问着民众的各处。啊，即个这些警察呢，才用着民众的各处入去甲查，查出来给姜文迪，啊姜文迪伊。查到这些各资料，就去甲这些人讨钱啊，因为遐人有欠伊钱啊，吼、哦。那么姜文迪伊大少房，这个叫做叶仲清，这个专门咧替姜文迪管钱啊。那么这叶仲清伊甲警界正熟，透过着这叶仲清来介绍着这些警员，包含着台北市福德派出所两名副所长郭志明、刘书强，甲警察人员李俊良等人啊。就是透过着叶仲清来介绍，互因这人熟悉了。那么熟悉了后，这专门地甲开钱，甲这人乌生。这人吼、哦、后来叫人裁定收啊。另外吼、哦、来讲到这个警员李俊良因某也因为涉嫌财产来源不明罪，互人以30万挨50万交保。那么，这个郭志明、刘书强涉嫌甲李俊良共谋伪造文书，啊，甲企图多利罪啊，啊，和这个郭志明甲刘书强两个人30万交保。所以警员吼、哦，有时啊，那是伊个心呢，那无定，看到钱，有当时会控制袂掉。好比讲，咱有迄个最爱食的物件，放伫你的面头前，你都要把肚枵，你又想要吃。意思同款，这人性啊，这人性这无能改变的。你讲要怪迄个警察怎样，伊都无法度啊，伊的人性控制袂掉啊。我咧讲，摆1000万伫你的面头前，你看到迄1000万啊，我咧讲啊，你的心，搁较外坚定，就会叮当啊。其实你到尾啊，你有在做，甲无在做呢？哦，就当时啊，你甲想看讲，即卖这个人啊，共诈骗啊，骗人侪钱啊，关3-5栋啊，甚至成10栋啊，啊，因这钱乖乖去啊，从此以后乖乖出来了，就让享受这钱，因奈唔敢咧。啊，所以讲这人诶做歹代志，因就是因有想法嘛。我是要哪样伫了5年10年内底赚这侪钱？啊！我改变，我予判10年，予你袂乖啦。哦，卖讲判10年啦，甚至包含判20年啦。我关10栋啊出来，我身躯边存3-5千万。你想啊，
这个人伊是毋是会拼？但是伊毋知讲伊关了出来，这三五千万伊无一定开得着啊。警官时时刻刻拢伫你个身躯边个解对，你也是咧开钱的时阵，你个钱出现，警察就会去甲你个账、遮个钱收倒转来。所以你无一定会过手啦，卖拼，因为你拼落去无一定会过关。哦，你像你今日来走路去外地，你走路去外地遐兄弟人袂去甲你塞巴肚边吗？像这张文迪身躯边遐尔侪钱，你怎讲张文迪走路，你身躯边多灰啦，你拢请伊二十个保镖伫你个边啊？啊！你用钱请的保镖，那拄啊对方来请假咧，甲你压咧，三五个也请出来，甲你压咧，叫张文迪啊，摕三五百万啊出来开。你看张文迪是要开钱了事，还是要迄落要甲因拼？敢不一定拼会过手啊。所以走路对伊来讲，无一定是好事啦。啊，伊那三五个兄弟人，就三不五时啊出来甲张文迪，把刀边伸咧伸咧伸咧。伊用到尾也若无钱，啊，感觉讲啊走路无了事，归去倒来关啊。三十年五个月，伊若第一届关关十五档，伊放倒来，啊，就安尼尔。啊，倒来了，伊就爱过伊个提心吊胆的生活。我就讲啊，拼这歹路的未过关啦，哦，拼这歹路的未过关啦。25255000，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七百卡，头前空六千卡。台南白天收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苏波人》，黄生的桂林市场，陈冰冰要带药，叫各位填报永良园，填报清义平原，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好朋友做伙来听这首《苏波人》。

0: 要甲咱歌声讲一声歹势哈，啊，甲你的名叫唔对，啊，佮甲你写唔对，作实的。哦，歌声啊，这歌主名啊，啊，我行两道变歌名主，是的啊，甲咱的歌声讲一声歹势，歌主名歌声吼，是的，是的，这样的印象真深啊，人家就知影。未嫌报唔对，歌声甲你讲一声歹势吼。来，广告，刘阿生啊，
1: 哎呀，
0: 哎，你好，你好，
1: 我你好，我甲你讲吼，我
0: 甲
1: 伊个长辈讲，我讲，我食伊即个高加高拉丸吼，好三项，

0: AM 1071。
1: 我这拢熬掺青草啊，掺啊汗尿，食了真好，我国家一日就回来啊，拄好才退来的呢。
2: 好安尼啊，
1: 哎，
2: 啊你住倒哩？
1: 我埔中乡。
2: 哦，埔中阿生啊。
1: 哈，
2: 啊你食了过来完食了就好。
1: 哎呀，过来完食了未歹。
2: 哦，安尼好安尼好。
1: 我甲你讲吼，
2: 好好。
1: 我甲你讲，我拢直讲讲，我讲食的好在茶，我啊这只暗时是，我连连吃好，我半个月较低，啊即马不要紧。
2: 头壳疼呀？
1: 对，即马不是头壳疼。脚骨咯，手骨咯，
2: 啊，
1: 脚骨拢一马，听听一马好咯。
2: 安尼吼。
1: 嘿，啊，咱穿着头仔咧擦过，迄油啊咧行，讲迄徛算咧放咧好多好，真放了真功夫咧。
2: 安尼吼。
1: 嗯嗯嗯。
2: 哟。
1: 那食这过那丸就袂歹啦。
2: 安尼吼。
1: 啊，这个叫做脚骨子迄落。
2: 好正丸。
1: 脚哈，过正丸，我即马食了，那底个消化较差咯。
2: 安尼吼。
1: 哎啦，阿红，我要搁甲你叫呢。
2: 安尼吼。好啊，你来吃好，每个好叫呀。
1: 系啊。
2: 哦，好好。
1: 伊讲要讲秀莲啊，你我讲我食了，我闹好啦，爱食了好啦，我天命叫秀莲啦，
2: 哦、
1: 天命蛋坑啦。
2: 好好好好，安尼哦。
1: 好啦，
2: 好啊。
1: 我讲讲呢，要么特飞讲食了好，那你食。
2: 哈
1: 有影上好啦。
2: 安尼吼，安尼阿三话你讲吼，啊你今麦来吃好，恁就别隔壁了，你要搞小报哈。
1: 喂啊，我来就个。
2: 哦，好，谢谢啊。
3: 吃好都要跟道小报了。啊！这头壳疼，疼到咧微微震啊，艰苦个。啊，吃别种的，啊，吃拢无功效，许医生看看袂好。啊，当啊，新生现主人福，都拄啊听到阮咧介绍天宝果脑丸，伊就讲啊，都对症，无来甲买来食看卖啊。结果买转来食，即卖伊头壳疼拢总好起啊，袂阁再惊头壳疼。头壳疼，头壳晕，头壳晕眩，啊，迄、那个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啊，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这来食天宝果脑丸，上解对路，上解好用。伊这个天宝果脑丸哦，伊本身也当治疗头壳疼，啊，这头壳疼的原因解济啦，弄着、哭着、讲着，迄、那个故乡老爸母不三时在咧头壳疼，哦，或者是讲。迄、那个压力大啦，哦，超烦啦，啊，困眠不足啦，哦，这拢会啦。啊，只要你来头壳疼的原因，都不管什么款的原因，你只要你来填补肝胆丸，你个吃，哦，伊自然就家你的头壳疼治疗好去。回过回来，回过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重，啊，个血有血带上过了重，阿妈赶紧安眠，正脚手的麻血也袂悬。血路循环未通透，天宝果脑丸有活血作用，一旦帮助了你的血路循环活化，啊，唔是困未起的这天宝果脑丸，天宝果脑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未夹关未合后腰脊骨压未落、伸未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不起来。啊，筋络歹，筋络慢啊，熬闪着，熬转着，人五股老倒，久久脚筋。走路安尼，哔哔叭叭，时时酸酸，走路走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去，骨掌骨精髓生不起来，囡仔时势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哩，咱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事，今年记一个搞引起骨质的受伤，拢该食即款天宝活症丸。啊！若是咱诶天宝养龙丸，你当若放了袂顺，死袂大讲，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寒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落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脚煎油，天宝养龙丸，高料出来头闪了尾，砍加手拍加手出来就闪了，了来一个劲就闪出来，了了了袂掉，天宝养龙丸。啊！若是咱个天宝清入面无完，即款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个目睭症，目睭模糊、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细个老老，目睭拄啊黏条，白袂紧，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有条蓝山疤，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个老目油，青着红个老目油，天宝清意明目丸。伊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 伊这当补我咱目睭黄斑部水晶体，用白芒啊清白来讲，甲黄斑部白白，治好着你的目睭增加天宝清意明目圆。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来，咱的现场时间未当向天接。那么在咱生活高枕边好太阳，叫各位天宝好顺运，天宝清意明目圆旺盛。在咱呢。迄、那个咖喱菜车内面穿阿过安药，叫过要填补养心丸，填补养命丸，填补清意明丸，苦大哥。西港啊，市场边中药叫过要填补好正丸林太太，做来调一首时间袂当向天照。

0: 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来个讲到这个高雄阿莲啊，有一个某人拿两支黏液啊，伫路边看到人就扑，这个高人啊，一个扑人扑扑的了，从那边店家附近的巷啊来。啊，刷落去，靠脚踏车骑着走啊。那么，这个查甫人拿两支黏液啊，看到一台货车的司机过，都敢喷呢。啊，喷了了，当脚踏车骑着在走了。那么，警方在暗时八点外，工山区柳桥西路将着嫌犯给抓到。那么，已经带转去阿莲分驻所调查侦办。下午五点外。一个骑脚踏车入去阿莲中正路前五金行啊，捡两支黏液啊，过程当中甲查某的店员发生冲突了，将着收音机甲一顶地下两家弄弄拍啊，然后后来掠狂骑脚踏车，捡两支黏液啊，伫沿路上啊大细声发，一个货车司机落车买饮料啊，竟然捡黏液啊泼货车的司机，这个货车的司机赶紧用着手来阻挡。结果手啊，去让两人啊挂着伤。最后这个高人啊，去让抓着，这个应该是笑了啊。你看台湾哦，对着吃毒开车这样严格，那哪呢？这个笑的笑该严重，敢袂当该收啊？吃毒开车，一定伊就是规个精神散乱嘛。安尼就会当家抓去收啊两个月，啊这痟的抓到，敢袂当家收啊两个月？哦，伊也连了啊，伫路边我袂共泼啊。啊，这个货车司机叫泼一个手着伤啊，这免抓你面收啊两个月嘛。哦，另外那个讲到高雄中山四路五甲路啊，发生着一单车的，两个查某的敲倒摆，两个是两个无共，两台无共款的倒摆哦。哦，啊！即卖直直咧骑，结果一台轿车，伊无按照着交通号志的指挥，安尼雄雄呢，就共正歪。啊！即两个查某诶来到地，看到即台轿车挡袂住，就甲夹落啊！一个姓张的查囡仔，22岁啊，啊，坐伫涂骹吼，气架就对啦，啊，对着迄台轿车咧硬骂啦，啊，目睭叫喇叭顾着呢，拢无看到迄交通号志呢。迄直行呢，啊！目睭以后麻麻糊着呢，你消防局呢？硬眉虎咧个，啊！这个开车的司机啊，歹势拢也唔敢应，啊！查囡仔安尼叫甲硬所谓就对了。我咧直直咧徛好好，无代无志咧挖，那我咧死无人，我咧孤毛，吼吼，恁个。啊！结果一个姓甘的富人人徛一只。啊！一个22岁姓张的富人，夹一只两刀倒来弄掉，当变变过，无生命危险啊！但是有吊伤啊！这台轿车违规开啊，单无当紧，这两个查囡仔吊伤的敢赔啊！两个来到湖来钓鱼啊，结果跌落水，这两个人浮起来了后啊，经过调查了解，这两个人拢是无生命意外跌落水的，海浪大嘛，海风海浪大。啊！还用一个吹两个人啊，脚踏脱，跌落去水里。这两个人拢是迄个退休的钓友啦，两个人做爱钓鱼啊。姓何甲姓陈两个人烧酒，啊来到钓这个，来到这个所在吼，或者湖内啊钓鱼啊，叫两个人钓鱼啊，无说你又跌落水，拄一个两个人焦死。另外，那个讲到拒绝临检啊，吃毒开车拒绝临检，啊，结果警方啊，伫阿边硬堆啊，爱硬走啊，走来到台南的所在，高雄的警员一路堆来到台南啊，结果来到台南的所在，警方啊，单将伊抓起来，抓起来了后，将着这两个高人啊，依照毒品法控制条例来给伊送法办。高雄林武查毒，结果29岁姓苏的啊，警方要甲拿查，走警察队啊，警察硬队，对了到台南东区啊，伊车弹的，单人走入去草埔内边起来， 警方对后壁入去，看到伊走入去草坡啊，就对入去啊，将人就甲撵出来啊，饲在伫涂骹里甲扣手铐。结果警方伫伊个车内啊，抄出着大批毒咖啡、丧尸粉团、其他名，而且本身佫有食毒。将来即个高人啊来甲抓起来了后啊，啊，伊上法办伊个车吼、保管，暂时保管吼。那么这个高人啊车内有207包。诶，毒咖啡诶，啊，丧尸粉团二十粒，其他兵14包啊，啊，这个有咧卖毒的，哦，将伊来个抓起来了后，依上法办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外关市控六声卡广告。
1: 林先生吃天不用用完
2: 啦。嘿啊，伊本来一年放药放4-5遍啦，啊，今嘛过来吃吼。算讲存放一遍两遍尔啦，
1: 哦，要进步真济啊！
2: 嘿啊，啊，我昨迄日发炎咯，我讲啊，系啊，我甲阮查囝，我讲我爱可能爱来找妇产科啊。我甲食3摆，
1: 诶，
2: 伊都拢好个呢，
1: 哦，
2: 袂痛呢，
1: 啊，无足痛。
2: 本来发炎会痛，
1: 安尼哦，嘿，
2: 啊，阮今日吼，我本来我目睭拢会酸，我本来要敲来问啦，
1: 好好，
2: 我想讲我拢有咧，我拢平时甲中昼时拢决定听你的嘛吼，啊我昨今仔我叫伊过台平挂一罐迄类啊，我目睭也都晒。
1: 哦，天宝清里面无。
2: 嘿，啊，迄无点数吼。
1: 嘿，迄无点数。
2: 吼，伊拄啊挂到我讲，可能无啦，我都听你嘛咧讲，应该讲有一项无点数安尼啦。
1: 对，啊，你即摆吼，迄、那个应用员。食放药，这个食了真好吼。啊，你目睭以后你咧食，你就加人一个，人食点钟啊，啊。
2: 安尼吼。
1: 对。好。哦。哦，谢谢啊。
2: 啊，迄落啦。
1: 啊，你食好就搞到小补哈。
2: 对啦。哦。我嘛云南白药嘛最好用啊，我伊嘛叫你加加3罐。
1: 啊，你好。
2: 有。
1: 迄云南白药吼，迄那康水也足好个。
2: 系啊。
1: 啊，
2: 好。最好用啦。
1: 好，谢谢哈。
3: 系我晚年食个
1: 嘛。啊，你食迄个天补养龙丸食食个。迄、那个鲜药啊，吼，啊膏药拢好啊，就对啦。
3: 嘿嘿嘿。
1: 哦，安尼啊。
3: 啊，佮有普嘛，我无啊。
1: 有普嘛，我无啊。哦，安尼介好啊，安尼啊。
3: 我唔捌咧食电台卡，电话咧为人哦，卡卡呢，
1: 听。哎呦，啊你唔捌食电台卡电话哦？
3: 我唔捌我。
1: 啊嘛，唔捌咧买药啊呀？
3: 我不甲你买啊，甲你，甲咱甲你买滴，别人我唔捌食过
1: 啊。安尼哦，我人生真有缘呢，吼。
3: 我嘛不像人讲，咱卡地要开间中山啦，有
1: 错、
3: 啊。我给你叫啊，伊就给你叫几日假，我即摆拢去我连工钱写写，有都唔免讲麻烦啦。
1: 啊，你好，啊，天宝用两万只，好得甲我到时报一个啊。
3: 有啊，我唔嘛袂等我，我接接接。
1: 啊，你好。
3: 对，我工钱，阮家伫工钱滚滚
1: 啊，
3: 你
1: 啊。啊，你好。好好，啊！你今日出来见证，啊！你大家都有听，谢谢啊！
3: 我跟你讲的比你讲的较有效啦。
1: 啊，你好，
3: 哈哈。
0: 听众朋友，你讲一句，可能我咧讲百外句啦，因为你家己本身食好的经验嘛，对不对？啊，所以食好，啊，你敢讲，人就会相信啦。天宝养龙丸，你当那放尿未顺时，未大讲，该放放，该停唔停啦？哦，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丝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钱油。到了出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了了，那一个紧得闪出来，捏了捏袂掉。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了放过六遍，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天宝好正丸上有效，酸骨轮疼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疼，手袂压关袂压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脚筋。行路安尼哔哔叭叭，时时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骨浆骨精髓生不起来，囡仔是说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哩男朋友生囡仔生了回来做无好势，今年期一个到引起骨质的受伤，拢甲食即罐天宝好正丸。主心水补心阴，一骨髓生气会消肿痛，强筋骨天宝好正丸。天宝高钠丸，血络循环吧，血络循环袂通透。 阿妈赶紧按眼睛，卡手的麻花也袂管，食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天宝果脑丸，暗时也困袂去。迄、那个冬季失眠，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啊！咱的天宝果脑丸，你该买回来吃，足赞足好用。扫前的朋友，天宝定扫站这款专门地扫，冷扫的扫，寒痰扫，囡仔冷气八的扫，老人酷酷扫，食粉粉扫，食冰冰扫，感冒感冒扫。天宝定扫站清洗化痰，润喉地扫，骨力扫，黑骨穿扫，健健扫，酷酷扫，天宝定扫站。啊，那是咱这款天宝为你好，这款是专门咧甲咱治胃病、生胃小、过胃病、治胃病。天宝为你好，为你好，胃闷闷肚肚、一家生胃生过多、消化不良，专门甲咱治胃病。天宝为你好。啊，那是芬兰白药，多香脆香，龟康老火，吹破那好听。芬兰白药，胃破肝、胃溃疡、胃出血，芬兰白药，爱当吃，爱当抹。我爱吹气花吼，爱听会生啊，芬兰白药甲喷喷的，我甲喷喷的，嘿吼，啊，到这个到上这上几工老火，足好用芬兰白药。0525 05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零六零卡，一米三档。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还是微不足意。你就因为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将挽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儿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你好，我是阿洪。
1: 我是阿
0: 华。来，咱这长辈时代吼，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咱拄啊所欣赏到一首客家歌曲，叫做《满地是》。
1: 满地是梅啦。满地是梅。
0: 来，大家好。太家好啦，
1: 大家好，
0: 应该是爱讲太家好啦，
1: 吼，嗯，
0: 对啦，应该是安尼才对啦。
1: 迄个音，
0: 迄个音真会较准啦，吼。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吼，啊，全国连线啦，吼。
1: 嗯，对。哦，
0: 所以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吼，啊，大家无三气啊，准时准开领导来热收听，有着王力康先生和万金的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感恩啦哈！
1: 啊，
0: 因为我跟你讲吼，阮两个算未真正未用主持啦，哦、欸，真正未用主持，因为
1: 爸母一定讲，
0: 因为无，我跟你讲，真正有影，因咱所在吼，一般拢人拢有去学，阿阮无去学，阿三咧都 OK， 但是我跟你讲吼，因为阮是做政这个。虽然含生机，含恁即卖咧食这健康食品差一些叔叔啦吼，但是阮较早做的是啊做生机饮食啦。
1: 但阮拢养生保身体啦，
0: 养
1: 生的啦。
0: 啊，迄阵时啊来做生机饮食，阮工厂这边这个品鉴这边是专门做生机饮食的迄个高级机的，
1: 哦，你加
0: 养生机加了食了，台湾无我咱讲在啦。这不是讲咱家己臭屁，迄是讲电视台咧广告，哦，电视股咧广告，大家拢成本会夸张，要对阮会对到困难啦。啊，阮是拢做外销，哦，阮的物件台湾无咧卖啦，吼、哦。啊，所以阮退休了，阮当来讲啊，无来做这个电台，哦，因为即卖未来时代啊，叫做养生的世界。哦，你人若无养生，你都要趁钱准备饲医生啊。
1: 哦，对啊，
0: 赶快！
1: 你前半生趁钱，后半生从遐钱起来学
0: 甲伊变公家分啊！你看真济大头家退休了后，拢咧创啥？拢咧饲医生呀！你讲咱讲足出名的啦，吼，咱卖共讲名啦。咱台湾话龙头地位的这个电子科技的诶，这个董事长啊。哦，大家拢知吼，较早咱李前总统讲装几支、19支啊、几支的镜啊，但啊，你
1: 那是
0: 总统才装的起，你敢知？
1: 你敢真正装啊？
0: 唔知啦，咱无你个机，你敢知啊？这个龙头地位，这个科技的头家装几支？
1: 装几支？
0: 我所在啊，伊装超唔得23支啊，25支
1: 啊，
0: 超规身躯装袂
1: 到啊！装到头啊咧！
0: 哦，啊你为人啊，唔捌听你安怎？我系讲人好嘢，人就是安尼。我来检查身体对不？伊咧叫做预防性啦，预防的。含咱咧食生机因素的物件，含咱咧食即卖健康食品同款预防。伊即卖，譬如讲啊，我半年来，譬如讲我即卖半年来去检查全身、全身躯哦，断层扫描啦，
1: 哦，
0: 血管的扫描全部拢做，做了，人医生就甲评估啊，来你这条血管吼，即阵啦，敢那留咧钙化。那干那你落来钙化，你话要塌的啊？你听无？爱赶紧的，啊未塌进前就囡仔就两年咧等你啊！人因是安尼做，所以你唔捌听你伊半暝咧送急诊啊，有诶无？人伊讲一句话，我预防性诶，万不能啊！我若无甲预防起来，啊真正即搭叫出问题，塌掉啊！我你讲送来靠病再见你啊！
1: 为一个是要上上班安尼啦。
0: 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人这是有钱人咧做嘅工课，咱有法度无？咱无法度啦。人伊个去吼，我听你讲吼，听朋友，阮阿做因即道，伊讲迄入去个病院啊，拢大间个啦，啥物呆迄落病院，伊安排今仔日要检查身体，毋是干一个医生尔啦，伊入去那一款个啦，规堆个医生伫咧等候伊来啦。哦，所以咱
1: 迄落讲啊，真好，咱迄落定伫看，
0: 来，
1: 迄落媒体，迄落咱 FB 定伫看。迄有迄大企业家，啊，拢有钱伫管，伫管，嘿，迄个人拢是因遐
0: 本地
1: 的，
0: 嘿，
1: 当的啦，
0: 人家拢有咧出钱，你后咧做啊，做出研究费啦，
1: 对啦，
0: 来，咱今仔日来，因为咱现场邀请到咱，这是说 真正用要世界用要大家拢捌来啦。好、哦、来，阿是安那讲呢？伊吼、哦，伊这个、这个叫这个也做啥？这个咱这个也做青草啊界吼，伊、哦嗯、是日本的画册，画册，画册，哦青青草诶青草啊诶这个画册啦，哦国宝就对啦。我跟你讲，伊距离的头壳来比人写字的册搁较济啦。对吧？啊，这唔免讲，这过来讲，这算日本的画教科书呢，哦，画呢？你讲伫个册哦，你看啊，这张草啊，你写安怎？册画字啊，翕字啊，你去甲看到，你凡事也唔慢呢。哦，啊，台湾拄啊剩这个尔，啊嘛剩这本尔，画活的教科书啦。哦，你只要甲路边甲比一张草啊，看到咱这张草啊，你写安怎？哦，即卖足济人啊，嘛有人甚至叫伊出者，你爱甲只个迄款的，唔好怎啊避起来，避起来，连家也无人捌，吼、哦，无人捌。啊，即卖真济草啊，那你讲真济草啊，草啊机会救人诶，已经拢卖啊，是安那卖？因为大家拢抓草药啊啦，抓甲拢卖啊啦，所以今仔日你有法度现场听到伊八十外岁后，也佫有法度上节目讲话，单纯照咱。靠的都是青草啊，吼、哦！所以阮定咧讲，伊是青草达人，实在若要讲，伊算一本的青草的画的教科书啦，吼、哦！比啥物任何医生也佫较厉害啦。后、哦、来啊，要讲进前，要邀请进前阿峰先来甲咱遮的爸母啊讲哦，恁注意听。即卖每一个人拢会滑手机，都是用手机啊，好、哦、啊，即、這个。即卖真济人啊，已经开始你讲啊，暗时倒咧吼，暗时倒咧哦，上好是要困就困，卖举手机啊带背。你敢知影是安怎？因为我爱讲你手机啊，你背才来困，你明仔早爬起来足忝足疲劳，而且你的目睭会害，你的生理时钟规个拢会害。是安怎讲呢？你即卖手机啊吼，背到遐，你听无？啊，就足爱困啊！啊，就想，哦，我这个更加好看，啊，就爱困啊，怎啊甲关起来？你的脑啊，内底会待机，你听无？会待机，会想讲我明仔早起来，今日来看这个。哦，这是一个身心医学诊所的医生，精神专科的医生，拢大家拢在讲吼，咱人体的大脑甲生理时钟啊，会依照着咱光线调节运作。哦，日时自然会光的蓝光比较较悬，会当维持着咱清醒加注意力。暗时的环境较暗了后，身体就会开始分泌着褪黑激素，就是要你较好睏的迄个褪黑激素，和神经系统渐渐进入迄这个休息的模式。但是咱的手机啊所射出来的蓝光，你都要睏啊，你搁带用蓝光，你照你的大脑。会延后着啥？会延后着咱生理的时间，使着咱的大脑以为讲即卖也过日时，你自然你就歹困啦。哦，所以即个你甲看，咱台湾讲一年食只要几栋、百几栋的即个做啥？101大楼安眠药都是安尼来。好、哦、来，哦，所以手机啊，上好啦，暗时啊，要困卖早入去房间，唔过无入去房间你困袂去。哦，你无看佫袂使，即摆含甚至讲要来走一个便所，要放一下叫要大便一个，手机也嘛爱夹咧呢，无入就闭结啦，啊，无入就放袂出来啊，哦，会记了，尽量，
1: 哎啦，
0: 即摆真正无法度啊呢，哦，人讲，迄较早孔明讲啊做啥，这较早就算出来啊，
1: 哦，一鸡在手嘛，
0: 伊来做啥？
1: 阿伯，迄个段来讲。
0: 手机老人都同款，大家无手机啊，都无在过日啦，对不对？
1: 你也看，你也看，迄落你介恁孙讲等下呀，什么货足贵呢？去医院挂去诊的时阵，你也看边啊一个，迄个因老母啊， 又要注射，因老婆用手机啊，放头前。
0: 好看，拢袂，拢袂爱。
1: 注射拢袂疼，
0: 拢袂疼。所以，所以我跟你讲哦，其实即卖人啊，无手机啊，无走过日啊啦。哦啊，有手机啊，是害你规世人啦。来，咱今仔日来，因为咱现场有国宝级的人，重量级的，这真正唔是我咧讲的吼、哦。你去到地，去到地，大家听听到伊就知啊，这全这咱国内真正有名，含即卖外国都一直咧邀请伊要去讲啥，我就甲伊讲，伊是日本的哇的教科书，啥物教科书，青草啊，无人比伊搁较来啊。后来，咱来欣赏一首歌了吼。啊，将来邀请到咱的青草达人啊吼，咱来听这首《可爱的马》来。

0: 来，郭金发所唱的《可爱的马哈》，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哦，讲到这個，咱在这个国宝来吼，讲话特别有精神，因为我跟你讲，我恁先听好哦。拄啊来，阿未落车，也落水沟，讲阿公，我先甲你交代哦。真正要来退休啊，好，你唔好过来拜托啊。如果我这是拢你来硬拜托，我才做一批一批来做出来。迄昨天呢，啊，这边最后一遍啊，绝对无爱啊啦。这边真正要看破，无爱阁做啊。新八十五啊，各行人你母姐，我甲讲啊，你这救世良全，我来讲每一口灶，大家都爱扛的物件。啊，你若无做，啊，要食这个。食这个高发年纪都无啊，啊无法度，因为我年岁侪，囡仔阁无爱学，少年啊你叫来吼，免三工，走甲喷腔，有讲啥啦？啊你都唔认捌去，忙啊搞，人啥物人袂，对不对？来，咱来欢迎咱的国宝青草达人，真好哦，全世界唯一一本外教科书，青草的教科书就是干那伊尔。来，欢迎咱的黄教授。王教授你好，
2: 嗨，咱敬爱空中界大哥大叔，大家小妹大家好，平安健康快乐哦。
0: 那快乐，你即卖都爱物件继续做，你敢讲无爱做？你来甲我讲一句，我听到面拢乌伊，唔是甲我乌伊啊？下尾中医诊所甲中药房听到你无爱做，都话要烦恼死。
2: 有影啦，我讲。
0: 真正啊，
2: 伊拢你要讲台湾即卖目前讲比较中国发展，会无多拢。
0: 无多啦哈，我来讲。绿豆红满满是啦，真正满满是，啊，真正高发做诶，
2: 老祖先的智慧。
0: 来，哦，啊，就讲不爱做啊，来教授啊，
2: 哎哎，
0: 因为真侪人，真侪人来拢要听你讲一项啦，就是讲两项啊，这个暗时歹困诶，啊，个血压悬诶，要安那有一挂啥物避应无啦？
2: 哦，有啦，来来来，血压悬歹困诶哟，
0: 哎呦哎呦，
2: 哦，过路牙讲啦。
0: 过路也讲哦，
2: 下一个，
0: 好、哦、来我下一个啊，
2: 哎，
0: 啊你若要爱这讲小姐讲，我这印印单号哩，过路也讲啦吼，
2: 三四六拢不要紧，三六四六拢不要紧，
0: 三至四六啦吼，好、
2: 啊哦，啊第二个叫千明草，
0: 千明草，
2: 哎，我那四五年嘛，
0: 哦四五年，
2: 哎，用肌肉啊吼，
0: 哦好，
2: 啊第三边吼，
0: 哎，
2: 洛神花，
0: 哦洛神花啦，
2: 哦一生龙生根袂歹食，
0: 哎洛神花，
2: 哎呀。这三味个兄弟就好啊！
0: 哦，好兄弟，
2: 当作对，当作地青草啊，安尼个甲啉。
0: 哎，
2: 暗时好困，血压阁未加悬。
0: 哦，
2: 迄血压安尼加起来，差不多百两百吼。
0: 哎，
2: 啊，你安尼六百 CC 的矿泉水安尼大罐，安尼个再一罐落啉落去吼。哦，食十分啊，血压就降落啦。
0: 安尼，
2: 百二百三，百二百三正常，真正啊，低头八十五啊。安尼念念，
0: 安尼都话青草啊，青草啊，枝的几多人就是安尼呀。
2: 搁记得哦，
0: 来，
2: 青明草，
0: 哎，桂罗野姜，
2: 桂罗野姜，
0: 绿心花，
2: 绿心花，三米年，
0: 三米年，非常的简单啊。好来，这个咱这个教授啊，
2: 系系，
0: 因为咱这期产品未遮久啊啦，吼，实在你下早来搞，讲你即抓最后一遍无爱啊啦，哦，最后做做就这样老啊，吼。啊，其实啦，真侪人拢食了足好个啦。
2: 所以就
0: 哦，真正啦。哦，咱迄像咱一个大姐啊，大便交血，我要惊死去看医生。医生讲啊，你这个外地啊，准备要甲流泪啊呢。啊，拄我听到咱个节目，伊怎啊开始食？啊，呢，俄罗甲大姐。
2: 哦，那来外地唔是咱个分家贵啦，真正敢那神丹个啦。唔免开刀啦，嘿，未晓的吼，来我弟弟也拄到迄蒙古大夫吼，
0: 哦，对啦对啦，
2: 哦，我一个朋友因囝吼，哎，都唔知人找我哩咧，伊走去诊所，
0: 对，
2: 诊所唔是病哦，诊所，
0: 诊所嘿，
2: 自费的七万，
0: 啊，
2: 自费开到七万的，天呢，甲留咧吼，要求啊，没机会，
0: 都没得，
2: 没机会啊。啊！都回来卖鸡，你就分离啊！来我比，那嘿卖鸡回来分离啊！赶紧送去大间病院，拄啊伫啊病院，拄啊头到尾一个月，
0: 啊你啊，
2: 拄啊好诶！讲来我地开咧，讲回卖鸡，讲干那脚要压悬咯，
0: 哎，
2: 都艰苦死啊！
0: 啊你
2: 啊，你规个脚床挂白起来，未艰苦吗？ 安尼，所以讲台湾地唔好白开刀啦，拜托啦，拜托啦。真正你也拄到蒙古大夫，你就害啊啦！迄尻川口，迄逐工爱大便的啦，照你流泪哦，开玩笑，佫袂指挥，害溜溜啦，迄暗坐都袂坐，爱死啦！
0: 啊，都爱趴咧困啦。
2: 放斋。
0: 来，啊，因为咱讲实在啦吼，咱这的长辈时代，大家拢知影。透早别个官会那大个人嘴苦嘴臭，
2: 哦，做官
0: 的啊，做官嘴大嘿，大家恶落的啦，
2: 真的真的，
0: 哦，大家恶落的啦。
2: 你退三教六根会就是委会、官会、省会、哪会，总给你讲了。
0: 啊，恁咱注意听，这个爸母啊，恁注意听啊嘿。咱西医有咧讲高血压无？中医是无咧讲高血压，中医讲啊做啥火？伊来做火气啦，就拄啊。拄啊，咱这个教授你讲火气，啊，就是你若有火压关的，去中医伊会开什么降火，互你吃，对不？
2: 对，
0: 你唔免阁食啊大包啊啦，一工透早、暗时，透早两粒，暗时两粒，迄个问题就解决你啊啦。
1: 就简单咧，第一来配一下就好啊。
0: 对啊，
2: 买了三碗汤八分，
0: 对，
2: 麻烦啦。
0: 啊，这等于我来讲做体内环保。咱人是安那会生生遐恶性的物件，
2: 啊，食物件悲从口
0: 啊！啊，你都甲算，火气大就发炎，发炎就安那，就生迄个恶性的肿瘤啊！
2: 生有诶，生有诶无？
0: 对哦，哦啊，教授啊，
2: 哎，
0: 咱讲在，即个要做，我知足够工啦。
2: 啊，我招你去两撮，你
0: 就拜拜
2: 啊，
0: 拜拜。
2: 阿公阿公阿公阿公啊，做伴啦，他妈做一下伴咧。因为那惊放电啦，
0: 哦，迄放收高啦，
2: 惊放，你有那惊放啦，
0: 对啦，迄放收高啦，伊即马登高都变变，
1: 过来就
0: 啥物人要提生命，你也开玩笑。即马
1: 做啊，天迄个喂水，
0: 啊，我咧讲，
1: 做车呀，现在少年
0: 咧拢嘛啦。你无去竹啊拿，用竹啊做佫袂使呢。
1: 对啊，
2: 还无竹啊是变做绿豆红啦。
0: 对啦，
2: 哎，竹竿落去绿竹，迄绿竹啊，固一支一支。啊！那坑入去绿豆红落
0: 去，对，绿豆干入落，啊，开始有发芽，啊，如果经时阵，
2: 哎，我咧讲，大行拢四十九工，四十九工，你骗人讲就阿翁后摆去，我叫到固定啊啦，有啦，到固规期啊，规期啊有咧固啦，
0: 蚊啊遐高，
2: 无啦，就你咧啊惊热啦，
0: 我讲啦，
2: 惊寒
0: 啦，我讲啦，蚊啊高啦吼，佮全遐做啥长长的啦吼。
2: 嘿，我是较无咧惊，吓，你啊饭时啊，迄来花咧，你啊素食啊素食，
0: 哦，你专家咧，
2: 嘿，你袂，你来个人个人个都
0: 偷了惊个，
2: 碰我咧讲，你位后壁伊关情无挂啦，
0: 对啦，对啦，
2: 你后壁个臭个巴咧，你嘛唔知，
0: 都乖乖啊，
2: 啊，你位后壁位后骨啊，饭时啊，哦，伊判个几间咧饭时，
0: 对，
2: 边啊位后壁来哦，袂使位头前哦，
0: 对，
2: 后壁两个黏袂就起来啊，
0: 哦。
1: 听
2: 讲
1: 听
2: 嘞，
1: 唔好
2: 学
1: 哈。
2: 哎呀，你
1: 唔白，你是唔白嘞，
0: 不要。你听教授你讲讲，另外看到平时啊，你手做啊，寸起要甲钉嘞。
1: 我
0: 讲，人家是，人家
1: 是。人家未到位，就甲你拖来啊。
2: 还有教练啊。
0: 对，啊人教授这是拢你
2: 迄消防队诶，消防队嘛拢叫我咧甲教。
1: 所以讲，
2: 别来咧啊。
1: 听讲听你不要，唔好去啊。
0: 唔好去啊。
2: 我咧讲，行行出状元。
0: 对啦，
1: 对啦。
0: 啊，咱讲实在啦吼。国内，这不是跟我咧讲，你若讲啊，就甲阿峰你讲，伊也做国宝呀。我系讲，你只要听到伊的声，不管对一台，不管电台、电视台、中医诊所，包括咱全国有的中药房，看到伊，大家嘛讲国宝。因为我系讲，会用做绿豆红，用古法来做的。
2: 啊，就我这里尔，你
0: 做你尔。哎，啊，那大家配讲，伊外口做藏几工，我咧讲啦。
2: 伊用绿豆加粉的啦，无就时间能做。食绿豆红啦，目前台湾敢若真正要食了，照中国发侪吼，都从我这点面啊，从我这点面啦，吼，系啊，
0: 啊因为要做麻烦啦，咱讲实在，
2: 搞工啊，搞工啊，
0: 卖讲因遐囡仔不爱学啦，我嘛不爱学啦，
2: 我阿公因囝，初囝我阿公，我来教恁初囝来做，因初囝嘛讲。
0: 妈妈
1: 未能进前，我就开始考
2: 虑。错咧等啦，
1: 系啊，第一个先想到诶，
0: 几位啊？咱即摆来请教朴迄个教授啦。
2: 哎呀，
0: 咱即个绿豆红除了食干货，
2: 哦，你讲伊啊伊好
0: 过啦，嘿，做诶过程人拢知啊啦。
2: 讲熟悉啦吼，即百度百解啦。
0: 对对，
2: 现在百度百解呢。你即摆立你即摆都用了三年嘛？
0: 对对，一定三年。
2: 啊，你讲介老辈知影，你就讲个三四十岁，唔捌听讲，捌听来绿豆红，啊，做个过程伊唔捌听过。
0: 唔捌听过。
2: 伊唔知讲个艰苦伫倒一个所在呢？立定爱了拢三年以上个啦，吼、哦，啊，你久一摆就把它空啦。啊，我绿豆都搁落去炒十外味中药
0: 了，
2: 再个翻烹来，啊，个入去德光个内面，酒花甲果嘞，白花哦，唔是阿门陀。
0: 一定爱白花哦。
2: 啊，佫。用火袋扎落起来，吼、哦！啊，我派拢一个拢个入差不多二十公啊，安山更二十公啦。我拢派拢做浸溪仔水，迄、那个溪仔水袂使死水呢。你只要听到听到迄个有老老的声呢，洪洪叫，听到吼、哦，心情无好。你走到溪仔边的水那里老的声吼，你心情若无好吼，你走个溪仔甲徛二十分啊，心情拢好起来，诶、欸，人当较清新，真正咧，所以我气氛外好诶。心情好呢，啊，我就啊浸七十四十九天，啊，上惊落雨甲单车雷啦。
0: 对啦。
2: 迄雷公啊，你劈卡落哦，迄日德公啊有风嘛，劈都破。
0: 都破呀。
2: 啊，水就起啊，水流的，迄心肝啊智慧嘞，唔甘啦，唔甘。
0: 哦，这是头第一行的啊。
2: 对。迄就搁晒日头，七十四十九天浸露水，漂露水七十四十九天。都头到尾，头尾一年啦。
0: 一年做一年之后，我都
2: 收一摆
0: 一届啦。
2: 收一摆
0: 啊！啊，我阿你讲啦吼，修行一届哦，唔是讲起来，大项我都你像你拍啊做淡露水的时阵啦，那听到乌云你打瓦来
2: 啊。啊，降低了就收啊。
0: 你讲，就甲卡手啊皮皮抓。
2: 云啊降乌呀乌来降落来吼，差不多好多高啊。
0: 对，
2: 啊来关修啊，啊你好冷冷落
0: 都，都无效呀，规下风就拢无效呀。
2: 简单啊，家
0: 己都。
2: 太
0: 了后，了后，因为我来讲啦，教授是也是真用心啦，阿妈对时代会对啦，无除了用古早方法来做以外，因为你用古早方法来做，这你若无安尼，干安尼照一个一个啥味嘛吼，话人较无爱。
2: 我这里头会香呢。
0: 对，你这
2: 個。我跟你讲吼，你譬如讲火气大要解毒啦，啊你西医互伊看，伊是要给你煮什么虾啦？
0: 无法度啦。
2: 唔代表用什么虾给你煮啦？
0: 有啦，类固醇啦。
2: 哈哈，类固醇，类固醇未使常来吃呢。
0: 诶，类固醇。
2: 哎呀，哎呦，那三五天开药你吃，你也吃好了呢。
0: 对，啊，伊是有是西医，有是类固醇呢，无变啦。
2: 诶，啊，所以咱也是中草药啊，较根本治疗啦。
0: 对啦。
2: 足侪西医吼，因太太是因妈妈拢来咧买我的头来吃呢。就是家己咧做医生的西医的医生哦，拢买块绿豆，滴给妈妈、太太在吃咧，真诶啊！
0: 其实绿豆红啦，要讲就是算安怎呢？体内环保啦，
2: 对啦，
0: 做体内环保啦。
2: 你平讲即马拢生一寡有诶无诶的无？
0: 对，
2: 大肠啦，生歹物啦，
0: 对
2: 哦，啊，肝、胃、肺拢生肿瘤啦。
0: 你讲会出来器官拢会生恶性
2: 诶，这大嘛生，那买脑瘤呢？
0: 对，
2: 啊，骨来生癌呢？哈，
0: 对。
2: 骨头也生癌嘛？
0: 当然啦，骨癌嘛，
2: 连面都翘去，
0: 连面都翘，做歹嘢。
2: 连面都翘，真正。哦，啊，胸部啦，太太小姐胸部啦，比如妹妹讲，大家嘛知影。
0: 对啦。
2: 但是整个口都爱注意啊啦。
0: 爱注意啊。
2: 迄个头呐，对咧只吼，咱以后就免烦恼啦。
0: 对
2: 啦。免惊生有诶无，生歹物啦。啊，所以我说，百毒百解啦。
0: 对啦。哦，啊，咱只长辈时代，阿公佫甲你提醒一遍咯嘿。因为教授来落车就讲一句话，阿公我讲这边互你拜托的，过来这边倒啊，吼这边倒啊，后边卖啊，吼伊决定要来退休啊啦，八十外，你甲听这个有成八十外岁人
2: 啊，头前看拢甲后边看吼，
0: 无共啦，
2: 人家要啦，人家要啦，伊讲你头六十五岁啦，真诶啦，这无白讲，啊我电视台嘛伫电视咧，叫咧介绍产品，
0: 对，
2: 大家嘛捌看到我。你讲有影？你讲八十五啊，无成，
0: 无成啦，真正无成啦。
2: 讲皮肤啦，
0: 皮肤嘛
2: 体格啦，讲话啦，
0: 对，当然有难啦。皮肤无老难斑啦，
2: 无，
0: 这是要挨。那一种食啥？食这类物件，
2: 我跟你
0: 讲，身体来毒素扫进去。
2: 啊，我来头讲，足济就买你面料一捆斑，我几万的咧
0: 无吼。对，
2: 伊就唔知讲你的斑，
0: 胃体来出来，
2: 胃体来肝湿啦。 咱厝内啦，多较湿的所在吼，较会生这啦。
0: 对对对。
2: 生有诶无？我跟你讲，唔免拔啦，免拔啦。你拔诶，佮你看，迄鞋有斑，你走有得说了无？伊唔得佮生起来。
0: 后边嘛是佮起来。
2: 怕怕的，你甲看嘛，佮生起来。
0: 对体内毒素甲排出来就对啦。
2: 对啦，安尼阿公阿公咧讲，安就对啦。我跟你讲哦，即个豆红面白油会水会更生。哦，你肝火大，肝较歹人，
0: 对
2: 不对？
0: 对。
2: 老人斑、乌斑就出来啊，小斑就出来。
0: 当然啦。
2: 哦。啊，你甲这个肝甲过用，哦，三焦就肝火甲退后离去，
0: 对。
2: 袂便秘，袂闭结啊。连像那绿豆红，我人家讲，唔是我讲的哦。即听有讲讲，像那绿豆红放屁就香的啦。
0: 哦，你
2: 无臭气啦！
0: 你有听一个迄周大哥的
2: 讲，
0: 讲伊放油臭油遐，
2: 拢未啊未啊！
0: 食只要两礼拜过讲，啊你
2: 啊，后我来讲，
0: 茶有够济放着清，阁无味
2: 啊！连你气配无？你现在是啊，会放油迄个气泡沫遐，迄油脂房啊较歹遐，迄食只的油咧放气配就拢改善啦。
0: 哦，
2: 我好呢，啊，上啊上啊上好用啦，
0: 对啦，
2: 食金啊虾啊啦，食着臭臭的
0: 物件啦，
2: 吼吼，上啦白啦咬啦，皮啦加少，阿伯你个熬，迄人辛苦，那上无白做艰苦呢，
0: 对，
2: 都白冻死你咧，
0: 哪白哪白，
2: 哪算上，
0: 哪
2: 算上，
0: 哎对，
2: 你家食哩冻，食食哩哦，都拢改善啦，迄出血判看到皮肤科的哦，
0: 嗯，
2: 一根无效，搁换一根。哦，变个一连堂
0: 啊！这都唔是干咱人个，阮饲一只狗，迄个做啥？
1: 皮肤
0: 过敏，咬咬个老花，迄无健保呢？去看一抓拢两三千呢？
2: 健保足贵个，伊都无健保。
0: 健保一抓两三千呢？买啊，怎个蛋仔好食？咁咬大也是
2: 一杯。饲了，
0: 啊，佫摕一粒对迄空嘴无？迄
2: 狗
0: 拢会去咬咬个老花老滴，你佮闪闪呢？
2: 正礼拜就好啊，正礼拜就好个。
0: 迄拢唔免过去找，唔免过去搞病院啦。
2: 哦，即大个大数，恁家哦，闹饲猫啊、狗啊吼，
0: 拢会使用。
2: 哦，你个特别狗啊，那要较水咧哦，较无爱惊动病
0: 哦。哦，猫狗要水，真正爱食这
2: 個。你日头家有无开？啊，甲倒落饲了好食。哦，一两礼拜过，门水足水。呀，猫啊，较袂便秘，迄猫有做过便秘咧。
0: 对。
2: 哎，通常咧。一期货看一撮拢几啊千呢？
0: 几啊千，或者才几啊万哦！
2: 有影，
0: 真正啊，
2: 真正。
0: 阮饲一只狗，甲去断，照一个断层扫描出来，几工爱十万呢？
2: 哦，
0: 来
1: 去看一
2: 个
1: 医生，讲爱
0: 办二块呢。
2: 哎，甲你讲，对老爸老母都无遐友
0: 好啦，
1: 好啦。
0: 哦，若要甲摕两仙，若要甲囡仔摕两仙钱的话，较友也有话啦。大细声要拍要字哦，我话你讲。
1: 哎，你老公话啊，摕啊，无你对狗好，无你嘛，安尼无你啊，摕一两千块来，我来好好食饭。嗯，你个比我较有钱嘞。
2: 你要做三五千块吼？我你讲啦，饮烧酒的较侪都开哦。
0: 对啦，
2: 啊，若是大人要甲囝凑三五千块吼，有时要看人的面相呢，
0: 哎，
2: 还艰苦啦，
0: 艰苦啦，哪
2: 艰苦啦？
1: 够侪嘞，讲叫爱写。爱写伊个报告，伊个财产报告，再回看
0: 啦。咱哦，伊我。

0: 来，洗电啊，像个暗头啊，追加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啊，你甲看，未前买电话就变变球啊，来教授啊，
1: 嗨嗨，
0: 今仔最后一届啦吼，你都话讲不爱做啊，啊，咱要安那来甲促销，
2: 我甲你讲啦，
0: 哎嘿，
2: 这卖有卖无卖的小事啦，
0: 对对，我知我知，
2: 重点是要朝效果较要紧啦，
0: 对，
2: 这个高雄哦，有一个林春美的61岁啊，
0: 哎，
2: 伊脚床诶。卡通靠边啊，
0: 对
2: 一点啦，啊个字定定啊，爱惊，唔敢开刀啦。
0: 对，
2: 绿豆红吃两罐，啊无了嘞，卡通靠迄个同好的。
0: 怎么消？
2: 金春米，真嘞真嘞，搁再一个，这是底层嘞，这怎啊？闹底层的吼，你个吃足好用，啊无底层的人你听嘞哦，你个吃袂便秘袂闭结，啊以后你免惊生来外地，啊你有好用无？搁再来台中，这个叫做黄先生吼。黄庆雄，这个脚床头只生一粒像鸡卵安尼，
0: 脚床头，
2: 一粒像鸡卵软软啦，迄清流啊，迄安尼唔敢会惊，唔敢开刀啦，安尼只到三罐有啦，咱良心讲三罐哦，即卖救啊，剩一粒像银子安尼。
0: 啊，我来讲，
2: 这个了嘛啦，都要好用啦。
0: 只嘛爱食胶原啦，
2: 对，
0: 啊，要食三只四号菌，嘛免啥物款的啦。
2: 迄皮肤像白条，偌好用呢，
0: 对，
2: 水库草白菌一个，吼。哎，食面的倒好用，
0: 对啦。
2: 像那长期你食海葵了，你敢食日头吼？
0: 你敢食一食看卖？
2: 退脑血、肝血、
0: 胃
2: 血、大肠血、三焦六经血，火气那无万病就无啊啦。
0: 哦，对啦，这
2: 叫百钙啦，
0: 百毒百钙，
2: 真的好用啦。
0: 安尼日头好吗？教授讲真正要来退休啊啦，卖阁拜托啊来。教授，哎，那边那个来加好康一个啦，
2: 一罐啦吼，60粒哦，
0: 60粒
2: 原装的哦，
0: 嘿，
2: 吼。你个中医第一咧卖来收工哦，
0: 拢同款啦，伊
2: 咧大油袋啦吼，一罐我卖1800块，
0: 哦，千八，
2: 60粒，
0: 千八，哎，对，
2: 一年才收成一摆尔尔，
0: 啊，一边哎，你咱讲在，你至少无嘛只两罐啦，
2: 啊，两罐咯，3600个唔免去讲，
0: 哎呦，教授啊，卖安尼啦，咱安尼啦，一句话啦，
2: 哦，
0: 大行拢起价啦，哦，一罐1800嘛，
2: 哎，
0: 来我咧讲，迄第二罐这罐啊，咱只好贴一个降本费就好啦。
2: 根本你话者要贴几千哦，
0: 200啦。

0: 人大，
1: 啊，做阿爸遐算算的，阿买啦，无要紧啦。
0: 阿买包东港，
1: 对啦，阿就添两百。
0: 好啦，阿都阿要休困啊，
1: 唔。要要要，
0: 要休困啊，阿无爱做啊。我跟你讲啦，这罐贴在你包东两百块啦，
1: 两百块啦，安尼多啊，
0: 两罐两千啦，
1: 两罐两千啦，今年买六千八，歹势，互你赚着。因为我讲即卖达万物拢起价啦。贴两百块，其实也未过工咧。
0: 这要做功德嘅啦，
1: 对啦，
0: 做功德
1: 啦。来，哦，你若要细组，就是买一罐送一罐嘛。迄个等于贴一个根本会加一罐啦，啊，就等于两罐两千啦。
0: 对啦，两罐两千啦。
1: 啊，若要大组，你注意听哦，两罐两千，四罐爱四千咧。
0: 啊，算唔知，四罐四千对啊。
1: 对啦，
0: 到厝内到大细也
1: 袂吃。你就卖做啊，对不对？好，咱这爸母啊，大家好康一个。啊，这种现做的哦，
0: 现捞啊，
1: 现捞啊，好嘿，好来，这动作完，后壁教授讲，你来拜托阿婆啊，买药过来，哦，八十块，卖过来两啊，啊，那你要做，我无你去做，我甲讲我无瘾，我都无咧，好来，我来讲，四罐是不是四千？
0: 对啊，
1: 来最后一遍啦，吼，教授拜托一下，照顶回安尼啦，四罐咱四罐四千对不？
0: 对，
1: 咱再加邮费三千块啦，
0: 三千。
1: 对哦，
0: 你敢你敢在中国即马起
1: 我？我知啦，含塑胶拢啊，只摆你去含买物件塑胶，
0: 敢那一日拖啊，拖起啊包装来几十块啦。
1: 哦，
0: 啊塑胶敢那个无当买呢？
1: 对，啊塑胶包啊拢爱去买。
0: 系啦，
1: 啊啦，无要紧啦，最后一撮。
0: 好啦好啦，
1: 哦来啊，我来讲，
0: 四罐三千就对啦，
1: 三千，
0: 我最后一摆哦，
1: 你注意听哦，教授。系，咱安尼啦，因为你来无爱做啊嘛，好啊。大组的当然那佫较优惠嘞，
0: 啊，就四罐三千，
1: 对啦，四罐三千，甲我来讲啦，大大的啦，互咱这爸母啊，笑脸一个，笑得哦，黄教授真正有够好，来，甲送一罐啦，
0: 唔忙啊，唔忙佫送，拜托诶，好，讲真诶啦，
1: 感情也无爱，
0: 无啦，唔通啦，佫送咧，阿婆吹过多塔啦，拜托诶啦，唔通已经大优惠，大优惠啊啦，
1: 啊，送一罐，
0: 无来叫做。四罐三千，你要搁叫我那上上袂落啊！拜托啦，
1: 哎、啊、呀！你有听的啦吼，真正人教授真正也无多啊。安尼啦，今仔日唔多卖啦，吼唔多卖四罐，因为你三千啊对无？来教授无头上，人讲上来你都
2: 阿爸无
1: 做倒头嘛？你
2: 算打人起价，
1: 对，打人起价，咱讲大毛影来，你注意听下、啊，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搁甲阮公司争取一罐来送互你。这罐我两个来开，
2: 我来去接
1: 我来五罐，优惠你三千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0: 全国无单买啊啦，
1: 无啦
0: 无啦，
2: 0800318009，
1: 我来讲，这你若未用买卡无多啊啦吼，
0: 最后
1: 这边啦，
0: 后边留下哈，
1: 好后边无啊，后边以后无搁做啊，啊这拢现捞啊呀，
0: 不能偷啊，这
1: 现捞。难怪讲，
0: 细
1: 组的就是买一罐，搁加加一罐，后边迄罐，互你贴工本费200块，两罐就是2000块。大组的原本四罐爱4000，因为你3000，好啊，教授就讲伊无多送啊，啊有影，大人拢起价，你要叫安怎送？所以你今仔有听到的。阿峰加华阁用业绩，甲阮公司争取一罐来送互你，
0: 最后一摆哦，
1: 最后一摆哦，五罐优惠你3000块，空八空空三一八
0: 空空九，
1: 我来讲，这真正顶爆啦，真正顶爆啦，你外口真正无人替啊啦，
2: 哦，你又无爱
1: 买
2: 做，
1: 对，来阿妹电话紧个卡，等于咱人会使食，狗也嘛会使食。咱的宠物嘛会使食，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嘛。
0: 今仔有卡就丢，无卡就唔丢
1: 啦。咱、哦、
0: 来你的机会啊，
1: 这拢现捞的，
0: 丢阿出炉的啊。
1: 嘿，你退等下当囥个
0: 两三档嘞，
1: 两三档嘞吼，这拢现做的。好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0: 家庭的必备良药哦。家庭的必备良药，
1: 含囡仔吼，
0: 买饭就就甲食。
1: 少年啊，
0: 户口大边边边笔记就快写。
1: 少年啊，那迄度足够
0: 四条啊，
1: 四条啊，条啊，
0: 哦，足够用。
1: 六只啊，
0: 那边四条啊，足够用。
1: 啊，咱年岁济呐，不时透早爬起，嘴苦嘴臭啦，啊，下目睭屎过黏黏啦。
0: 两粒多啊，
1: 两粒赞嘛，够啊，赞嘛接袂起啊。
0: 来，水加皮就出来，
1: 啊，水加只挂，嘿，水加只挂，
0: 温泉，
1: 百度。 盖。
0: 好、哦，三十五组，
1: 三十五，卖啦，
0: 无啦，
1: 你就卖做啊，你搁咧限租。
0: 三十五组，电话卡了，三十五组接单就停运
1: 啦。
0: OK， 好，大油大油，
1: 无要做啊，你搁限租啊，这是
0: 啊，你无看量有够啊，无够
1: 啊，哎啦，另外讲这不是讲。绿豆啊，起来加粉，跟加价的面啊，在度头好你的物件。
0: 我这几年产品也收一摆，
1: 一年干那收一届呀，一年干那收一届呀。后来，你若要爱，我来讲啦，大家来拢要大做的啦。我看会嗨，真正会嗨。
0: 无够啦，无够啦，
1: 绝对无够。来，空八啊，我来你讲，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你会记得哦，嘿，买买绿豆红，你真正爱留我认你啦，真正爱留我认你啦。
0: 你听我的声哦。
1: 啊，若要食迄种加粉的啊，食迄种讲个，哎，你用凊彩用用，就要互你食，无啊四季啦。
0: 什么咧科技的啦？什么咧科技？你莫听我白讲啦。绿豆红若无照中国发展哦，出来你讲啥都无效啦。
1: 迄个红若无，唔是叫做绿豆。
0: 对，我真正食迄个中国发展的几十年啦。
1: 对啦。哎，大家吃，大家好了。做事人，那你普通药的，
0: 哦，
1: 你甲食看卖咧，你甲食看卖咧，哦，
0: 普通药的哦，嘿，迄位普普的，当下就困啦，爱困咧，
1: 啊，多做咧，困去啊，对，
0: 迄位捞出来肝一臭，啊，反黄啊，
1: 对，
0: 较严重为多，尾尾啊，肝拢害了了啦，普通药到尾肝拢害伊啦，这你来吃，
1: 我甲咱这爸母啊讲，这当囥咧两年。两年以上，
0: 对，
1: 吼、哦，甲三年以来，这拢现捞的。啊，你若卖电话爱金卡，啊，提无到，歹势啊。
0: 三十五组，
1: 三十五组，
0: 啊，三十五组。
1: 到时话拜托卖卖控制啦。
2: 你怎么？
0: 无你再无看误会，咱好难无。啊，电话安尼一直卡稳线，啊，万一红买无，不是你加红买。
1: 对哦。你安尼讲，伊来讲你三十五组，啊，这爸母啊，即卖提无到的。真正我跟你讲，我家会当跟你讲一句话啦，我家会当跟你讲一句话啦。你要食到这真正正老古方法，咱老祖讲的智慧方法来做，拄啊敢剩一个呀？迄不是讲物件摕来就好呢，一定要照这个方法来做，
0: 照中国发展啦，
1: 有效啦，照你感觉啦，吼。
0: 泼落水就泼落水。该碰日头就碰日头，该借阳借酒借愁，
1: 你怎做来啦？一步都未使欠
0: 钱啦！爱叫过来啦！
1: 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来，啊，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
0: 空空九。

0: 哦，来，这个教授啊，主要是洪大哥啦，吼，伊咧讲伊长期食西药啦，食甲人规身躯啊，拢会白。啊，我就甲讲，啊，你绝对有咧食药啊。伊讲对，我咧食慢性处方签啊。啊，你皮肤无怪，人伊食半年啦。伊讲我真正足耐心，食半年哦、喔，人就没有这个问题啊。哦，都没有这个问题啊。
1: 就是讲长期咧吃处方签西药的人啊，绿豆红加减啊，甲对咧哦，足好啦，真诶足好诶啦。较未解就遐讲我中绿富啦，哦，无你看阿王啊，诶，有包啊寄转来哦，干那副作用诶，写几大堆咧，拢写红字诶啦。
0: 喂，
1: 食这啥物？
0: 吴英英，
1: 未使塞车啦，未使换机械啦，食这对鱼无好啦，食这当下拉肚子，副作用几大堆啦。
0: 礼拜哦，
1: 啊，所以人家大老师吼，
0: 四零七，
1: 这里啊，日头你做你个吃，安心服用啦，好不作用，吼，啊，未副作用，未副作用，吼。
0: 来，安尼听有哦，西药食久的人，我阿你讲哦，你一定爱。一定爱吃啊！教授啊，你若食西药食久的人要吃，咱下早时要食几粒？
1: 哦，食好我跟你讲，那是讲咱即马咧讲，个镜头伊都有带着，用早暗两粒饭后饭后哦。啊，为讲我无啥意呢，就准备甲保养一下咧。
0: 哦，保养。
1: 要甲这个降火气，啊，无爱哦，这大肠有生有诶无诶，大家咧在大肠啊生一块肿瘤，你就害溜溜啊。
0: 大家惊
1: 会惊？我跟你讲哦，你要保养诶哦。一天两粒就好，
0: 哦，
1: 下早下头下暗，啥物时阵食拢袂要
0: 紧，
1: 都一日食一摆两粒就好，饭后食。啊，我到正头用早两粒，食都好去啊，地拢无啊，保养诶，两三日食一摆嘛袂要紧啊。
0: 但是会记了嘿，食这茶爱啉较济咧，
1: 对，滚水会啉水啦，就好。
0: 加啉一撮啦吼。
1: 所有你北来毒过去，阮从几啊十年哦，拢无清出来。你家食的豆哦，
0: 豆豆给你清
1: 清清扫扫的，为大小便给你排下角。你看咱头前个水沟啊，久也无清哦。你家看生蚊虫、生水蛆、生甲蛇，几大堆啦。啊，你家看咱人吃五谷的啦，哦，烟尘人家烧啦，希望咱冰雪不能侵犯啦，对不对？塑化剂啦，空气污染啦，
0: 空气污染，
1: 浓中毒啦 ，PM2.5 啦。你的豆个只，给恁所谓拉散清清的，哦。万病毒火也成，无毒就无病啦。
0: 对啦，
1: 真的啦，真的啦，大哥大嫂，
0: 真正毒火啦。
1: 我会请你袂害人啦，真的，你做咧安心啊，甲食啦，开小寡钱哦，甲身体顾用啦。
0: 对。
1: 哦，你甲家己袂顾家己哦，你存个侪钱嘛无效啦。
0: 对啦。
1: 我跟你讲，输了健康哦，赢了世界嘛无效啊。
0: 对啦。
1: 你输了就健康。啊！你赢了世界有好无？
0: 对，
1: 无健康啊！世界拢好你，你坐轮椅啦，西游记啦，中风啦，啊，生癌啦，有好无？无好啦，身体过用。
0: 啊，过来，我讲你即摆若无顾啦，食老来吼，人讲今仔去无养生，明仔载开始你都要饲医生，哦，这人一定爱顾，体内环保一定爱做，哦，体内环保一定爱做，你食落所有的药啊，不管中药西药。人讲见药就三分毒啦，哦，见药就三分毒啦，哦，尤其老你转草转这个农药的啊，一定爱食啊。
1: 咱食这称草本的呢，
0: 草本的，
1: 哦，这副作用呢，哦，
0: 啊，这拢熟悉的，
1: 拢熟悉的，这食当在个食拢 OK 哦
0: ，OK 啊，
1: 就不错呀。
0: 来，啊，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09，
1: 电话金卡哦，
0: 金卡嘿，因为我来讲。最后一抓，最后一抓，最后一抓，所以咱这个爸母啊，退转去，也够会当囥个两年至三年哈。啊，有需要电话金额卡，0800-3180-009。
1: 迄个阿公啊，迄个困较袂起，个失眠的吼，都要困来咧翻来翻去吼，
0: 困袂起的。
1: 时间讲一点嘛，再两点嘛，再都无再人敢困的。
0: 对。
1: 你叫伊啊，要困进前头七点钟进前食两粒，好，暗时啊，等下要困，加做好路面呢。真呢，你食长时间过哦，反正爱困了啊，免去食啦。你也知讲对你的脑，食这嘛较袂老人痴呆症。这真正做好呢，这还想百度百解，这绿豆你也食会到吼，把所有体内毒素啦啦啦啦啥物物味哦，清清的哦，人就轻松啊啦，人就爽快。啊，食绿豆嘛较袂歹性地呢。 哎呀，哎呀，安魂
0: 安魂
1: 点
0: 滴啦，
1: 真正嘞。
0: 哦，来，阿姨，咱准备要来搞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紧甲卡来。

转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将万丢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七龙啊所唱的顾身体卡赢的顾家伙啦吼。啊，咱这爸母啊，电话起来，紧甲卡好嘿，甲即摆电话拢压满线滴咧吼，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0800-318-009，我是安那讲叫你一定爱紧卡，你知？最后一遍啦，过来第二遍，第二个重要就是讲，伊这边做咧，伊要退休啊啦。要退休啊啦，
1: 八十多岁啦，
0: 吼、
1: 拖老命、啊。
0: 我阿你讲，其实教授欠钱无，无欠钱啊啦，真正无欠钱啊啦。伊迄是你做啥，互咱拜托着，无做袂使。这样硬你做诶，无
1: 这
0: 不爱做啊。
1: 这很傲感情哦、喔，
0: 这大家拢老朋友啦。
1: 朋友啦，啊，无我讲我这个年来去做这忝啦，
0: 对啦，
1: 忝啦，系啦。
0: 大家嘛知影，啊，这我讲一句良心话啦，吼。真侪人，我相信啦，莫讲今仔我阿宏你做节目，你才听到，你伫北台嘛拢总有听到啦。吼、哦，即咱也无啥物同好讲咧，北台听到，绿豆红，啥物人？黄教授，大家嘛国宝，啊，就真正有影啊。你即卖要找啥物人做这啦？我问你啦，莫讲恁啦，我讲来做这，我根本无爱食，我食较歹咧。
1: 啊，我是讲到你来有啊吼。一较早少年都目到啊，对这個已经熟手啊，
0: 对，
1: 吼、哦，哦，啊照全国发展，哎，我一个少年不听得着导航，啊咧，
0: 你都唔知安怎做，
1: 唔知安怎做，我咧讲哦，
0: 到时我咧讲，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啦，
1: 好好，
0: 等下咱再来甲这爸母啊回想一下，
1: 好，
0: 你导航是安怎做，是安那无人要学，啊是安那教好，因为这真正功夫啦。真正功夫啦！来，这个淡水陈大志所点的，讲要听家电啊所唱的《内山姑娘》，要出嫁来邀请来热情，咱这中辈时代，大家做伙来欣赏啊！

0: 客店啊所唱的《内山姑娘》要出嫁，教授啊，
1: 哎，
0: 作者问讲有影啦，实在要讲这个绿豆红制作的过程，无几个捌的啦。
1: 我讲吼，未过西犁，未过虎尾溪，水头放毒，水尾收毒。啊，神西老天顶，大家拢知嘛。哦，伫古早绿豆红安那制作呢？迄个早绿豆红若做了吼，老天顶这个腰下的腰
0: 腰带，
1: 这个腰带浸绿豆红啊，啊浸到白骨渣，当下的腰带。刚才针头啊，变针头，冤家相拍嘛。
0: 对，
1: 弄到欧皇配为红偷的中毒，刚才无医药呢，嘛是爱食绿豆红呢。迄时了，冤家相拍，欧皇配为来受伤哦，又跟偷起来，偷到树林薄西乱吞落呢，吞啥绿豆红那个针头啊？
0: 哎，
1: 刚才冤家相拍，又跟偷起来吼，迄又跟那里劈喊起来吼，迄触觉。高了一个就跳起来了呢，
0: 对了，较
1: 早真正有功夫呢，
0: 真正的功夫，
1: 啊有功夫啦，无咧拼砖头咧拼，较早有险尾呢，啥子险尾？
0: 险尾，系对，险尾，
1: 险尾就是咧，我做咧抢土匪咧抢物件啦，我做险尾单啦，
0: 对，
1: 迄险尾单也着皮肤烂去呢，所以讲
0: 砖头啦，吼，
1: 系毒，毒药啦，水头放毒，水尾收毒，你个了过真咧卡烂的，啊，较早无医药变烂。绿豆红在吃，绿豆红那个三米的空嘴烂的，好伊，
0: 哦，
1: 真正好伊啦。
0: 靠绿豆红，你三米的空嘴啦。
1: 系哦，啊，你想较早，较像我那年岁，我做囡仔一二十岁时代啊，较早无医药遐进步，
0: 对无？对。
1: 我咧花街流行啦，人讲去开查某啦吼，
0: 调
1: 表，这那个淋巴啦，什么的肝炎、肝疮啊，啊，他无医药变喏，绿豆红在吃，安尼淋巴好伊。安尼有好用无？迄甘蔗家己沃开，热汤甲酸酸的，安尼甘蔗过去。迄土人白带车带，较早医药无发达啦。较早三宝，较早咧，这生计是找三宝买老医生啦。拢三宝尔呢。
0: 对。
1: 伫迄个年过啊，你看医药偌难咧欠，哦，无啥医生啊。你甲看土人白带车带啊，啊下晡有一个医味正歹片，
0: 嘛
1: 是食热汤尔，佮再来。以前啊，新婦生囡仔出来，那是大家听新婦，惊囡仔臭风乱去
0: 啊！臭头乱去啊！较早囡仔做法呢
1: 啊！这囡仔较早拢大叫哥，大臭头啦，头壳大两三个，两三块油哥啊！哦，迄头都太毒啦！
0: 哦，太毒
1: 啊！太毒啊！所以大家就买这绿豆红给新婦吃，哦，现在生出来囡仔肥白可爱，迄囡仔免大叫哥，免臭头乱去啊！
0: 较袂臭头乱
1: 去。所以你甲看绿豆红偌好用，啊！即较少年辈唔知讲绿豆红嘅好用，甲无食就唔知讲即百度百解呢？
0: 对。
1: 啊，所以咱只境外大个大少啊！你真系是皮肤会青啦，食即卖食虾啊海产有过敏，哦，为皮肤科咧看吼，一半斤啊，慢慢啊会换几啊斤啦。你甲食绿豆红食一啖嘛？迄位讲啊，一罐食会大啊，慢慢啊，我甲你讲。一罐绿豆红吃的皮肤变好去，来看你镜头是戴几档啦？
0: 对啦，爱看啦，还袂使讲你医生，你今仔日的我讲一个咱这个李大哥啦，伊糖尿病药啊吃三十几年啊，打电话头底病搞变成讲阿公啊，我这身躯腰间呢，啊我就甲问你有咧吃糖分的药，讲有啊，吃三十几年啊，我讲你是吃迄个长期的药啊带来，哦，你爱照镜，爱骨来吃。唔是讲买长，买短看就好呢。人伊哦，早暗两粒安尼食，食三个啊，我搞讲喏嘞。脚炎我咧食啥？脚炎我去咧皮肤科咧看医生啦。
1: 啊，这病好同好病好解开哦。
0: 对，
1: 伊咧绿豆红
0: 正本金啦。
1: 对，伊个价一只。
0: 对，唔
1: 是讲有只病好，我阿无只病好解开哦。伊食到个好到了，伊专门咧清毒解毒，家你个体内毒万病毒火毒素。把你清清出来，就看那咱头前个水沟嘞，啊，较一摆安尼个清嘞，较不生蚊虫，
0: 较袂雨水来积掉
1: 嘞，对啊，
0: 较袂有蚊虫，
1: 对啊，哦，啊，所以你食这人个清心，啊，火气会降落来，人较袂歹性地，
0: 哦，
1: 啊，肝火也袂压起来，啊，大肠火大肠较袂生有诶无诶，无以后你大肠开刀你就麻烦咯。
0: 哎呦是麻烦的，
1: 生歹命哦，足紧就错开哦。我跟你讲真诶哦，
0: 啊，我来讲体内环保真正爱做，
1: 爱做啦。
0: 是安怎？你甲看，我来讲，我顶几工我嘛报纸连续照恁听， 咱台湾啊，癌啊，癌啊，是真正，咱都咱的药剂、西药剂嘛，世界第一啦。我来讲，恁也唔相信啦，连家恁也听到，是安那台湾人恶性肿瘤癌有那排世界第一，因为咱人大家拢唔是嘛，未晓会晓会晓吞打这身体，未晓要保养啦，哦啊。
1: 病在就该烦恼，
0: 啊，这样来你烦恼啦。
1: 啊，才讲你存偌济，拄偌济，银行借几下，存几下，叫你做咱。我你讲啊，输了健康，赢了世界无
0: 啊。好啦，
1: 你的健康都输了去啊，你的世界拢好，你有啥物路用？
0: 啊，无定啦，掉掉啊，这样来，这样来，这个
1: 啊，晴天万地啦，
0: 嘿啦，啊，你拢上班啊啦。
1: 我你讲钱身外之物啦，但是你身体无够用哦，你赚到啦，欠啦。啊、你用不到啦，
0: 用不到啦！
1: 谈你咧谈，啊，都靠别人咧开啦。
0: 对啊，你
1: 人在人在天堂啦，
0: 钱在银行啦，
1: 啊，钱在银行啦。啊、
0: 你赚偌济等于？
1: 啊，无半啦。啊，你都辛苦，北家无半，手指拔起来，表啊红钱拔起来，红啊！我一个朋友巧去哦，两个兄弟为着分一个红钱嘛，迄、那个老律师的哦，两个整个老平江
0: 会。你唔知哦？
1: 整个老平江会可怜咧。
0: 为敢为着要分财产，分到牙都烧台都
1: 要烧过啦。
0: 其实哦，咱搁较熬赚，像教授你讲，搁较熬赚，存较侪钱都无，无健康的身体，你的一切拢是零啦。
1: 我讲一下，你即马你即马存头十亿啦，后面个存五亿多啦，西游记啦，中风啦，未行请费用给你三分利啦，啊平江差讲啦，
0: 差讲啦，
1: 人啊下有主啊啦，人生你存偌济？
0: 无啊。
1: 也得受苦啦！
0: 对，我就讲给你听，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这两个人你永远家记的。咱台湾上出名做作家的嘛，搁一个有福人机，搁兼船啊的嘛，迄、哦、有好嫁无？有好嫁无？来，
1: 啊，一个王永庆啦，一个张荣花啦，
0: 有好嫁无啦？我问你，咱做咱的人贵乡的，请师公来讲，爱讲。你来到望乡台，翻头倒转来，看你的子孙啊，你给你送迎，对不对？啊，你就行开脚嘛，对不对？你甲看这两个，敢有遭淘汰？
1: 无法度啦。
0: 死了后，伊的子孙来创啥？伊的子孙来创啥？你小哥，搞啥物？搞钱嘛。
1: 啊，你分财产分命，
0: 袂好势嘛。所以我阿你讲，你甲看，含你存较侪钱都无效啦。真正无效啦！
1: 我咧讲，家己会行、会走、会耍。
0: 对，
1: 哦，我咧讲，讲事实啦，你家未行、未耍啊！即卖人，我讲较现实的呢。
0: 对，
1: 你家己经过白天啦，会要自理，即卖是安尼，阿峰。
0: 哎，
1: 会食，家己会自理，会洗身躯，会大小便，爱行路，免坐轮椅。我咧讲，人生就彩色个。
0: 我咧讲，咱一个王大志拄啊敲电话来订两大组，伊咧创啥？你知？伊遐个囡仔拢伫国外。啊，村里八十外，伊住伫地，你敢知影？住伫也做养生村呐、啊，一个月讲按六万呐、啊。伊讲互阿公话，你讲，咱老伙仔人身躯莫互有味。伊讲，你看我自开始来住养生村呐、啊，听着你的电台开始食这个绿豆红，开始食，放尿味臭尿香。
1: 我话你讲嘛，身躯味臭味
0: 啊，身躯面惊有老人现，他有啥物老人现？你著把遐毒排掉。咱食的物件摆，伊来咪摆掉，你老老人
1: 个。食这袂便秘嘞，
0: 伊讲
1: 大小便会痛啊。
0: 大家拢问讲，你八十外，啊无啥物斑，皮肤好干呢，啊身躯阁无一个味。伊讲我拢食这啊，
1: 拢食这啊，今天好用啦，今天啦。
0: 好来，
1: 你卖了我拢钱啦。
0: 卖啦，啊我来讲，今仔日你听到，你食到的，是正确的方法来做的，遵古法制。
1: 对。
0: 存这个呀，
1: 绿豆来擦中药，
0: 对，一定爱，一定爱擦，
1: 当落水，
0: 对，
1: 晒日头，七七四十九天，
0: 日爱照阳，
1: 对，
0: 夜爱照阴，爱四十九天呢。
1: 啊，你头到尾要一年啦，
0: 要一年，这样我都生产一遍呢，看偌珍贵就好了。啊，这不是讲啊，恁今仔咱发明的，这不是啦，是咱老祖宗的地位啦，自古早都安尼落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起来，紧甲卡好去，
1: 今日大优待哦。
0: 我跟你讲，
1: 安那未？
0: 我先跟你讲的吼，来，咱来进一粒广告哈，一罐六十粒，吼，只要内底六十粒，千八块。
1: 要为着要接下过去，我都讲，迄个唔爱做啊。
0: 对，
1: 阿峰阿峰也讲的哦。
0: 对， 所以只鸡啊呐，第二啊贴一个干本位，
1: 包装赢啦，甲客啊钱赢啦，
0: 差不多赢啦，迄包装位佫起来无啥，差不多赢啦。
1: 我咧讲吼，一罐千八六十粒嘛，
0: 啊两罐，
1: 两罐啊三千二嘛，第二罐阿峰讲贴一个工钱啊，
0: 工钱互你贴两百，所以你细组要买着两罐，
1: 2000块
0: 来，两罐两千，四罐是毋是四千？教授讲无爱做啊，咱家己甲拜托，伊甲咱赎一千。四罐四千块，四罐四千块，以为你三千，对不？四罐以为你三千，教授无早送，伊讲啊，送了倒头啊，安尼啊，再后再讲，留一寡后留的做所谓，所以咱无业界要求无啊，换阿峰加阿华，甲阮公用阮的业绩，甲公司争取一罐一盒来送我哩，五盒
1: 嘞，特别嘞，
0: 五盒优惠你三千块，这是特别的哦，你拢会使去问哦。哦，特别的，
1: 全部几组啊？你
0: 啊，无啊？啥物你无啊？无啊啦，无啊啦，好啦，来来，卖阁讲啊吼，以上健康常识，
1: 电力镜头，
0: 我即卖先统计看卖啊咧，来来来，咱来听江伟，大家有苏凯所唱的《秋雨》迄一面。

0: 哎，江辉甲吴思凯所唱的吼《秋雨》迄一面，来，咱来进广告哈，教授啊，
1: 嗨嗨，
0: 你讲啦，我嘛无多啦，啊，你唔接嘛未使啦，小姐卡起讲动咧动咧，无物件，啊，无物件，电话来就话你嘛是爱共讲啊，对不对？三顶一点钟，35组，500组啦，即卖已经欠人10组啊啦。啊！你看，
1: 啊！我无跟你讲，无唔通讲接电话。
0: 你袂使你讲两点钟的节目，我总是爱对头家有一个交代啊，对不？你袂使讲一点钟做做，后点钟拢甲曝光就好啊。啊，人敢袂咩？对不？
1: 对啦。
0: 啊，人后点钟听到的人，人想要买，已经无物件来啦。啊，有那剩一点钟尔啦，啊嘛剩无一点钟啊，剩只要半点钟来啦，看要加几组哦，完无啦。因为我先跟你讲哦。这无你做机会哦，这边是最后一遍哦，吼、哦、最后一遍啊，顶一点钟35组已经拢总无啊，无人你买细组的啦，
1: 我讲买大组，
0: 我大组的后人买2大组，后人买3大组的啦，因为这拢现老的现做的，来教授啊，
1: 安尼啦，你再看，放买3年哦，
0: 买3年，这敢那是3年的期限，来我来讲，安尼顶一点钟35嘛吼、哦，啊即卖500组安尼啦。我那照常35组就好啦。
1: 唔通啦，我你讲，即卖讲真诶啦吼，
0: 好，
1: 无出拢普通，我当着
0: 去，你拢知。
1: 我甲你讲最后啦吼，甲这乡亲大哥大嫂说多些啦，吼，互你怀念黄教授，
0: 甲
1: 你诶病情拢顾家咧，身体顾家咧好溜溜，互你无生有诶，无生太咪拢未啊，安尼你一世人诶怀念我黄教授，
0: 甲
1: 怀念阿峰，
0: 对，
1: 吼，所以今仔日最后。几十桌欠人个对不？比起来啦吼，我阁给15桌好。
0: 啊，你阁十，啊你剩15桌呀？
1: 十五桌，几十五桌卖完啦吼，我拜托唔通阁加讨啊！哦，拜托，何来工资呢？
0: 我甲咱这爸母阿公，教授要休困啦，要算讲要来退休啊，所以伊寄入中药房真济古老的病方，你毋捌听过？有够济，阿峰的一项甲画出来。好、哦，我一项甲画出来，予咱这爸母啊，哦，在伊即马要怎做，要怎感觉中间伊的物件一项爱提出来照顾咱这中年时代。
1: 含在中医第一的医生，中医的博士，
0: 对，
1: 我有一个团队呢。
0: 我来讲，博士啊，也阁无法度对伊的对你啦，我无骗你的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今仔日咱的绿豆黄，靠要。教授啊，
1: 啊，
0: 今麦满线，听到线都无去啊。
1: 好了，就安尼就好啊啦，拜托个，安尼就好啦吼、哦。从安尼结束，啊，今日只乡亲大哥大嫂大弟小妹说多谢，
0: 长
1: 期的捧场，谢谢落来咯。
0: 那我搁讲一遍啦、啊，绿豆黄古法制作的一罐内底一盒内底60粒嘛，优惠1800块，买细组的一罐1800。加一罐就是加200块，
1: 根本费啊！
0: 真正无
1: 包装啦，
0: 这罐是含趁钱都无法度。
1: 特别给人请相亲社
0: 多谢啦，好来。所以你买到2罐2000块，因为我讲大行拢起价啦，大行拢起价，恁拢知啦。家你去敢买物件，要一个塑胶袋，你都爱家用买的啦，对不对？所以细组的2罐优惠你2000块，大组的2罐2000，4罐是不是4000？教授讲，最后一抓，答谢咱这长辈时代多年来对伊的照顾、信任伊的态度、伊的迄款的伊的人格，所以啊，教授啊，特别甲一千独条，因为你话这4罐，因为你3000，哦，因为你3000，啊，当然人伊讲的嘛，也同起价，要叫伊送，啊，大家倒塌，对不？哦，所以无伊就是4罐本来4000，因为你3000以外。阿峰甲阿华，佮用阮两个业绩哦，佮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予你，安尼拄啊几盒？
1: 五盒啦，
0: 因为你3000，到时啊
1: 破例啦。
0: 我讲即卖哪安尼吼，买电话机个卡啦，0800-3189，我来讲，加食一个啥？迄个暗时好困，你就记得啦。
1: 对， 真正
0: 我袂骗你诶。啊，你啉落，你食落了后吼，你会记哩茶加啉寡哦。嘿，吼茶加啉寡。
1: 退三焦六根灰，
0: 真正唔免阁食遐有诶。
1: 一个嘴麦苦麦臭，麦含蛮高粱同安面，话你边啊唔够，你讲我嘴足臭，你家己唔知呢？
0: 啊，身躯有味诶，咱哎呦臭老人诶。无就臭老人现嘞，我就甲伊讲过，人迄这啊去带哩养生村，囡仔拢哩顾我，人伊身躯讲，我身躯从来毋捌有味，食啥？
1: 你
0: 豆红
1: 啦，
0: 甲这三字你就记得啦啦。
1: 阿红，嘿，迄放个下香，
0: 会臭诶，
1: 诶，食这吼，
0: 对，
1: 迄牛咧放袂去起皮呢，啊，佫袂臭味呢，
0: 你甲食这个排骨放个放个出来，清清清，
1: 真嘞真嘞真嘞真嘞，
0: 清清清，来。买电话警察卡，细组的买一罐千杯，第二罐给你贴一个干本费200块，安尼两罐优惠你2000，这是细组的；大组的四罐优惠你3000，咱阁加送一罐给你。
1: 特别今天特别啊，嗯，
0: 五罐优惠你3000块，最后一档哦，最后一档
1: 啦。有买就对，无买大唔对啦。
0: 做好用的啦，无你较紧的啦，吼！啊，你
1: 若讲厝内有饲猫啊，吼，
0: 哎，对，
1: 够饲动物狗啊，
0: 吼！
1: 啊，拜托呀，家己我开人要饲了，好
0: 饲了只。
1: 啊，若有辛苦叫我老的老弟的吼，
0: 该用散的，
1: 用个散的，
0: 吼！这真正有影。
1: 伊个狗啊，个猫啊，看每日才来动物病，你看病啦。
0: 对啦，
1: 迄无健保足贵的啦。
0: 我来讲，其实咱人爱做体力环保，猫啊狗嘛是同款拢爱啦。
1: 哎，猫啊足我避忌的，狗啊嘛爱
0: 呢。安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更加靠好些，因为我跟你讲。哇，剩五组尔，剩最后
1: 电力跟美丽，跟这组电力无咧停的啦，
0: 无咧停的，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
1: 好，好，好，这对于那个等下来外地足好用的，
0: 来外地我怎样？
1: 救足济人咧，唔免卡层拢怎样用啊？咧，挂啊老的老弟啊咧，还回未止可怜呢。你甲食这个绿豆红哦，伊会得大肠火嘛？
0: 对，
1: 你较袂生来话滴，啊大便
0: 过，大便会
1: 丢，啊大便较会顺。所以咱大哥大嫂，这个绿豆红袂使无买，
0: 别
1: 行你欠袂要紧，这绿豆红你茫欠啦，会救你的命，会救你的命。
0: 你注意听哦，台湾人食上济叫啥物药啊？你敢知？高血压、高血压药啊，你著透早两粒，暗时两粒要甲食，因为你火气呐低落来。你的血压就会平顺。
1: 对，
0: 来，咱人是安那糖分会较悬，因为你放尿不是你白尿嘛，唔屁唔屁屁嘛，为甚至放到反红的啊，都也唔知。你家只，干那，家你的你毒血啊，拢家你过滤一遍放出来血，迄个尿啊，清清清。
1: 我做分清离焦水，尿清。
0: 哦，安尼知无？来买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
1: 讲
0: 究，哇！啊，剩最后五个人客，那买电话警察卡。以上广告到时话，
1: 系
0: 啊，并不爱做啊，敢无爱都加一个。
1: 唔通啊，我拜托诶，真诶啦，有法度我尽量啦吼。诶，我都因为这大哥大嫂嘛真疼听话啦，我知啦吼。啊，我会当优待就能优待，重点是我最后买柚子买对啦。
0: 我知
1: 爱红桥好哦，
0: 这是
1: 我心目中上重要诶代志啦，吼。我做的产品，你放一百斤哦，无好，我唔知啦。即摆好好食未啦？
0: 即摆起来打麻鹅咯，我是讲看哪加一个无啦。
1: 唔通啦！
0: 即摆都唔是你，大家拢嘛知未歹。即摆就是讲希望你加一个。
1: 啊，都已经甲你加好，你还要搁加无多啦？
0: 都无够，你甲看这个电话，你看，你看有够吗？
1: 也未得收。
0: 对哇。
1: 哦，感谢这敬爱大哥大嫂吼，爱积极吼，只最近恁就出啦吼，啊，好去啊，保养的。两三日啦，两日啦，食一摆就好哦。两粒饭后食，饭后食，吼，有咧饿咯。
0: 啊，食啦，茶加啉寡。
1: 对，啊，规厝内大家拢平安，未生啊有诶无，未生啊歹物，大家厝内拢欢头喜面，吼，感谢恁哦。
0: 啊，谢谢啦，教授，感谢你啦，吼，咱真感谢咱国宝青草达人啦，吼，啊，今仔日无法度人伊尽量给咱啊，吼，啊，就春节卖完准拄啊，买电话机啊，来紧卡，0800-318-009，张秀清所唱的，请你珍惜我。

来电话紧敲嘿，因为我咧讲要无啊吼，真正要无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甲咱这爸母啊讲啦吼，趁着咱教授要退休进前，阿峰即阵啊会作接落伊遐，要创啊，因为伊作济好物件，拢总寄伫中药房，甲中医诊所利用。哦，拢伫遐咧用，我一项一项甲画出来。因当然啦、啊，画是药啊类的，咱就无法度啊。哦，只要是健保健的、保养的、诶食品的，我一项一项新的物件，迄嘛未使讲新啦，嘛算古产品，但是啊，迄拢已经过了十年的历史啊，拢逐年都做，逐年都做。但是因为伊迄当时含人有签约，未使提出来外口乌白卖。即嘛咱一项一项。伊要退休进前，咱一项一项来甲画出来，含咱只爸母啊，大家分享啊。好啦，有需要电话记个卡，即支产品我阿咧讲，处理甲坑咧，处理甲坑咧。好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吼，等于卡骨力啦，退等于你就是赚两粒安怎安尼个只。拄啊，咱带即个台北五股一个林大哥啦，吼，林大哥，哦，我阿咧讲，伊就是安怎，伊就是亲像我咧讲，爱讲身躯有味，哦，身躯有味，医生拢讲你着食啥，伊讲伊安怎药啊安怎食，逐项都去看，啥物都照啊，查袂出原因啦，吼、哦，体位作动就对，啊，所以伊家己带，孙仔无人爱来找伊，是安怎，因为入去甲伊个厝内底一个味。吼、哦，伊讲伊体味足重诶，开始食，伊头啊嘛唔相信咧，伊开始食照三顿安尼甲食。

0: 一饭后拢两粒两粒安尼，食食后三个月，伊讲啊，你啊操够济，尾啊才叫人身躯无味啊，才叫人规间厝拢搁拼过，哦，才搁叫人规间厝过来甲整理过，所以咱只爸母啊，只爱食无，体内环保啦，咱人。是啊，那身躯有味，因为你食啥物物件，对你会行嘛，迄、那个味就出来啊嘛。啊，唔知人咧讲老人现，老人现，世间头老人现这种物件，那是你有你保养，甲无你保养啦。好啦，啊，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好因为这是拄啊教授来，我定一点钟就甲伊讲，一落车就随口讲后后后会卖啊。啊，这今仔咱有通啊卖，是拢去甲拜托，叫伊做啦。迄你也唔爱，你也唔爱去啦。你也真正你也无爱入啦。迄店家来，我去甲斗用两工，我唔，你家己去处理，也无你正工。你听，啊，请你若袂用的，佫无效，对唔对？爱留阿爸，后来买电话夹起来哦嘿，金甲卡，全国发者，加存一个呀，加来存一个呀。你要佫找第二个来做这啊，无人学啊啦。无人你学啊啦，买电话金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你听着真正你福气啦，哦，我无骗你，你甲看，咱来甲讲啊，人讲歹菌火啊较悬，啊火气大，歹菌的人要食啥，人就随甲你开一个药单嚟食，足简单嘞，草啊，安尼呀。三行草呀，兄弟来领导啊，对不？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更加靠的，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迄啰暗时歹困的吼，啊，迄、那个啥火气大，透早白来吹鼓，
1: 脑血大，看袂起的，
0: 啊，大肠血大，
1: 我来讲。
0: 你的血啊，安那药安那吃对你袂平稳的，你去问中医，是安那袂平稳？啊，你都火气大，火久会引起发炎，发炎了会变啥恶性的肿瘤？哦，所以这拢是环相扣的物件。哦，所以你一定爱记哩，体内火气爱热落来，体内垃圾物件一定爱扫会出来。长期吃慢性的处方签的人，这支物件。你搁较艰苦，都一定爱食。像咱这个啥，咱这個李大姐你讲安尼，借钱嘛爱借来食，因为伊安那，你若唔相信啊？阿宏甲你讲，看安尼有影无影？有糖分的人啊，食药啊，长期甲食，十个九个啦，食到尾拢肥拢。
1: 肥有足够上
0: 诶，大家买钱。
1: 啊，
0: 你敢知啥物原因？你都唔知啊，阿嘛唔知要哪保养啊？
1: 对啊。
0: 这支物件，等于。透早两粒，暗时两粒，都好了。甲你的调理，甲你滴这里体内只有毒啊，只有毒啊，豆豆啊排出来，迄现象就无去啊啦。安尼知无？来，电话机个金卡好诶，电话机个金卡，因为我来讲真正无啊。好、哦，后壁你这动作完，后壁要搁哎，我看是较困难啦。
1: 哦，除非这回还佫有啦，无拢无安尼
0: 讲过安尼啦，吼。伊都坦白讲八十外，伊佫带只母仔，啊囡仔佫唔无人要做要学，伊讲无爱佫母啊啦，吼，足忝的，夭寿的。准讲伊哪会你讲的啦？阿宏我来讲啦，啊无咱拢叫工来做坐咧遐啦，坐咧遐甲拍板啊，你就拍甲对无？
1: 你啊讲。 你若无做，你若要阿伯，你爱比人迄个科技的啦。
0: 我来讲啦，像你讲的啦，
1: 较无遐顺啦。
0: 去遐咧请工咧做啦，咱伫遐咧看啦。啊，就做安尼也唔对，做安尼也唔对，你看袂落啦。
1: 对啊。
0: 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更加卡好些，电话更加卡，因为我来咧讲吼，这栋，这算足优惠啊，真正足优惠啊，买电话更加空白。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你唔好提无掉连讲啊！你讲阿红啊，我要过来，要爱都，要爱都唔是我，都唔是我咧讲，你讲要爱，我就会当乎你嘅物件，这都唔是我咧做嘅，对不？来，阿、你若未爱紧哦，未爱紧吼。
1: 咱就想要给你啊，但是这个你若无物件，我也无法度啊。啊，因为这不是咱会当决定的代志。对啦，
0: 咱的时间嘛来接近尾声啦吼。
1: 对啊。
0: 啊，你若认为讲啊，我都药啊吃足久，我都底层啦，有诶无诶。
1: 有啊，前一天，
0: 过去多
1: 啊。一个大姐甲我讲，伊底层迄落啊。啊，来吃这
0: 個。我嘛叫伊吃这個、啊，哎呀、啊，这本来就会使啊。
1: 讲啊，好啦，因为吼。你看恁朋友，伊迄个是较早，咱无滴巴西拢唔知啊。你看伊嘛，伫村遐，后尾嘛去食多啊吧。
0: 食多啊吧，啊无啊多啊。
1: 啊，你无大部伊来用用料料个老火老家
0: 啊，
1: 即恐怖个呢。
0: 哦，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吼，电话更加卡好，电话更加卡吼。
1: 所以你讲吼，北来火大，南火大，困袂开，配火上个啦吼，啊西药食济啦。你
0: 拢
1: 会使来，你
0: 拢会使
1: 来食这种
0: 物件。对，来，阿妹电话警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哈。
1: 0800-318-009。
0: 哦，阿那提无到。爱等足久哦嘿，来，我今仔早含你要
1: 退
0: 都无
1: 啊！
0: 来，咱来欣赏一首歌，《残桥》啊，问西施。

0: 残桥啊，问西施，西已经甲淡水合唱的，好来，买电话金卡哈，啊，我跟你讲，因为咱未完准拄啊好啦，啊，到时嘛走啊啦，啊，要退要退嘛退无啊啦，啊，准伊伫遮退嘛退无啦，好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吼，买电话金卡，好，电话金卡。这是家庭必备的物件啦，吼、哦，尤其少年人啦，做到青春期的时阵，会发条啊、生辣条啊，嘿啊，你也有吃，啊无迄话吼，生辣条，一下甲一下甲一，你甲讲吼，等到条啊生完啦，面一窟一窟，那外球的表面呢，敢会挂住？吼、哦，咱做这长辈时代，囡仔唔捌，咱未使对伊唔捌，安尼你听我意思哦，囡仔伊都唔捌，啊你要对囡仔唔捌，咱知爱甲囡仔讲，食这就无唔对啊。哦，这古早的方法来练的，来做的，不是用练的啦，用法用迄个做法方的。哦，所以伊这里做一定爱哩，较寒天迄阵啊，才有开始入豆啊，擦中药擦了，才有放入去豆啊内底，掉转去竹竿啊内底。
1: 寒天嘛，较无迄西北风啦。
0: 伊女儿种，伊就你就听，伊讲迄款物件咧发红的时阵，内底就是有气嘛。即摆来，雷公弹着劈者。规条破呀，
1: 啊就无效呀。所以寒天嘛，较无这
0: 个影响啦。哦，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举起来，紧卡好去。你若今仔头第一遍听到的，你会记哩？这通电话一定爱卡，会救你一条命啦！哦，会救你一条命啦！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你啊头第一遍买的人，你讲啊，我听无详细。订阅了物件，寄到你的手啊！你每一天下早时的九点，到暗时的十点，你甲卡电话入来，拢有小姐会甲你解说。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只阿红。
1: 阿华、
0: 啊。祝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平安顺利。
0: 记得呢。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以后收听，伊就望你看成的哈嘛。

老早早安，大家好，我是吴三，感谢所有好朋友拢总时间到准时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的拢总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开讲俏谈破道，要来点歌，要来娱乐，隆重免客气。日常生活当中一挂心事代、笑开代、趣味代、点点滴滴的代志，隆重会记的吼，大家会记来分享吼。心情恰呀，阿在我做买过来讲讲啊。啊，当然，产品优待恁在紧把吼，有时间的约束，有数量的约束，有听到就是紧欢呼，紧注文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恁。只要你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感谢哈、哦！哇，一天一天热哈、哦，啊热噶吼，地水真正爱补充吼、哦，包括你这个时间在咱各行各业也搁在咧拍拼走动的吼、哦。虽然是吼、哦、啊三更暝半，但是吼、哦、水分嘛爱加补充，包括平常时你洗头啊白天啊在咱的啊厝内面咱真侪吼啊时大长辈，我来去甲囡仔时侪讲者吼，外口做工课吼、哦，一定爱加茶爱啉下。啊，尤其是一见来个热天到吼，田园的作息当中吼，啊热衰竭吼，啊兼补充水分结果吼，啊不爱喘气的结果嘛真多吼，还是叮咛提醒者，往往真多人就是安怎你知哦，啊就想啊我跩工课做完再来去啉，啊我跩工课做完再来去休困，往往要不等个工课做完吼，你得拢装吼，啊这个吼。啊，死死昏去了，这拢总袂提起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吼。迄、那个民间吼，啊，这个刘丽珠妈妈吼无问题吼，目睭药再甲叫公园药房甲你送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去，现场电话甲记号清楚。欢迎邀请大家拢总来上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啊，我甲大家讲吼，恁要点歌得爱两早来卡吼，一礼拜拢总点一首吼，一礼拜拢总点一首吼，啊，欢迎恁吼，啊，大家上线，大家卡电话吼，0800-88-9953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不管你爱听什么歌曲，拢总共款吼，都两早点啊，我找着两早做安排。啊，你若已经这礼拜点过了吼，咱就卖个点个机会让予别人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一个人当中一世人本来就不容易了。爱记唔好家己拢家己咧过意不去吼，人生的路吼无好行吼，咱嘛唔好家己去踢掉的吼，卖甲过去，安尼伫咧吼过意不去吼，啊因为已经过去了吼，啊咱嘛卖甲即马伫咧过意不去，因为咱日子总是爱过过吼，爱话也对家己较好淡薄啊，较疼惜家己的吼，活咧袂当伤苦，活咧，啊就唔知影讲为虾米人伫咧活，生活吼。咱拢总会记吼，啊，过咧，拢总家己淡仔一个受罪吼，用心行路吼，眼光无够吼，你就会行弯路吼，你地若无吼，啊，桥栽吼，你就会行绝路吼，啊，有的路是脚去行，啊，有的路是啥，爱用心去行吼，只要啊，心中咱拢总吼，啊，有坚定的意志吼，咱拢总会记，搁较困难咱嘛要坚持落去吼。啊，命运挂靠总有一天吼，啊，你回头甲看的时阵吼，这种总已经是过去了吼，风吹就灭了了吼。人吼，人生的路真长吼，搁较无好，拢总爱记啥，卖自卑，一定爱家己有自信，努力坚持吼。咱相信每一个人拢总会当得到你想要爱吼。所收听的节目，欢迎所有好朋友打电话，邀请所有好朋友大家来上线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大家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来，谢谢，确实真正的吼，看看周边真多吼，咱的旁边一挂，咱遮的吼，时代长辈一挂朋友，那会安尼吼，拢总吼，食老真正人咧讲痴呆去，食老失智去吼，迄莫怪讲吼，真正啊，出门唔知倒来要安怎行吼，家己的足迹拢总袂记得了了吼，拢总会记得哈，咱每一个人拢总同款，啊人知好过，啊人有先例过甲真好吼。啊，香港队好野人李嘉诚、李嘉诚吼，啊，你来看卖，一年当中有七八个月伫咧做空中飞人，全世界伫咧飞吼，啊，咱拢总会记得讲吼，咱无法度做队好野人，但是上届无，咱来知影，咱会当食届同激素、同成分的高单位高浓缩的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NMN 老青春顶级的复合胶囊吼，啊，这争取到这么好的优待，恁就是要紧把握机会，一盒3600块，买两盒嘞，买两盒就是7200送一盒吼，买两盒7200加送你一盒，三盒7200，200搁个去掉，三盒7000块吼，知影会记紧吩咐紧注文吼，要甲咱注文的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那有咧收听拢总，甲恁邀请；那有伫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老青春 NMN 一记，只要60粒。一天吃一拜就可以吼，对鸭在咧吃，拢总下早时甲吃2粒，对二鸭经过了，即马一天拢吃一粒就可以吼。咱诶这个吼老青春 NMN 顶级诶复合胶囊，你无阁无注文吼，因为剩无侪组搞不好，今仔日就结束了吼。你若有听到就是紧把握吼，要吩咐电话紧拨，电话紧卡下，互咱这个吼细胞活化再生。修补到咱的这个神经受损的系统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 NMN 老青春顶级的复合胶囊吼。要注文呢，拢总就是爱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每一盒拢总就是3600块，你买两盒7200。啊，加上一盒三盒7200，200搁去掉吼。你好，好来，电话若卡通，你就是爱耐心耐性，互量。啊，你量几声，你就挂断，安尼我嘛无法度吼。啊，这吼拢总会记吼。都咱电话也免开钱吼。啊，你都电话挂断，你若要卡是毋是同款，得搁加卡一摆，拢总毋免搁加交工吼。恁都互量量甲断去，搁加卡一摆了尔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所有在收听的跩时代长辈，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啊，咱都互咱吼，啊，反正你啊看卖变混沌吼，记忆拢总吼翻歹去吼，你会记咱的这顺，咱的这吼老青春 N M N 杯等食嘿，谢谢，我你好来者。
1: 嗨，我上次是一起新兵，是
0: 我。哦，你好，哎。
1: 哦，啊，我伫个银河第六楼，哈，我是喝一行的喝。啊，歹势，麻烦你，你给我播一首日本歌曲，慢慢歌曲，谢谢。
0: 好来，谢谢吼，拢总电话拨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无想要讲吼，食老冻戆痴呆去吼，啊，咱拢总会记吼，啊，咱的一年面就是爱买顿食吼，买顿过去。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伫收听， 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要注文，要吩咐，隆重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会记的。点歌就是这么单纯，都卡电话起来，跟五三讲个清楚，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拢总 OK， 会甲您做安排吼。0800-889953。

妻、住みにくうございます。浮き名を流した昔もありましたが、 あの人私を残して死んだ。

0: 今仔日甲你客过嘿，哎对吼，安尼拢总拄啊七千啦嘿，哎对，七千有三个月份啦吼，
1: 对，
0: 你都八百过了唔是？喂，有听到无？有吼，安尼有听到吼。哦，有听到我甲你

谢谢哦，嘿，老炸啦吼，多谢你好。好来，谢谢隆重的机吼，咱的 N M N 吼买两盒送一盒，一盒三千六，两盒七千二。啊，即马加送你一盒三盒七千二，两百个去掉，所以买三盒是七千块吼，隆重的机，好咱吼袂安尼你看。老吃老来行动混沌是安怎？咱的神经系统拢总受损去吼，地鼠甲咱的反应就变歹吼，啊，机能变差去吼。一旦讲予咱细胞活化再生嘿，五三推荐介绍老青春 N M N 吼，这差真多嘞吼。今仔日你听到卡一通电话起来，现金差就是3800块，钱拢总会掉米吼。啊，就优待予咱听众朋友，恁听到就是爱紧欢呼吼，大家吃，大家称赞，大家都娱乐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老青春 N M N 顶级的复合胶囊，迄真正真侪人咧讲的吼，啊老人痴呆失智，甚至真侪吼人咧讲的无头神吼，咱拢总会结讲吼，咱的这个吼老青春 N M N 老朋友拢总爱知影吼，你家己甲看吼，伫咱周边真侪一寡咱老东西老朋友吼，还有熊熊啥吼，袂认的人咧吼。家己的查某囝、家己的新妇，莫阁讲甲周边的朋友吼，拢总袂认的到底伊是虾米人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一盒60粒，一盒60粒吼，要甲咱主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唔管你住倒位啊，同款，我都讲过点歌像安尼两扎卡。啊！你甲看五三找到两三做安排吼，妈妈歌星吼，这个东洋版的吼已经做安排了吼。有想要听什么歌曲，每一个人介意无同款，但是只要恁有卡电话，有卡电话，有拨电话，咱拢总吼，紧找到紧甲你做安排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时大长辈吼，要甲咱欢呼，要甲咱祝福呢，恁做恁卡电话吼，0800-88-9953。都闭个便秘，都加咱的这个陈大哥在咧讲有影才好用吼，进前一工拿呢吼，暗时甲食落去。一早时隔天起床起来，安尼竖起叮当，袂过安尼放屎伫咧困了，袂过安尼吼，天甲大粒干细粒干，健棒棒羊咩屎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顺顺动，一盒就是15条，一盖食一条吼，你都吼前一天爱暗时甲食一条，隔天起床起来要放吼，你放甲竖起叮当吼。所有伫收听的好朋友，你会记的，然后闭个咧困了。你拢总会记吼，然后闭起来困了，你着紧甲买当去食，买当去顾吼。咱拢总无了俄罗甲称赞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去问吼清楚。我是五三，啊，咱产品无清楚，食法用法无了解，就是拢总爱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
不管你在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在倒位，电话做您伴，电话做您卡来，安排好听的歌曲，父母的话，做伙欣赏收听。

些这个心肝头定定安尼吼，暗时咧困吼，病寝肝痛甲醒起来，心头不三时的痛甲安尼吼，哎呦，这无药无紧吼，你若去擦掉吼，迄真正就再见西欧那那吼，卖提供卖提起，暗时咧困袂舒，干那一个当当的石头跌掉咧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上安心吼，啊，拢总真侪好朋友你甲看卖。拜托人去日本伫咧买救心吼，啊，即马唔免咯吼，即马拢总直接吼，咱拢总吼，啊，上安心买等随身扎伫身躯边吼，这个很 OK 的吼，真有道吼。现场电话恁会记吼，拢总爱记吼，啊，甲卡吼，要甲咱注文，要甲咱吩咐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甲恁欢迎；有在收听拢总，甲恁邀请；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上安心一罐90粒，一盖你甲减三粒，一盖你甲减三粒吼。甲咱即个胖脯啊拢总过好。上安心的牛酱 QH 吼，咱胸坎白白杂杂，包括坐咧徛起来，你甲看卖，拢总真多，就安尼吼。啊，一口气用就要喘袂过，偏偏喘。人咧吼，运动定伫咧运动，伫咧行健步如飞，咱毋是行无啥步路，尔就喘平平吼。拢总会记得甲咱即个胖脯啊，拢总顾好。上安心牛酱的 QH 吼，拢总袂当食系，谢谢。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恁要听歌，要开讲，要俏谈，要破道，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是咱的节目现场的电话吼。这个电话除了这个时间会当卡以外，平常时白天马龙总会当拨，马龙总会当卡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所有好朋友卡电话吼。我是5308-88-99-53，0800-88-99-53，要听歌、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曲，龙总电话拨，龙总电话卡吼，唔管你住倒位。大家拢总电话记起来吼，大家拢总会当卡互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谢谢，隆重感谢。幸福是每一个人所愿望的吼，但是到底幸福的定义是啥物货？其实每一个人对幸福的定义不一定啊，拢总同款。爸爸妈妈真慈祥，兄弟姊妹有情有义吼，咱朋友之间斗阵，大家吼拢总会相听吼，啊，包括事业有成、婚姻美满。

管囡仔是岁乖乖卡卡，身体健康，这是拢总所有大家拢总所唔忙的吼。但是吼，真真正正啦，在咱拢总有乐感，就是真真正正的幸福吼。咱拢总会记吼，每一个人，逐天拢总爱经历的吼，每一个人一世人当中拢总会拄到的吼，啊，包括着喜怒哀乐，包括着咱啊经历过艰辛苦涩吼，拢总同款吼。每一件代志，伫每一个时间点，都随着家己的心情来调适，这才是会当讲，予咱吼自由自在来过日子吼。啊，人我拢讲过吼，啊，至少咱都认分认命吼，甲咱家己分内工课做好，这才是上加要紧，这才是上加重要。规工干那哀哀杂杂吼，唉声叹气，并无法度改变到虾米货吼。啊，干那淡仔伫咧失望、掠狂、激动，咱。咁真真正正都要都改变到现状，咱拢总会记，咱来去做的吼啊，代志上介重要，唔免争着啊，要做对的人吼，咱卖去争吼，咱卖去吵吼，该你的就是你的吼，不该你的对无吼，你干那争吵嘛也袂调吼。人生往往真多是因为啥，在乎所以会感觉痛苦，啊因为贪念，所以你会看愈贪愈吼。得袂到吼，人爱怎好放下，自然你会当找出咱的快乐出来吼。啊，咱天地间所遇到代志当中吼，真侪人、真侪代志、真侪物件，咱拢总无法度做主，只求尽力而为，这样就可以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天山雪莲松吼，正天山雪莲松吼，你到多香、烫香。芒糖加霜，像即卖热天吼，哇，迄人咧工课做转来吼，颔棍身躯安尼抹抹吼，规身躯凉凉凉，偌爽快哩吼，正天山雪莲松，雄雄拄好三顿煮食吼，料理油喷着吼，啊，咱马上天山雪莲松甲裹落去，免惊讲起水泡，免惊讲吼，啊，咱迄哦烫伤吼，啊，咱啊艰苦一挂吼，拢总会记得正天山雪莲松一罐500块吼。啊，听这朋友问讲，啊，恁咧德联起膏遐好用哦。我讲用过，恁就知影吼。拄只咱的这个吼，王妈妈谢谢啦。伊讲，哎呦，五三嘛，迄真正你这口气牌，真正两批那加速吸掉吼。诶，已经十几个，搁咧共五三套了吼。我讲啊，送过了呢。伊讲送过，阮都揢着要搁爱咧。啊，当然真侪无揢着，听着咧讲嘛，讲伊嘛要爱吼。啊，这拢总接过来争取啦吼。啊，这都。啊，袂当讲介绍，你看，科技牌有去百货公司，有去专柜都看到吼，同款的物件，看一领电话侪，你就知影，这拢总袂好笑的吼。咱的这个吼，150公分乘以200公分大领的吼，这领吼，啊，这个量配吼，拢总吼，真侪好朋友伫咧讲吼，啊，我啥嘛，搁争取者啦吼，啊，都靠吼，阿孙的客去吼，啊，家己嘛想要客一领吼，咱拢总吼，尽量来争取，尽量来争取的。啊，即马上重要，紧把握机会吼！咱家己的身体，家己上清楚。有感觉讲，诶，记忆力衰退，记忆加真歹，前一秒想，下一秒真正随袂记的吼。反应吼，加真混沌吼。啊，做代志拢总真正加真袂明显。你爱知影吼，咱所有吼身体所有神经系统使用遮久来拢总有的吼，受损磨损吼，啊，失加老去，包括吼。啊，真侪咱的细胞拢总死去吼，咱后来细胞会当阁活化吼。五三推荐介绍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拢总会加紧甲买当食买当顾吼。老青春 NMN 顶级复合胶囊吼，这伫咱啊足侪报章杂志，包括着咱医学周刊拢总伫咧报告吼。NMN 要延缓着脑化现象，或咱的脑底，或咱的大脑会当阁较年轻吼。啊，这种。啊，美国伫咧讲叫做不老丸吼，啊，就是未来版的维他命吼，真侪拢总伫咧报告报道吼，啊，随着年纪伫咧增加，咱吼，地球甲咱的细胞老化，包括老人痴呆、老人动容，足侪咱啊，这个身体神经啊退化这個现象吼，透过了补充的 NMN 增加着咱吼，啊，这个吼啊，身体内面吼，可以含 NAD 的含量增加吼。细胞老化会当改善，恢复着细胞的功能吼，甲咱所受损的神经系统做修补吼，啊，延缓着衰老，修复着咱神经吼，啊，包括着吼，啊，降低着咱失智的这個风险吼，迄包括我咧讲过，股神巴菲特、
包括着咱的这個香港第一好嘅人李嘉诚，食了好了后吼，投入真侪钱伫咧研发，啊，咱食个降激素高单位高成分的脑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加紧卡电话吼。即马特别清楚吼。欸、应该是今仔就截止了先甲您讲者，你无阁无卡电话，啊明仔若无咯，就是无咯，优待结束就是结束了吼，数量无多，数量无多吼，一盒3600块66针吼，你一天食一摆就会使，第一盒拢甲食两粒，过来一天拢食一粒就会使，第二盒过一天食一粒就会使吼，一天食一摆就会使吼，脑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吼，一盒3600块60粒。一盒3600块，你买两盒7200加送一盒，200搁去掉，所以三盒总共7000块。紧把握机会，无咱优待，卡手用，速度就要紧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要主文电话做恁拨下，谢谢。

谢谢谢谢哈，感谢哈，隆重的记哈，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奶粉哈，这一罐清一，两罐两千二哈，恁会记隆重爱买哈，都做早顿，半晡时啊做点心，暗时啊做宵夜，隆重会记的掺麦片、掺米糊、掺麻粉、掺五谷粉，恁隆重安怎掺安怎淋，隆重会使哈，啊，包括猪咖啡哈，葱咖啡你甲切一下两汤匙啊掺落去。哇，气味偌有道理吼，拢总会记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只要有咧收听，拢总做恁拨吼。来，咱来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拄只电话接无着，恁做恁拨，恁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

谢，感谢这个新北市邦桥区吼县民大道黄太太吼，同款就是两盒送一盒7000吼，恁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这个伫咱啊伫咱这个吼啊西雷吼西雷，咱这个廖妈妈吼，我那要两盒送一盒吼。当然咯，3盒10800，一盒3600，三当然嘛10800。即马买就是买三盒，甲你收两盒钱7000块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万贯家财三顿饭，千厝万遐一顶床，好业唔达咧会食，好命唔达咧用惊。财富享受对健康重视，没有病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各位朋友，吃药用药，发挥咱的智慧常识，唔好钱开耽误病症，腹肚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预防重于做治疗，顾身体才是巧。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所有朋友大家来上线，邀请所有朋友听到优待。专工在紧卡电话吼，这我咧讲过吼，应该是全部拢总进来做截止，3点加入的你会记吼，我那在紧来把握吼，咱优待无等人吼，正讲予咱吼，细胞活化、神经系统做修复吼，老人退化吼，痴呆吼，包括食老的人咧工整工去吼，啊都吼，连报家己的住址都袂记好报，连吼出去真正都惊讲唔知好转来。路拢唔知好转来吼，唔是咱愿意的吼，真侪时代中陪你看，老人失智、老人痴呆真侪吼，咱拢总伫周边拢总看到，咱的好朋友吼，拢总看到很多吼，所以讲吼，咱的跩时代中陪你会记讲吼，咱家己的身体家己顾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多谢咱的这个张妈妈吼。在咱这个吼啊，婚姻观吼，咱的这个口号，张妈妈讲，哎呦，今晚热甲好哩，加在吼，水当当安尼出门抹者吼，嘿吼，一挂朋友拢乌了讲，奈加遮水，嘿，唔是干那安尼呢吼，斑斑点点，慢慢淡化去吼，咱吼，佮有吼防晒保湿吼，拢总甲顾咧吼，要出门甲抹者吼，水甲锁链长吼。啊，唔免遐麻烦，讲哦，要出门戴冠呢吼，啊，西装打扮，你个只要吼面洗清气，即罐甲抹了吼，气色做一好吼，拢总会记哈。53推荐介绍，水当当的538水亮霜，这一罐就是2000块，一罐2000块吼，谢谢感谢。三重埔大同北路吼，咱的这個阿姊也点播吼，谢大姐点播古井。

谢谢吼，伫无方咱的这个吼赵妈妈无问题嘿，两盒送一盒吼，啊，就是7000块啊，起锅要两条吼，啊，咱的这个德盐起锅两条，就是500块，这无问题，安尼拄啊75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吩咐高官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吼。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吼，你会记得到下早时吼，你都甲食两粒吼，一天食一摆就会使，一天食一摆就可以吼，拢总会记吼，和咱的神经系统做修复倒转来吼，啊恢复正常吼，咱走路敏捷吼，唔免阁吼混沌脑化吼，啊嘛唔免讲吼行动拢总变歹吼，五三推荐介绍 NMN 吼，咱都无法度做第一好家人吼。啊！你家成食同款的激素，咱食个同款的吼，同成分高单位的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一盒就是吼，拢总3600块，买两盒送一盒，7200搁去掉吼，干阿今阿日两年吼，因为算算的无量无够，就无法度搁优待吼，量无够就无法度搁优待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吼，恁会记得要主文电话做恁拨嘿，啊点歌当然恁做恁拨做恁卡吼，拄只古情吼，三重埔吼新北市三重吼，咱的这个谢大姐点播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不管你住倒位拢总同款，啊宜兰、花莲、台东，恁只要欢呼。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吼。无清楚，恁做恁问哦清楚吼。点歌也过20分。点歌也过20分吼，看你要听什么歌曲，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五三拢总随车到，紧甲恁做安排。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嘿，谢谢安排。安我计算唱的《春宵舞伴》吼，拄则咱伫啊，咱的这吼舞风的赵妈妈点播吼。现场只要咧收听，恁做恁敲电话吼，拢总唔免客气嘿，谢谢。

0: 谢谢谢谢，拢装电话拨，拢装电话卡吼，无清楚问我清楚嘿，谢谢，来坐你好。
1: 好你好。
0: 哎，好爸爸，你搞啥？
1: 搞啥？
0: 你困醒了哟。
1: 差不多啊。
0: 差不多了吼。
1: 这个我你咧广告迄开始几粒？
0: 一盒六十粒了呢。
1: 哦，六十粒咧，还有我啊这
0: 三盒七千。
1: 我这是啊。你说我十一张啊送来啦？
0: 六月吼。啊，好好好好，好无问题，无问题，好。
1: 好啊，安尼啦，好，
0: 好，
1: 你啦，
0: 好。好好，谢谢，即马登记起来就对了，嘿，对。
1: 对对对对。
0: 啊，无到迄时阵无咧邮袋，无唔对，嘿。
1: 哦，对啊对啊。
0: 好，啊再甲你寄嘿。
1: 好。
0: 好，谢谢，好好好。好来，谢谢吼，台南吼，咱的新区的好爸爸吼，拢总无问题嘿。0800-88-99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恁的咱的 NMN 吼，你会记得，都即马紧欢呼。今仔日两年，今仔日两年吼，莫咱留台电话做恁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恁交代欢呼，就像安尼吼，咱就照时间，甲你寄到位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咱的这个吼，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咱卖无在调做好嘅人不要紧，咱只介讲成分呢，相关单位的高阿高浓缩的吼，咱隆重的记吼，顶级的复合胶囊吼，老青春吼，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吼，咱的 NMN 顶级复合胶囊，点歌也够13分钟久吼，今仔日这两三天点歌拢较少吼，咱有点的你看，像昨昏嘛是甲尾啊，大家安尼哔哔啵啵做会走出来吼，你要听什么歌曲？就是爱卡电话嘿，我是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你到今仔点，我今仔给你做安排，一礼拜点一首，你都有点过，咱就搁个机会让别人吼，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卡电话，邀请您大家上线。要加一听的歌曲，每一个人无同款，看你要听什么歌，拢总 OK 吼。台语歌、国语歌、日语歌，我若找到，拢甲恁做安排吼。都那迄个大陆歌，我则无啦吼。啊，那这个吼，迄个咱杨子歌，我则嘛无咧播吼。先甲恁讲者，春的我拢总会当来找，春的我拢总会当来找吼。0800-88-9953。0800-88-9953，要听什么歌曲，拢总做恁交代。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问我清楚。这领凉被有揢到的有水无？爱起来吼，当然，我过来听看大家吼，有要搁爱吼，我紧过来公司搁争取吼，伊讲吼，揢到水就水的，拢靠孙仔揢去，靠这后生查某囝揢去吼，拢总无问题嘿。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靠通。恁要注文，要反复产品的，嘛得要紧把握机会。咱的邮袋无伫咧等人，咱的邮袋无伫咧等人吼。现场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我是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吼，恁要互咱邮袋，就是紧把握机会吼。拢总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吼，咱会记的吼，两盒送一盒，两盒送一盒吼，三盒吼，本来三盒拢总吼，就是 10,800，即马三盒甲你收两盒钱，7,200无大紧。咱个吼，要搁邮袋，就是啥？按200块搁甲你去掉吼。拢总电话卡通诶，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谢谢。喂，你好，来者。
2: 喂。
0: 嘿，你好。
2: 你也是我三啊。
0: 嘿，我就是搞炸。
2: 哦，哎，本人无咧接吧。
0: 即句话我咧接，我就是我三啊。
2: 哦、我就是。我三哦。
0: 嘿啦嘿啦。
2: 哦，我有叫一罐你看了。
0: 神气丸啦。
2: 神气丸啦。
0: 嘿。
2: 啊，有食一半哦。
0: 嘿嘿嘿嘿。
2: 未够放掉啊！
0: 哦，较未够放掉，都有咧进步咯，安尼恭喜啊！
2: 好啦，啊，无食就放掉啊！
0: 哦，啊，食了有效，甲你恭喜啊！你住倒位？
2: 哦，我住伫台北啦。
0: 哦，好啊，有效，甲你恭喜啦，吼！
2: 啊，我点着花啦。
0: 哦，你什么人？
2: 我姓林嘛。
0: 哦，好，什么歌来？
2: 哦，温暖的心啦。
0: 想唱诶？
2: 啊？
0: 什么人唱诶？
2: 唔知啊。
0: 好，来找好。较好继续吃嘿，
2: 啊，再吃一半嘞。
0: 哦，啊，恭喜哦，恭喜哦，嘿。
2: 啊，好。
0: 啊，吃了有差啦，吼，有差吼。
2: 啊，
0: 好，谢谢。
2: 啊，好，谢。
0: 我了来这。
3: 哦，我怎么
0: 样？哎，是。
3: 我树林市场，啊，我点着江边唱一句。
0: 想唱诶。
3: 问你。
0: 江边唱一曲好来听，谢谢。好来，谢谢吼。恁会记哦，唱完你甲看。迄神气丸食了有效吼，当然就爱继续听查，继续顾了吼，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问哦清楚吼。交流的贵人直接放流吼，啊，拢总禁袂掉吼，拍者卡唱，酷酷少变者力，啊，就拢总流现出来吼。咱的这个吼，五三的神气丸这第三代了，第三代过杯浓缩了吼。恁要吩咐，恁要注文呢，就是爱敲电话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诶，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都安尼倒伫眠床吼，尿紧甘会敷诶吼，啊，脚也袂敷诶，盘来到眠床脚尔吼，就闪出来吼，五三推荐介绍，咱诶神气丸。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迄只过，大家都称赞；只过，大家都娱乐吼。来，温暖的心吼，林先生点播吼，做伙欣赏收听下，谢谢。

老青春，因难免敢那较近啊！你嘿对，一定爱先甲恁讲者，唔敢讲阁有吼，因为无明仔载阁甲恁讲，啊你也无讲结束吼，应该是今仔日拢总结束了嘿。恁要注文的，就是紧把握吼，买两盒送一盒吼。本来三盒10,800，今仔注文吼7,200阁去掉，所以剩7,000啦尔吼。太平林妈妈无问题吼，伊讲我今仔再阁经过问吼，恁要吩咐恁要注文的，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咱的这个吼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老青春。啊，咱这 NMN 顶级复合胶囊吼，恁要吩咐恁要注文的，拢总紧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一天食一摆就会使吼。对啊，伫咧食，我会建议你食两粒。当然，真侪时代长辈较有回来啥，吸收的能力较歹。像阮妈妈，我拢叫伊一天拢食两粒，固定食两粒。记忆力会变差变歹吼，这就是咱所有身体神经系统拢总受损吼，包括咱的细胞老化去吼，咱的这个 NMN 来个食吼，互你拢总吼，大脑会更加少年吼，卖讲老人做一个痴呆动工去吼，无天气无慢皮吼，咱拢总买等于顾买等于食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敲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点歌咱就截止了啦嘿，都拢总吼，也佫有拄只咱吼，啊要帮车这江边相识曲吼，树林的张先生吼，较等下我来甲你做安排，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吼，国历5月27日拜三，旧历是4月11日吼，日子真水吼，写着拿菜。借书当土开市立面破土灰化安葬禁忌就是嫁娶入厝吼，冲着上阳的72岁煞当兵。啊，今仔日吉时伫天光的卯时、子时、午时、点灯酉时，喜神伫西南平，灾神伫正当平，好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明仔载吼，啊，国历5月28日拜四，旧历4月12日吼，日子就较无遐水了吼。啊。冲到上高71岁煞北平吼，明仔载吉时伫新时、子时、未时，喜神伫正南平，灾神嘛伫正南平吼。开放的电话，多谢恁大家踊跃咧卡吼，啊，拢总欢迎恁。打点歌结束，恁若产品要询问，要甲咱注文呢，你同款即句啊电话卡会较好卡啦吼。0800-88-9953，0800-88-9953。拄只真侪通电话接无着吼，拢总吼啊，即句啊经过卡，即句啊真好拨，即句啊真好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树林的张大哥点播江边相思曲吼。

0: 来，谢谢吼。啊，当即马歌曲拢总啊播送完毕了吼，拢总会记过来恁的记吼。包括咱要来开讲，要来洽谈，同款恁电话卡，我嘛是同款照接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大家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做恁欢呼，做恁交代吼。大工拢总是五三伫只甲大家做伴，两点进行甲五点开放式的节目，邀请恁大家敲电话，咱包括。日常生活当中，厝内面拄到一挂点点滴滴的代志，唔知影，你拢总会当来问吼。谢谢，拄只咱阿弟台南北河吼，北河就是关阿娘家，就是北河区的吼。啊，注文咱拢总会甲你用寄，今仔日寄，明仔载就收到吼。家己同款拢总甲恁寄到位，不管是东区西区，家己关拢总无问题。恁只要有敲电话，拢总优待今仔日吼。时大中辈来，咱卖风险吼。啊，混沌卖风险，啊，老人卖风险，咱就是同款吼。反映吼，敏捷无输少年家吼，咱记忆力衰退，记忆反歹吼，足侪咱的时代长辈卖提起，卖提讲吼。五三推荐介绍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买当食，买当顾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有咧收听拢总，甲恁邀请；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闭结的、放屎、困了的，拢总垫袂出来、放袂出来吼。啊，若无就直接放肠啊烂的吼。咱整肠效果上佳好，百几种天然青菜、水果、抽精浓缩，啊用上新生物科技的技术做成果冻，拢总互恁吼。啊，素食逐工起床起来。放屎拢总顺时啊顺时吼，咱诶顺顺动顺顺啊动，一盒拢总就是吼15条，一盒15条吼，啊一盒1500块，一盒1500块，欢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您开放的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坐牛仔。
1: 哎，上次做了过好无？
0: 送迄个什么物件？
1: 就讲
0: NMN 哦。
1: 啊，嘿。
0: 哦，你住倒位？
1: 伊敢毋捌甲你买过？
0: 无啊，你甲我讲住址啦。
1: 迄、那个卖了，
0: 卖了过来，
1: 新厝了，
0: 卖了什么村？
1: 新厝村。
0: 新厝哟。
1: 新厝。
0: 哦，新厝村过来。
1: 新厝北街。
0: 新厝村，新厝北街过来。啊，什么大名？哦，好，再给你送过去。好，安尼7000啦，嘿。今仔日拄好要去，今仔有要去云林啦。
1: 7000哦。
0: 7000嘿吼。
1: 好啦好啦。
0: 好，谢谢，好谢谢。后来卖了吼，这拢总无问题。今仔有要送过吼，恁会记得尽欢呼尽交代吼，买两盒加一盒，一组就是7000块吼。本来一组是爱三盒爱10800，即马就是7000块吼。恁做恁欢呼。做恁卡电话吼，无清楚就是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

谢谢，靠回来，你甲看，主出是咱这粒胖脯啊，你甲看吼，咱这粒心脏就拢总吼，同款，拢总无休困的24小时。啊，当然这真重要，这袂使震动的吼，这若只一定就再见了。

大家拢总知影，有回来吼，真正吼，敢那平平路咧行着穿平平足侪吼，咱拢总会记吼。咱诶这个吼上安心吼，较早拢拜托人去日本有无？伫咧买救心诶吼，即卖唔免咯吼，随身躯吼搭吼。大咱的这啊，随身躯个炸的吼，咱都拿咧串吼，咱都拢总个干三粒，干三粒就 OK 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迄连去游览挂乡吼，迄周边吼，甲咱做会出去吼，哎呦咧串袂过来吼，好干三粒俩，即马数十叮当，拢伫咧问讲，哎呦，啊去倒买吼，即拢总大家介绍真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吼。这个老青春 NMN 吼，就是甲今仔日吼，优待吼，两盒就是加一盒吼，买两盒7200加一盒，200个去掉，所以隆重就是7000块有三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吼，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一早时食一摆就使，一天拢总食一摆吼。隆重电话拨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会记得电话拨，隆重会记得电话卡吼。我是五三吼，开放式的节目，隆重欢迎恁卡电话。

0: 安尼，今仔咸明在收着哦，
1: 嘿。哦。
0: 啊，食食咧嘛吼，较袂吼老人痴呆去，较袂混沌啦。
1: 我迄前番有甲你寄一箱的迄落哈，补骨精髓。
0: 哦，嘿好咯，补骨精髓即马要买足贵的哦，三一箱仔了，得33,000咯。
1: 我迄落甲你买一箱嘛。
0: 迄时买20,000，我知啦。
1: 你知
0: 啊？哎呀，哎呀！
1: 我甲你买速递翻啊啦！
0: 哎啦，谢谢啦，谢谢啊！身体够健康，较热哦。恁南部继续热呢？
1: 哦，阮高雄
0: 遮热。哎，啊啊，得爱啉茶呢。
1: 啊，热得出哩，无出哩啊！
0: 哎，啊啊，袂使干，一直吹冷气哦。无
1: 啦，阮无迄个，无吹。
0: 好好，啊，今仔甲你见面再收着嘿。
1: 哦，好啦。
0: 好好，谢谢。
1: 啊，一组迄个啊，
0: 七千。
1: 同我变啊！
0: 好好，阿金甲食食了，过来食一盒了，就换只新的吼。
1: 哦，嘿，空气啦。
0: 哎呦，哎呦，哎呦，吼。
1: 哦，好好。
0: 好好，谢谢。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电话做恁拨，拢总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吼，老青春顶级。复合胶囊吼，一盒就是60粒，一盒就是60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一盒拢总就是60粒，买2盒7,200，要阁加送你一盒，3盒7,200，200阁甲你去掉吼。紧把握机会，人去买起来，也阁有诶嘛，再紧阁买起来吼。拢总电话卡号通诶，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上安心一罐是3090粒，一罐就是90粒吼。这会记吼，暗时要困吼，暗时要困，拢总吼，加一届加减3粒，一届加减3粒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优待隆重就是今仔日吼，啊你无阁无注文吼，一盒60粒，你若平常时已经有咧食，一天食一粒，一盒隆重会当食2个月份吼。隆重的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不管你住倒位，隆重的记，把握机会吼。无想要老人痴呆吼，不想老人痴呆，无想要失智吼，咱就两早来甲顾起来吼，买两盒送一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啊，甲2点到4点的好朋友讲再见了吼，咱拢总会记吼，啊，继续锁定收听是到5点吼，电话咱拢总会当吼，啊，到6点吼，所以恁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继续收听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来上线，邀请大家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大行拢总恁都拢总会当问吼，咱的产品有咱的钙好补骨精。水的一盒3000块，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一盒嘛3000块吼。咱的这个吼，糖钙钙糖茶吼，糖分控制好，流糖血糖控制标准，糖钙钙糖茶一组3500块吼。咱的这个吼啊，速通清肺油通肺咯，五三的速通，五三速通吼，一罐2000块吼。胶原蛋白一罐1800块，胶原蛋白一罐1800块。咱的维生素 D 三 D 素粒吼，维生素 D 三 D 素粒一罐就是1500块吼。啊，咱的德阳起膏一条250块吼，一条筋的这个精油软膏一罐450块，一条筋的酸痛药包，这一包十块钱，一包是300块吼。咱的这个吼。胖加一罐嘛是1500块，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这一罐2000块吼。咱的补气补血气血双补，五三的补气血一盒1500块吼。拢总的记的所有产品，你要注文吩咐，拢总做恁拨吼。另外，咱的空间一补养生牛奶粉，康健益补养生奶粉吼，一罐1100块吼。要注文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啊，又待干那今仔日吼，咱的老青春 NMN 顶级复合胶囊。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吼，买两盒送一盒吼，记忆力够好，记忆够好，卖老公去，卖老人痴呆吼，咱不要失智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吼，一天吃一摆就会使，一天吃一摆就会使吼，0800-88-99-53，0800-88-99-53，安排好听的歌曲，要找我啥物？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嗨嗨人生。

谢谢吼，这个潘家你都起花种起花圃，嘴破臭嘴角，脑头肿，脑头疼，脑头喵，包括有伤口，这当中真好用。啊，外口咧卖真多，你买有效的吼，巴西的立方胶吼，正巴西的潘家，一罐拢总吼1500块，一罐拢总15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卡号，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的记哈。产品无清楚，隆重问我清楚吼。要注文要吩咐的，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0800-88-9953，时间是4:40，老青春 NMN， 恁敢若听，恁若阁唔注文，明仔买衫就是爱10800，今仔日买就是7000块，今仔日买就7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隆重电话卡号通去。无清楚，拢总做恁问，我是53吼，记地拢总翻歹，啊，人古早人咧讲无头神，真侪时代长辈前一秒想的，下一秒是袂记的，啊，都吼要去楼顶摕一下物件，去到楼顶也袂记的，你要创啥？咱真侪吼拢总卖提起，迄干那吼报一下住址，报一下电话，拢总真正想足久的，就是想袂出来吼。咱卖食老人痴呆，卖老人痴呆症，卖拢总吼啊失智去吼。53介绍的 NMN 是大长辈买当食吼，顾身体才是上重要。唔好出门了，唔知好转来吼。拢总真多，唔好讲无可能吼。即卖拢总点点伫咧发生当中吼。0800-88-9953，0800-88-9953，买一盒3600块。买两盒7000粒，即马加送你一盒，3盒7000粒，200佫甲你扣掉，剩7000块。有要注文的，恁就是敲咱的电话吼，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要找53的。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谢谢。

谢谢哈，谢谢哈。迄旧金呢，真正补骨精髓学落了吼。迄道青菜咱都讲过吼，也毋是今仔新讲过的吼，毋是干那旧金有效吼，骨头钙质拢总甲你补充个十百，毋则袂用行路磕磕，毋则袂用行路逼逼逼逼吼。钙好补骨精一包一包，一盒三十包，一盒就是3000块，无毋对吼。会救救甲袂救的，你拢总会记吼。产品防腐，产品注文爱食有效的吼，咱这个吼。一暗暗的便所，你甲算看，你走起来便所放尿放几抓，接接放放袂清气，放尿泼泼，放尿落落，臭尿咸，拍卡像酷酷烧牙一当，讲安尿就渗出来就抓出来，太多了吼。咱食真多食无效的吼，信用五三食咱的五三神气丸第三代，大家称赞，大家都学了吼，拢总会记吼。60粒装一暗2200块吼，暗时食2粒。一暗互你甲天光，唔免阁走便所吼，啊，甚至真侪好朋友吼，都安尼吼，袂赴走便所，尿就渗出来，就抓出来，尿放完就阁渗两滴啊，规工内裤、裤底裤咧换袂停吼，咱的神气丸袂当食嘿，五三神气丸吼，有要注文的拢总会记，一盒2200块吼，一盒2200块。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这都咱面洗清气，下早时起床甲抹者，暗时洗身躯洗好甲抹者吼，若要出门，咱甲抹者保湿防晒吼，拢总会记哈。538水亮霜，抹着水甲锁仁长吼，迄面上的斑斑点点慢慢的淡化去，手盘手骨吼，真侪咱的跩好朋友吼。手盘手骨的乌色素吼，拢总互你慢慢淡化吼，互你拢总袂阁卡即规个斑斑点点，颔棍的细纹、目睭尾鱼尾纹吼，拢总会记哈。538水面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做恁拢总问哦清楚，0800-88-9953，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每两盒送一盒，甲今仔日恁听到拢总近百，唔好阁无卡电话吼。3盒10800，即马今仔日买就是3盒7000块吼。2盒7200，阁甲你去掉，阁加一盒3盒7000块吼。咱互你吼，买老人痴呆，买失智吼，啊咱记忆拢总吼翻歹吼。人咧讲吼无头神吼，真侪时代长辈吼反应面。啊，敏捷吼，和脉管的混沌吼，拢总退化进行，细胞甲你做修复，神经系统甲你做修复，和咱的细胞活化再生，咱的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吼，紧把握机会吼，我都讲过，有咱听众朋友建议，我拢总来争取优待吼，要主文的电话做恁拨。桃园背地吼，即阮林先生会去甲恁送，恁做恁吩咐交代。今仔日训练的吼，拢总会过，今仔日会过训练关吼，啊，包括伫哪来刀南刀南吼，包括伫咱即个土库好尾气动理论吼，啊，口湖四湖原奖吼，啊，东四处。啊，未了，今仔日毛主文拢总会甲你送过吼，恁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嘿，0800-88-9953。大都龙井，包括伫五车，啊，包括伫清水沙拉，大家大安外埔新辉药房会甲恁送到位。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咱卖提供卖提起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谢谢。

0: 好，谢谢。好，安尼再甲你送过去。
1: 好，
0: 好，谢谢哦，嘿。
1: 谢谢。
0: 啊，你会记诶吼？你捌食过无？
1: 啊，我唔捌食。
0: 唔捌食过，你对鸭吼？
1: 嗯。
0: 对鸭会记诶讲吼，拢甲食两粒，一工食一摆着。
1: 嗯。
0: 啊，对鸭过开始拢食一粒，啊头啊食落去吼。
1: 嗯。
0: 身躯会尿尿，你毋免惊嘿。
1: 嗯。
0: 迄规工啊过着嘿。
1: 啊，会使你加迄落。
0: 哎、欸，嘿，会使，安尼会使。
1: 诶，在做位者。
0: 诶，无要紧。
1: 哦，
0: 吼，嘿，会使，吼。
1: 啊，迄个同一路会使。
0: 诶，
1: 哦
0: 哦，嘿，无问题，吼。好，谢谢哦，嘿。
1: 好，谢谢。
0: 好，啊，你内行的拄啊好，今仔日拄啊听到哟。
1: 哎呀。
0: 哇，运气好，拄啊又待要结束咯。
1: 嗯，好。
0: 好，谢谢，谢谢。
1: 好，谢谢。
0: 好来 ，N M N 吼，老青春 N M N 顶级的复合胶囊吼，恁会记的电话紧拨。苗栗后人吼，这拢总会叫光复药局，包括桃园德南造桥，拢总叫啊，这个光复药局会给您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造桥包括伫后人，包括伫咱啊桃园德南，这拢总叫光复药局会给您送，通宵万里吼。通宵万里，苗栗市公馆东路大湖，啊，包括土屋吼，这拢总直接从咱药房来给您送到位吼。您爱卡电话吼，有卡电话拢总有准算嘿，有卡电话拢总有准算吼。要找我啥物，拢总会记得卡咱的电话吼。无清楚，拢总做您问哦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敲电话吼，现场电话拢总会当拨。这个树林北头，包括伫咱淡水这拢总公司专人业务会去甲您送到位。伫咱大桃园地区同款，拢总阮公司会去甲您送吼。恁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嘿。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哈，李林李妈妈无问题哈。新北市树林区殷大姐哈，啊，咱这个南屯哈，啊，咱这个南屯的，咱这个哈万安街这拢总诶，南屯的拢总叫各粮油房来给你送哈。诶，南面拢总会记得，恁要注文就是爱紧的哈，两盒送一盒，两盒送一盒哈，啊，三盒一万空八百，今仔日7200，搁200起掉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无清楚就是爱问吼。啊，主文又待无等人吼，拢总会记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现场拢总卡好通去。电话都叫接无到，恁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

谢谢哈、哦，电话有接无到哈，再搁卡一年哈。这个时间较多，因为大家拢起床了哈，啊，人拢知影会啊，又带紧注文，啊，你嘛得爱紧把握机会哈，无咱优惠的卡手用哈，速度就爱紧嘿。KO 啊，包括保养，包括秀水花旦大川，咱拢总会记紧把握哈。哇，今仔婚礼咪就真多了吼，拢总阮后生今仔过生吼，恁爱卡电话就影吼，咱会记吼，老青春 NMN 拢总会记靠回来了吼，咱无咧年老，但是咱爱年婚吼，身体机能互咱用遐久吼，身体零件互咱用遐久，拢总就是爱甲顾，爱甲听着，爱甲保养吼，你有感觉讲有影呢？即马加正，记忆加正歹吼。啊，反应加正混沌吼，咱的神经系统甲做修复，咱的这个细胞会当过咱活化骨再生吼。啊，干那咱这個水母内面有专利的水母粉吼，拢总会记哈。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吼，会当和咱健康继续维持落去吼，细胞会当骨再生吼，咱的神经系统受损的部分，拢总要甲你做修补、做修复吼，咱拢总吼同款会记。香港李嘉诚，你看一年当中拢总伫咧做空中飞人，伊有相当的体力，就是老青春 NMN 食啦好，佮投入真侪钱伫咧做研发吼，啊唔敢讲吼，啊重生不老，但是至少咱会当吼维持吼，和咱的这個大脑会当少年吼，记忆力拢总好吼，神经系统靠咱维持会调吼，咱的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吼，对好个人咱无法多做，咱食钙共成分呢，高单位吼。高倍浓缩的吼，老青春 NMN 吼，唔免食多吼，第一盒你食一盖食两粒，第二盒经过了你拢总一天食一粒就会使吼，甲咱吼啊拢总受损的跩吼，啊神经系统做修补吼，和咱拢总愈来愈少年吼，老青春 NMN。顶级复合胶囊吼，买两盒送一盒，封完哇！这小妈妈真侪好朋友听到小妈妈咧啊，注文邮袋俄罗甲特制吼，大家原来拢总有买吼，恁拢总会记哈，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谢谢，感谢。

谢谢，感谢吼，花旦这个沈妈妈吼，在咱这个红山的钟妈妈吼，高雄红山，我拄只大聊洪大姐，即马红山钟妈妈拢总今仔日来寄吼，电话恁就是爱拨吼，摊着扣着，今仔日有主文的拢总差真多吼，无咱有代恁就是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一天你把一粒至两粒来保养就可以了，拢总会记得，不用高单位高浓缩的，就是这样就可以了，拢总会记得，现场电话做你们拨电话做你们卡的，我是五三，开放的电话拢总会记得卡号通，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新北市这个中和我们的陈妈妈，这拢总林先生，你讲要拜五送无问题，伊会照拜五会甲你送到位吼。拢总做恁拨，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恁就是卡电话嘿。无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

谢谢隆重感谢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较等下节目到5点以后，恁同款吼，电话当继续拨，电话当继续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胸坎白白杂杂，暗时咧困，定定安尼吼，袂输干那接当当个石头，地条足艰苦，开拢喘袂过吼，定定心轴痛甲变青光，咱即个胖脯爱顾咯，爱记个顾吼，上辛苦的就是咱即个胖脯啊吼，甲顾好，即个胖脯啊若定，迄就再见西欧那闹呢吼，拢总爱要紧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吼，啊，咱较早拢拜托人去日本咧买救心有无？即马唔免了吼，即马台湾的这医学进步，啊，生物科技的技术拢总真进步吼，咱拢总会记吼。咱的这个节目当地咧介绍这上安心吼，台湾国宝牛掌加上 QH 的结合，买当去食，买当顾去。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咱的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吼。诶，花旦这个沈妈妈今仔日阮后生的过生吼，拢总无问题吼。恁做恁卡电话吼，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吼，0800-88-9953。万林永靖产尾报道溪州啊，石头田中丽水吼，拢总会记的吼。啊，直接拢总叫金木同药房会甲恁送到位去吼。太平代理乌日无风。这拢总叫东新药房的送吼，丰源吼，春安药房，丰源春安药房，拢总会给您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当时啊吼，常常咧甲人争甲暗滚滚大大条。钱啊，钱输拢无效吼，不管什么人丢，什么人唔丢吼，拢总会记吼，家己的身体。卖好气心劳命，身体顾好健康，这是上重要。慢慢有岁数来，学呀啥，卖甲人计较，丢甲唔丢，输甲赢，拢总会记吼。迄拢总卖甲藏伫心肝底，咱只要家己过好快乐，过好悠哉，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啊，逐项要钱钱到尾啊，你甲看卖吼，拢总甘着法度得会着，甘着早会走吼，想好开，看好开，这才是上界要紧的。谢谢，感谢好朋友。隆重收听吼，较等下伫五点以后，恁有要找我啥物？隆重继续敲电话吼，因为时间已经到站了吼，我会接电话接到六点吼，要互咱优待嘛是得要紧把握机会吼。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吼，恁有要欢呼、要注文的，趁最后优待吼，买两盒送一盒，买两盒送一盒吼，三盒10800。今仔日买37000块尔吼，今仔买37000块尔吼。要注文呢，拢总会记，一定爱定期反付，较慢几工啊，拢总袂要紧，会照恁的时间甲恁寄，甲恁送到位吼。只要恁有反付交代就可以。宜兰吼，宜兰地区拢会叫啊头城红兴药房，迄个啊拢总会去甲恁送到位吼。所有宜兰干呐。啊，红兴药房只只买会着呢，吼！伫咱大溪吼，咱这个吼白鹅川吼，这无问题吼，只叫红兴药房来给你送吼。现场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时间到了要甲大家讲再见。拄只电话接无着，袂要紧哦，较等下搁拨搁卡，我会搁伫电话边接听电话嘿。谢谢，再见，拜拜。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福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要友好。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项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项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599-99，外观区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世间有真侪代志，若毋是咱亲目睭看到的，干那听人讲的，无一定是事实。有时一人代志，经过三个人讲过，就变质啦。有时人在批评一人代志。拢批评伫批恁娘，筋骨因为看未到，所以拢无讲到。所以一个人也是某一人代志，伊个好甲歹，根本是正歹做论定。今仔日咱来讲一段家庭伦理个故事。这段故事道尽了一个家庭，翁仔某、爸仔囝所产生个误会，甲误会了后所产生出来个悲剧。这段故事的内容真好，非常有劝化的意义，请大家报大家收听。即马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李大川伊是一间贸易公司的董事长，伊的事业做了真好，20年来苦心经营，用心、用脑、用力，算是有淡薄仔成就啊。对一个查甫人来讲，是感觉光荣甲安慰的代志。咱即阵的社会上有真侪查甫人，伊的事业心是胜过一切，比啥物较重要。可是做某囝的人，一个家庭用无问题啊，物质上满足啊，反倒转来是要要求精神上的安慰。精神上甲物质上的要求，各人有各人的角度甲看法，要求拢无共款。都亲像爱情甲面包，到底是对一项较重要？这就要看各人的需要，所以就产生各人无同款的看法。现在再来讲李大川，他20年来劳心苦战，事业算是有成就啊。他有一个后生，名叫做俊平，还在读国校，是吃饭卡中央，根本都不知道老爸老母赚钱的艰苦，钱是安怎赚来，囡仔拢唔知啊。囡仔因所要求的是十全十美的。父爱甲母爱，俗语讲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有一天，李大川的贸易公司所有的现金刷去了总经理，甲因赶走去。贸易公司因为周转不灵，刷来倒去。李大川伊刷变成负债累累，钱票刷来不多。李大川伊无张无弛发生这款的变故，伊感觉非常的伤心。伊感觉人心险恶，非常的可怕。总经理是伊20多年来的好朋友， 总经理是一手提拔起来，是伊牵绳起来，想袂到伊会稳将上报，将钱赶去美国。李大昌公司倒啊，一挂财产拢互人拍卖啊，伊只好甲人租出。自从迄个时阵开始，李大昌伊用心郁卒，二十年来劳心苦战所建立起来的事业，一夜之间尔煞变成乌有。不但是安尼，伊阁是负债累累。伊毋是失败伫嫖赌瘾，是败伫好朋友的手中。朋友会互咱的事业成功，嘛会互咱的事业来失败。交朋友一定有爱小心注意。李大川伊想袂开，伊天天醉，伊无钱啊，伊只好啉红飘的米酒。较早一罐是9元，上起头伊的某米珠啊，也阁真体谅伊。伊的某甲人洗衫、煮饭、做工课，来补贴家庭的生活。一日过一日，李大川的精神拢是振作袂起来。伊酒愈啉是愈厉害，脾气是变甲真歹，会骂某骂囝。伫囝心目中，爸爸是一个买只唔讨趁的醉鬼。李大川的某宝珠啊，有一天看到翁婿，还一直在啉酒，伊忍耐袂住。李珠啊，伊讲你干那啉酒，敢会当解决代志？上起码你会使找头路倒趁钱，他会使天天醉，将规个家庭放互我拖。讲这话是无唔对，可是伫一个失职的查甫人，伊听起来都无同款啊。李大川伊讲我啉酒，即阵是啉到你所赚的艰苦钱，我知影连你。有若看我无起啊！李大川伊要阁啉酒，李珠啊伊要来抢伊个酒。李大川伊出手甲火气，李珠啊伊个头脑阁去曲着条啊，一空一直流血。伫这个时阵，李大川伊酒醒起来啊，伊真着惊。李大川讲：“李珠啊，我毋是超过伊个。”李珠啊伊是真受气，伊大声骂讲：“你这个无志无气、买只唔讨趁个死查甫人！”你规气死出去，我无你这款的红色。这个话过头伤到李大川的心。李大川伊拖着沉重的脚步离开家庭，拢无过倒转来。伊的囝俊平啊，拄好读书倒转来，看到爸爸拍妈妈拍到流血，伊的心目中真怨恨伊的老爸，对老爸产生一种的反感。时间过过是真紧，春去秋来，一过都是二十年啊。李大川伊自离开家庭了后，伊对着伊的人生，伊感觉人生海海啊，慨慨啊，啥物是朋友，啊啥物是无囝，伊的内心充满了万分甲不平。本来伊对朋友是情谊，牵成朋友；伊对无囝嘛是尽职，伊拍拼在做事业，互无囝有一个安定的收，要无囝幸福。即阵朋友反背伊，无囝看伊无起。有一天，李大川伊伫路林看到伊迄个蒙因背义的总经理啊，李大川伊一时失去理智，伊出手拍死人啊！伊哪拍哪发，还我的钱，还我的钱！结果对方都还未辩解咧，人就互伊拍死啊！伊过头冲动，伊拍死人啊！这又何苦咧？那小可冷静一下，敢是真好？有时都有可能会当改变好的命运。李大川伊因为一时的冲动拍死人，被判无期徒刑。李大川伊对着伊的人生已经真无兴趣啊！伊伫法庭上只是承认伊杀人，其他伊半句话都拢无爱讲。伊伫狱内一日过一日，厝里的某囝就是伊一世界流浪死去啊！伊的某米珠啊，搁再改嫁。李大川伊伫狱内无人来缅怀。伊勉强一天过一天，因为伊个表现真乖，伊关七年尔就继续出狱啊！伊出狱了后，伊感觉伊个前途茫茫渺渺，唔知要何去何从。伊有转去厝里，想要偷看某囝，可是世事皆开，人去楼空，伊个某囝唔知搬去哪位啊！李大川伊唔知啊，因某囝搬去哪位，伊只好一世界搁流浪。有趁钱就啉酒，伊懵懵懂懂，一过都是二十年。有一天，李大川伊发现到一个青年人，带着一个女朋友在谈情说爱， 伊感觉会出迄个青年人，都是伊个囝俊平，伊内心是真欢喜。可是伊唔敢认伊个囝，伊只是暗中对伊个囝。李大川伊个心情是真矛盾，伊真爱甲囝见面。伊离开家庭二十年，这二十年来，伊无尽去做翁婿责任，伊嘛无尽着做老爸责任。可是二十年来处境，伊有哪有够可怜呢？伊伫狱内，伊嘛唔敢互某囝知影，伊何必搁增加某囝负担呢？即阵伊个某已经搁嫁人真久啊，伊还搁唔知影。李大川伊感觉真忝啊，伊需要有一个家庭。有一天，李大川伊提出勇气来找伊个囝李俊平。即马大声来介绍伊个囝李俊平。李俊平伊今年已经三十岁啊，伊伫一间公司伫做经理。可是伊个婚姻无介理想，伊二十四岁就结婚啊。伊结婚了后有生一个后生，后生的名改好名叫做小达。迄个时阵，李俊平是一个小职员，一个月总赚是无偌济钱。李俊平的某未堪得艰苦，佮因为伊的某生做真水，真济人在肉伊。李俊平的某煞红杏出墙对人走，到尾啊归去办离婚。李俊平伊坚持囡仔爱归母养，伊真巴结，伊嘛真小囝。即阵伊个囝小达也已经六岁啊，真乖真巧。李俊平即阵已经是做甲经理啊，有一位李职员，伊个名叫做小兰。小兰个家庭我那真单纯。小兰伊细汉都无老爸，是母仔囝两个人相依为命。小兰出外吃头路，伊个妈妈伫厝里伫做生意，卖担担面，汤头是好食，生意真好。小兰那是下班就倒来倒卡手，生活是非常的安详好过。只是较无闲，不过那是有工课好做，总比无工课做较好。小兰伊观察李俊平真久啊，人讲有离过婚的查甫人拢有问题，可是小兰伊感觉李俊平。做人真好，真认真伫办公，对囝有那真慈祥。小兰伊主动要来交李俊平，李俊平伊看到小兰遐尼水，伊会惊。过去伊个某都是伤过水，才会保袂掉，才会红杏出墙，互人交去。再佫讲，伊即阵有囝，伊无资格去爱一个纯洁的查某囡仔。不过人是真奇怪的动物，李俊平伊如君子，啊小兰。煞愈爱伊，人讲查甫约查某囡仔是隔一层山，啊那查某囡仔要来约查甫人是隔一层纸尔。何况小兰是遐尼水，佮端庄大方，即款的女性就是点灯啊火，有那真歹找。李俊平伊被爱情网网掉了呀，先走都走袂去啊。经过小兰老母的同意，两个人已经是订婚啊。小兰有那真疼惜李俊平的囝小达，即马过来讲李俊平的老爸李大川，因为伫外面流浪二十年，伊感觉真忝啊，伊需要亲情的安慰。有一天，李大川来找伊的囝李俊平，李俊平伊看到伊的老爸，伊连一丝仔尊敬都拢袂。伫李俊平的心目中，伊的老爸是一个天天醉、买食无爱讨谈的酒鬼。伊阁看到伊个老爸来拍老母，拍到流血。伊根本都拢唔知影伊个老爸过去有哪真疼伊，真认真在做事业。伊根本都拢唔知影伊个老爸是因为公司的钱去予朋友搬去，公司才来倒。伊就是伊个老爸是啉酒啉害去，事业才来失败。伊就是伊个老爸是一个无负责任的查甫人。伊怨恨伊个老爸，伊未了解一个查甫人。事业忽然间来倒，这款的倒果是冤枉的，因为不是倒伫嫖赌瘾里。李俊平伊看到伊的老爸讲：“啊，你是啥物人？啊，你有啥物代志？”伊的老爸讲：“我是你的爸爸，我想要来遮住。”李俊平讲：“我早就无老爸啊，阮爸爸已经死去啊，就是因为老爸早就来死去，阮妈妈才会阁改嫁。”伊的老爸听到伊的某阁改嫁。伊个心中是万般的滋味。伊个老爸讲：“恁妈妈改嫁也好，反正对我，我并无予伊改幸福。” 李俊平讲，你既然知影，你无负起做查甫人、做老爸责任，那安尼，你倒来要创啥？你是毋是伫外面活袂落去啊？想要倒倒来增加我的负担？伊个老爸讲，是也好，啊，唔是也好，反正我是你个老爸，你总是袂使目睭金金看我死伫外面。因爸仔囝对答话，李俊平个未婚妻小兰拢有听到啊。小兰伊过去无看到李俊平个老爸天天醉个模样，伊个本质佫对老母真友好。伊感觉李俊平对老爸太遐尼不好，遮尼无礼貌，是安尼？太遐尼无大无细，对老爸不好个人，对某囝敢会有情？对朋友敢会有义？这个时阵，小兰伊入来。小兰伊讲阿伯，你请坐一下，我有话要甲俊平讲。小兰伊将俊平拖入去房间来讲，俊平，天下间是无不是的父母。再佫讲，今仔日这个人总讲唔是你的老爸，是一个无识无识的老人。你看伊真可怜，你要安怎样来处理？要看伊官司，还是要看伊夭死？李俊平伊讲，小兰并唔是我不孝，我六岁的时阵。伊就将阮母仔囝放咧，无爱插阮，无转来看阮母仔囝。参像即款无责任的老爸，是要叫我安怎友好？伊的老爸伫外面有听到，伊无爱阁辩解啊，伊暗暗啊离开去。伊的心情是真艰苦。伊行来到一间面摊，伊叫一碗切糕面，一罐米酒。伊哪啉酒是哪流目屎。原来面摊的头家娘是小兰的老母。小兰的老母看到迄个老人，那啉酒，那流目屎，伊就问讲：“先生，啊，你是毋是有啥物心事？是毋是时势虐待你？”稍等一下，咱再去继续讲下去。

拄只讲小兰的老母讲先生，你是毋是有啥物心事？是毋是时势逆胎哩？常语讲男儿是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李大川伊到这个时阵，伊吐出伊的心声，伊一五一十将伊的经过讲出来啊。李大川伊佫讲天下间有啥物人会无爱家己的母囝？只是当时我的某，伊虽然是一个好内助，伊去甲人斗洗衫、斗做工课，但是伊无应该时常侮辱我的自尊，讲话来糟蹋我。何况我并毋是去嫖赌瘾，事业才会来失败。我不但爱承担我的失败，连我去予人关七年，我嘛唔敢讲予某囝知影。我出狱的时阵，某囝已经是搬刷位啊。我找拢无，我只好一世界流浪，一过就是二十年。即阵我搁再改嫁，囝无爱插我，对我的误会是真深。因未了解老爸的心声，这个时阵小兰倒转来啊，伊看到李俊平的老爸伫底食面啉酒。小兰伊讲阿伯，你一只啉酒哦？李大川伊讲是啊，啊你太来吃啊？小兰伊讲这是阮厝啊，伊是阮妈妈。经过一段熟识介绍了后，原来是亲家亲母。小兰讲：“阿伯，你唔通伤心，暂时待阮家，我会将代志解决好好些。”小兰的好意，邀请甲收留。李大川伊住伫小兰的厝里啦，逐日斗洗碗、斗卖面。有一天，小兰伊去南部找李俊平的老母米珠啊。小兰将李大川伊并无死的经过讲予米珠啊听。希望米珠啊，劝俊平爱收留伊个老爸，爱友好，爱将事实的经过讲予囝知影。可是米珠啊，伊即阵是人个某啊，伊要如何是好呢？伊个心中要正万分过去个翁婿李大川。小兰甲米珠啊，因在讲话，伊即阵个翁婿伫房间内拢有听到。伊当时娶米珠啊，是因为米珠啊，伊讲伊已经死翁啊，因两个人。即阵的生活是真美满，但是米珠啊，伊即阵的翁婿心胸是非常的宽。伊知影米珠的前翁无死了后，伊甲米珠啊留五十万，祝福米珠啊会当甲前翁白头偕老。伊离开台湾，倒转去香港。米珠啊，伊来找李大川啊，并毋是要甲李大川恢复感情。伊甲李大川讲：，伫前半生你是对我袂歹。我那是一个好翁婿、好老爸，不过我的后半生，你所予我的是痛苦甲困扰。米珠啊，伊还有一点啊夫妻的情，伊摕十万块买予李大川，叫伊家己拍算。李大川伊并无接十万块。李大川伊讲：米珠啊，过去我有对不住你的所在，我即阵也无阿多通补偿你啊。我遮有一粒银啊，你摕去办离婚，我祝你好老运。李大川又讲，这个家庭我无应该出现，有我是多余的。这次我离开去，咱见面的机会是遥遥无期。希望你甲俊明会当原谅我过去的一切。李大川伊拖着沉重的脚步离开伊的母囝。二十年前，伊因为被朋友所害。钱予人赶走去，事业来失败，因为伊过头钻牛角尖，伊想袂开，煞造成了即阵某囝无爱插伊个命运。李大川伊个心中有满腹个哀怨，伊感觉伊个人生根本都无留恋个地步啊！伊一个无注意，有车有若袂晓要闪，一台卡车开真紧，要动有若动袂赴。李大川伊去予卡车弄着啊，保住啊家个囝李俊平。伫李大川伊离开了后，嘛感觉李大川过去虽然有过失，但是嘛值得原谅。因对伫后面想要叫李大川倒转去团圆，可是已经伤过慢啊。李大川伊满心是悔。李俊明这个时阵才放声大哭讲：“爸爸，我甲妈妈拢原谅你啊，你爱坚强。”李大川伊讲：“米珠啊，俊明，多谢你。”小兰是一个真好的新妇，爱好好啊疼小兰。李大川伊话讲完尔，一命来离开世间啊。保珠啊，甲俊明是摸着尸体，放声大哭。啊，人生有时是真歹讲，一步之差，
全盘皆输，交朋友一定要小心。事业失败这不要紧，千万唔通来失志。用酒解愁，这唔是办法。用酒解愁，愁更愁。一失足是成千古恨。我一只防空天下间的好朋友，爱理智，爱清醒，万项代志爱了解好彻底，才袂产生误会，造成悲剧。

0: 乡亲来今天感想服务。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疼，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嚼嚼丸，唔那心用肾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饱足。有咧食幸春丸顾身体的查甫人，绝对唔是破病了。早暗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筋、手筋、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元。只有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咱女性为少年到老，爱顾气血、顾卵巢、顾子宫、顾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爱顾甲真春风，顾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顾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顾甲又白又光骨，头毛还过会光亮柔嫩，就是食到80岁啊，还过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还过尽量，咱也会当互伊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代，要治疗痛经，要消毒大背痛，要预防唾液、赤牙的暗疮病，这要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停经的妇人，人要长期照顾身体，要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要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都很恶露，只要你吃过3罐了后，效果就会感觉很明显，连面上的乌斑慢慢都好了。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用，无白疼，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咧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车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即马来讲，脚麻手臂的病因甲治疗方法，会引起脚麻手臂的原因大体有五种。上界普遍呢，都是欠血元气虚所引起的脚麻手臂。那是欠血元气虚所引起的脚麻手臂，这个时阵会使使用补中益气汤、雷加桂枝、维灵仙这两味药啊，效果是真特殊。我们会使使用青芪、当归、丹参、桂枝这四味药来治疗，效果有那真杰出。有一种是血瘤、血管硬化所引起的脚麻手臂，那血瘤、血管硬化，这个时阵都要清血、凉血来软化血管。上个好用的药啊，都是龟尾、赤竹、丹参、牡丹皮、挂筋、木瓜、桂枝、连翘、仙楂、通草、甘草，以上十一味药啊，对清血油、对软化血管是真有功效，佮会当预防中风。那是面下麻，也是半身下麻，这个时阵都要注意啊。另外有一种就是中酒毒所引起的脚麻手臂，有真侪人饮酒无节制，年久月深，肝败来中酒毒。若要解酒毒，会使使用挂花解丁汤，来加枳骨子甲板蓝根，效果有那袂歹。上解歹伊的脚麻手臂，就是低血压伤悬，啊高血压伤过低，血压愈接近是愈歹伊。治疗方法是多角化，爱看对方伊所产生的症状、甲伊的体质、甲伊面上的强弱，然后才来选药、选方来治疗。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阁有生命危险。上起头是感觉呼吸困难，行啊窒窒，行啊小可疼疼，到尾啊煞变成心脏一直无力气。若是要防止血管硬化，上界重要的就是爱互心脏有力，互全身躯的血液循环正常，血管爱保持一定的收缩力甲舒张力。血油若是伤过侪人，即会妨害着血的循环，因为血油伤悬，血就会变弱，血循环就会歹，酸抽疼、麻痹症、中风症、心脏病都产生啊。要防止血管硬化，要消毒血油，和血会反清。平常时青菜、果子啊，爱加食一撮啦。油草尽量食较少咧，爱有适当的运动。那血管都已经硬化，血都已经成落啊。普通时会使使用丹参、当归、挂金、赤竹、连翘、瑞金、仙楂、牡丹皮、川芪、川芎、甘草，用这几味药啊，来甲浓缩的药粉，也是来做药丸三顿食，安尼就会软化血管，血就会反清。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攻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侪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欠芳，蒜头

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罪，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都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当。

0: 各位乡亲士大，进攻阁楼。
1: 即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抢市，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都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若是食会好，即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爱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会无药医。佮因为肝病有诶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着，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毋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内胀大，亲像即种情形，大家看着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放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若发觉有病，咱求求欠欠都要来甲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互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王。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大疹、牛皮疹。皮肤粗乌的起条纹、乌斑白条、条仔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痒、白，是安尼痒甲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月深，刷来肝中毒，有人吃摇头丸，吃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过的肝指数。若是要肝用，人轻松，紧吃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羊儿跪乳儿啼哭，乌鸦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安淡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教，开理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即阵的社会，啥物花样都拢总有，尤其是查某囡仔，若是小可无注意，都会落入人特别设计的陷阱。有三个青年人，因公家去做一间真水的公寓，因拢总无正当的头路，但是因的生活、因的享受却是真悬真好。因专门在诱拐查某囡仔，上起头因是甲初高的查某囡仔在谈情说爱。但是到尾啊，因会用种种的方法逼查某囡仔去谈、去接人客，因则共同分查某囡仔所赚的钱来得用。因讲因已经骗过真侪查某囡仔，这被骗的查某囡仔，听后因发觉情形不对的时阵，因想要抽提，但是因已经是被控制啊，因已经是身不由己啊。这三个青年人，因真够找目标。因的目标大部分有四种人，第一种就是太慢型会吃薰的女学生，第二种是爱佚佗、时常爱伫外面乱乱踅的女性，第三种就是爱去 KTV 唱歌、爱去荡球间弄球的女性，第四种就是离家来出走的查某囡仔，也就是老实啦。听后因找到目标了后，因三个人其中的一个。会介意去甲对方介谈情说爱，陪伊唱歌，陪伊佚佗，听候女性伊拢总无封闭啊，因只用一种兴奋剂，用砂糖甲注入纸包的果汁内面，然后再佫放黄色的影片来看。听候女性伊的药性发作的时阵，伊就来失心啊，伊家己失心，伊有哪唔知啊？伊唔知啊，伊有食着药啊？因为果汁是蜜蜂的，是纸包的果汁，伊认为是伊家己控制袂掉，是伊家己自愿的。人讲头拜青啊，二拜色，过来就无啥货啊。这三个青年人，佮用着毒品去控制女性，然后唆使女性去大饭店接人客，趁钱，大家公家本，公家用。空中的好朋友，即阵的社会处处拢是陷阱。真正是爱小心注意，尤其是查某囡仔在读高中、国中尔，唔通要学私摸，要甲人学结婚，嘛唔通要意气用事，动不动就要来离家出走。即阵的社会有真侪未成年的查某囡仔在趁钱、在接人客，因有可能也被控制，因身不由己。当然，有那有真侪，有那是因家己自愿的。因是为着钱，为着享受，才行这条路。那是家己自愿的，这无话通好讲。但是那是被骗、被逼，这对咱的后半生影响是真大。
希望大家交朋友爱注意，时时爱提高警觉。

伫中医药界，大家拢知影一句俗语，即句俗语就是讲“人参害人有功，啊大方救人无义”。自古以来，人参就是高贵药，伫较早是爱好野人，也是皇亲国戚才食得起。过去有真济人拢认为人参是万能的补品，所以有人伊无分寒热虚实，嘛无对症落药，干那一直煮人参茶伫啉。结果因为火气过头旺盛，煞去缩掉，煞去暴死。但是去予人参暴死，人万未因为食人参来死去伫怨叹。所以才讲人参害人是有功，啊大方即味药啊。因为伊的产量是真济、真普遍，有那真俗。佮因为大方伊的药性是属寒的，伊是下药啊。伊的外号叫做将军，是寒药中的将军。有真济湿火大的病症，参像热疾、湿疾、温热病、凝血、水疾、肝疾，即拢爱用着大方即味药啊，落去下下咧，安尼病只会当医好去。但是吃下药啊，腹肚有时会滚加疼，有时有来闹屎走便所。到尾啊，虽然病是医好去啊，命有来救回来啊，但是人煞讲，迄、那个医生是真夭寿，害我腹肚疼阁闹屎，真正是有功无想，弄破讲爱家己赔。所以才讲大方救人无义。虽然大方救人是无义，但是有真侪病症。也是非用着不可。咱做医生的人，就是去予人骂，有哪爱笑笑？因为医生的责任是伫救人，是伫医好人的病。要用大方，爱用酒来呛，上盖好是呛九摆啊，拍九摆，安尼药性就较顺、较温和，腹肚就较袂疼。参像初期的中风症，血压、凝血凝伫后脑的所在。伫这个时阵，都要用着麝香、川芷、大黄这三味药啊来做主药，来串气、化污秽、清热、解毒、降血压，安尼才会有生命，才袂昏迷不醒来变成植物人。佮参像肝病、肝硬化、肝癌，有哪爱用着麝香、大黄、龙胆草这三味药啊，来清三焦五毒火。来清血，互肝血流通，互肝细胞复活新生，唔通互肝过来硬气来定化。佮参像内治，有哪爱用着川芷、大黄来治疗，安尼痔疮才会当消掉，才会当医好去。讲着大黄即味药啊，若是会晓运用，伊会当医好真侪病症，参像高血压、尿毒症、肝病、痔疮。便秘、中风，伊个功效是有够济，但是要用个时阵，介在制法甲用法，若是会晓用，真正是拼大仗救人个好药啊！虽然大方即味药啊，伊食了后会使人闹屎、腹肚疼，但是若用酒来甲呛九摆、曝九摆，才来使用，安尼就比较较温和，食落到底就较袂腹肚疼，闹屎有若较缓和。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灵芝这项物件，伊个抗癌，即大家拢知影。灵芝会补气，即大家嘛知影。灵芝自古以来都、就是保养身体延年益寿的好物件，即大家更加知影。市面上灵芝一个有效，煞大家烧钱在卖，烧钱出品，烧钱在拼价。起头一粒灵芝是30元，到尾啊，有人卖一粒才10元。人讲一分钱真正是一分货，一粒30元的灵芝是真正的天然灵芝，一粒唔免10元的灵芝是新研究的化学灵芝，伊是用化学成分所来合成的。化学灵芝看起来较水，伊阁较俗，但是伊较无效果，都参像水晶球同款。真正的水晶球，伊有磁场，有气，伊有价值。假的水晶球外表看起来较水，加真俗，但是伊无气，无磁场。空中的好朋友，买物件爱看实用甲价值。食灵芝爱食天然的，天然的灵芝才有补气、抗癌的功效。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进广告。
1: 俗语话在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尾食，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十都未了。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未晓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都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价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处的孢子体、人心灵之甲西印度的樱桃的成分，搁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强酸质症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恶露酸质症，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规箱的，因为人咧讲。满食满不吃，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质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当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质精，这是健啉健活络的酸质精。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

0: 各位乡亲士大，进攻阁楼。
1: 伫咧咱人的一生当中，福建人是比查甫人较艰苦。福建人因每工拢爱为家庭操劳，要过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因每工的家事是真辛苦的，因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若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工，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身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袂完，各拢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昏倒。有的是因为经血、经毒、生条子、卡乌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福建人的月事，若是要认真甲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月事会一直进行，这是暑热；那一直退后，这是暑寒，上欠血。月事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月事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若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福建人的月事也毋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平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届，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摆，这个叫做劈年。另外有一种福建人，伊上届有福气，伊一生拢无月事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福建人是真少数。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月、奇经、劈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唔通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解好用，上解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仙丸。明是日月明。灰是王妃的灰，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盐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虽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妃天仙丸。伫咧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仙丸伫咧治疗福建人的痛经，伫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福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甲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脚无力，效果拢总真好。福建人若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滚。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仔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仙丸。阿爸上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药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阮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 明辉天仙丸，多谢，谢谢。

伫较早清朝入关了后，统一了中国。伫迄个时阵，一挂爱国志士拢在反清复明，但是反到尾啊，一挂百姓拢感觉清朝的皇帝是比明朝的皇帝较英明、较疼惜百姓，因为因的生活是愈来愈好，社会也愈来愈安定。所以迄个时阵，百姓的心目中拢在想，若反清复明了后，生活会搁较艰苦。所以迄个时阵的百姓拢无爱搁反清复明啊。百姓因想讲，管因啥物人做皇帝，只要那是会疼惜百姓，安尼就好啊。即阵咱台湾甲大陆，都是伫比赛看啥物人较疼惜百姓，看啥物人会当互百姓丰衣足食，看啥物人会当得到民心，安尼伊就会当统一大中国，毋是用武力、用战争去解决问题。真正那是战争，对啥物人拢总无好处。我虽然毋是政治家，但是我时常在想，敢真正都爱战争，敢拢总无法度用大爱去化解，敢真正都爱强欺弱，啊大来吃势，有一天势才过来互相报国，也是来同归于尽。讲实在，即阵的时代未堪得战争，一个战争这是大灾难、大劫数。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政治人物。但愿心中拢总有大爱，爱可以化消一切的灾难，爱可以化消一切的劫数。

会记得伫我细汉的时阵，那是食饭食完，碗内拢爱甲白好清气清气，袂使有一粒饭，还是一条汗渍签。那是白无清气，阮老爸伊就会讲，食饭那是食完，爱甲白好清气。那是白无清气，明日啊就会娶娘某。啊，阮妈妈就讲，那是过头讨债。那落雨的时阵，就会去予雷公降雨。听到娶娘某，伫细汉的时阵，咱是袂惊。有那是听唔知影意思，但是那听到讲去予雷公降雨，咱听到就会惊。但是伫即阵的囡仔，即阵的士大人，有真侪人拢超过浪费，拢袂去注意即款的问题，即款的代志。有的鱼肉青菜是煮到规桌顶，结果食袂起，拢甲倒掉。尤其是伫餐厅伫请人客，拢总超过浪费，咱千万都爱惜福，唔通浪费。会晓惜福，将来才会好命；会晓俭，才有底子，将来才会好业。咱教囝对细汉都爱开始教，听候那是歹习惯来调底啊！想要教都想过万啊！一粒饭粒啊，这是小代志，但是你甲想看呢？你有迄粒饭粒啊，通好食？都要经过农民的劳干耕作，日晒雨压，对播园啊开始，一直到收成，是要付出真侪辛苦的代价，才形成一粒。

0: 进公狗。
1: 即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伫咧烦恼，讲唔知影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下是姜肝、固肝、地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要甲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也当醒脑、清脑、减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也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牛黄五宝。

单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进攻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若甲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伫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诶，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减价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孤儿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可可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啉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奶奶你好，嘿，是你好，嘿，是。
1: 哎，当的，
0: 嘿，是你好。
1: 当的你好。
0: 我当的弟的，你讲，嘿，是，嘿。
1: 哎，我是吼，这款买榴莲吼真爱食，啊，买足多吼，都无像买这只好食。
0: 好食吼。
1: 哎，啊，阮囝吼，伊拢去马来西亚吼，那拢食真多，伊讲吼，嘿。妈，最近个爱过买哦，
0: 爱过买吼，
1: 爱食，爱买爱买，这真香。
0: 好，甲伊本人食的这个榴莲无同款呐。
1: 哎，气味无同，
0: 气味无同，
1: 香个又腻，啊个同款细细粒无。
0: 对，阿姨这，
1: 咱家买拢稍微可怜可怜，有没有？
0: 嗯，
1: 啊那个没有，很香，真的很好吃。
2: 大姐，我本尊听到你甲我讲谢谢，我当众诶。
1: 对呀，啊！你当时要搁提来卖，
2: 我这吼，
1: 爱国买。
2: 哎呦，大姐，我尽量帮你抢。伊讲伊真正拄好为泰国的机场等啊，伊即阵嘛拄好迄个榴莲大会，
0: 我丢失啦。
2: 然后我嘛是定在讲，伊这都是熟成的时阵，本身就伫泰国这边家直接做起来，所以讲无可能和你食到讲的无好的品质啦，差不多。
1: 啊，因为你们的包装吼也包得很干净啊，有没有？
0: 对对对，
1: 就是冰的，就好冰的，
2: 嘿嘿，
1: 对。
2: 我会替你转达，我替你转达。
1: 啊，看会当搁买无？我有时啊，若听着通我搁买，
2: 我看会当搁买啦。
1: 我替我你
3: 会当买啦，买较贵的拢会当买。
2: 妈妈，妈妈，我哎，大姐，我甲你答应吼，我今日用暗水解约，啊，然后甲看伊呐，我度过半回的日子来伫遮，我会甲阿元讲，阿姨会伫个现场才甲恁讲时间啊，你好不好？好，我甲你答应啊，都会，因为
1: 伊
2: 伫台中啦，伊伫台中啦，我甲你联络。
1: 一家正经真薄有薄，吼，所以讲越南人会最爱食，
2: 越南
1: 人
2: 越
1: 南人最爱食。
2: 哎，有影，佮就佮食那个刷嘴。
0: 谢谢你，
2: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我来，即摆吼，阿元嘛要第一个要先来感谢咱这陈总的吼。咱陈总的伫咱这部嘛，甲咱介绍足济吼，一只品质足好的，不管是食好，用的也好，哦，包括着今日甲咱带来这个五档的这嘛好。
2: 对。
0: 咱这五档的伫这个外口网络，伫直播、直销，佮足济电视台。你拢看到伊嘛吼？
2: 是
0: 啊，为虾米呢？第一个，伊因为伊常常嘛带伊妈妈吼，四界安尼出门啦，常带伊母啊，讲去进香嘛吼。
2: 对。
0: 拄仔你讲到开讲讲伊妈妈，讲到妈妈若无伫个，讲啊啦，即
3: 咱个故障来讲啊，妈妈伫咧，规家都伫咧。
0: 哦，妈妈伫咧，规家。
3: 妈妈若无伫咧，规家都拢散去背去。
2: 所以妈妈是咱厝内底外婆散啦。
3: 家还在，兄弟姐妹够来去。
2: 一句话，家
3: 不在的我都来去。
0: 哦，妈妈若无伫，
3: 爸爸妈妈是咱厝里一个菩萨。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啥，念在，恁一定爱甲身体顾好。
0: 嗯。
3: 吼，无论如何，有当时咱讲的钱。更加多你都不欠，你要把身体顾好，为啥？你未来还有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啊！但是你袂使啊，拖病，你敢知医生讲啥？你敢知你讲啊？你敢知阮病这偌可怜无？迄有诶妈妈吼，一礼拜来两届啦，
0: 嗯，
3: 若毋是住伫病院，就是一礼拜来两届病院诶啦。
0: 啊，
3: 你敢迄敢是人生？迄绝对毋是人生。
0: 真的，
3: 恁过去已经辛苦太久了呀，吼！嘛卖讲吼，钱拢卡想要压无你诶囝儿是谁？
0: 哦，老的只是互伊冤家尔啦。
3: 甲医生甲身体顾好，哦，想要去倒佚佗咧，你筋骨好，要去倒佚佗拢会当。卖讲哦，亲戚招，姐姐招，弟弟招，哥哥招，啊无法度啦，恁家己去就好啦。啊，朋友要招啊，恁家己去就好啊。你永远拢困伫厝咧，你愈困吼，愈唔行，愈袂叮当，你怎愈袂当？
0: 愈袂叮当。
3: 啊，你的机能嘛，怎对咧？一直歹。
0: 但是就是拄啊，咱这个五档有讲到啊，因为。咱这爸母其实吼，伊毋是无想要叮当呢，是因为过去做了伤过头，
3: 是啊，
0: 所有的营养其实拢已经流失去啊，
2: 对，
0: 啊，佮加上唔敢要甲一寡吼好的留喺家己身躯，
3: 是，
0: 就是讲甲好的拢留囡仔食啦，
3: 对，
0: 就算讲今日去，就算讲佮安怎有好的物件，伊嘛第一个想着翁，想着囡仔，
3: 囝，吼，想着查某囝，但伊拢无想着一项。你是所有今日是谁牵绊呐？你是好，一切拢是足好的。
0: 对啦。哦，
3: 啊，你若无爽快心吼，大家都对你烦恼。
0: 嗯。
3: 哦，我有当时啊，迄像病院安尼啦，我捌一个朋友讲吼，伊跪伫遐拜托医生啦，伊讲吼，我 不管开多少钱啦，你一定要救我爸爸啦。叫医生甲讲一句话，你敢知？伊讲医生有够无感情的啦。伊讲吼，无法度，无法，伊就真正甲讲无法度啊。无，我伊甲讲，我敢要甲你骗、嗯，对不吼？所以咧，在你还能够保养自己时阵，吼，你也当保养家己时阵，一定要甲家己顾好，因为你是处你唯一的菩萨啦。
0: 对啦，有影啦，就是我咧讲吼，其实咱依着咱五脏，依着恁研究的这么生物科技吼，嗯。你想你昨昏伫咱这个来开讲的当中，你有讲到，即摆咱人要活到150岁，其实无困难哦。
3: 绝对无困难。
0: 你只要你若钱开了，要活到150岁，是老实讲不是梦啊。
3: 对。
0: 但是你要活，你要讲会当有尊严。
3: 对，一个是尊严，第二是你有健康无？
2: 我感觉困难是困难啥呢？150岁无困难，但是你内底五脏六腑是毋是无都对你活加侪位？
3: 就是你若无健康的这个五脏六腑，你的机能四肢嘛，对无吼？啊，佮包括拢用你咱的头壳也好，你
2: 头
3: 只拢无正常。我咧讲，你活加150岁，你就真的是可怜，足可怜。
2: 你我若无咧跳都袂喘气啊，
3: 因为没错，
0: 足侪咱即摆其实看到就是讲，你看有当你讲看到一挂阿伯啊啦，阿姆啊啦吼。你看伊拢是外头啊咧照顾嘛，
2: 啊
0: 照顾你看人坐一轮椅面顶啦，迄有毋是中风哦？毋
3: 是，
0: 足侪机你即下看足侪毋是中风，
2: 退化无体力啦，
3: 大惊退化有无吼？变大惊煞无真诶无大
2: 惊，啊
3: 出一点坐轮椅，
0: 一点坐。
3: 你敢知有一个足现实诶笑亏啦？是啥？你敢知？即我亲身诶哦。伊讲啦，即个外劳是毋是拢杀咧老伙仔有无吼？时代拢去公园，伫遐大家开讲嘛，对吧？结果老伙仔无在开讲嘛，拢坐伫遐咧曝日头，拢外劳咧开讲，啊因伫遐食物件。结果香港怎落雨，你毋知？雨一落来，大家怎抢咧要走，杀断个，你讲哎，安尼推错人了啦！啊，要死！结果人个我因囝讲啊，怎啊变呐？我也不知道啊，那怎么办？
2: 想办法高高
3: 啦，明天呐。明天再去公园，
0: 因为因拢固定时间去公园啊啦。
3: 对哦。
0: 啊，即马就是讲，伊去啊，可能甲对方话无熟悉。
2: 对。
0: 结果落雨咧，去了，紧来紧倒来厝诶，送靠腰送着人。
3: 对。
0: 即马要哪行啦？
3: 别问啦，明天再见。
0: 明天再见哦。
3: 所以哦，这是真正故事，我嘛希望这故事拢卖发生伫咱所有听众。哦，这个辛苦，
0: 是啦，
3: 家家己的身体过好，比啥物更加重要。
0: 对，因为我咱都要讲着就讲吼，即马爸爸妈妈讲，哎啦，你照顾身体，有人足够照顾哦。嗯。但是爸爸妈妈，你有反的讲，恁奇怪，恁照顾较哈尼济着。
3: 对。
0: 但是咱刚刚伫恁身躯无啥物反应。
3: 嗯，啊，都有诶未吸收嘛。
0: 你好。
4: 哎，大叔，
0: 你说咱你好，系啊，这大叔超贵啊啦，我那边啊，等你，我等你卖。
3: 咱即马开始开讲兼唱歌的。
0: 即马是无啦，即马，咱先开讲话紧啦。
3: 我妈妈甲我讲，你绝对莫食亏。我妈妈讲，伊个即马也唔敢坐上迄个高铁。
0: 什么都可以吃，就是不能吃亏啦。
3: 对。
0: 但是我讲真个哦，会惊嘛？恁妈妈的原因哦。嗯。恁妈妈安尼甲你讲哦，叫你马上来听秀咱家的。听众朋友，对不对？
3: 对。
0: 啊，好，咱的听众朋友，我讲正讲，好因啊，第一，当然吼，人安尼健健康康，当然吼，要讲人吼，免卖讲定坐轮椅面顶，定倒在眠床面顶。
2: 这功德呢？
0: 对，这是种福报呢。
2: 我熟悉你28年啊，你看你做生活科技。啊！你照顾家己的妈妈以外，今仔过来个家，有法都照顾别人的爸爸妈妈，这是足好的
3: 功德。我讲一个心声给恁听啦吼，我做保健食品第一刚开始，我甲家己讲，我较希望做这个保健食品哦，会当帮助到这个这就是买人就对啊，
0: 哦，
3: 互因身体会当做一寡改善，
0: 哦，
3: 做一寡营养补充，哦，这是我上大的
0: 心。但是我如果咱都要讲到就是讲到讲吼，足侪爸母拢做到。足感慨，嗯，足感照顾家己的身体。来，你好，
5: 喂，
0: 来，你稍等下哦，我挂哈。也要照顾家己的身体啊，但是哈、哦，我就讲啊，食入去，即马摆就摆伫倒位，物件好，无法度吸收。
3: 对，
0: 即马恁爸母恁即马问题从大就讲，互恁足侪好诶，人讲介绍足好诶物件互恁，但是恁无得吸收，为虾米呢？因为你诶五脏六腑伊就无甲你做工课，
3: 变大叮当。
0: 因为他没有电了嘛。
3: 对。
0: 手机也无电，甲电，阮爸爸你看阮即马用诶即马，其实咱咧录音诶设备啊， 你若用久了，内底你电也无够，像嘛是咱声音嘛播送袂出去
3: 啊，着拢卡卡着啊。
0: 着，啊无着啪啪啪啪啪啦，啊无着是讲袂顿定啦。
3: 是。
0: 迄种啥，其实就是咱的电无够啊。
3: 对。
0: 手机啊嘛，看手机若无电，你讲伊要，你讲伊外口做工课，伊嘛无多做啊。
3: 是啊。
0: 毋过讲咱这爸母，即马就是讲爱想办法，甲咱兄弟本来该做工课遐。五脏六腑，
3: 机能啦，
0: 全部爱国家重新充电，
3: 充电，
0: 但是充爱充的入去哦、喔，你充不入去，敢那底下充电，充过来，迄个电线嘛是小气尔，即马就是讲爱个真真正正应用，就是咱讲的电，充入去咱的细胞内底，充入去了，细胞唔够有法度给你做工课，你的一寡吼，咱的机能伊才会正常嘛，
3: 是啊，
0: 即马你就是讲，包括咱讲骨头啦，
3: 嗯。
0: 骨头内底有人讲的造骨细胞、啊、破骨细胞啦，即个造骨细胞就是要让咱的骨头啊、细胞能够生出来嘛，嗯、叫造骨细胞。这做咱的骨头嘛，
3: 嗯、
0: 但是你细胞伊无电是
3: 变，无电是变咱会大汉，变来健康。
0: 我咧简单讲一下，
3: 安尼大家应该了解啦。
0: 咱即马做一个食品厂啦，
3: 嗯、
0: 食品厂一定要机器加工嘛，来去做嘛。但是工厂无电是变咱做工课 啊，所以咱即个保姆吼。你也看吼、哦，今仔日你看足侪人甲咱提这大组的啦吼，为啥物？因为大家足想要听用家己的身体，嘛无希望，无希望讲家己身体的毛病来造成今仔日时势的负担。
3: 负担是啊，
0: 对。我讲真个，你这负担，我老实讲，有担心咱这保姆吼，互囡仔照顾甲家己嘛歹势呢。
3: 对。
0: 啊，但是伊嘛无希望，无紧，咱这爸爸妈妈，今仔咱既然咱今仔咱这五档回来甲咱家，咱单壮毛来。今阿权顶一阶段，咱的所有优待都没有啊，甚至一个超过啊。这阶段都家里的，千万唔通离开。等下吼，咱叫五档一定如不管如何，一定要个人挤出出来，未使讲安尼就结束啊，绝对不可以吼。好嘞，所以爸爸妈妈吼，等下吼一定要听咱的节目。好嘞，感谢，谢谢。

0: 后来，咱这爸爸妈妈来现场，好不等于讲小季节吼，因为咱这阶段都家里的新听友，啊，过来咱顶一阶段有个人讲要搁对家，咱拢无都给恁，拢无都给恁接单的吼。以后的广告你就要注意听吼，你要详细听。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好，来，咱赶紧来进只广告吼，来，咱这个档的吼，拄好听众朋友讲落胎盘，你这落胎盘讲甲外口无同款了，
1: 绝对无同啦，别人是看这落胎盘，迄、那个直销都卖八千八啊，
0: 直销都卖八千八啊、
1: 哦，所以我讲今日我甲你收八万八一贴有无吼，诶，知识无过分，
0: 啊，就地八。八万八的知识啦吼，
1: 过分啦吼，人直销卖八千八，你看露胎盘俩，
0: 对、哦，
1: 我相信足侪爸爸妈妈冇听过，吼、哦、啊，咱今是啥？足特殊的，有日本的赛马胎盘，
0: 赛马的哦，
1: 澳洲的露胎盘，为啥这两个非常之好？因为伊这两个动物吼，拢是一年生一胎俩，
0: 一年才一胎，
1: 非常清气，吼、哦，啊，过来因是所有的这个动物类的喎，吼，感染。被感染的就对啊，上少上少机会上少的就对啊。因你看因的环境直接买有啊吼，有几啊百平的空间好，
0: 就可以走就对
1: 啊。啊龙啊龙啊嘛差十几平好一点咧走就对啊，所以拢非常之健康。过来咧，过这个鹿嘛对啊吼，有鹿啊过了海海洋鲑鱼，
0: 鲑鱼
1: 哦啊过来有空哦，空是啥？就是咱的蜂王子。
0: 是、哦，所以你这店里底有四支胎盘在内底啦。
1: 甲别人无共
2: 款。哦，这种伫这那伫中药房拢足珍贵足贵的。
0: 但是爸爸妈妈过去恁即马中药房摕的是个个纸盒车嘛，对不对？
2: 对。
0: 但是那我讲这个，即卖是拢做做生物科技，
1: 是
0: 拢用萃取的，就是讲甲内底创有效的。内底迄个因子从好个讲抽抽出来，
1: 家
0: 囥咱鸟人内底。
1: 是要爱伊所有营养素尔，唔是要爱伊规地胎盘。
0: 是啊、哦，所以咱这爸母吼，你若讲吼，讲正讲，你若常常拄啊咱高档个讲个啊，你若常常吼讲腰酸个啦、脚软个啦，人无体力、气力，
1: 人无体力、无气力了吼，困袂好，困袂落眠，困袂即个精神个有啊吼，啊过来精神袂，哪个啊一时啊就想要剁骨个迄种个。哦，过来有滴，哎，脚冷冷啦，手冷冷啦，有无吼？循环无好诶，行几步路都喘较
0: 袂下去。开始要喘啊呢！
1: 哦、其实，迄就是你的机能已经老啊。
0: 老去
1: 啊！咱少年时的健康的细胞拢已经对你老啊嘛。
2: 该、啊、用拢用了
1: 呀、哦。啊，个机能嘛对你老嘛。啊，你有个充电无？
0: 无。
1: 无。啊，什么别用啥个充电？只有是胎盘俩。
0: 胎盘
1: 你去看所有的这资料，是啊，遐贵妇因甘愿开300万、500万、800万。去唔是一不了，啊去到迄个澳洲哦，
2: 澳洲哈、
1: 哦，啊住迄个干细胞，啊你唔知干细胞过来就是啊，就是咱的胎盘嘛。
0: 对哦。
1: 啊恁一个囡仔生落，这个囡仔体质好歹，就是伊的胎盘好
0: 歹。固定你的胎盘。
1: 就是妈妈用了啦好，囡仔健康就好。
2: 对。
1: 啊妈妈那规身骨一挂有诶无诶，这个小毛病，囡仔对你嘛，
2: 这个毛病哦。
1: 所以胎盘是咱孕育咱新生儿的上初期的应用。
0: 哦。所以你这胎盘是拢摕到好诶胎盘内底好诶营养甲抽出来啦。
2: 是。
0: 所以来咱这五档吼，来你今日遮尼好诶胎盘吼，我讲正啊，你看过去慈禧太后。听讲已经挖出来的时阵，看敢那三十几个，伊的墓边啊嘛，足侪胎盘伫内底。
1: 过些人，所有即个皇帝有无？哦，皇帝我咧，现在体力好，我多只王公贵族只
2: 三千，
1: 三千佳丽对无？吼，拢是只胎盘，
0: 拢只胎盘嘛。
1: 皇后因只后宫要甲皮肤用好无？
0: 嘛是只胎盘，
1: 好嘛是胎盘。
0: 对，所以咱这来，咱这爸爸妈妈，我就讲吼，你来讲吼，体质无好的人啦，常常讲人讲破病感冒的啦，啊奇怪，血糖血压。拢起起落落的人啦，脚骨拢无好势的人，腰酸脚软的这人，这人拢足非常适合食这个啥胎盘素，因为啦，伊就是帮你充电嘛。
1: 是
0: 好来，咱这个五档吼，咱今日咱这个胎盘吼，胎盘素吼，这一盒2200块嘛。
1: 是啦，
0: 你今日细组店买一盒送三个意思好嘛？
1: 对啦，阮号直销吼，啊先讲明，你收到阿爸你看了8800，卖怀疑，因阮号直销因都是卖8800。
0: 啊你今日四盒2200块，
1: 后一日变四盒2200块。
0: 啊，这阶段会当阁开放咱几组？来啦，卖安尼，我来讲，因咱这阶段的听众，啊，阁加上我讲只顶一阶段嘛，足侪人吼。讲要过来，过来对家。
1: 无咧啦，头拄 三十组，但是我叫我算算嘛无啊啦，二十组就好。
0: 二十组，
1: 因为我讲真诶啦，你出入者吼，我妈妈也没入过。
0: 等于四啊2200块啦吼。
1: 对啦。
0: 安尼三十组，
1: 无啦二十组啦。
0: 哎呦，啊你头壳阁真健康哦。
1: 有关系
2: 啊。你有食胎盘素？
0: 啊来，啊伊足侪人讲吼，过去拢知讲胎盘素做好诶嘛。医生嘛建议食胎盘素，你若去中医你若讲吼体质无好，医生绝对叫食胎盘素，免怀疑啊。但是胎盘足贵嘛，今日有遮好康遮优待啊，伊即马讲大组诶啦，大组诶本来是毋是8盒40004。啊！你特别优待3980块，而且你佫加送2盒，
1: 对啊，但大
0: 错无，
1: 无，大错无，
0: 无啦，
2: 你袂使大细心啦，
0: 无啦，即阶段，即阶段嘛袂使讲无啊，你，你可能多嘛敲电话佫要大错个啊。
1: 早早我陪我妈妈登台中就好，我直接咧了解。
0: 无，我讲你今日陪你妈妈登去，你妈妈讲，哎呦，五个啊，啊你哪会无吼？即个爸爸妈妈互因大家食到即个胎盘素。
1: 讲真个啦，我确实我足欣慰是啥？你敢知？你敢知我过年拢安怎过？我拢陪我妈妈，陪我妈妈一家姐妹，就是我的阿姨哇。家族啊，同齐过年，我过年唔捌家己一个出去佚佗，我拢负责开车载伊安尼去大姨遐，去二姨遐，去第四姨遐，去大姨大伯遐，食饭唱歌，因姊妹我就感觉够上欢喜个啊！安尼啦，我希望爸爸妈妈拢身体永永远远，
0: 家己跟妈妈同方
1: 会走会行吼，会对人去拜妈祖，对人去进香，去个都拢无要紧，莫有今日时事烦恼。啊！佫加上你两盒，
0: 佫加上两盒，
1: 哦、大组我佫开放最后十组啦，
0: 十组就对啦。對，所以大组是10盒，3980块，
1: 是
0: 十组尔就对啦。
1: 十组尔
0: 啦。所以咱恁只爸，你细组大组拢无要紧吼，细组恁就4盒2200块，大组恁就是10盒哦，3980块。咱只爸母，我就讲啊，你的体力拢比别人较歹，啥恁厝边隔壁人拢我都去佚佗，你拢我都出去佚佗。今日人拢伊今日是谁当招人你的啊？招你的姊妹啊？招你的兄弟？人拢当招伊去行路，去外口游览，你拢无想要出去，因为你的细胞无电话。奶、欸、你好，
3: 你好，
0: 是你好，
3: 我要爱大哥诶。
0: 好，你稍等下啊，好来，啊你大哥去捡一撮奶你好。
4: 哎、
0: 欸，是你好，嘿，阿火大哥，
4: 嘿，大主任，
0: 大主任哈，好，我给你下卡哈，
2: 备注，
0: 好，好，谢谢你啊，来，阿你好，大组的存备注，
1: 备注，
0: 来，咱这爸母哈，我来讲哈，今日咱就吼爱想五档的因妈妈呢，74岁的人会当家己去坐车。坐班车要等于台中，唔免人陪，去要去就去，要行就行。你看到伊本人，你会感觉讲，这人绝对无可能74岁啦。迄少年家偌恐怖呢？所以咱这爸母吼，胎盘素这个物件是足珍贵的，但是外口咧卖，你想直销咧卖是拢足贵的哦。因这只要外口咧卖，只要是8800哦。今日咱摕到4盒。才多少？2200块。啊，那大组的更加优待，大组是10盒，3980块。咱这爸母，我就讲啊，你安尼腰定定咧酸的人，脚拢骨头无力的人，较奇怪，我脚啦拢安尼行路行无两步，我脚就开始酸、开始疼的人，这拢是细胞无电啊啦。赶紧补充着，咱今日所介绍咱的胎盘素，你甲食看卖，你反讲真正的。吃一礼拜啊，你感觉真正吼，你家己感受，你就知讲，真的会不一样，好不好？来，爸爸妈妈，骨头较无细的人，哦，常常病体质无好的人，今日利用今日才好康才优待哦。细组是4盒2200块，大组的呢是10盒，3980块呢。你好，
5: 喂，你好，
0: 你好。
5: 我现在来听到了。
0: 啊，你稍等一下吼，来哦，来，爸爸妈妈，别来赶紧哦，数量愈来愈少哦。来，你好 ，Hello，
1: 这机，
0: 我这通啊，无咧注意嘿。来，喂，你好，喂，你好。
6: 哎，我买一组。
0: 好，你要大组细组？
6: 大组。
0: 大组好，我下起来哈。
1: 减一组啊。
0: 好 ，OK， 好，好，谢谢你，好，拜拜哈。啊，咱大组伊敢那剩7组、6组呢哦。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我来讲啊哦，你安尼腰酸甲唔知要安怎的人，电来去用推。电来讲，前夫也嘛无感觉的人，你配合食这个啥？咱这胎盘素，你甲食看卖吼。来，你好。
6: 哎、
0: 欸，你好，阿姨。
6: 你来啥？
0: 胎盘素。
6: 啊？
0: 胎盘素啦。
6: 胎盘素呀。
0: 哎、欸、
1: 哎、
0: 哎、欸，
5: 哦，什么款车船数？
0: 哦，你等下注意听，你等下注意
5: 啊。啊，早早就听无啦，
2: 大哥你好。
0: 哎、欸，来，
1: 嗯，
0: 好、哦，好 ，OK， 好，好，谢谢哈、哦。来，爱赶紧哦，因数量愈来愈少啊、哦。来，要来赶紧哈，来，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以上广告。

0: 来来来，现场服务电话，来咱这爸爸妈妈吼，0800-288-0600-0800-288-066，0800-288-066。哦，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五档的吼，
1: 是，
0: 来，恁妈妈食你所研发的这个胎盘素剂嘛，吼，咱这只要内底有30粒针嘛，
1: 是，
0: 因为咱内底有4个胎盘哦，咱这爸母，咱这叫做陆海空胎盘，为什么呢？因为咱有毒料，咱讲有
1: 陆啊，日本的赛马，
0: 日本的赛马，嘿。
1: 澳洲的鹿胎盘，
0: 澳洲鹿胎盘、
1: 哦、啊，这两个就是拢一年才生一胎尔，所以营养素非常之高的对啦。哦，啊，过来就是咱的空气啦，咱的那女王蜂子汤，
0: 汤
1: 哦，啊，过来海就是咱的鲑鱼，哦，所以用上精纯的。
0: 好来，好来，
1: 好、哦、用上这个精纯的上好的吼、哦、来配合大家。
0: 拢，所以咱内底有4支胎盘伫内底哦。外口那咧讲，讲干那一公，干那讲买啊胎盘一项落啊哦，都足贵啊。咱今是4支胎盘伫内底哦。啊，所以来，咱咧食内底有30粒针嘛。啊，不要那食。
1: 来，我建议吼，
0: 保养的啦，保养。
1: 来，咱先讲保养开始啦吼。你若保养，你就早暗一粒吼，啊是早顿两粒嘛，无要紧。
0: 一天一天两颗就对啊。
1: 两颗吼，啊你若讲你要调理。你了，这个状况比较调整一下，有无？
0: 天赋拢较无好势啦。
1: 你就是早暗两粒，
0: 早暗两粒。
1: 但是呢，吼，有一挂爸爸妈妈是身体较虚掉，吼，开较歹的，这开了较歹的，这话，你家己知影你家己的状况。我会建议你前两礼拜，因为咱抓住大家足熟的啦，
0: 足熟的啊，
1: 免惊食未起啦。
0: 对，
1: 讲开比一包粉较熟的，对吧？吼，来，你早暗，
0: 比便当较熟。
1: 对，你早暗你食3粒。伫前两礼拜，家己即个精气神有无吼？全部拢个灌入来，
0: 拢个补上来，
1: 拢个充好，先你后壁要过来改做早暗两粒就好啊，有无吼？安尼你个身体个更加温啊。
0: 了解，等于讲咱这爸母吼，咱拄开始你卖欠伊，咱这个太优待啊。你头前两礼拜你拢个食早上3颗，晚上3颗，早三晚三的对啊，然后只要你这第一先把咱所有咱人的所有五脏六腑诶，音乐细胞所拢给。全部拢个精力也好，全部拢个充电，让伊来正常来发作伊个该做的工作。
1: 哦，你平时哦，你家己哦，比如这个哎，歹困的啦，吼、哦，困无好的啦，吼、哦，精神这精神未集中的啦，定定咧独孤的啦，吼、哦，啊，下晡开始咧哈气的啦，拢一定要困下晡的啦，吼、哦，啊，过来咧，脚手较无力的，吼、哦。体力较无力嘞，吼、哦，一点点了，哦，我今日咧生
0: 这个，而
1: 且生个吹波，你莫去医生啊，医生我这生啊，医生嘛唔知
0: 你到底，
1: 啊那生都给你开止疼，嘿，药拢唔好乌白吃，吼、哦，坦白讲啊，西药物件拢是止尔，吼、哦，给你止，你讲无爽快尔，但是营养是直接给你补充的，补充类嘞，你食过会记哩哦。不然你比如讲你食饭食偌济拢唔是重点，你有食到营养无？
0: 我都吸收。
1: 你会当吸收无？
0: 啊，
1: 这营养有够啊，但是有在吸收无？来胎盘就是和你吸收的一个关键，吸收入来就是电给你充入来啊！哦，你自然的你精气神十足。哦，这中医咧讲啊，查甫人来讲会虚无，迄种叫百姓就神气不足啦。
0: 那你好，是阿姨。
2: 我要
0: 搁
2: 增加一
0: 组，要搁增加一组，你看较侪组，五档诶。
1: 我都无，你搁增
0: 加。来啦，咱只爸爸妈妈，我来讲吼，这下着每将来只有机吼，咱我讲只啊，查甫人啦超过40岁以上，人讲40岁吼，加剩一支嘴尔。咱只男性朋友，因咱内底有这个胎盘吼，搁有这个膀啊、蜂王的这个胎盘伫内底，你绝对要你甲补充好歹，你卖欠，早3颗，晚上3颗，你甲补充好歹。你好，喂，嘿，来，你稍等下吼，好嘞。所以咱这爸母吼，卖欠你多，因咱这个太优待啊。你头前两礼拜拢搞食早些三粒，暗些三粒，两礼拜时期间内底，你发现讲你真正人会无同款。你家己感受你就知啊。
1: 气色也好，吼、哦，看起来较青春，对不？咱讲诶，照镜诶，咱换金啦。哦，啊，过来咧，皮肤敢若较油。就是咱这细胞
0: 对啦，咱人啊，少年
1: 食着电啊嘛。
0: 我讲咱爸母吼，咱人啊，少年细胞呐正常哦，你免伪装啊。
1: 对，
0: 我讲这样自然自然就水啊嘛，你气色就比别人较好嘛，你的精气精气神就嘛比别人较好嘛。
1: 我头讲笑话嘛对吼，食个会安那你敢知？美囝有力，哦，美翁会爱，快乐好啊，
0: 系啦。
1: 啊，你敢知？我这囝子是谁？是我希望爸爸妈妈伊是快乐好诶。诶、欸，我希望讲妈妈，你搁甲我骂一下好不？爸爸，你甲我拍一下好不？啊是啊，
0: 这是大
1: 人无气力啦嘛，怕你袂行嘛，对不？啊，你拢走回去。
0: 对，所以来咱这爸母吼，来赶紧拢利用今仔这好康优待哦。诶、欸，胎盘一支就足无简单，咱今仔四支胎盘伫内底哦，海陆空拢甲你包伫内底啊。所以来咱这爸母吼，来今仔吼大好康大优待，今仔吼等于买一盒，等于送三个意思去啊啦。
1: 你看我这贴吼。一贴人外口八万八啦，
0: 对啦，
1: 只卖讲卖你啦，就一个知识啦吼。
0: 嗯，
1: 啊，咱互大家话者3980啦。
0: Hello， 好、哦、来小蛋吼，所以来恁这保护爱买来赶紧咯吼，来你好。
3: 喂，哎，那、哎、我唔是拜二要送来嘛，还未送来。
0: 耶，等下帮你查看卖吼。OK， 好，谢谢哈，好，来，所以来，咱这爸爸来，小组就是四盒2200块，大组呢是十盒哦，3980块，你若要来，即马电话赶紧利用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

0: 你好，喂，你好，
1: 你好，嘿，你好。
2: 哇，哎呀，咱这个孤单的吼，我看可能爱去，
3: 无啊，
2: 等下要给你拜托啊。我想要看，我今麦是想要看你妈妈。干妈妈拜托，
3: 无卡个无代志。
2: 哎、欸，但你妈妈对我的印象真好、哦。
3: 对啊，你无卡无代志啊，你卡了你强命啊，啊你唔敢讲要搞阮囝过好，结果搞个。
2: 没啦，啊是今天你来搞阮这爸母过好嘛，袂歹啦吼。好来来，恁这爸爸来多问着一个问题吼、哦，来以下的广告你注意听哦，你详细听哦，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0666。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咱这五档吼，来，你今日所介绍咱这适合伊的嘛吼，咱陆海空的这个台盘吼，但是讲即个目前全台湾，敢那你有做这支四个台盘做伙嘛吼？
3: 对，多
2: 少？嗯，
3: 来，你先讲。
2: 多少人问着讲吼？即吼，伊讲伊足歹困，你讲食这胎盘素吼，可以当伊帮助入睡哦。
3: 来，因为咱的机能乃当慢慢恢复正常有无？你要困的这个情形，这个障碍它会减少。
2: 对啦，
3: 吼、哦，除非你是迄种食安眠药已经严重迄种啊。
2: 哇！
3: 无咱啊，一般你拢阿未食着安眠药无吼，甚至啦，你即毛食药，伊咪当帮你。机能改善嘛，
2: 嗯，
3: 机能你若改善，你就能帮助你入睡，
2: 对，
3: 哦，你就困得会较入眠，
2: 嗯，
3: 哦、较袂搞眠梦，安尼。
2: 对啦，伊主要是咱这爸母，你个情况，你过去吼，来你啊，
0: 喂，小姐，
2: 哎、欸，来你稍等一下
0: 啊，六台半，
2: 哦，来你等一下哦，
0: 好、
2: 嗯，我来等，莫挂哈，来，咱这爸母吼，你个情况，你过去少年的时阵吼，一定做好困的、嗯，
3: 是，
2: 为什么？因为你所有咱脑毛脑细胞啊。
3: 對
2: 咱个细胞拢是足正常的细胞，
3: 是，
2: 因为迄阵阵个未去受到迫害，
3: 对，
2: 佫正佫健康啊、
3: 嗯。
2: 但是咱人因为愈大愈来愈大了，因为一寡压力啦，
3: 对，
2: 就讲外来的压力啦，
3: 啊，
2: 佫来操烦啦，啊，佫加上伊你无营养，伊会一直翘起嘛，一直顶起嘛，所以咱人的细胞愈少的时阵，其实伊要帮你做工课就愈来愈。越来越不想帮你做了，
3: 越来越不想做了。啊，过来就是营养无早吸收嘛，
2: 吼、嗯
3: 哦，所以咱该营养无早送出去嘛，
2: 对啦。
3: 所以所有的这些机能，伊就开始会退化、
2: 嗯、
3: 会宕机，吼、哦，有一挂阻碍。所以你就感觉吼、哦，奇怪，我呢嘛唔是，这样嘛唔是对哇吼。啊，人讲呢，恁常常咧独孤，啊，到尾要哪改善？你找医生嘛无药啊。
2: 对啦。
3: 其实就是你的机能无啥，无电啦。
2: 无电啦啦。
3: 嗯。胎盘会当好一个囡仔拥有大汉。你就知讲这胎盘偌重要，
2: 对啦，
3: 对吧？吼，
2: 你也想讲买过去的皇帝、皇、嗯、后，
3: 对，
2: 你看咧慈禧太后就爱食胎盘，
3: 是啊，
2: 你也当个身体机能，你想讲买伊是一个女神呢，
3: 对，
2: 伊要管理朝中大臣，
3: 对，
2: 要用脑，要用足济呢，
3: 嗯，
2: 但是你看伊，我就讲啊，伊去用恶出来的时阵，人讲伊看到咱三十几岁，
3: 是啊，
2: 七十岁人看到三十几岁，因为伊逐天拢食落胎，拢食胎盘，
3: 对，
2: 但是伊当阵伊食的不是落胎盘，不是马胎盘，哦，伊食的是
3: 那个纸盒车那种人
2: 的，那人的啊，
3: 囡仔啦，
2: 对啊，那些残忍啦，哦，但是咱今仔即马伊就生物科技，唔过讲咱即个爸母恁过去吼，歹就歹。

0: 你讲，因为过去农业社会时代，恁拢真硬做，
1: 嗯，
0: 做甲拢无想要，家己身体已经流失足严重个啊！你嘛感觉喙紧戒，
1: 对，
0: 嘛是论一个过啊。
1: 是啊，
0: 家己从好个营养，包括你食个食饭也好，食菜也好，好食个物件弄到恁你个囝啦、查某囝啦、孙啦、啊嗯，啊，大家我拢硬吞。你吞下啦，吞下口，论硬论，论个遐营养拢无去啊！唔该讲，你看，即卖你只几岁？有诶，即卖甚至只六十几岁尔，你都已经敢那八十岁人，无法度。
1: 迄种八十岁精神，体力，
0: 体力吼，
1: 你咱讲萎，中国语叫做萎靡啦，就是无气力啦，无精神啦，精气神未足啦，所以胎盘就是甲咱充电。把咱的身体充电，把咱五脏六腑充电，补充伊营养入去身嘞。你会怎规个怎？可能无同款嘞。哦，规个人精神气息无同嘞。
0: 来啦，咱这个五脏吼，
1: 嗯，
0: 即马咱拄啊外口帮咱统计过吼，
1: 是，
0: 咱的组数完全拢无半组啊，
1: 嗯，
0: 都没有无半组啊啦吼。来啦，你咱这部存无几分钟的时间，来，你个开放几组好咱，最后我袂跟你要求啊，
1: 嗯。
0: 最后我绝对袂甲你要求，你阁开放几组，伊存无几分嘛？
1: 是。
0: 啊，你讲要甲你要求多，你嘛提袂出来啊？因为恁拢直销用的嘛，
1: 对。
0: 直销啦，包括一挂中医诊所嘛，拢会甲恁提这個。
1: 是。
0: 咱今日台盘数嘛吼、来啦，咱今日四组的哦，咱就是四盒2200块。
1: 是。
0: 大组是十盒，哦，十盒安尼3900，八十块嘛吼。来，你阁开，你阁、
1: 你要大组，阁给。过加上大概两盒，
0: 啊，就加上啊，本来八盒尔。
1: 安尼啦，最后讲好，唔卖过加啊，哦，四组五组，
0: 四组五组，
1: 大组的，
0: 大组的，
1: 未，我比真呢，
0: 哈哈哈哈哈哈，不是比真，比赛
1: 啦。安尼啦，四组五组啦，哈，
0: 四组五组，
1: 大组嘛五组啦，
0: 大组嘛五组，
1: 你卖过加留啊啦，拜托啦。
0: 啊好，安尼最后来咱这爸母吼，我就讲啊，过去恁拢大家拢捌听过胎盘素。大家拢知胎盘素拢无俗，但是胎盘素对咱人的营养足够得足悬的，吼、哦，包括着你，我来讲，你常常腰酸卡软的这，唔免怀疑，咱今日关心下咱的细胞和充电，就是靠咱的胎盘啊。
1: 一个最好的方，这个部分啦吼，饭前饭后，什么时准备吃，你欢喜就好，
0: 哦，
1: 免惊袂记哩。
0: 哦，饭前饭后都
1: 没关系。
0: 哦，因为第一点吼，伊好吸收啦。哦，所以咱这包括看你要大做细做拢无要紧。来，你好。
2: 哎、我请问你啊。
0: 你是。
2: 我进前甲你叫迄、那
3: 个。喂，你好。
2: 迄两只还是
0: 谁？你先来，你好。来，你好。
4: 我不会做啊。好，
0: 你大做哈，我给你下起来哈。
1: OK，
0: 好，谢谢你哦。好，拜拜。
4: 欸、
0: 好。好 ，OK， 好，好来，阿你来大组，佮减一组去啊！吼，所以来恁这爸母吼，我就讲啊吼，你为甚物你脚骨拢无力？吼、哦，脚拢无力，因为你细胞无
2: 得。
0: 嘿，你好。
2: 你当时变体来？
0: 你诶，明仔载哦，吼。
2: 你
0: 好。你小人哦，你诶，明仔载给你服务吼。所以来恁这爸母吼，我就讲啊，过去恁即马从欠过就是讲吼，恁这保养品恁就是无多吸收嘛。
1: 是。
0: 今日咱这胎盘你加接落，伊帮助你吸收来。你好。嘿，你好。嘿，是。
3: 喂，你好。
0: 你稍等一下吼，好来，咱这爸爸妈妈吼，赶紧利用咱今有遮好康的优待，胎盘这个物件真正，你逐天甲补充，本身
1: 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吼，胎盘就是你的目的地甲冲个饱有无吼？来，咱我来哦，车就走到那边去啊。
0: 对啦，
1: 包括你家己嘛同款，你家己精气神都开始动来，
0: 对，
1: 所以你即阵的你的，你咱讲。滋补强身啦、精神旺盛，你就就有感觉。过来，有诶歹困诶吼，你就渐渐讲，我最近敢那较好入眠咯，哦，较袂讲困一点钟，我就醒起来啊，较好入眠。过来，个精神困起来嘛，袂讲一直哈气，啊嘛袂讲无气力。
0: 对，来咱男性朋友，你感觉家己你无啥像男性诶人？奇怪，我即马才五六十岁尔。那也无法度像过去像少年的时阵吼，想要就有诶。胎盘你甲补充看卖，两礼拜真正不一样，真的你会觉得不一样。你真正会啊，人讲笑着啦。
1: 啊，包括吼，
0: 阿婆会甲你哭死啊啦。
1: 哦，会当讲电啦，
0: 真诶，你试看卖。啊，女性朋友，尤其女性朋友，腰酸诶人，脚软诶人，哪样？
2: 你好。
0: 哎、hey, ，你好，是阿姨。
2: 等一下，阿妈问。
0: 来，
5: 你好，
0: 来稍等你哦。好来，咱这包诶，赶紧哦，伊组数一组一组咧提出紧诶哦。拄好讲五组五组，即马嘛已经向第四五组去啊。最后可能剩两三组啊尔，最后只剩下两三组啦。阿文，我讲者吼，今日咱诶优待组合，吼、哦，咱诶四合一诶陆太盘、海陆空诶拢有啊吼、哦。今日咱细组的四盒2200块，大组诶八盒加上两盒，安尼加起来是十盒哦。3980块，比你食薰，比你食槟榔更加俗。食槟榔、食薰是对咱人无帮助的哦。
1: 直销一盒要8800，你连半盒都免，
0: 对啊，
1: 提登去啊。
0: 所以来咱这保护，
1: 啊，阮有帮一盒买卖2000里呢。
0: 嗯，爱赶紧，爱赶紧来，买来赶紧啦吼。来，咱这个保护我讲吼，你即马已经50-60岁尔，看着啊，敢若70-80岁啊，这拢是冷气啊啦。
1: 嗯。
0: 人讲火冷气要搁转来真困难啊，但是胎盘你甲补上看卖一下，为什么人胎盘价卖甲遮贵？你就是有伊的价值伫内底，好不好？好嘞，咱今日四合一海陆空拢有啊吼，来买来赶紧哦，最后。最好存这两组尔吼，剩下最后两组尔吼，看要大组细组拢无要紧，细组就是四盒2200块，大组的呢是十盒哦，本来是八盒尔哦，咱的五档的讲，伊要加上两盒，十盒3980块，最后存这两组尔，买来赶紧，0800-288-0600-0800-288-0600-0800-288-0600，你好，
6: 喂，
0: 好嘞，稍等你哦，
5: 你好，喂。

0: 好来，爸爸妈妈来，赶紧哦，最后剩一组尔哦。咱这个五档来讲，最后剩一组吼，无法度搁增加哦。你来赶紧哦，吼，你好。
1: 喂。
0: 嘿，是你好。好来，这是要增，这是要追加，这个拄好搁最后一组无关系哦。好来，你来赶紧哦，咱这个包吼，今日咱小组就是吼，四盒2200块，大组呢是十盒3980哦。你好。
1: 你好。
0: 好来，别来，来，欢迎来，0800-288-0888-0666。

0: 天光到暗暝，上雪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下课啊，也唔走哦。
5: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4: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5: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6: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现场有缘有到，慢慢的拢甲主题，恁疼惜的小弟，恁家己的后生，家己的早囝，家宏以及小安哈、哦，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响起，啊，咱大家拢来设定本台本周率，啊，来甲恁收听，拢总来甲恁欢迎，来甲恁邀请，啊，听咱的节目，会当希望会当互恁带来健康甲快乐。不，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作0800081081。
1: 0800081081，一个叫咱的空白的卡，两届开通哦。
0: 啊，感谢长辈时代长年来的照顾支持，以及甲收听啦吼。啊，有诶一天三棚节目拢总咧甲阮收听，啊，真甲恁感谢啊，恁对阮的支持。啊，会使阮更加认真啊，尤其对食品的把关，